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18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诺沃亚举行会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8月18日，赵乐际在京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京举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天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子级装有扇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在朱雀三号遥二发射之前，总台央视记者在他的总装厂房采访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2: 他表示，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4: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5: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4: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2: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近距离观察一枚能飞上太空也能返回地面的火箭机会并不多，对于如何实现垂直返回这一高难度动作更是充满了好奇。
3: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扩展现实技术，让朱雀三号在您眼前完成一次完整的起落全程，揭秘其往返天地的技术奥秘。
6: 朱雀三号的主结构呢是不锈钢的，直径4.5米，高66.1米。当它装满推进剂的时候，重量达到了570吨。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部分结构。还有这4个黑色的三角体啊，就是朱雀三号的着陆支腿，它是我国运载火箭上首次出现的着陆缓冲系统。它的外部黑色部分啊，是带有

防热涂层的蒙皮，里面呢是主支腿和锁定机构。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啊，这一套系统紧贴舰体，既减阻又防。

0: 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溅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刚才我们看了火箭的脚，而在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舵，山格舵。朱雀三号的山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山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这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此刻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的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的开始减速。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9台发动机，它起飞的时候啊，9台全开，载入时先点火3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3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
1: 今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刚才发射与回收的精彩画面。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舰体的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子级装有山格舵和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
1: 国家十五规划呢，对澳门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和谋划，积极落实国家十五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十五规划是我们

0: 澳門特區深化一國兩制實踐、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創新的舉措。
1: 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未来5年澳门将着力推进4项重大任务，以4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强化内联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总台记者澳门报道。
3: 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也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三五规划为澳门擘画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比之前的5年规划，澳门“三五”规划更具战略高度、务实深度以及执行力度，充分体现了特区政府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
5: 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秦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将全力推进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加强与合作区现行规划及政策文件衔接对接，聚焦民生及产业等重点领域，营造澳琴趋同的优质法治环境，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标准认可认证、行业监管等方面规则的对接，助力澳琴一体化建设。
1: 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不仅是澳门特区未来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共同的奋斗方向和目标。
6: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我们看到，在规划制定的阶段，特区政府充分吸取民意。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因此，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相信未来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三五规划里面也提到了要支持青年成长成才，青年最需要的是机会和平台。相信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把澳门的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横琴的空间优势结合起来，

0: 在大湾区勇敢的追梦圆梦。
1: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自9月20号起施行。
2: 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3: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早5点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此次地震震中距离海西州大柴旦行政委员会24公里。记者从大柴旦行委了解到，城区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消防、各镇等力量开展人员伤亡、房屋及基础设施受损等情况排查。经排查，目前辖区通讯、供水、交通道路状况正常，部分小区供电中断，电力公司正在抢修，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青海省地震局已安排2车8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长江少城，一人一兵，中国一兵，欢迎您。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亲，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

0: 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中央天下，我们新闻继续。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
4: 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6: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8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有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的报道深感关切。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地区贸易和能源流动也面临严重冲击。在这一背景下，胡塞武装的袭击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使也门更深地卷入地区冲突。联合国同时呼吁停止针对航运的袭击和威胁，维护红海和亚丁湾航行自由，并再次呼吁各方履行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义务。
5: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了爆炸，造成16人伤亡，而其中1人死亡，3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获悉，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业区也遭到袭击，目前暂无核设施受损的报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此次袭击是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4: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6:30，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经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2万人。
5: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由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中国驻哥使馆将会同哥方第一时间转运至灾区，并分发至受灾民众。
4: 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近期扎维耶等地接连发生暴力冲突，炼油等关键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不仅威胁平民安全，也可能影响能源供应和民众生产生活。中方对此表示

0: 严重关切，呼吁各方维护停火成果，防止局势升级。中方还呼吁利比亚各方在联合国支持下加紧协商，弥合分歧，尽快就政治路线图相关事项达成协议，为举行全国选举铺平道路。
1: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5: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3: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经达到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13: 近期，包括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内，多国的国债收益率创下了多年新高。原因是什么？又会如何去影响全球经济？我们来看一下纵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分析。
15: 当地时间17号，新发行的250亿元。30年期美国国债遭到持续抛售，收益率一度升破5.3%，创下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在我们普通人眼里，买股票或者投资理财产品，肯定是收益率越高越好。不过，这次美国国债收益率高涨，却让不少市场人士越来越担心。这是为什么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国债收益率越高，意味着政府发债借钱的成本越高。今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每月的国债利息支出 已经从1月的760亿美元

0: 元增加到了七月的1040亿美元，支出的利息多了，美国政府又需要发更多的国债维持资金运转，但持续升高的收益率又在不断增加未来的利息成本，这样美国政府就会陷入债务越多利息越高发债越多的循环。这种击鼓传花式的增长使美债如同灰犀牛，随时可能冲击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这也让市场更加担心这根绷紧的发条会不会断呢？不仅是美国，8月14号盘中，3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创2011年以来新高，10年期法国国债收益率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18号，日本5年期国债收益率创历史新高。美债等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呢？专家告诉老王，长债收益率一直被看作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重要锚，从长期看，它的上升会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包括企业个人的借贷成本都会被它带动上升，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投资，影响消费，对经济影响深远。另外，它还会使科技股的股价承压，科技股上涨很重要的一点是投资者对它未来赚钱能力的看好，融资成本一高，未来的收益就可能缩水，股价就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另外，从短期看，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会增加美元的吸引力，可能使资金加速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美国，同时加大新兴市场国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压力。不少分析人士都提到，这次美债风暴本质上是美国经济长期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从持续膨胀的财政赤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噬，再到地缘政治摩擦的外溢，叠加上货币政策效力下降，政策信誉度受损，多重矛盾正在持续侵蚀美元体系的根基。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16.38点，收于53343.4点，跌幅为0.2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53.30点，收于7691.76点，跌幅为0.6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55.20点，收于26289.71点，跌幅为1.33%。
2: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表示抗议。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此前，武藤显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受召见。
3: 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当天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俄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当天，武藤显被记者包围，现场可以听到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呼喊声。武藤显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此前俄方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但武藤显未在指定日期到场。
4: Мы тут же вызвали посла Японии. Нам как-то не очень внятно из посольства, они замялись, а потом объяснили,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ни в пятницу 14-го, ни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17 августа, то есть сегодня, что он то ли не в Москве, то ли неважн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 мы так и не поняли этого.
3: 就在拉夫罗夫发表这一表态后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武藤显称自己突然感觉好多了，将于8月18号前往俄罗斯外交部。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同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还召见了俄罗斯驻日大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

0: 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昨天的报道显示，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3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
2: 该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
1: 日本政府17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了0.3%，按年率计算增长了1.1%，远低于市场预期。同时，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在二季度基本停滞。日本共同社报道表示，在物价高涨令人担忧的背景之下，日本家庭更加倾向于减少消费，节约开支。
0: 报道称，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反映未来半年消费者信心的消费者态度指数，截至七月始终低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的水平。当前，日本消费者普遍担忧物价上涨，随着原油成本高涨，被越来越多地转嫁到其他商品价格上，涨价潮正接踵而至。日本家庭经济负担不断加剧，不得不减少消费。日本农林水产省12号公布的调查显示，八月日本鸡肉与猪肉的平均价格创下2003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新高。报道称，日元贬值正导致进口饲料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预计未来，日本鸡肉与猪肉价格将继续走高。此外，日本央行13号公布七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135.8，较去年同期上涨7.2%，涨幅已连续2个月维持在7%以上。该指数反映日本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日本物价的先行指标。日本央行称，物价上涨正广泛波及各领域，央行将密切关注物价动向，计划在9月判断是否加息。
2: 美韩军方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与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这场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另据韩国媒体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取消演习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演练，原计划持续至27号的美韩联合军演提前至本周结束。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当天对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在内的2名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实施制裁。声明表示，这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美国司法部7月2号发表声明表示，美方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18号发表声明表示，一些国家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以及工作人员采取的措施损害法治原则，相关措施不会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履行职责，国际刑事法院将坚定支持其工作人员。
2: 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野火，烈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野火已经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引燃，

0: 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通报还表示，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
1: 今年夏季，在罕见高温的笼罩之下，欧洲多国遭野火席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57.6万公顷。在欧洲多国，野火留下的破坏在卫星图像当中清晰可见。
2: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6月持续至9月，目前还仍未结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受到上游来水与持续强降雨叠加影响，此前河南周口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小区出现了积水险情。
0: 目前，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城区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城市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2: 8月18号，一度被洪水淹没的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标志性景观镇河铁牛重新露出水面。8月16号，周口中心城区积水点位最多时达到25处，总计积水面积55.3万平方米。其中30个住宅小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在各方力量支援下，经过昼夜抽排，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为防范雨后次生灾害，保障环境卫生安全，城区全面开展雨后消沙作业，集中消沙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1: 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群体的就医难题呢是愈发的凸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往返医院排队就诊、反复住院，不仅折腾身心，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和经济负担。
0: 如何把医疗护理与康复服务延伸到居民家中，打通基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米，成为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回应百姓急难愁盼的必答题。
4: 最近几个月，90多岁的周女士多次感到心绞痛，和80多岁妹妹同住的她只能寻求急救的帮助。两位老人住在鼓浪屿，要到大医院的急救中心，不仅路途不便，在大医院挂号排队，两位老人常常自己搞不定，还需要把上班的孩子们叫来帮忙。发作几次之后，周女士的病情有了明确的诊断。
5: 诊断是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可以居家通过药物的一个调整，用药的话给它控制，然后达到就是说发作的频次减少啊，这种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情况。
4: 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再加上周女士已经90岁高龄，行动不便，这些符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条件。2026年6月，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医生上门为周女士办理了家庭病床服务。所谓家庭病床，指的是在一些患者的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务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那么，对于像周女士的这种情况，医疗机构为什么没有进行传统的留院治疗，而是安排以家庭病床的形式进行疗护呢？
6: 家里有个卧床的，隔三差五要带他到医院，你什么感觉？一个是折腾嘛。
7: 术后的病人，他可能是一个管道的一个护理，就适合建家床。如果说他要在医院躺着，一个是占用医院的宝贵的医疗资源，第二个他在医院躺着，你即使医保支付，他个人付医疗付一部分，这个负担还是重的。
1: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失能等重点

0: 人群对居家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
1: 为规范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家庭病床服务作出统一规范，
2: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分级诊疗的体系是一个加强完善的一个过程。建立家庭病房在当地的医保的条件下，如何让老百姓呢更实惠，更方便，更安心，然后医保呢资源付费机制怎么更好的利用，
3: 足不出户就能接受医疗服务，还可以按照当地的医保政策进行报销，家庭病床如此方便，那些需要长期躺床疗护的病人都可以申请吗？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凌伟主任告诉记者，家庭病床是否能建，最重要的就是评估。
4: 家庭病床的一个医疗安全问题哦，是我们在推行这个家庭病床中间呢，首先考虑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哦，或者是他一些病症的发作频率不符合要求，我们感觉到风险是比较大的，这部分我们会建议转诊上级机构诊疗哦，或者是以加强监测。在基层就住院治疗，
3: 病人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由二三级医院转诊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果病人行动不便且需要持续治疗，则通过建立家庭病床的方式实现医务人员的上门诊疗服务，从而实现分级诊疗。而对于家庭病床制度来说，除了要建立一个向下转诊基层建床的科学标准，还需要建立一个从家庭病床向上转诊的快捷流程，减少病人的后顾之忧。
4: 建家庭病床的每一例的上转都是经过了管床医生的评估，甚至已经管床医生和上级医院的专家已经做过充分的沟通，所以他在上转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转诊的路径，转诊的科室，甚至是转诊的这个整个流程，都会比居民自己在家里面发生症状自主去医院求医来的便捷得多。
0: 家庭病床给基层医疗工作者的出诊带来了通勤时间的增加，风吹日晒的考验。
1: 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是医疗管理部门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5: 这种在门诊的接诊服务和到家庭病床的巡诊服务，这个付出的人力成本、时间效应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内部的这个家庭医生工作的安排上也要讲究一个公平和均衡。
3: 对在上海从医30年的朱立场医生而言，绩效的增加带来的回报是一方面，而在从事家庭医生家庭病床工作时，与病人和家属建立的连接也让他对家庭病床这一工作始终保有热情和动力。
6: 有啥不舒服吧？
3: 从2016年开始，朱医生成为了罗女士一家的家庭医生。2020年，罗女士骨折受伤，术后行动不便，开始建立了家庭病床。5年多来，罗女士已经把朱立场医生当做了家人一样。
7: 就是我们一般每个礼拜来1到2次，他有什么健康问题，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健康问题，就把他平时用的药，平时要用的慢性病的药给带过来。
8: 他全是我们全家的家庭医生，家庭病床也是他管的，所以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婆婆有什么不好了，我打个电话，她马上就过来了，很关心我们家的。
2: 长期的打交道，那么她可以传递这个健康素养和健康理念，会让容易产生信任，带着情感和温度做事情，可能大家更能够感受到医务人员的职业的这个素养，医务人员也能够感知到患者及患者的家庭对医务人员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的。
0: 从过去的等患者上门，到如今送服务到家，看似呢只是服务场景的变化，这背后呢却是医疗服务理念的深刻转变。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守护人民健康与生命的人值得全社会尊重与爱护。家庭病床规范化带来的是医疗便民程度的再一次跃升，更多有居家医疗需求的居民将会从中受益。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眼下我国的天气依旧被副热带高压主导，降雨基本围绕着副高的外侧展开，波及从东北、华北到西北地区东部、西南以及华南多地。而在副高的内侧，高温闷热天气正在发展。今天降雨范围比较广泛，普遍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大部以及台湾等地将会出现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了明天，海南的强降雨还会持续，大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天气，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其实呢，我们从气候统计上来看，常年的八月份也是华南雷暴日数最多的时段。而对于江南、江淮这一带而言，重点要关注的是高温闷热天气带来的影响。虽然说达到35度高温线的区域并不广泛，但是因为这一带的空气相对湿度大，没到高温线的区域体感温度仍然会超过35度甚至40度，属于隐性高温，暑热贯穿昼夜，防暑降温不能松懈。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4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呼和浩特晴，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0度。西宁晴，11到28度。榆林晴，18到30度。利州晴，22到32度。南充多云，24到32度。宜宾多云，21到30度。重庆小雨，26到32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8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晋城小雨转晴，20到27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济南阴转多云，25到30度。鹤壁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合肥阴，25到31度。安庆阴转多云，26到33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4度。襄阳阴，25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漳州小雨，26到35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压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子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那么朱雀三号长什么样？它哪些特殊装备来保障它的平稳落地呢？总台央视记者崔霞近日在火箭。

0: 发射前近距离地探访了它。
1: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啊，就是蓄势待发的朱雀三号的遥二运载火箭啊。这火箭相当的高，高度有66.1米，那火箭的直径有4.5米。首先来看舰体，它的这个舰体呢是一个不锈钢的舰体啊，这就是它区别于其他火箭的不同。再往上看，这个叫做山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火箭必须具备的一个装备啊。那火箭在返回的过程中，这个山格舵会打开，它是起到稳定火箭姿态的这么一个作用。
2: 朱雀三号用的燃料是液氧甲烷，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天然气，燃烧干净不积碳。这种燃料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天生适合重复使用的长途路线。
1: 还有一个它和其他的火箭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这个着陆支腿上面这个类似于飞机的这个气动外形的设计啊，它叫做边条翼，它是在火箭的返回过程当中来给火箭提供升力的。
3: 我们这个边条翼在回收过程中呢，实际上主要是提供我们整个返回的气动升力，我既要把速度降下来，也要把位置落到我那个回收场上。
1: 所以减速就用边条翼，
3: 减速加制导能往这个位置落。
0: 在朱雀三号遥二发射前，总台央视记者在它的总装厂房采访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他表示，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4: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5: 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遥二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4: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10次以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中国海关担任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主席。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的代表将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据了解，此次活动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及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旨在搭建高水平对话平台，助力提升亚太区域海关治理能力。随着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落地，中非贸易更加密切。今天由福建宁德制造的9艘海工船舶将从宁德港出发，前往非洲几内亚，这也是今年福建发往非洲的最大一批工程船舶。目前9艘海工船舶已经完成装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福建出口船舶规模突破100亿元，其中累计对非出口船舶32.1亿元，同比增长83%。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式体验。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去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今天是农历7月初

七，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2006年，七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又称乞巧节，这一天我国民间有穿针引线、投针验巧等习俗，全国多地还会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

0: 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4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此前，阿联酋防空系统18号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根据宪法规定，匈牙利新当选总统鲍卡·安德拉什将于8月19号正式就职。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最高法院前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鲍卡在当选后的演讲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韩军方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这场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韩国军方19号通报，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提前结束，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0: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表示抗议。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此前，武藤显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受召见。
2: 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当天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俄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当天，武藤显被记者包围，现场可以听到南千岛群岛属于俄罗斯的呼喊声。武藤显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此前俄方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但武藤显未在指定日期到场。
3: Мы тут же вызвали посла Японии. Нам как-то не очень внятно из посольства, они замялись, а потом объяснили,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ни в пятницу 14-го, ни в понедельник 17-го.

0: Они выбрали, а именно политика не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разного рода блоки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 санкциям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Этим президент наш показал, что Курильские острова – это российские острова, никто, им не, никто не собирается возвращать никакие, ни один, ни два, ни три Японии. И Япония может успокоиться и больше не претендовать на эти территории.
1: 俄国内主流舆论认为，日本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后，俄方已停止外交上的周旋，在争议岛屿问题上画上最终句号，即不存在任何讨论岛屿归属的余地。评论认为，普京此行画下了一条界限，向日方释放信号，如果日本继续追随西方坚持反俄立场，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方将不再顾及日方感受。
2: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四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广泛担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1: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三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该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这三个部门主要将负责什么工作？此举意图是什么？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一系列的举动意欲何为？一起来看。
1: 问题一： 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三个部门

0: 将负责什么工作。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三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八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问题二，日本防卫省设立三个部门的意图是什么？
1: 日本这次增设三个新局呢，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首先是这个国际政策局，近年来日本加快了与美欧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进行军事交流，由此呢产生的多方安全对话呀，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的工作量呢急剧上升。国际政策局设立后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再来说说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能力三大领域，那为日本自卫队呢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那随着目前日本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新装备陆续投入使用，部队的规模部署也不断加强，那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那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那提升基地的抗打击和作战能力。
0: 问题三，日本一系列扩武备战举动意欲何为？
1: 这三大机构的设立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持续扩充日本军事力量的大趋势，将使日本从防御性国家进一步转向一个进攻性的国家，也再次鲜明展现了当前日本政府推动新军国主义进程的意图，严重动摇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体制。那么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恶化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并将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不稳定的因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将迎来哪些重大变化？来看报道。
4: 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5: 此次修订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4: 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6: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4: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5: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

0: 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的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 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0: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
3: 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岗位，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承接城乡社区服务，加大招聘高校毕业生力度。
2: 为了赶时间，避免超时，不少外卖骑手抢红灯、闯路口，带来很多安全隐患，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日，三大外卖平台在全国多地落地红灯停表，外卖骑手在等红灯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那么，红灯停表效果如何？给骑手带来了哪些变化呢？
4: 近日，外卖平台红灯停表在北京部分区域落地，记者跟着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导航显示从商家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5: 如比较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4: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
5: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达，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4: 除了北京，江苏无锡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平台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7月31号，苏州也已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此外，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三家外卖平台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
6: 等于是把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2: 今年，新疆加快推进快递人员友好场景建设，一批暖心服务阵地相继投用，切实为快递小哥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难题。
7: 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翡翠天骄小区有700多户居民，过去快递车辆进小区，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今年，小区专门划出了骑手专属停车线，还为快递小哥准备了送货小推车和自行车。
8: 一些大件之类的，我都可以用购物车来送，小件我都会用自行车来送，我觉得非常人性化。
7: 针对

0: 老旧小区楼栋标识不清找楼难的痛点，乌鲁木齐市邮政管理局联合街道物业摸排小区楼栋出入口等信息，开发小区电子导览图，为快递派送提速增效。在新疆伊犁，当地已建成暖心驿站299家，奎屯、霍城、霍尔果斯等县市聚焦物流园区、口岸商圈等快递从业人员集中区域，打造集休息服务、意识协商、学习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除提供饮水、手机充电、衣物清洗等基础服务外，还常态化开展小哥恳谈会，快递员可现场反映配送难题，与园区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商谈解决方案。
1: 小哥恳谈会让我们小哥工作中遇到的诉求直通相关部门，让我们在送快递途中的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可以直接得以解决，让我们小哥有了归属感，工作起来我们心里也更加踏实。
0: 记者从新疆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新疆加速推进快递人员友好场景建设，目前已立项36个友好场景项目，建成各类服务阵地超2000个，为快递小哥提供暖心服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
4: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3: 本次诉讼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媒体认为这堪称一场里程碑式的审判。发起诉讼的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先例，在向原公司追索巨额赔偿的同时，通过法律途径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方式。
4: 美联社18号表示，在原公司面临的诸多与儿童安全相关的诉讼中，没有一起比当天开庭审理的案件影响更大。报道援引一名法学专家的话称，发起诉讼的美国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决定性的先例，要求获得巨额赔偿和结构性弥补措施。如果原公司败诉，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但是报道同时指出，该案的最终罚金总额不太可能达到这一数字，因为本次诉讼的核心是追究原公司违反各州和联邦法律的责任。一名原告方律师也在此前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报道还提到，如果该案的最终结果导致原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发生改变，可能将起到与巨额罚金一样显著的影响。美国多家媒体和法律专家分析认为，改变原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将直接触及该公司产品的商业模式、用户行为和长期竞争力。如果法院判决强制要求取消无限滚动、隐藏点赞技术、加强

0: 年龄验证、默认私密账户等措施，会直接干预相关产品的运营方式，在美国国内外产生连锁反应。此前，有美国媒体将该诉讼类比为社交媒体的烟草巨头时刻，也就是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误导公众被诉，最终支付巨额罚金，企业影响力下降。分析认为，罚金针对的是企业过去的行为，如果仅收取罚金，企业未来可能通过付费产品提价、成本转嫁或者业务调整继续运营，罚款的效果会随时间减弱，而迫使企业改变平台运营方式，针对的是未来可能产生更强的行业示范效应。
1: 青少年对使用社交媒体成瘾，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现象。今年三月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一个陪审团裁定，美国原公司和谷歌公司在一起有关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中负有责任。两家公司需向一名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的年轻用户支付$6,000,000的赔偿。这名年轻用户是如何对社交媒体成瘾的？让我们根据法庭文件来了解。
0: 这名原告是一位加州女性，在诉讼中被称为凯莉。凯莉一方指控原公司旗下的照片墙和谷歌旗下的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无线滚动、算法推荐、视频自动播放等功能，增强用户粘性和依赖性，诱导其在未成年时期过度使用，导致其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及自残念头。据凯莉在庭审中描述，她6岁就开始使用 YouTube， 9岁使用照片墙。随着年龄增长，社交媒体逐渐占据了她生活的大量时间，她的睡眠、学习以及与家人面对面交流都受到影响。凯莉尤其迷恋社交媒体带来的及时反馈，每当社交媒体应用弹出新的通知，她都会产生一种兴奋感。为了查看这些通知，他甚至会在上课期间跑到学校厕所里看手机。凯莉的母亲曾试图通过没收手机控制他使用社交媒体，但凯莉说，每当手机被拿走，他都会变得愤怒和焦虑，即使他在网上遭到欺凌，他仍然无法离开，因为对他而言，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看到这些欺凌言论本身。日复一日，他开始感到焦虑、抑郁，并出现自残行为和自杀念头。凯莉还表示 ，YouTube 的自动播放功能影响了他的视频观看习惯。该功能会自动播放平台推荐的视频，这项功能会让他连续几个小时观看。最终，凯莉于2023年开始起诉原公司和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而这样的诉讼至今仍在不断增加。今年七月，美国四名自杀身亡青少年的家属在特拉华州起诉原公司、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家属们表示，这些青少年长期使用相关社交媒体后，出现成瘾、睡眠不足、抑郁和焦虑等问题，并最终自杀身亡。相关平台明知风险，却仍采用容易使未成年人沉迷的产品设计，应对这些青少年的死亡负责。
1: 青少年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美国独有，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0: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

0: 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九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在内的两名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实施制裁。声明称，这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方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美国司法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18号发表声明说，一些国家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及工作人员采取的措施损害法治原则，相关措施不会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履行职责，国际刑事法院将坚定支持其工作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以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其中1人死亡，3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获悉，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业区也遭到袭击，目前暂无核设施受损报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军事训练方面的消息。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展开多机型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飞行员技战术水平和全时域作战能力。
3: 豫北某机场数架战鹰依次加力升空，完成增速转弯后，机群迅速形成战术编队，下降高度，沿预定航线向目标空域展开低空突防。飞行途中，飞行员根据战场态势连续下达调整指令，机群多次变换队形，全程检验编队协同和战场感知能力。训练中，指挥组随机嵌入雷达搜索、电磁干扰、设备故障等特情，飞行员沉着判明情况，完成多个处置动作，驾驶战机加速摆脱搜索区，切换备份导航手段，不断修正航向，保持与编队的协同。
4: 临机特勤就是最直接的实战检验，在空中没有固定脚本，只有瞬息万变的态势。我们只有把飞行技术练到极致，把特勤预案练到形成肌肉记忆，才能在未知风险来临时从容应对。
3: 一轮飞行结束，经过检修和油料补给后，训练转入夜间。飞行员依托无线电及机载领航设备判断飞行姿态和航机位置，随着最后一架战机降落，训练圆满结束。
5: 制胜未来战场靠的是精飞上打、全域机动的作战能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实战训练成果，不设脚本，不降标准，向着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目标坚定前进。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军医们深入边防海岛、高原驻训地、革命老区，践行医者仁心与军人担当，把温暖诊疗服务送到官兵和群众的身边。
3: 对于陆军第946医院的军医们来说，最好的节日礼物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背着药箱走进演训一线，把健康送到战友身边。连日来，多个学科骨干组成医疗队，走进海拔4000多米的驻训场，把诊疗台直接设在训练场旁阵地上哨位边，以站位巡诊的特殊方式向医师节致敬。
6: 官兵长期处于高海拔、缺氧、强紫外线的特殊环境中，容易出现训练伤、心血管疾病及皮肤病等高原病。

0: 只有把官兵的身体健康守护好，才能为备战打仗积蓄最硬核的底气。
1: 在陆军第八十集团军医院使命馆前，军医们在一路初心墙上郑重签名，重温医师誓言。
2: 我志愿献身人类的健康事业，恪守医德。
3: 站在这面墙前签下名字的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红衣这两个字的分量。我将接过前辈手里的接力棒，在本职岗位上为官兵及驻地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这两天，联勤保障部队东部战区总医院第926医院抽组各科室专家骨干，组成医疗服务小分队，兵分多路，深入江苏淮安、安徽庐江县等革命老区，为当地群众和老战士、军人遗属开展巡诊、送药、送健康服务。
4: 立秋之后，暑期见消，夜间消费不断升温。在重庆铜梁区，有一段2公里长的交通干道，白天这里车水马龙，入夜之后无缝切换为露天夜市，成为当地的新地标。
5: 每天晚上8点，位于铜梁区的龙腾大道准时换装开市，300个摊位整齐排列，叫卖声、吆喝声此起彼伏。这里有烧烤、小龙虾等特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有露天音乐会，让市民游客驻足欣赏；更有潮玩市集，推出非遗文创、汉服巡游，给大家带来别样体验。
6: 吃的、玩的都有，非常的舒服，我觉得很不错，可以缓解我白天的工作压力。
5: 眼前这条充满着烟火气却秩序井然的街道，实际上在一年前还存在流动摊贩多、噪音油烟扰民、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是当地的城市治理难点区域。当地并没有选择一关了之的简单处理方式，而是通过规范精细的管理，走出了一条柔性治理的路径。白天保证道路交通正常通行，晚上切换为夜市模式后，对于摊位经营资质、尺寸、音乐音量都有严格要求，连卫生巡查都按小时展开。
7: 划定了300个临时摊位，设置了400个潮汐车位，同步升级了160盏路灯，新建了3座公厕，把油摊变成了家摊。
5: 焕然一新的街道夜市，除了给市民游客带来新感受外，也让许多普通人在这里寻找到就业机会。
8: 现在每天的流水能达到1到2千，啊，忙不过来请了3个员工，只要肯干，收益还是很理想。
9: 我们兼顾本地市民日常休闲与游客文旅消费双重需求，进入8月以来，游客量超120万人次，带动零售、餐饮、服务消费等各类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
4: 如今城市更新的理念已经转变，不再追求大拆大建，更加注重精雕细琢。今年以来，江苏宿迁以小切口的城市微更新为抓手，盘活闲置空间，打磨街巷场景。
5: 夜幕降临，宿迁市宿城区古城街道古北1996街区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10: 感觉这边环境的话就非常好，然后比较卫生嘛，而且这边小吃的摊子也特别多，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要逛一逛啊。
5: 该街区覆盖居民小区、农贸市场，20多年来道路破损、线缆杂乱、管网老化等问题较为突出，既影响街区风貌，也存在安全隐患。从去年9月开始，当地遵循先安全后风貌、先基础后提升的改造思路，完成116户房屋安全鉴定、隐患整改。
11: 改造之前，小区，路面比较破，那个地下的管网就是下水，也比较容易，很容易堵。这改造以后呢，就是管网就通畅了很多。店铺门口我们规划的黄色的线，然后流动摊点就在线内摆放。正常4点钟，摊位才可以出来摆，然后晚上9点钟就我们这个就可以结束了。
5: 今年5月，街区改造完成，投入运营。经过改造，街区路面整洁开阔，创意墙绘、特色灯饰有序布设，小吃、餐饮、休闲、社交等多元业态在这里集聚，老街区转型成为夜间消费打卡地。7月以来，暑期消费持续升温，进一步带旺街区人气。街区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8000人次，夜间消费贡献率超60%，带动就业创业1200余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6:30，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2万人。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
2: 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此次包机运载了总重约80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包括7000条毛毯、1900顶帐篷、15辆应急净水车、200盏太阳能灯、200台背负式机动喷雾器和20台柴油发电机组等。这些物资将主要用于哥伦比亚地震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并为灾区提供应急供水、供电、消毒和照明等保障。
3: Día de hoy queremos dar un agradecimiento al gobierno de China por el apoyo que nos ha brindado el día de hoy.con donación humanitaria para la población afectada por el sismo que estamos atendiendo en este momento. Esta donación refleja la solidaridad del pueblo y el gobierno chino con Colombia en un momento difícil.
4: Y la colaboración que nos han dado en todos los momentos de necesidad. La amistad de nuestros pueblos trasciende fronteras.
5: 据介绍，这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将被运往此次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考卡山谷省，并陆续发放给当地受灾的群众。
6: Ayudándonos, ya que en el Valle del Cauca tenemos población muy necesitada de las diferentes ayudas que hoy nos están haciendo llegar. Yo creo que en estos ya casi 46 años que llevamos de cooperación en unas relaciones de respeto y amistad, hoy vemos nosotros ese gran amor que tiene el pueblo chino por nuestro pueblo colombiano.
5: 除救灾物资外，中国政府还决定向哥伦比亚提供10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支持哥伦比亚开展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1: 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野火，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通报还表示，2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今年夏季，欧洲多国遭野火席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在欧洲多国，野火留下的破坏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
5: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6月持续至9月，目前还仍未结束。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

0: 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声明中说，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特别是多次进行假旗行动的历史，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19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美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方面当天表示，这是特朗普的妄想。美韩军方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这场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韩国军方19号通报，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于21号提前结束，部分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其中1人死亡，3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还获悉，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业区也遭到了袭击，目前暂无核设施受损的报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方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

0: 局18号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6时30分，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2万人。北京时间昨晚，世卫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谭德赛表示，刚果今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传播的风险仍然较高。目前已有近5000人感染，2300多人死亡，疫情远未得到控制，仍存在尚未发现的传播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
2: 国家15规划呢，对澳门作出了新的部署、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重大的机遇。特区政府主动将澳门放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进行定位同埋谋划，积极落实国家15规划涉及澳门的部署。15规划是我哋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的举措。
3: 35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未来5年，澳门将着力推进4项重大任务，以4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都市更新，建设美丽智慧澳门，强化内联外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开创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总台记者澳门报道。
0: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把商品流通提档升级作为活跃线下消费、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协同推进设施改造和要素保障。
5: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流通设施建设更新坚持分层分级，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在乡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6: 商业网点布局做到动态优化，品质需求旺盛的地方，推动一批核心商圈、特色商业街区等高能级消费载体建设，供给有所缺位的地方，合理布局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对于供给相对过剩的地方，坚决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5: 此外，在消费场景打造方面，将推动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将商业与文化旅游、体育赛事、非遗展演、民俗节庆等深入融合，培育一批康养家、农业家、历史景点家等特色消费场景。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场景、活动等多个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5: 文化和旅游部指导113个县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

之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行动，引导各地挖掘特色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持续做优乡村40好。

0: 培育跟着演出、赛事、影视、去旅游等品牌活动，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推出文旅商体融合产品套餐，实时票根联动优惠。
1: 针对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双节，文化和旅游部还将举办国庆文旅消费月，围绕迎国庆赏秋景，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惠民措施和便民服务，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
2: 暑期以来，海南、山西迎来旅游高峰，两地抢抓暑期文旅机遇，升级打造避暑休闲新场景。
3: 今年暑期，三亚大小洞天景区游客在游览山海景致之余，还可落座休憩、临海品茶。天涯海角游览区在经典景观游览的基础上，也推出天涯系列文创，为游客提供品类多样的特色伴手礼。而傍晚时分的鹿回头景区更是别有风情，沿着观光平台涉街而上，沿途各类特色小店鳞次栉比，为游客游玩增添不少趣味。
4: 这里的清补凉很好喝，很漂亮，非常有特色，就是不一样的景观嘛。配合着这里的海景，看起来更不一样了。我们是一边逛一边休息，然后非常放松。
3: 位于山西省介休市的天峻山植被繁茂，是城市近郊的天然氧吧。暑期期间，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白天可以登山望远、徒步吸氧，体验田园乐趣；夜晚可以仰望星河，围炉闲谈，享受山野静谧。
5: 周末特意带着家人然后过来度假，这里呢山林清幽，温度适宜，夏天避暑特别舒服。白天带着孩子玩这些无动力设施，看山间的风景，傍晚和家人朋友一起烧烤闲谈，晚上抬头就是漫天星河，氛围感十足，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体验多样的休闲项目，以后会带着家人经常过来。
2: 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都新安依托数字科技推动 XI 技术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创新打造沉浸式游玩新体验。
3: 暑期以来，沉浸式 XR 体验成为西安文旅新热潮。在长安云西安城市规划馆 XR 体验场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穿戴专业 XR 设备，即可打破时空界限，踏入虚实交织的历史世界。
6: 看到晚霞，天边被染成橙红色，我下回还想再来玩。
3: 不止历史沉浸式体验，在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同样人气爆棚，备受青睐。项目创新融合国风故事、卡通元素与生态科普知识，依托前沿数字技术打造奇幻宇宙冒险场景，让游客在趣味沉浸体验中探索自然奥秘。
7: 结合我们整体场馆的一个定位，将保护湿地文化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些理念自然地植入剧情当中。整个游客在体验过程中，一方面他感受的是我们整个的文化氛围，另一个方面就是真正的去感受到保护湿地的这个生态价值。
3: 以科技为笔，绘文旅新景， XR 沉浸式体验拉近了游客与历史、自然的距离，也为科技赋能文旅产业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日本表示抗议。昨天，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被传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此前，武藤贤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受召见。
3: 俄罗斯外交部18号通报称，日本驻俄大使武藤贤当天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近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发表的反俄言论，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俄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当天，

0: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日本政府17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同时，占日本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在二季度基本停滞。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在物价高涨、令人担忧的背景下，日本家庭更加倾向于减少消费、节约开支。
0: 报道称，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反映未来半年消费者信心的消费者态度指数，截至七月始终低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的水平。当前，日本消费者普遍担忧物价上涨，随着原油成本高涨，被越来越多的转嫁到其他商品价格上，涨价潮正接踵而至，日本家庭经济负担不断加剧，不得不减少消费。日本农林水产省12号公布的调查显示，八月日本鸡肉与猪肉的平均价格创下2003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新高。报道称，日元贬值正导致进口饲料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预计未来，日本鸡肉与猪肉价格将继续走高。此外，日本央行13号公布七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为135.8，较去年同期上涨7.2%，涨幅已连续两个月维持在7%以上。该指数反映日本企业间交易商品的价格水平，被视为反映日本物价的先行指标。日本央行称，物价上涨正广泛波及各领域，央行将密切关注物价动向，计划在9月判断是否加息。
1: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六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近期，包括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内，多国国债收益率创下多年新高。

0: 高，原因是什么呢？又会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分析。
1: 当地时间17号，新发行的250亿元30年期美国国债遭到持续抛售，收益率一度升破5.3%，创下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在我们普通人眼里，买股票或者投资理财产品，肯定是收益率越高越好。不过，这次美国国债收益率高涨，却让不少市场人士越来越担心。这是为什么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国债收益率越高，意味着政府发债借钱的成本越高。今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每月的国债利息支出已经从一月的760亿美元增加到了7月的1040亿美元。支出的利息多了，美国政府又需要发更多的国债维持资金运转，但持续升高的收益率又在不断增加未来的利息成本，这样美国政府就会陷入债务越多利息越高发债越多的循环。这种击鼓传花式的增长使美债如同灰犀牛，随时可能冲击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这也让市场更加担心这根绷紧的发条会不会断呢？不仅是美国，8月14号盘中3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创2011年以来新高，10年期法国国债收益率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18号日本5年期国债收益率创历史新高。美债等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呢？专家告诉老王，长债收益率一直被看作是全球资产定价的重要锚，从长期看，它的上升会推高全社会融资成本，包括企业个人的借贷成本都会被它带动上升，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投资，影响消费，对经济影响深远。另外，它还会使科技股的股价承压，科技股上涨很重要的一点是投资者对它未来赚钱能力的看好，融资成本一高，未来的收益就可能缩水，股价就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另外，从短期看，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会增加美元的吸引力，可能使资金加速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美国，同时加大新兴市场国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压力。不少分析人士都提到，这次美债风暴本质上是美国经济长期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从持续膨胀的财政赤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噬，再到地缘政治摩擦的外溢，叠加上货币政策效力下降，政策信誉度受损，多重矛盾正在持续侵蚀美元体系的根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3: 点火。
2: 7时35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好，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火箭，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舰体直径4.5米，全舰长66.1米，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火箭一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

0: 垂直返回回收与再利用。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积累了工程数据。随着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将持续助力我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新的运力支撑。
1: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么，鸿鹄零三星是一颗什么卫星？它能干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0: 鸿鹄零三星是一颗面向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需求而研制的技术验证星，入轨后将对新一代动力系统、能源系统和电子系统在内的多个技术创新成果进行验证，并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及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
2: 这颗星其实验证了很多新的技术，通过高动力、高能源以及高算力对卫星的整体的能力进一步的迭代和支撑。同时，整星又搭载了 TB 级的这个星间的处理能力，进一步为未来星座的组网以及信息流调控做了技术保障。
0: 太比特每秒级星间处理能力是什么意思呢？它就像卫星间的高速网络路由器，下载速度达到每秒下载125GB。是普通千兆宽带的1000倍，帮助太空中各个卫星之间进行信息流的调度和转发。未来，鸿鹄零三星还将实现批量化生产，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个小时。
2: 首先，造得快，能够批量化生产；另外，能够造得起呢，我们也要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聚焦到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
4: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1: 继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称，正在前往中东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
4: 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华盛顿号航母上的照片。图片中，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及海上封锁。近日，多家媒体爆料，林肯号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

0: 船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而今年早些时候，曾和林肯号同时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福特号航母，此前也被曝出现类似问题，船上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不得不返回基地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
1: 美国语言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涉及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
0: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1: 本次诉讼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媒体认为这堪称一场里程碑式的审判，发起诉讼的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先例，在向原公司追索巨额赔偿的同时，通过法律途径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方式。
0: 美联社18号表示，在原公司面临的诸多与儿童安全相关的诉讼中，没有一起比当天开庭审理的案件影响更大。报道援引一名法学专家的话称，发起诉讼的美国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决定性的先例，要求获得巨额赔偿和结构性弥补措施。如果原公司败诉，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但是报道同时指出，该案的最终罚金总额不太可能达到这一数字，因为本次诉讼的核心是追究原公司违反各州和联邦法律的责任。一名原告方律师也在此前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报道还提到，如果该案的最终结果导致原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发生改变，可能将起到与巨额罚金一样显著的影响。美国多家媒体和法律专家分析认为，改变原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将直接触及该公司产品的商业模式、用户行为和长期竞争力。如果法院判决强制要求取消无线滚动、隐藏点赞技术、加强年龄验证、默认私密账户等措施，会直接干预相关产品的运营方式，在美国国内外产生连锁反应。此前，有美国媒体将该诉讼类比为社交媒体的烟草巨头时刻，也就是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误导公众被诉，最终支付巨额罚金，企业影响力下降。分析认为，罚金针对的是企业过去的行为，如果仅收取罚金，企业未来可能通过付费产品提价、成本转嫁或者业务调整继续运营，罚款的效果会随时间减弱，而迫使企业改变平台运营方式，针对的是未来可能产生更强的行业示范效应。
1: 今年夏季，在罕见高温的笼罩下，欧洲多国遭野火席卷。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在欧洲多国，野火留下的破坏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

0: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六月持续至九月，目前还仍未结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各地开展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在对内蒙古呼和浩特、通辽等地检查时，发现当地燃气、消防、矿山等重点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3: 燃气场站属于易燃易爆高危场所，对气瓶存放、用火用电有着严格的标准规范。然而，在内蒙古通辽的一个液化气场站，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发现其简易密闭的库房里，多辆电动车正在违规进行充电，电线老化起皮、撕拉乱接现象随处可见。更严重的是，该库房里还有工作人员在违规使用一个1999年出厂的液化石油气钢瓶。
4: 你早就应该报废了。
5: 对对，是报废的。
4: 报废的气瓶你们还能充电器吗？
5: 不是不是，不充，不是充，就是
4: 你不是充，
5: 这是别人我们拿回来的，收回来的。
4: 不，你收回来也不允许你自用。
3: 国家标准明确规定，液化石油气钢瓶设计使用年限为8年，而这个气瓶远超强制报废使用年限。阀体与钢瓶阀座之间的密封填料年久老化，一旦气密性失效，很容易导致气体泄漏，并且瓶体内壁被腐蚀变薄，随时可能发生瓶体开裂，专家当场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此外，检疫房里还随意堆放着多个回收待检的气瓶，也没有按照要求分区隔离存放。其中一个气瓶无合法标志、无检验信息、无追溯来源，是全程托管的三无黑气瓶，存在极高的泄漏和爆炸风险。
4: 这个气瓶你看扫出来什么都没有，这个气瓶所有信息都没有。
3: 针对现场检查出的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责令该液化气场站即刻落实整改，并同步开展停业整顿。
2: 在对通辽市一处气象工程建设项目检查时，考核巡查组专家发现，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大量缺失，部分项目还缺少施工方案，隐患丛生。
3: 在位于通辽市的一处气象工程建设项目现场，考核巡查组发现，项目的办公区与施工区域没有按照规定做有效的隔离围挡，一旦施工区域出现建材坠落等事故，极易给办公区的人员造成威胁。施工区域更是隐患丛生，在50米高的主体建筑塔内部中间预留了一部电梯井的位置，但塔的每层都没有设置临边防护，仅靠几根细铁丝做了简单拦截，完全不具备防护能力，登塔人员高坠的风险隐患极大。此外，检查组还发现施工现场搭设脚手架缺少施工方案，搭设完成的架体也未进行安全验收，大面积缺少水平防护网，施工人员高处作业时脚下无依托，周身无防护，一旦踩踏偏移，失足滑落随时可能发生。
6: 下面水平都网，包括你看气瓶剥落的脚板，来回穿行，很容易踩翻。
3: 考核巡查组深挖发现，这个气象工程项目的安全台账施工资料大面积空白，项目完全处于施管失控状态。针对该施工现场暴露的种种乱象，考核巡查组责令当地立即停工，全面进行整改。
2: 在巡查期间，有线索反映内蒙古赤峰市一处矿山企业违规进行一面墙开采，考核巡查组立即前往企业进行核实。
3: 矿山一面墙开采是指矿山未按国家安全规范形成阶梯式台阶，而是将开采面削成

0: 呈峭壁状的高陡边坡，这种开采方式极容易引起滑坡坍塌，对下方人员造成伤害。在内蒙古赤峰市永玉矿业老爷庙一岩矿，考核巡查组现场发现矿山违规一面墙开采，举报线索属实，构成重大事故隐患。考核巡查组深入了解后得知，此前该矿区因历史开采就形成了高陡边坡。现在这家企业在购得该矿区后，编制完成了相关的安全治理方案，但却迟迟没有按方案要求严格执行分层分台阶开采，规范整治边坡高度、坡面角度，致使重大隐患长期存在，违规作业依旧。
1: 你知道这个一面墙的风险是垮塌，但是你在治理初期你就搞成这种的，
2: 因为也有疏忽管理。
0: 目前考核巡查组已督促地方政府责令该矿山立即停工停产，扎实做好隐患整改闭环。
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通达商场检查时，考核巡查组发现多个安全通道被封堵，疏散楼梯还违规加装铁栅栏，严重影响火灾发生时人员逃生。
0: 一进入商场，考核巡查组专家就看到商场一楼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被违规上锁封闭，出口外侧还私自搭建临时违章建筑，导致关键逃生通道被彻底封死。该商场中庭作为人员疏散的核心区域，被人为的分隔成多个片区，且堆满了易燃的售卖品。经过进一步检查，考核巡查组发现商场内多处消防设施损坏，安全巡查记录也存在造假情况。
4: 7月9日检查，他的巡检记录都写到7月12号了。
0: 商场主楼三层私自搭建连廊通往副楼，在副楼里还违规搭建夹心可燃材质的彩钢库房。此类彩钢夹心板材极其易燃，遇火会快速燃烧，产生大量有毒烟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商场人为封堵多个逃生楼梯和出口，高层私搭可燃彩钢房，一旦起火极易造成群死群伤恶性事故。考核巡查组要求企业立即开展全面整改，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针对在内蒙古多地明察暗访发现的问题隐患，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全部移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当地已第一时间部署推进隐患整治工作，并举一反三开展全行业安全大检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新修订的可可及焙炒咖啡产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昨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 可可及焙炒咖啡产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明确，可可制品生产不得以可可壳作为原料用于可可制品的生产，焙炒咖啡生产不得添加食品用香料香精，企业应当在投料环节对咖啡豆品种进行核对，避免品种混淆，同时应建立咖啡豆品种追溯体系，如实记录每批次投料的咖啡豆品种产地、供应商信息。产品标签标注咖啡豆品种的，应确保投料品种与标注一致，不得虚假标注。另外，企业要建立并执行食品安全追溯制度，每批产品均应有留样，产品留样应保存至保质期满并有记录。同时明确，企业对在验收和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原料、半成品和成品，要制定贮存和处置措施，不合格品应与合格品分开放置，并明显标记。对于召回的食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置、销毁等措施，如实记录召回和处置情况，并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3: 气象监测显示，近期我国强降雨区较为分散，黑龙江、广西、海南岛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出现。在汛期和雨季，房前屋后低洼处容易积水，湿热环境容易助长蚊虫滋生，部分蚊媒传染病随之进入高发阶段。昨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汛期和雨季应该怎样做好蚊媒传染病的防范工作呢？疾控专家梳理出三项关键举措。
7: 第一，清积水，要定期呢清理花盆土。

0: 锅盘、水桶、废弃容器、阳台等处的积水，那储水容器呢，及时加盖，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滋生。第二呢，防叮咬，户外活动啊，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按说明使用合格的驱蚊产品。居住场所可安装纱窗、纱门，必要时呢，使用蚊帐、中药驱蚊包等。第三，早就医。如果近期有蚊媒传染病地区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出现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及时告诉医生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总体来说呢，减少蚊虫滋生，避免蚊虫叮咬，是预防蚊媒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
1: 假期出游，不少人为了追寻野趣，喜欢到水塘或滩涂旁玩耍，但看似松软平静的泥潭可能暗藏风险。
2: 8月2号晚，宁波市镇海区消防部门接到报警，沿江路上一名男孩陷入滩涂中，无法自行脱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淤泥已没到男孩小腿位置。由于刚刚退潮，滩涂土质异常松软，再加上男孩不断挣扎，导致其越陷越深。消防员先将桨板覆盖在淤泥上充当受力平台，携带绳索等救援工具，小心靠近被困男孩，给男孩腰间系好安全绳后，两名消防员合力将其从淤泥中拽出，转移至安全地带。据了解，男孩当晚在岸边游玩时一时兴起，与同伴打赌跳进滩涂，不料退潮后的滩涂土质极为松软，男孩跳进去后就出不来了，这才报警求助。前不久，在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在河道中摸鱼时不慎陷入淤泥，报警求助。经消防员现场勘查，被困女子距岸边较远，所处区域淤泥湿滑粘稠，肩膀以下部位已完全没入河水和淤泥中，无法动弹。由于长时间受困，女子已经体力透支，情况十分危急。一名消防员率先穿戴好防护装备，携带救援绳、伤员固定台板、救生圈等器材，逐步靠近被困女子。抵达其身旁后，将救生圈递至女子手中，借助浮力稳住身体，引导其缓慢向外挪移。待女子脱离河道积水区域，救援人员将其平稳安置在台板上。
3: 套上再动，
4: 让她自己感受一下，看看那个淤泥能不能自己慢慢晃着出来。在这个台板上面，然后让她抓住，我们这边往这边拉。
2: 利用台板分散体重压力，防止二次陷泥。与此同时，岸上的消防员和民警合力牵引安全绳，将女子转移至岸边安全地带。目前获救女子身体已无大碍。同样也是在江苏，前段时间宿迁泗阳县一名男子不慎被困池塘，腰部以下完全没入淤泥中，整个人被牢牢吸住。消防员利用安全绳做好自我固定后，携带救援防护装备，逐步靠近被困男子，铺设好浮板后，用安全绳给他做好全方位固定，平稳将他向外缓慢拖拽。经过十几分钟的救援，被困男子被成功转移上岸。
1: 泥潭遇险，究竟该如何科学自救呢？来看消防员的现场演示。
2: 消防员首先模拟了游客不慎陷入泥潭的突发状况。由于淤泥具有流动性，此时双腿越是剧烈挣扎，淤泥对人体的吸附力就越强，反而会加速下陷。
5: 挣扎是人的本能反应，但往往是最危险的动作，你的每一次用力只会让你越陷越深。
2: 随后消防员展示了正确的自救步骤，首先必须立即停止挣扎，尝试在泥潭中重新调整姿态，在张开双臂的同时，身体缓缓后倾，仰面平躺在淤泥表面，这样能有效增加受力面积，减缓下沉速度。这时可以利用双腿发力搅动泥浆，活动空间变大后再慢慢抽身，待一只腿从淤泥中拔出后，迅速翻身调整为俯卧姿态，双臂前伸平铺，让腹部和腿部紧贴泥面匍匐前进，缓慢爬行至硬质地面。
5: 移动的动作要领是先将腿放到地面上，反身俯卧匍匐前进，千万不要站起来，一步一步来，不要着急，直到摸到硬地面。
2: 除了调整自身姿态，身边的物品同样可以成为自救的工具。 消防员脱下外套。

0: 将其展平铺在淤泥表面，借助衣物增大接触面积，随后趴在外套上，双臂发力带动身体匍匐前进，成功从泥潭中脱困。此外，如果被困者身边有竹竿或木棍，同样可以将其横放作为支撑平台，借此缓慢拔出双腿，完成自救。
1: 那么该如何科学识别风险，保证安全出行呢？来看消防部门的提示。
0: 识别泥潭，首先要学会看颜色。正常干燥地面颜色均匀，偏黄或偏灰，而泥潭通常颜色发暗，尤其是在阳光下有明显反光的区域。这样的地表含水量极高，土质松软，一旦踩下去就可能深陷其中。其次看植被，芦苇、蒲草、苔藓密集生长的区域无底泥潭。第三是看地形，江河入海口的滩涂、水库消落区、退潮后的海滩、郊外沟渠旁都是泥潭遇险的高发区，游玩时需警惕潮汐与淤泥风险。消防部门提示，前往滩涂前务必提前查询并关注潮汐时间表，合理规划游玩时间，避免滞留。退潮后表面光滑、颜色深黑的淤泥区粘性极强，承载力极差，属于高风险地带，切勿轻易涉足。如需进入滩涂等区域，可提前准备木棍或石块，向前方地面反复戳探，判断土质坚实程度后再通行。不擅自涉足陌生泥泞地带，不靠近未知水域边缘，主动避开危险区域。一旦遇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11点新闻继续。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2: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

0: 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今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1: 点火，起飞。
2: 7:35，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3: 好，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4: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5: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火箭，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舰体直径4.5米，全舰长66.1米，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火箭一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返回回收与再利用。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积累了工程数据。随着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将持续助力我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新的运力支撑。
0: 此次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是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此前，通过朱雀三号遥一积累的数据，研制团队对遥

0: 二火箭进行了改进，这些改进都包括哪些方面呢？来看报道。
1: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
2: 就这个是吧？
3: 对，这个喷管，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啊提高到100，就是它更大啊，更大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这个比冲更大，同时推力也有一定的提升，这样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1: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经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
3: 着陆支腿在地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在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有一个跌落实验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
0: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近距离观察一枚能飞上太空也能返回地面的火箭机会并不多，对如何实现垂直返回这一高难度动作更是充满好奇。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扩展现实技术，让朱雀三号在您眼前完成一次完整的起落全程，揭秘其往返天地的技术奥秘。
4: 朱雀三号的主结构呢是不锈钢的，直径4.5米，高66.1米。当它装满推进剂的时候，重量达到了570吨。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部分结构。还有这4个黑色的三角体啊，就是朱雀三号的着陆支腿，它是我国运载火箭上首次出现的着陆缓冲系统。它的外部黑色部分啊，是带有防热涂层的蒙皮，里面呢是主支腿和锁定机构。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啊，这一套系统紧贴舰体，既减阻又防高温。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四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刚才我们看了火箭的脚，而在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舵，山格舵。朱雀三号的山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山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这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此刻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的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的开始减速。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

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

0: нас в нару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то я посоветовал бы лучше заняться своими делами у них.
1: 据日本共同社时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4月。 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广泛担忧。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 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 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 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据日本《朝日新闻》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该报道指出，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虽然日本政府各部门的改组时有发生，但新增部门通常伴随着废除某个旧部门。本次防卫省新设3个部门，并没有废除旧部门。 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这3个主要部门将负责什么工作？此举意图是什么？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一系列举动寓意何为？一起来看。问题一：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将负责什么工作？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3个部门为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防卫基盘局将管理自卫队的运输、补给、卫生环境等事务；国际政策局将管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项目等国际事务；设施政策局负责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维护和管理等事务。 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日本媒体近日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

0: 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问题二，日本防卫省设立三个部门的意图是什么？
1: 日本这次增设三个新局呢，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首先是这个国际政策局，近年来日本加快了与美欧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进行军事交流，由此呢产生的多方安全对话呀，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的工作量呢急剧上升。国际政策局设立后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再来说说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能力三大领域，那为日本自卫队呢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那随着目前日本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新装备陆续投入使用，部队的规模部署也不断加强，那对各内基地设施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那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那提升基地的抗打击和作战能力。
0: 问题三，日本一系列扩武备战举动意欲何为？
1: 这三大机构的设立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持续扩充日本军事力量的大趋势，将使日本从防御性国家进一步转向一个进攻性的国家，也再次鲜明展现了当前日本政府推动新军国主义进程的意图，严重动摇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体制。那么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恶化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并将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不稳定的因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针对日本防务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阁员在815日本投降纪念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台湾方面声称尊重。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作为在台湾问题上有历史罪责的国家，应深刻反省历史，切实反思纠错，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民进党当局媚日恋职，让世人再度看清其背叛历史、背叛民族的丑恶嘴脸。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持续限缩两岸教育交流，台教育主管部门计划收紧审核大陆研修生和教师赴台申请，不少大陆研修生赴台项目被迫中断或彻底取消。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阻挠禁限两岸正常交流交往的又一恶行。两岸高校互派研修生行之有年，是两岸教育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推动两岸学术成果互学互鉴，促进两岸教育共同发展。民进党当局滥权妄为，无视岛内高校参与两岸交流的强烈愿望与现实需求，频繁将黑手伸向两岸教育交流，强行限缩大陆学生赴台研修，对台湾教育界威逼利诱，严重损害两岸教育交流和学生正当权益，令人不齿。来看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至发射区。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 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

0: 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今年1至7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去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患者往返医院排队就诊，反复住院，往往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和经济负担。如何把医疗护理与康复服务延伸到居民家中，成为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回应百姓急难愁盼的必答题。
1: 最近几个月，90多岁的周女士多次感到心绞痛，和80多岁妹妹同住的她只能寻求急救的帮助。两位老人住在鼓浪屿，要到大医院的急救中心，不仅路途不便，在大医院挂号排队，两位老人常常自己搞不定，还需要把上班的孩子们叫来帮忙。发作几次之后，周女士的病情有了明确的诊断。
2: 诊断是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可以居家通过药物的一个调整，用药的话给它控制，然后达到就是说发作的频次减少啊，这种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情况。
1: 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再加上周女士已经90岁高龄，行动不便，这些符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条件。2026年6月，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医生上门为周女士办理了家庭病床服务。所谓家庭病床，指的是在一些患者的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务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那么，对于像周女士的这种情况，医疗机构为什么没有进行传统的留院治疗，而是安排以家庭病床的形式进行疗护呢？
3: 家里有个卧床的，隔三差五要带他到医院，你什么感觉？一个是折腾，
4: 术后的病人他可能是一个管道的一个护理，就适合建家床。如果说他要在医院躺着，一个是占用医院的宝贵的医疗资源，第二个他在医院躺着，你即使医保支付，他个人付医疗付一部分，那这个负担还是重的。
0: 为规范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家庭病床服务作出统一规范，
4: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分级诊疗的体系是一个加强完善的一个过程，建立家庭病房在当地的医保的条件下，如何让老百姓呢更实惠，更方便，更安心，然后医保呢资源付费机制怎么更好的利用，
1: 足不出户就能接受医疗服务，还可以按照当地的医保政策进行报销，家庭病床如此方便，那些需要长期躺床疗护的病人都可以申请吗？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凌伟主任告诉记者，家庭病床是否能建，最重要的就是评估
5: 家庭病床的一个医疗安全问题，是我们在推行这个家庭病床中间呢首先考虑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或者是他一些病症的发作频率不符合要求，我们感觉到风险是比较大的，这部分我们会建议转诊上级机构诊疗或者是以加强监测在基层就住院治疗。
1: 病人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由2、3级医院转诊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果病人行动不便且需要持续治疗，则通过建立家庭病床的方式，实现医务人员的上门诊疗服务，从而实现分级诊疗。而对于家庭病床制度来说，除了要建立一个向下转诊、基层建床的科学标准，还需要建立一个从家庭病床向上。

0: 转诊的快捷流程，减少病人的后顾之忧。
1: 建家庭病床的每一例的上转都是经过了管床医生的评估，甚至已经管床医生和上级医院的专家已经做过充分的沟通，所以他在上转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转诊的路径，转诊的科室，甚至是转诊的这个整个流程，都会比居民自己在家里面发生症状自主去医院求医来得便捷得多。
2: 家庭病床给基层医疗工作者的出诊带来了通勤时间的增加，风吹日晒的考验，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是医疗管理部门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3: 这种在门诊的接诊服务和到家庭病床的巡诊服务，这个付出的人力成本、时间效应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内部的这个家庭医生工作的安排上也要讲究一个公平和均衡。
0: 对在上海从医30年的朱立场医生而言，绩效的增加带来的回报是一方面，而在从事家庭医生家庭病床工作时，与病人和家属建立的连接也让他对家庭病床这一工作始终保有热情和动力。
4: 有啥不舒服吧？
0: 从2016年开始，朱医生成为了罗女士一家的家庭医生。2020年，罗女士骨折受伤，术后行动不便，开始建立了家庭病床。5年多来，罗女士已经把朱立场医生当做了家人一样。
5: 就是我们一般每个礼拜来1到2次，他有什么健康问题，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健康问题，就帮他平时用的药，平时要用的慢性病的药给带过来。
6: 他全是我们全家的家庭医生，家庭病床也是他管的，所以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婆婆有什么不好了，我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过来了，很关心我们家的。
7: 长期的打交道，那么他可以传递这个健康素养和健康理念，会让人产生信任。带着情感和温度做事情，可能大家更能够感受到医务人员的职业的这个素养，医务人员也能够感知到患者及患者的家庭对医务人员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的。
2: 从过去等患者上门到如今送服务到家，看似只是服务场景的变化，背后却是医疗服务理念的深刻转变。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守护人民健康与生命的人值得全社会尊重与爱护。家庭病床规范化带来的是医疗便民程度的再一次跃升，更多有居家医疗需求的居民将会从中受益。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9: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提前6天于21号结束。
1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 重点内

0: 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在内的两名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实施制裁。声明称，这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美国司法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18号发表声明说，一些国家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及工作人员采取的措施损害法治原则，相关措施不会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履行职责，国际刑事法院将坚定支持其工作人员。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
2: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1: 青少年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美国独有，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2: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

0: 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在日内瓦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社区防疫所需资源。世卫组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应对官员当天表示，过去两周，刚果金各地已增加了400张床位，并增派100名流行病学专家到一线。但目前无法确定何时感染人数出现下降，疫情能够得到控制。今年夏季，在罕见的高温笼罩之下，欧洲多国遭遇野火席卷。比利时东部时间东部地区14号发生野火，烈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通报还表示，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在欧洲多国，野火留下的破坏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
0: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6月持续至9月，目前还仍未结束。
1: 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天气，近期我国强降雨区较为分散，今天南方强降雨整体有所减弱，不过云南西南部、广西南部、海南部分地区依旧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南部、广东、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黑龙江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前天到昨天，四川多地遭遇强降雨，局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内江市威远县41个气象监测站中14个站点出现大暴雨，威远县部分区域出现积水， 政府部门迅速组织人员排涝除险。
10: 据威远县气象台监测，8月17号8时至18号8时，威远县41个气象监测站中有14个站点出现大暴雨，17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其中岳西两亩山站降雨量最大，达166.4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威远县岳西镇岳西河沿线多处道路出现积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约2.5米，车辆行人无法正常通行。当地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400多人开展排涝除险工作，疏通排水井口，利用降雨间隙及时清理路面积水、淤泥及树枝垃圾，同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滚动巡查。截至8月18号16时，当地累计转移36户75人。
1: 目前太湖流域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仍在持续。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起太湖流域将迎来新一轮降水。为此，江苏无锡水利部门正全力开展寻堤查险与泄洪调度，力争在雨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腾出调蓄空间。
10: 在滨湖区太湖大堤，巡查人员正沿湖岸细致查险。自8月11号太湖水位超警以来，水利部门与属地街道已启动加密巡查，重点对大堤、沿湖闸站及建筑物开展不间断排查。目前，联合巡查组累计出动2600多人次，巡查堤防1109.1公里。在太湖直湖港水利枢纽，三孔节制闸已全部开启。
12: 我们将严格执行调度指令，在泄洪过程中密切跟踪水情变化，加密对出水河道、沿河堤防的巡查频次。
10: 记者从无锡市水利局了解到，8月19号10时30分，太湖平均水位达4.46米，超警戒水位0.66米。气象部门预测，19号后，太湖流域又将迎来新一轮降水。当前，水利部门正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尽力压低太湖底水，为后续降雨预留库容，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受上游来水与持续强降雨叠加影响，此前河南周口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小区出现了积水险情。目前，沙印河水位稳步回落，城区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城市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
0: 8月18号，一度被洪水淹没的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标志性景观镇河铁牛重新露出水面。8月16号，周口中心城区积水点位最多时达到25处，总计积水面积55.3万平方米，其中30个住宅小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在各方力量支援下，经过昼夜抽排，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为防范雨后次生灾害，保障环境卫生安全，城区全面开展雨后消沙作业，集中消沙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1: 昨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符合通航技术标准的船舶统一通过三峡双线5级船闸过坝。本次检修预计将于9月29号结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晚，话剧《赶大营》登陆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拉开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序幕。
0: 话剧《赶大营》取材真实历史，讲述清末天津杨柳青货郎安文忠等人追随西征军远赴新疆，保障军需供给的往事。本届文艺汇演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集中推出一批扎根中华文化沃土、融合各民族文化养分、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的舞台艺术精品。从8月18号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 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港澳台，其中基层院团剧目占比近三分。

0: 1/3，还首次推出5部跨区域联合创排剧目。
1: 这次文艺汇演呢，是新时代民主文艺发展应该说丰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可以说很生动地反映了新时代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认为啊，它确实是能够推动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同时呢，也能够生动地反映各民族文化的这种互鉴融通。
0: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由国家民委、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本届文艺汇演坚持公益惠民导向，实行低票价等文化惠民政策。参演剧目将陆续在北京13家剧场上演，每台剧目演出2至3场，总场次将达114场。
2: 样式雷图档是雷氏家族留下的皇家建筑图样、烫样、施工设计说明等文献资料的总称。自清康熙年间起，雷氏家族共8代人累世供职于清廷皇家建筑机构样式房，主持或参与设计了故宫、天坛、承德避暑山庄一大批皇家建筑。昨天，国家图书馆基金会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成立，样式雷图档保护研究与活化利用迎来专项保护支持。
3: 在国家图书馆，样式雷图档王公府地卷收录了国家图书馆藏王府及次元相关样式雷图档700余件。清代北京的建设延续明代旧制，也有2大改变。一是把北京内城划分8个部分给8旗居住，并建王公府地；二是在北京西郊大兴园林建成了大规模的皇家园林组群。这卷收录内容包含了现场勘测、方案设计、核算工程量等各阶段营建活动，是极为珍贵的建筑史料。
4: 像是图纸烫样是他们家独有的，这个烫样就是立体模型，画一个图纸普通人看不懂，你不是专业的，那他就建个模型，就相当于我们的样板间，那你就可以看懂了。而且皇帝和皇太后可以在这个样板间里随意的那个修改装修，比如我觉得我这个隔扇用的不合适，我在这个窗不合适，现场就要改。样式雷的烫样是可以改变各种形状。
3: 样式雷图档各类图纸和文书记录时间超200年，地域遍及京、津、冀、辽、晋等地，现有20000余件存世，是世界建筑档案存世最多的一种。作为国家图书馆特藏之一，样式雷图档在国图馆藏近1.5万件。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将用于样式雷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传播，让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良性循环。在现场，样式雷记忆系列海晏堂12兽首主题文创产品同步首发。
2: 今天是农历7月初7，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在七夕节到来之际，幸福连线交友联谊全国示范活动在湖北宜昌开启。
5: 此次活动邀请返乡创业青年、重点产业新兴领域等300名青年代表参与，并打破传统交友模式，打造流动的心动剧场。大家通过参与沉浸式情景剧、互动游戏、民俗体验等特色活动，自然破冰，浪漫邂逅。
6: 相亲之余还可以当一次就是比较不错的旅游，感觉挺快乐的吧，跟大家聊得很开心，觉得应该能交好多朋友吧。
7: 这个活动的内容蛮丰富的，心情特别愉悦，然后今天也交了蛮多新的朋友。
5: 据了解，全国妇联自2024年推出幸福连线婚恋服务品牌以来，带动各级妇联开展交友联谊、集体婚礼、婚恋指导等活动30000余场，服务超300万人次。
8: 接下来，我们多开展小而精的专场活动，让兴趣相投的人能够在舒适的氛围里找到彼此。
2: 今年婚恋交友服务首次被纳入湖北省2026年十大民生项目清单。宜昌市聚焦青年婚恋交友需求，创新打造婚恋加文旅模式。
9: 这个七夕节，登游轮赏美景，游船内互动情景剧、游戏闯关等活动轮番上演，告别传统相亲见面的尴尬，这种轻松愉悦的交友方式正成为当下很多年轻人的新选择。
10: 平时我是做一些软件开发的，工作量非常大， 然后也很少去和别人交流。过来之后能够看到这么多人，然后我也感觉很

0: 开心。
1: 这边有山有水，然后就像画一样，我们在这个船上大家一起做手工做游戏，相处得也很愉快。
2: 美景之外，专业公益红娘全程暖心护航，仔细观察每支队伍的互动状态，在游戏中主动引导话题，传授沟通技巧，帮助青年人放下拘谨，在自然交流中找到同频的人。近年来，宜昌市结合青年人婚恋需求，不断创新交友与文旅融合模式。青年朋友可以漫步景区，在山水间邂逅心动，走进百年老建筑，体验非遗手工，与旧时光中拉近距离，在城市书房阅读书籍，在字里行间探寻爱情的真意，在公园绿地里参与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敞开心扉，置身田园，在采摘劳作中感受生活的温度，登上夜游船，在江风光影中解锁缘分，一个个交友新场景、新玩法层出不穷，让青年因共同兴趣而相遇，在协作互动中自然相识。
3: 我们打造优质幸福婚恋服务站，特色爱情打卡点，推出心动剧场等沉浸式体验，为青年营造轻松自然的相遇场景，用宜昌好山好水串起更多缘分。
4: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新闻30分。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立白感恩欢度节，
7: 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寒地蕴精华，黑土育好药，护林赐五家。
10: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2: 七月初七，夜色如水，一座鹊桥，一年一次的相逢，让世世代代的人笃信团圆的分量。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便赋予牛郎星与织女星人格化的想象。世界上很多古老文明都喜欢把天上的星星编进神话故事，我们的故事温柔动人，神仙为爱甘愿走入凡尘，而凡人有了爱便能活成神仙眷侣。七夕还被称作乞巧节，古时这天女子陈设瓜果，向织女祈求心灵手巧。千百年来风俗传承，中国人无论行至何时何处，都会用自己的双手织出一方天地。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朱雀三号成功入轨，一子级实现我国首次火箭可控陆地回收，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扩大缴存覆盖面。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决定暂停与伊朗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伊方否认发射导弹。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明年大规模扩编，新设三部门，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一系列举动意欲何为？来看专家解读。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
3: 起飞！
4: 起飞！
5: 7点35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3: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6: 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5: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3: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5: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

0: 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1: 朱雀三号火箭一子级为何选择着陆腿方式回收？可控回收是如何做到的？
2: 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在哪里？来看记者的探访报道。
3: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啊，就是蓄势待发的朱雀三号的遥二运载火箭啊，高度有66.1米，直径有4.5米。它的这个舰体呢，是一个不锈钢的舰体啊，这就是它区别于其他火箭的不同。再往上看，这个叫做山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火箭必须具备的一个装备啊。那火箭在返回的过程中，这个山格舵会打开，它是起到稳定火箭姿态的这么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它和其他的火箭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这个着陆支腿上面这个类似于飞机的这个气动外形的设计啊，它叫做边条翼。
4: 我们这个边条翼在回收过程中呢，实际上主要是提供我们整个返回的气动升力，我既要把速度降下来，也要把位置落到我那个回收场上。
3: 所以减速就用边条翼，
4: 减速加制导能往这个位置落。
0: 朱雀三号用的燃料是液氧甲烷，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天然气，特点就是燃烧的干净不积碳。这种燃料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对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
5: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只有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2: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查验、联合测试、推进加注剂等工作，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
1: 昨晚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第三次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
2: 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有哪些新内容？公积金使用与此前有什么样的变化？来看记者解读。
0: 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9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租房提取方面，取消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扩大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尊重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考虑到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制定细则。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方面，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实现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信用约束。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公积金在可用于购买国债基础上，新增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券，提高增值收益，存入专户，作为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本月17号至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大连举行，经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
2: 今天的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
6: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的

0: 的与会嘉宾有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1: Past experience.
2: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而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是维护包容性增长、保障就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

0: 正，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
1: 我们不断地拉长便利措施清单，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五大类45项措施。比如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 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 34%。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
3: 今年一至七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
2: 昨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黑龙江、河北、四川、海南岛等局地出现大暴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减少减弱，但华南部分地区降雨将增强，海南、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4: 17号至18号，四川多地遭遇强降雨，局部出现大暴雨。其中，内江市威远县岳西梁母山站累计降雨量达166.4毫米。强降雨影响下，岳西镇岳西河沿线多处道路桥梁出现积水，导致通组道路中断，村民出行受到影响。雨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开展排涝除险，清理疏通排水井口，保障道路通行。截至昨天16时，当地共转移36户75人。目前，工作人员仍在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及时处置沟渠堵塞、道路积水等险情。受持续性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共同冲击，沙颍河河南周口城区河段水位一度突破保证水位。目前，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昨天，一度被洪水淹没的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标志性景观镇河铁牛重新露出水面。随着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城区排涝工作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城区全面开展雨后消沙作业，集中消沙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昨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号、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昨天，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本次检修预计将于9月29号结束。昨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幽灵外卖指的是无真实的经营地址、伪造资质入驻平台的违法外卖商户。
3: 今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曾就幽灵外卖对7家平台开出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释放加强线上食品安全监管的信号。各地也加速推进幽灵外卖整治行动。
2: 近日，上海披露了一起幽灵外卖案件，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4: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

0: 在外卖平台接单。
1: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0: 执法人员经核查发现，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显示为由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锁定了实际出餐点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十几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1: 大致分为两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有领店铺。
0: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
3: 19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3: 声明说，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
3: 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原定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
3: 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本月21号结束。
5: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2: 日本朝日新闻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明年新设三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
3: 该报道指出，本次行政机构的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伴随着废除旧部门。
2: 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这三个部门主要将负责什么工作？
3: 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意欲何为？
6: 日本这次增设三个新局呢，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首先是这个国际政策局，近年来日本加快了与美欧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进行军事交流，由此呢产生的多方安全对话呀，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的工作量呢急剧上升。国际政策局设立后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再来说说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能力三大领域，那为日本自卫队呢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那随着目前日本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新装备陆续投入使用，部队的规模部署也不断加强，那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那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那提升基地的抗打击和作战能力。这三大机构的设立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持续扩充日本军事力量的大趋势，将使日本从防御性国家进一步转向一个进攻性的国家，也再次鲜明展现了当前日本政府推动新军国主义进程的意图，严重动摇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体制。那么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恶化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并将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不稳定的因素。
7: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学之城，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7: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0: 根据匈牙利宪法规定，新当选总统鲍卡安德拉什将于8月19号正式就职。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最高法院前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鲍卡在当选后的演讲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 当地时间17号，第46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南非。

0: 非德班举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会议期间接任南共体轮值主席。与会各方强调进一步加强区域一体化，以共同发展促进地区稳定。峰会还批准了设立南共体旅游统一签证的协议。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该国东部地区14号发生的野火目前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通报还表示，2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南方多阴雨天气，云南南部、广西到浙江东部等地大到暴雨，分布零散。海南、台湾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晴或多云为主，但华北、黄淮等地偶有阵线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会下起中到大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4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3度。银川19到33度，榆林18到30度，渭南23到29度，咸阳22到29度，西宁11到28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4到32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2到30度，宜宾21到30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0到27度，邯郸24到29度，鹤壁23到28度，安庆26到33度。 襄阳25到32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5到33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东风4到5级，巴士海峡中雨，西南风5到7级，南海中西部中雨，西南风6到7级。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1: 感谢收看。

0: 思路欢乐世界，思路从这里出发。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聚财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财机器，王牌动力。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致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6: 大漠瑰宝，敦煌葡萄，五都花椒，麻香浓郁，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7: 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
8: 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在香港生产的网红小药丸，名叫汉马糖，它的外观和普通糖果没有区别。靠着在网上流传的可以增强精力的神奇作用，汉马糖一时间在电商平台的销量持续走高。然而消费者并不知情的是，这款热销的网红糖果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和消费骗局。
1: 家住南京的张先生早就听说过这款神奇的汉马糖。2026年年初，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特意挑了一家全球购店铺下了单。然而没几天，张先生的身体就出现了异常反应。
2: 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报警。
1: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汉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3: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他达拉菲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1: 他达拉菲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汉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菲。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3: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1: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3: 使用一些美女的头像，同时呢，在店铺的名字上面也会标明保健食品、海外专营店、全球购等字样，在这些商品的具体名目也会标注海外直邮。
4: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1: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也不同寻常。
3: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类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3: 我们发现汉马糖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0: 在警方调查的同时，涉案店铺的销量仍在持续攀升。为了尽快查清真相，警方兵分多路，奔赴湖北、广东等多地展开调查。
1: 2026年1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4: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汉马糖，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郊区。
4: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1: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都极易引起嫌疑人警觉。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进行了乔装侦查，
4: 把车子就停得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高，

0: 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1: 通过多天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他达拉菲等原料，再雇佣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作。
2: 他们基本上雇佣的工人都是附近的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的，这帮工人呢也不知道自己生产的是具体是什么东西，只是按照这个工厂负责人的要求生产此类的产品。
1: 汉马糖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3: 找到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啊，一单发货价格是6块5，通过他们来进行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汉马糖直接着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云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邮寄过来的。
1: 汉马糖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3: 他是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是掩饰掉，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4: 警方历经了3个月的深挖摸排，彻底厘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与犯罪模式，收网行动即刻展开。
1: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4名核心成员长期居住在湖北孝感，4人的住所分散，但平时会聚集在一处工作室活动。为了将4名主犯一网打尽，民警决定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实施统一抓捕，
0: 把他们控制在工作室，可以便于说是后期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为有很多电子证据的话，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工作室。
1: 民警破门而入时，4名犯罪嫌疑人正坐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经营着店铺。警方迅速将4人全部控制，当场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3: 整个的抓捕过程当中非常顺利，没有让他们销毁到一些就是关键性的证据。
1: 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汉马糖4万多粒。
2: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汉马糖，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等等一些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3无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在运输时候就以这种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这个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1: 经过连续2天的持续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窝点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初步核查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致受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切勿盲目追捧所谓海外进口网红爆款商品，不要被各类夸大功效的宣传误导，一旦发现可疑商品遭遇消费骗局，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求助。
2: 如果身体出现不适，那么切勿呢自行购买这个保健品，购买一些偏方盲目的进补，我们应该前往正规的医院进行检查诊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切勿轻信网络上所谓的神奇好物。
4: 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及残疾类别等级的法定凭证，凭此证呢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

0: 有些人却打起了歪主意，伪造病历，代检作弊，骗领残疾人证，甚至形成了一条非法的产业链。来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多起骗补案件，揭开假残疾真骗补的层层套路。
1: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的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存在造假嫌疑。
2: 会有个听力检测，听力检测它其实反映出来是个 PDF， 但它是有个这种曲线值的嘛，但是很多人他们这个曲线值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不合理，因为你每个人去做听力，肯定你这个听力反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个名字这样换了。
1: 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些蹊跷的材料会是冲着补贴去的吗？
2: 你只要确认是残疾人，他父母双方每人各给3000块，这就相当于是6000块钱，这一笔是一次性的。然后每个月根据你父母的年龄不同，就是给父亲给母亲每人700到800块钱一个月。
1: 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随即报了警，警方经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办案人员介绍，在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申请人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二步等审核通过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两人交代，他们就是在这两个环节中动了手脚。
2: 给你个真实测评报告，我再把我需要 P 成谁的，我把身份信息给你，然后有 P 图人帮他把这个名字，比如从张三改成李四，身份证也从张三的改成李四的，时间再换一换。
1: 办案人员介绍，他们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更改信息移花接木成申请人的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步审核。等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残联指定医疗机构的听力检测评定环节，黄牛张某、段某则会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
2: 你戴个耳机，耳机里面放声音，医生跟你说你听到声音就举手，他声音就是从轻到响这样子。如果刚开始声音很轻熟你就举手了，那你可能就是不符合这个残疾标准，也可能就是残疾等级比较低。这些黄牛就跟你说，你到里面等这个声音你响到耳朵实在受不了了，你再举手，其实就是一个伪造你的这个听力测评的结果。
1: 经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
0: 除了代办外，这条非法产业链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服务，就是把骗领到的残疾人证挂靠到用工企业，持证者无需真实上班就能获得福利。
1: 检察官称，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领残疾人证后，还会通过劳务中介将他们的证件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福利。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人开出的代办价格也水涨船高，每人收费高达50000元。
2: 就一条龙服务，不光是残疾人，还有挂靠单位，也是由这些黄牛去帮他们找到的。
1: 办案人员称，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缴纳社保外，还会给挂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
2: 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工作我帮你介绍好了，反正这个公司会帮你交金的，工资卡你就放在我这边。有的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把每个月工资全给黄牛，有的可能给一半。
1: 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
0: 本案中那些委托办证申领补贴的涉案人员已另案处理，对于违规接受挂靠的企业，相关部门也已展开核查。

0: 而在另一起骗捕案中，被告人潘某从蹲点招揽客户到雇佣枪手全程带诊带评，摸索出了一套定制化的骗捕手段。
1: 潘某呢，由他自己或者他组织人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门口蹲点等候这些咨询的客户，通过搭讪的方式去介绍自己这个业务，说你这个不符合条件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给你包办所有的材料，保证你能领到这个残疾证。
2: 检察官介绍，被告人潘某专门承接代办肢体残疾证的非法业务，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帮手，也就是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赵某。两人分工明确，潘某负责招揽客源、伪造病历和全套申请材料，赵某则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顶替客户身份到定点医院完成残疾检查评定。
1: 他带评残的时候进入这个诊断室，由医生进行这个体征的这个检查，因为他这个先天小儿麻痹残疾特征比较明显，所以比较容易通过。此外呢，他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就医记录的这个诊断材料，以备这个医生的这个检查。
2: 经查，2023年到2024年，潘某收取每人1.5万元到2万元不等的好处费，通过伪造病历、冒名顶替等方式，帮4人骗领残疾人证，骗领的补贴金额7万多元。2026年6月，法院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检察机关认为，通过黄牛潘某骗领到残疾人证并领取补贴的4人，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和潘某属于共同犯罪。鉴于这4人犯罪情节轻微，并主动投案退还了补贴，检察机关对这4人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3: 相对不起诉仍然就是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只是犯罪情节轻微，那么其实对他的本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他有正当工作的话，做出相对不起诉之后，我们也是要将相关的这个情况告知他的工作单位的，那么可能单位也会依纪依规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2: 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这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
3: 我们国家对残疾人专门的这个补贴也好，优惠的政策也好，是针对残疾人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而这些人是不符合这样一个要求的，是对这个其他的真正的残疾人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补助的需求的人，他们的资源的一种侵占。
2: 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时，上海市残联、民政、卫健委等部门对残疾人评定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加强残疾人证申领材料的核查和比对，在评残定点医疗机构加装人脸识别设备，防止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其他线索，公安机关正进一步深挖，持续打击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的违法行为。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前不久，重庆警方接到预警，一名70岁的老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账户内的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
1: 我们多次拨打预警电话，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资金风险等级拉满。察觉到情况极度危险后，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并告知其老伴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
2: 情况紧急，民警王博文只用了6分钟便赶到了现场，发现诈骗分子正在通过远程控制操作老人的手机，准备输入验证码进行转账。
3: 他手机给我，手机给我，不要再去拿个了。
4: 哎呀，
3: 10秒钟。

0: 真的是黑丝。
1: 嗯。
2: 哎呀，是那个问题，我还没搞懂呢。
3: 没搞
0: 懂
3: 啊？
0: 前期菜全部没得了，没搞懂。
4: 搞啥没得？
0: 前期菜全部没得了，我来看一下子来。
1: 哎呀，搞了个多钟头了。
0: 搞一个多钟头了。
3: 那还得那个打电话也不接。
2: 打你妈个电话，他说扣费了，他委屈一下。
5: 不要再去新的去了。
3: 要么一定注意到那些东西，不能乱去点。别跟掉两张操作莫操作。
6: 卸载掉当事人手机里面的屏幕共享软件，经查看流水，并没有资金损失。为了以防万一，我拨打银行人工客服，将当事人银行卡进行挂失。
0: 啊，我先把你们卡全部给你们
3: 挂
0: 失
3: 了，
0: 以防万一。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过来的及时。如果说你把胭脂码一给出去，卡住1000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7: 经民警核查，老人手机绑定的两张银行卡内存款共计1421万余元，是他这么多年做生意所有的积蓄。幸亏民警快速拦截，才避免了这笔巨款被骗。
0: 你知道为啥会接到那些电话不？
3: 都是
0: 那些
3: 软件。
0: 你过来看一下，下的好多。
2: 像我们这里大点眼睛看不到，他不是他个人跳出来
0: 一个。但是杨下载之后，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发现那个软件我从来不使用，杨在给他卸载了，对头，给他卸载了。以后遇到那种情况，如果说有诈骗分子，他就喊你屏幕共享，或者说喊你下载一些陌生软件，如果说杨确实操作不来了，立马把那个电话卡取出来之后，将手机关机，好，然后用家属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过来，立马过来，好，好不好杨？啊。
7: 警方提醒，凡是陌生来电号称核验账户、取消扣费、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电信网络诈骗，千万不要接听，更不能相信。
6: 这类骗局精准瞄准中老年群体，通过弹窗、垃圾短信等方式捆绑恶意软件，窃取个人信息后，诈骗分子会冒充平台客服，编造账户异常、逾期扣费、订单错误等虚假话术，精准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全程监控手机操作，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最终实施大额转账诈骗。
8: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阿维塔零七 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今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点火。
2: 起飞。
3: 起飞。
4: 7点35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5: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1: 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4: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4: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朱雀三号火箭从点火到稳稳落地只有9分多的时间，那它到底是如何从太空返回的呢？
7: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起飞约137秒之后，一二级按程序分离，二子级继续承担入轨任务，一子级则从上升的状态转入返回的状态，两个飞行任务由此同步展开。
6: 一二级分离的时候是在距地面高度65公里，一级呢会有一个惯性往上飘的过程啊，它有点类似于是一个抛物线，到接近140公里之后呢，它就开始往下落。那么再次进入大气层呢，到80公里的时候我们会做一次再入点火。点3台发动机，有点类似于说我们是先踩一脚刹车，让它速度控一控啊，因为它在往下落的过程中速度会越来越快。距离地面40公里以下的时候是一个大气层比较稠密的区域，这个区域呢，如果说你的速度过快，会造成载荷就过大，加热过大，就像一个高台跳水，你要是不控制这个速度的话，它会粉身碎骨。那么在距离地面40多公里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发动机关掉啊，这时候它就会一头扎进这个40公里以下，这时候就只能靠它自己了。自由落体我们把这个叫气动滑行段，就是靠它的四个三个舵来调整姿态，瞄准这个着陆场坪，滑行到距离地面啊3到4公里的时候，我们会再次启动3台发动机啊，那么进行最后的这一脚刹车，叫着陆点火。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整个滑行段过程中产生一定的位置偏差以及速度偏差都要消除掉，我们这四个

0: 着陆腿啊会展开，那么锁定，那么最后呢，这个把它缓冲着陆在这个着陆铲屏上，高度为零的时候，速度也要为零，叫双零，那么实现一个精准的一个软着陆。
1: 除了朱雀3号采用的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还有海上网系回收和筷子夹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那这三种回收方式都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
2: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夹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3: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一个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夹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4: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3: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4: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3: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1: 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呢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未来我国进入太空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
5: 朱雀3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 70%-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
6: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5: 戴正介绍，朱雀3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可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航班化发射建立快速响应体系。随着长征10号乙、朱雀3号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中国航天有望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1: 今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7: 早上8点，由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8: 按照三垂一远的测发模式，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7: 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8: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可以说为了确保垂直转运工作的安全稳妥，各方面的

0: 技术和条件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火箭重心的变化，同时通过活动发射平台和火箭之间一直保持气液电的连接，可以尽可能地去保持产品技术状态的稳定，当然也可以减少进入到发射区之后的测发准备周期。
1: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

0: 队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气舰组合体的前行。
1: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八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0: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气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国务院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近期涉台热点问题。今年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岛内多家民间团体近日举办多场活动，纪念抗战胜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抗议民进党当局淡化抗战历史，割裂两岸共同历史记忆，并呼吁两岸同胞应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害台海安全。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对于这些正义行动表示高度赞赏，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背叛民族、背叛历史的丑恶行径。
3: 台湾的统派团体通过举办研讨会和论坛、开展集会等多种方式纪念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反对民进党当局淡化抗战历史、美化日本殖民统治，抗议日本再次介入台湾问题，呼吁台湾民众反对和制止台独势力勾连日本，阻挠祖国统一，破坏台海和平。我们对这些正义的行动表示高度赞赏，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背叛民族、背叛历史的丑恶行径。
2: 据台媒报道，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
3: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2: 截至8月16号，大陆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00亿元，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希望相关影片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让更多台湾民众深入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3: 那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题材丰富多元，票房表现亮眼，反映出了大陆电影市场蓬勃发展，活力强劲。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的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也可以呢具有大陆去实景片场选角色当主角演电影，圆一圆深藏心底的明星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朝日新闻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明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三个部门，分别是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该报道指出，本次行政机构的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新设三个部门并没有

0: 伴随着废除旧部门。日本防卫省计划新设的这三个部门主要将负责什么工作？持续推进扩武备战，日本近期一系列举动意欲何为？
1: 日本这次增设三个新局呢，是防卫省的一次大幅度的组织扩编。那么首先是这个国际政策局，近年来日本加快了与美欧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等进行军事交流，由此呢产生的多方安全对话呀，部队交流、联合训练，以及防卫装备转移相关的工作量呢急剧上升。国际政策局设立后呢，将统筹这些国际防卫合作事务。再来说说防卫基盘局，那么这个局的设立是保障自卫队拥有持续稳定战斗下去的能力，将集中管理自卫队的后方支援事务，重点涵盖军事力量的运输能力、战备物资的后勤补给能力和作战减员的卫生医疗能力三大领域，那为日本自卫队呢打得久这一现实需求呢提供组织保障。设施政策局的设立则聚焦于日本的军事基地建设。那随着目前日本整军扩武计划的推进呢，大量新装备陆续投入使用，部队的规模部署也不断加强，那对各类基地设施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那设施政策局呢将统一负责自卫队基地的新建改扩建，那提升基地的抗打击和作战能力。这三大机构的设立呢，可以说进一步延续了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持续扩充日本军事力量的大趋势，将使日本从防御性国家进一步转向一个进攻性的国家，也再次鲜明展现了当前日本政府推动新军国主义进程的意图，严重动摇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体制。那么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恶化日本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并将给东亚安全环境带来长期不稳定的因素。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以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本月21号结束。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0: 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了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了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19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当地时间19号的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声明说，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地区国家应该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

0: 里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1: 稍后请看，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近日正式开渔，首批新鲜的渔获陆续回港，集中入市。福州鲜活贻贝首次实现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直接出口。为保护千年古寺文化景观，电网线路迁改，火情监测塔连夜拆除。基础设施建设与文化遗产景观保护如何避免冲突？稍后请看记者观察。电动自行车店铺突发火灾，大量电动车起火燃烧，浓烟火海当中，店主夫妇如何全身而退？上个月刚砌好的一堵墙立了大功，稍后请看一点现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做精乡村特色产业，做活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产业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乡村产业保持了稳健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促进行动，上半年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5.1%， 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发展，国家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支持各地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特色产业补链、沿链、强链，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与此同时，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上半年，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各地创新打造文创市集、户外露营、节庆赛事、乡村旅居等小而美消费场景，乡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农村电商发展势头迅猛，生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居民餐桌当天到、次日达成为常态。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2.2%。
1: 经过了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于16号正式开渔。在广东阳江，新鲜海产从海上捕捞、渔港分拣、冷链速运，全程无缝衔接，让大湾区居民实现当日海捕、当日尝鲜。
4: 眼下，南海海面作业繁忙有序，在广东阳江，渔民们抢抓最佳捕捞窗口期，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被捕捞上船。经过数小时海上作业，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返航靠岸。码头边卸货、分拣、清洗、打包工作高效开展，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进行分类、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上岸渔获第一时间装车起运。阳江本港鲜活海鲜仅需4小时即可直达广州等各大餐饮门店及生鲜市场。
5: 我们现在海鲜品种呢是比以前呢多了好多种，而且呢非常肥美。开海之后，北平厂增长了大概一半的客流，
6: 就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主要是新鲜。
7: 我对海鲜比较感兴趣，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补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跟刚刚补上来的。
4: 一头是南海渔场开渔后的丰收，一头是大湾区城市的消费市场。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打通粤西优质海产品外销通道，带动海洋渔业提质增效，也充实了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供给，激活海洋文旅消费新动能。
1: 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海洋渔业大县。这两天的开渔之后，首批新鲜的渔获陆续回港，集中入市。
4: 在连江县黄岐中心渔港，渔船满载渔获驶入码头，一筐筐带鱼、鲳鱼、梭子蟹鲜活饱满，新鲜渔获从渔船转运到码头上。
8: 刚刚回来的，品种很多，要带鱼哦、鲳鱼哦，十几二十种。大概2-3万斤，晚上就出去了。
4: 据介绍，在海上作业的渔船

0: 船以8到10艘为一个作业小组，每组搭配一艘大马力运输杆先船。每天运输船会集中收拢组内渔船的渔货，并快速运回港区。渔货上岸后，通过活水保鲜车、冷链物流车直达各大市场，最大程度锁住鲜度。大批采购商也会提前驻守码头，现场挑选采购，抢抓开渔首轮优质货源。
1: 品质看到好的，我们就鲜度好的，我们就会抢走。我们有做批发跟零售。
0: 据了解，这次首批返港的核心渔货有鲳鱼、带鱼、梭子蟹、章鱼、花螺等优质近海海产。未来几天，随着更多作业渔船陆续返港，预计福州各大生鲜市场的海鲜价格将稳步下调。
2: 今天早晨的第一波货，从下午福州的居民都可以吃到第一波的这个最新鲜的海鲜了。我们这里的一般是在福州、连江市场、浙江那边比较多一点。
3: 昨天，一批3000公斤鲜活贻贝经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监管合格后，顺利从福州连江养殖基地完成装车封装，起运发往中国台湾市场。这是福州鲜活贻贝首次实现对中国台湾地区直接出口。
0: 连江县海洋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近年来当地推动水产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渔业产业根基愈发扎实。但长期以来，本地多数水产养殖户企业不熟悉两岸技术性贸易规则及通关流程，品质优良的连江鲜活贻贝市场拓展受到限制。为破解鲜活水产品销售难题，荣成海关联合连江县相关部门，指导养殖场优化养殖流程，完善全链条管控体系，全面提升养殖规范化水平，助力相关养殖场成功取得出境水生动物养殖场注册登记资质，并做好疫病监测和有毒有害物质安全风险监控，确保产品质量符合要求。
3: 今天是农历7月初7，也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七夕节。2006年，七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又称乞巧节，这一天呢，我国民间有穿针引线、投针验巧等习俗。全国多地还会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七夕这个传统节日所承载的浪漫与仪式感，正与当下的婚庆消费新趋势悄然呼应。拍摄婚礼微电影，亲手设计制作婚服，选择特色中式婚仪，很多人把预算投入到了情感细节当中，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见证爱情。
4: 在河南郑州一家古镇景区内，一场特别的微电影拍摄正在进行。男女主角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人，镜头里的演员都是双方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从精致复原的宋朝珍珠装到合卺酒、跨马鞍、拜堂成亲等传统礼节，一天的拍摄行程就像还原了一场真实的传统中式大婚。对这对新人来说，这场微电影并不是简单的摆拍，而是一场提前举办的沉浸式的婚礼体验。
5: 我们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一场大婚，全部都是亲戚朋友，也比较有纪念意义，你能体验到整个的一个仪式感，我挺喜欢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挺新奇的。
4: 像苏新培这样的新人并非个例，随着95后、00后成为婚庆消费主力，传统的婚庆模式正在被个性化定制所取代。记者走访发现，主打剧情化、电影感的婚前微电影服务已成为婚庆市场增长最快的板块之一。
6: 客户和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能体验到拍短剧、拍电视剧的感觉，并且这个东西是量身为他们定做的。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调整婚庆预算结构，在婚宴、典礼等传统环节上做减法，在提供体验感、情绪价值的环节上做加法，真正把钱和精力花在自己最在意的地方。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一场中式水上婚礼正在举行。新娘佩戴的凤冠布满珍珠装饰，新郎礼帽上点缀手工残花，两处设计都是新人共同敲定的专属元素。
7: 珍珠其实寓意着我们的这个爱情和家庭都是美满的，这个也是我们两个一致认为要加上去的嘛。德清有一句老话，就是说春蚕节俭，然后一生相守，一心一意，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是我们俩

0: 两个亲手做的。
1: 新郎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亲手设计婚服既能打造独一无二的婚礼，也能够合理控制开支。
2: 哪怕就这一朵花，它的寓意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套婚服就1000多块钱左右，也不是说很贵吧，但这种是更有心意的。对，心意是最重要的。
1: 如今婚礼服饰由新人全程参与设计与制作，已成为一种新时尚。
3: 他们可以参与制作和设计，对他们来说也是独一份的记忆。
1: 这场水上婚礼精简不必要的开销，把资金倾斜到新人重视的仪式手工细节上。新人表示，选择传统小众婚礼是兼顾个人喜好与现实经济条件做出的选择。全程自主策划、亲手参与创作的经历，赋予这场婚礼特殊的意义。
4: 体验感也非常的好，包括仪式感呀，给的非常的足。然后未来的话，我就希望我们两个人把小家给顾好。
5: 对婚恋仪式感、体验感的多元需求也激活了消费新场景。深圳以婚姻登记为切入点，把婚嫁消费与城市文旅资源绑定，从商圈颁证到海上仪式，从蜜月线路到田园婚礼，一条婚恋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产业链正在成型，既打造专属的幸福体验，也为城市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 在深圳宝安区一处商圈内，一场浪漫的集体婚礼温情上演。专程从河南来深圳领证的新人刘欢欢、曹帅，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缓步登台，和其他九对新人一同接过结婚证。对不少年轻人来说，如今领证早已不是盖章走人的简单流程，而是一场融入城市风光的专属仪式。
6: 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来过，然后就像大梅沙呀，我们都去过，然后觉得来这边领证也可以再回忆一下小时候的那些快乐的时光。
7: 我们以后回忆起来这段经历的话，是感觉非常幸福。
1: 贴合青年喜好，深圳把颁证台搬进了一个个文旅地标，海上游轮背靠港珠澳大桥见证誓言，清平古墟以古桥流水复刻中式浪漫，罗湖梧桐山打造高空云端仪式，云端、海边、楼宇等多个特色场景精准契合青年人的打卡需求。今年上半年，广东结婚登记量为28.8万对，其中深圳结婚登记量为57181对，领跑全省。非深户籍人员在深圳办理结婚登记3.15万对，同比上涨26.53%。以仪式感引流，以消费场景留客，深圳市民政局提出甜蜜家跨界融合理念。今年520期间，深圳宝安区推出百余项甜蜜主题优惠，累计吸引客流超800万人次，直接带动消费超2.4亿元。
8: 以婚姻登记流量为切入点，整合了婚庆、婚宴、婚纱摄影、休闲旅游、文娱体验等等8大核心业态，推出了涵盖好吃好玩等领域的甜蜜商家联盟。
1: 甜蜜效应还在持续向文旅领域延伸，围绕婚恋全周期消费需求，深圳在七夕等重要节点推出多条婚姻登记主题旅游打卡线路，联动景区酒店打造定制化蜜月产品，为新人提供专属折扣。
9: 通过政府搭台、政企联动，把婚恋、文旅、消费、科技串联起来，打造一条完整的甜蜜产业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让新人感受到优质优惠的专属服务，让年轻人在深圳安心恋爱、幸福成家、扎根发展，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5: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去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在北京，结合患者的需求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医生们设计辅助用具，研发智能体和手术机器人等，助力疾病筛查和治疗。
0: 在北京的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配备了这样的小小的眼底照。

0: 相机，把我们左右眼的照完照片之后呢，会推送到跟它连接的 AI 的筛查和辅助诊断的智能体上面，会进行照片的判读啊，看看这个视网膜啊，包括眼底啊有没有些异常，把相应的信息会推送到就诊者的手机，包括医生的工作站上面。
1: 北京同仁医院牵头发明了这款 AI 眼底照相机，为给他数千万张被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他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病灶识别标准等。
2: 通过眼底的影像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的眼底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老年黄斑变性啊，病理性近视的眼底病变啊，视神经是脑神经的一支啊，微细的变化现在人工智能就能分析出来，来预测他未来10年、20年得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得这个痴呆的风险，这样就可以帮我们来做健康管理。
3: 目前为止已经评估了2000余人，有相关风险的1000余人，有眼底动脉硬化的50人。
1: 在脑动脉瘤介入栓塞手术中，医生要将微导管从相应动脉送入大脑深处的动脉瘤。由于患者脑血管弯曲程度和动脉瘤指向角度各不相同，得把微导管头部预先弯成对应的形状，才能顺利到达目标位置。
4: 根据每一个患者真实的数据来打印出一个血管的模型，把手术要用的微导管植入到这个中空的这个模型当中，来模拟真实手术的时候血微导管的走形，然后我们把这个微导管和模型整体放在蒸汽上进行熏蒸，这样它就会定型，弯曲度跟血管是相匹配的，所以它稳定性会更好。
1: 膝关节交叉韧带重建手术以前得靠医生徒手操作，受视野局限、个体差异影响较大，容易出现偏差，而大夫们参与发明的手术机器人让稳定的精准操作成为可能。
5: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模型是一个 CT 核磁共振多模态融合做的三维建模，上面可以有半月板，可以有软骨，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软骨的表面可以有三维空间的准确定位，所以我们的手术操作才可以达到亚毫米级。我们已经完成了300例以上的手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忻州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佛光寺呢是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2025年5月，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个为单一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量身定制的专项保护法规，将佛光寺的保护范围从文物本体扩展至文化景观，明确禁止破坏景观地形地貌的建设活动。然而现实当中，基础设施建设与文化遗产景观保护如何避免冲突？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8: 今年6月15日，雄新高铁配套电力工程比原计划提前半个月竣工，为高铁7月顺利试车提供了电力保障。但鲜为人知的是，这条高铁的电力动脉在施工过程中曾被叫停，最终实施迁改。改变线路的原因与山西省五台县一处唐代古寺直接相关。这座古寺究竟有何分量，值得一条高铁的电力动脉被它让路？答案要回到1937年。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梁思成、林徽因按图索骥找到佛光寺，初见东大殿，二人便被其雄壮的斗拱和深远的出檐震撼，但尚缺确凿的断代证据。
9: 根据营造学社调查组的成员回忆啊，1937年7月5日的时候，当完成测量工作以后，林徽因建议还是要到这个东大殿的平台这里来再看一下。那么当时呢，东大殿呢是很多木料上是遍刷了土珠，但是林徽因她是远视眼，她隐约的看见在东大殿的一根横梁上面是有字的。那么后来搭上了架子，把字刷湿了以后，发现上面有女弟子宁公玉几个字，那么和大殿前面金床上的女弟子宁公玉是一模一样的。金床它有明确的纪年，唐大中11年，由此也印证了这座古建它是唐代的。
8: 这一发现让佛光寺作为唐代建筑的地位得以确认。 今天，这处被梁思成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的佛光寺已纳入立法保护。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明确了以四周山脊县维和区域为保护范围，游客站在东大殿平台等测量基准点远眺，目光所及之处均禁止进行危害文化景观安全或破坏地形地貌的建设活动。条例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保护范围覆盖约84平方公里，面积大致相当于29个颐和园或116个故宫。
10: 与中国古代建筑重视名称方位、政治宗法、风俗礼仪，至于建筑的平面布局极为重要。我们要把环境思想，至于中国建筑的极端重要性，把它给揭示出来，那就是我们文化的根脉了。佛光寺它存在这1000多年了，而周边的环境，你看唐代是什么样子，它就还应该是什么样子。
11: 我觉得走到这里来就是一眼千年，不用穿越了。
12: 这个文化景观，它与文物的本体，它是合二为一的。我们是力争用最严的保护来维持佛光寺文化景观的延续性。
7: 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后，基础设施建设与文化遗产景观保护的矛盾并未终结，考验接踵而至。2025年9月，佛光寺西南方向的山体上突现4座书殿铁塔，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迎来了立法之后的首场硬仗。
13: 我们到现场之后呢，看到是在佛光寺的西南方向的山体上呢，是建了4座殿塔。当时看到其实比较痛心，在整体的景观环境中，如果这些殿塔一旦全部建成，那将是对佛光寺延续千年的清净淳朴的一个景观环境的一个破坏。
8: 经中规院团队查勘以及省市县三级政府18次专题推进会协调，5条高压线中，除蒋方豁园220千幅线路不在保护范围内，其余4条线路的200多个在建或拟建塔基全部面临迁改。
14: 我们在处理电网的问题时候，就会发现，只有三级政府和所有的相关部门，大家形成合力，这些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单靠忻州市这一层级的政府呢？实际上很难做到系统性保护。
8: 为确保高铁供电，国家电网最终重新优化线路方案。这场迁改的起点正是2025年5月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的正式施行，佛光寺文化景观整体保护从此有了法定依据。
12: 在我们的条例生效以前，他们这些建设项目都已经批复了，但是在这个我们的新条例已经生效以后，你还在续建的这个过程中，这就是涉及到一个怎么修的问题。应该是按照条例来说，就是严禁建设。在这个条例生效以前，已经建设的很这个明显的这些影响视线的这些，当时的五台县人民政府也是非常的积极，让这个有关单位说，你们现在已经就说影响了这个文化景观的保护了。
15: 根据专家组的意见全部核查完，然后最后经过专家组认定4条线路呢，我们立即了开始了这个线路迁改工作。同时呢，我们也在保证这个安全质量可控的前提下，全力赶超工程进度。今年也就是在6月15号提前半个月时间，保证了这个雄心高铁的这个试车送电的需求。
8: 中规院团队利用 GIS 可视域分析，对200多个塔基逐一校核，发现除最北边一条线外，其余线路几乎全部穿过佛光寺景观市域。如果按原规划施行，会对千年景观造成难以挽回的破坏。
9: 我现在所在的这里啊，距离佛光寺驱车已经有20分钟的车程了。别看这么远，但是呢，在佛光寺东大殿上，如果向西望呢，这里曾经有4个非常明显的高耸的殿塔。那么，在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出来以后，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座山上，所有的殿塔已经全部都拆除了。而就在这里呢，也是其中一个殿塔的塔基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呢，这里农田已经恢复了，长势非常的好。
8: 电网迁改尘埃落定后，2026年春节前，又一座审批通过的火情监测塔在景观市域内拔地而起，再次引发震动。
13: 那大家都很震惊和惊讶，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后来我们请佛光寺的湖所，让他拿着相应的地形的信息的一个测量工具，然后去现场实地拍，他发现的是他的点位和最初给我们点位不是同一个，偏移了大概600米左右。
8: 经专家勘察验证和政府部门协调，这座偏移点位的火箭

0: 名监测塔连夜被拆除，文物部门也同步加大巡查保护力度。调研中，记者发现，条例虽明确五台县人民政府为执行主体，但像国家大型电网这样的重大工程，往往提前数年完成规划立项，直到筑塔施工阶段，线路走向和视觉冲击才真正进入地方视野。工程跨越省市县多个层级，最终也是在法治依据和多方协同下形成了保护合力。
1: 巡查范围已经拓展到三级县围河的84平方公里的范围，就是以前比以前的保护范围要扩大125倍。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在佛光寺可视范围内，所有破坏佛光寺这个围河的建筑，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2: 从文物本体到文化景观，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佛光寺的保护转型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进阶的一个缩影。有了法律强力保护，是否意味着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将被全面冻结呢？答案并非如此。
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今天这里依然是一处活态的文化景观。文物部门为安全饲养的巡护犬二亮，在短视频平台拥有数万粉丝，成了佛光寺最接地气的守护者。联合国志愿者每年来此义务讲解，协助展陈工作。附近村民照旧生活在景观范围内。
3: 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啊，它与文物的保护不同。文物呢，强调最小干预，不改变原状。那么文化景观的保护呢，强调文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景观的完整性，它并不是冻结这里面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建设。只要在建设中，包括村庄的建设、村民房屋的建设、产业的建设，只要满足景观的要求、生态的要求，是允许建设的。所以它不是禁止建设区，这个呢是比较关键的。
4: 作为佛光寺来讲，它作为五台山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佛光寺是一个人民共享、人人共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遗产。
0: 记者采访期间看到，佛光寺景观市域内仍有数年前建成的书店铁塔依稀可辨，这是历史留下的旧账。而市域内的现代违建古竹林寺也已在拆除之中。从电网迁改到违建整治，立法之后的守护正是在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交锋中推进。
5: 那么只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法律施行，来进行艰苦的、细致的说服、教育、提升工作，我相信呢，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会逐渐的退出碍眼的视野，真正的还咱们佛光寺一个白云、蓝天、青山、绿水、红墙、庙宇。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全国36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
7: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8月19号至21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嫩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干涸。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及三峡区间，珠江流域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玉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黑龙江上游干流欧普至三道卡江段将超警。太湖、黑龙江上游干流洛谷河至开库康及中游干流抚远以下江段，淮河支流沙影河周口河段，新疆塔里木河新曲满河段维持超警。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12号的凌晨，广东中山三乡镇的一家电动自行车店铺突发火灾，店内大量电动车起火燃烧，火势蔓延迅速。得益于店主前妻砌起来的防火硬隔离改造，店内夫妻二人成功脱险，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8: 记者在火灾事故现场看到，大量电动车被烧得只剩金属框架，大火波及二楼，窗户已被烧损。这家店

0: 动自行车店铺属于典型的一楼店铺二楼住宅场所。事发时，店内联网式烟感报警器骤然响起，正在二楼熟睡的店主夫妇被警报声惊醒。
1: 当时听到那个烟感器报警，就是有一直在响，然后闻到焦味那些才下来的，就发现店面门口那里有很大的烟，然后就和我老公两个人下来拿了灭火器来灭火。
0: 见火势完全失控，福女士夫妇迅速撤离至屋外，等待消防救援。
2: 当我们队伍到达现场以后，发现这个火势已经是比较迅猛的，蔓延得很快，我们就立刻着手准备进扑救。
0: 福女士夫妇二人能够成功脱险，得益于今年七月当地开展的三合一场所，也就是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的专项整治行动。属地职能部门、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宣讲，福女士夫妇俩最终同意将经营区与住宿区连通的门洞改造为水泥砖实体墙，同时安装了联网式烟感报警器。
1: 如果当时不是有这个实体墙的话，可能我们真的是下不了楼了。
2: 墙的作用是起到的防火分割，在一定时间之内能够防止火灾和烟雾蔓延扩大，它能够达到两个小时的耐火极限，那么就给楼上的人呢提供了一个安全疏散的时间。
3: 欧亚水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评判水环境健康程度的核心物种，而栖息地碎片化导致了水獭种群的数量锐减。在浙江省，一群热爱自然与动物的年轻人组建了公益组织，开展生态保护与研究工作。90后的沈秋呢，就是发起人之一。2022年，舟山金堂岛发现了密集的水獭痕迹。为了帮助水獭更好地在这片土地栖息，他带领公益组织的小伙伴们扎根海岛，开展社区保护试点。
4: 欢迎来到水獭食堂。
5: It's like the buffet for otter.
4: Yeah, it's a buffet. 因为它是晚上出来，然后白天休息的。
6: There's a channel.From the river outside to into this pond, and others come in and come out, and we have camera. Let's see.
7: 金堂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紧邻大陆。沈秋团队一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爪水獭，浙东沿海主要分布的是习性独居、昼伏夜出的欧亚水獭。全域常态化监测是护獭工作的核心，仅金堂岛便布设80余台红外相机，24小时捕捉水獭行踪。
4: 这个它这个角度就是刚好是很低的，就是水獭如果过来的话，大概是这个高度嘛，然后它就能够正好拍到它的一个全貌。
7: 欧亚水獭生性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到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
8: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一线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
9: 听说你不要报酬，那你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你过来做这个事情？
8: 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獭。
7: 除科技监测外，野外粪便采样也是种群调研最基础的手段之一。
4: 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獭自己肠道的一些脱落的细胞。那如果说这个水獭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水獭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7: 水獭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
4: 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獭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7: 今年七月初，舟山市岱山县南浦村村民反馈，水闸改造抬高，隔断了水獭天然迁徙水路。

0: 如果他不从这走，路上的这个车事实上有可能伤害他的。
1: 对的，对。
2: 针对发现的问题，祝导同事第一时间对接相关部门，南浦村很快协调人手打开了闸口，
1: 就一下子就顺利的解决了。
3: 那个你们放心好了，这个东西我也会保护好的。
2: 从一线野外科考到全民科普宣教，沈秋团队还参与搭建了水塔科普展示馆，让保护理念走进公众视野。
4: 金融行业转到这个行业的话，其实也面临同样的一种抉择吧。
5: 那对我来说，以前我选择这个行业也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它能让你感觉到我在改变一点点这个世界，那我觉得我就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对，
6: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未来几天，在南海的大浪区将会逐渐的蔓延增大，东海、黄海也将会有一次大浪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巴士海峡和南海有2到3.5米的中到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风平浪静，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都只有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汕头海域有中浪，厦门和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域是轻浪，海口、三亚海域有中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都是轻浪，南极岛、钓鱼岛、穿山群岛和湄洲岛是中浪，涠洲岛是中浪，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有大浪。
8: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9: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7点35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今天取得圆满成功。那么朱雀三号它究竟长什么样？是哪些特殊装备保障了它的一子级实现平稳落地回收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近距离探访。
7: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啊，就是蓄势待发的朱雀三号的遥二运载火箭啊。从外观上面看，真的非常的帅气啊。它的这个高度有66.1米，直径是4.5米。那从外观上看，它和其他火箭最大的不同有这么几点啊。首先看它的舰体，这个舰体呢是不锈钢的材质的，就和平时我们喝水用的保温杯的材料差不多啊。顺着我们的箭头往上看哈，有4个装置贴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之上。这个装置啊叫做山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的火箭必须具备的这个装备之一啊。那火箭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山格舵会打开，它起到一个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火箭着陆的时候靠什么呢？就靠火箭底部的这4个着陆支腿啊。它在距离地面大概是接近70米的时候，这个4个着陆支腿啊会在10秒钟的时候打开，然后让火箭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之上。朱雀三号用的燃料是液氧甲烷，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天然气，燃烧干净不积碳，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天生适合重复使用的长途路线。那这个火箭回收到底有多难呢？给您打个比方啊，就是在100公里高的高空，要把这个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并且要精准的进入笔筒里面，它要站着还不能倒，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了吧。朱雀三号回收啊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用一句话说，就是要让一栋15层的高楼在超高音速的飞行中用300多秒把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的降到0，轻盈的落地，稳稳的站住，并且保证完好无损。今天当朱雀三号遥二运载

0: 火箭啊，稳稳站住，成功回收，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第一，标志着中国航天拥有了第二型回收的运载火箭。第二，随着复用次数的增多，它的发射成本啊也将降低70%。第三，卫星互联网组网也有了新的班车，它为了20吨级的运力，一次能够送几十颗卫星上天。畅想一下未来啊，当回收成为常态，您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运载火箭从太空归来，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
1: 对于可重复火箭来说，回收场是确保火箭安全返回并快速复用的关键设施。在朱雀三号遥二首飞之前，总台央视记者就独家探访了朱雀三号的回收场。接下来跟随记者镜头一起了解一下。
2: 这里啊，就是位于甘肃民勤的朱雀三号的回收场坪。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的水泥区域的面积呢，是60×60，也就是3600平米。那进入到这个黄色区域呢，也就是它的核心区域了，就是我们通俗讲的这个靶心。那这个靶心的面积啊是900平方米，这个区域呢都是用的这个特殊的防烧蚀的水泥。900平米啊，在陆地上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面积了，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这个茫茫的沙漠之中，100公里的高空望下来，这可能也就是指甲盖大小的一个区域。
3: 我们把这个周边的这个整个区域，又做了这个扩大，整个现在整个面积呢应该是100×100，当然这个旁边加实际上是沙地做了一些硬化的处理，并没有铺水泥吧。
2: 也就是说其实经过摇移之后，不光是火箭进行了一些改进是吧，整个回收场坪也在进行了一些迭代和升级啊。
3: 对，那个时候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沙漠周边的这些摄像头，包括 WiFi 那个光纤，我们也做了冗余处理，就是我们又铺了一道光纤吧。
2: 沈超介绍，整个回收厂看起来像一个很普通的水泥厂坪，但其中藏着很多的门道。
3: 这是挖了个地基，然后那个里面实际上钢筋混凝土是扎下去的，然后再做水泥的硬化。
2: 那它周边的这个水泥也不是一般的水泥吧？
3: 这一块区域是防火水泥。火箭下来的时候，发动机那个时候在接近的时候，它实际上还是有火嘛，高温。要是说普通的水泥呢，它可能会被直接烧的爆开，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着陆的一个稳定性。
2: 沈超介绍，以往的火箭发射没有回收的任务，地面主要负责火箭残骸的搜集工作。但重复使用火箭不一样，落区的工作人员要实时监控火箭的状态。
3: 我们的前端的一个回收用的遥测方舱，主要把我们的一些关键的设备啊什么的都集成在方舱里面，全程就是无人值守，它主要就是遥测数据的收发。
2: 沈超介绍，除了遥测数据的收发之外，在火箭返回地面之后，他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应急处置，而这项工作由机器人来完成。
3: 这是我们的浓度监测仪，它能够钻到火箭底部测那个甲烷的一个浓度，这是一个对天的360度的一个影像，它钻到火箭底下，这个球机把整个火箭的底部的这个烧蚀的情况什么的，基本上就能靠它就做一个判断了。
4: 哦，这是它的喷水口，
3: 对，
4: 灭火口，
3: 对，
4: 这是它履带，
3: 对，
4: 这履带也是适应沙漠的这种状态是吧？
3: 跑了很多次了已经。然后要是说发现一些可能会产生一些小火，那它就可以立马去执行一个灭火的动作。
1: 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了解了朱雀三号回收厂的相关设施和设备。那么火箭的回收厂是如何选择的？它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2: 火箭回收在工程上有不同的实现方式，通常分为返场回收和航区回收。返场回收是在发射基地附近着陆，而航区回收则是在任务轨道上选择合适的位置着陆并回收。选择哪种方式并不是简单的比较优劣，而取决于运载能力、任务轨道、载荷规模等因素，是面向综合效率的工程选择。
3: 目前我们是往这个摄像走，这个回收点是落在了民勤，后面实际上根据这个卫星任务载荷的不同，未来可能也会在青海甚至中卫更远的地方，主要是根据航线以下去选了这个位置。
2: 沈超介绍，朱雀三号遥二任务采用航区回收，民勤具备广袤的沙漠，人口密度低，这些都为火箭着陆提供了安全空间。同时民勤还具备公路交通可达性，便于火箭着陆后的快速转运和处置，

0: 基于综合考虑，回收厂选择在了甘肃闵勤县。未来，回收厂还将承担推进剂处置、初步检测、支腿复位、运输接驳等功能，让火箭不仅能够安全回收，还能够顺利进入再使用环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欧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驳斥。
1: 日本作为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的国家，应深刻反省历史，切实反思纠错，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民进党当局媚日恋职，让世人再度看清其背叛历史、背叛民族的丑恶嘴脸。
0: 针对台湾有关人士抹黑大陆近两年在台岛周边的执法维权行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操弄抗中保台以谋取政治私利，注定徒劳。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不容挑战的历史事实、法理事实。有关部门依法在台湾岛周边海域开展执法维权行动，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相关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的正当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妄图操弄抗中保台以谋取政治私利，注定徒劳。
0: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施行。台陆委会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担心进出大陆会有风险。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用心险恶，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那近期大家也看到，云南泸沽湖的一次偶遇，让同乡的晚辈找到了在台湾失联多年的堂叔，一天之内穿梭四川、青海、甘肃三个省，台湾女生骑着摩托平安地游历大好河山，畅游广东的 Vlog 走红，台湾学生用具体鲜活的细节记录真实的大陆。那么在新疆和田，台湾游客的一句中国台湾，让现场所有的同胞爆发出欢迎回家的呼声，这样子的场景只会越来越多。广大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探亲、参访、交流，一定会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用心险恶，他们不遗余力尽限两岸交流往来，千方百计地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花样百出，陆委会更是冲在前面，成为了两岸交流交往的绊脚石。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到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都是对民进党当局进线阻挠最明确的回应。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滚滚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如此的心口雌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有超3000件展品亮相，首发新品就有300多件，参展企业也是达到了300多家，是机器人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 机器人技术现在迭代发展到哪一步？

0: 总台央视记者张佩玲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佩玲，来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1: 你好，主播，我现在就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为期5天的大会就将在北京亦庄在今天拉开帷幕。机器人发展到什么样了呢？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参与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共有300多个企业，同时带来了3000多个展品在这里一一亮相。那其中呢，首发的新品啊就有300多项，参展企业的数量比去年增长了69%，也反映出了我国蓬勃发展的机器人产业的生态。您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些机器人啊，他们呢正在进行着舞蹈的一个动作的表演。这3个机器人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年跑这个机器人马拉松的人形机器人天宫。那这个机器人现在它的本领啊又有所迭代了，他们现在呢可以通过群脑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啊，能够集体的整齐划一的来进行舞蹈的这样的灵巧的操作。同时您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呢正要准备啊走这样的一个梅花桩。那这个梅花桩呢，其实也会考验到我们机器人这样的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能力哈，还有它的一个平衡性。那随着这样的机器人本体能力的增强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呀，机器人在整个的这种零部件的能力，还有它的整体的肢体的灵活性，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动作已经呈现出来了。那我们今年其实看到机器人在本体上的能力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同时它的运动能力也非常的强。而在这一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机器人的大脑比以前变得也更加聪明了。有了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肢体，机器人就可以在一些岗位上开始上岗工作了。您看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正在进行着一个温度测量仪的测量工作。这个质检的工作呀，据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已经在地方的产线当中开始落地了。那像这样一些比较重复性的且枯燥的工作呀，现在呀随着机器人能力的增强，我们可以一点点的都交给机器人去做了。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危险的场景，比如说像电力巡检呀等等，机器人呢也可以来替代我们人类去完成这些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而刚才呢，我们看到不管是机器人的舞蹈，还是机器人的这些比较灵巧的操作，其实他们共用的呀都是一套聪明和智慧的模型大脑，那就是惠思开悟。那我们来请工程师给我们讲一下，机器人是如何在一套模型下学会这么多的能力的呢？
2: 对，实际上我们的惠思开悟呢是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一站式开发平台，然后它里边也包括了这个具身的这种多模态的大模型，同时呢也有它的具身的这种操作模型，还有我们底层的这种运控的这个模型。那在未来我们这种危险场景里边，它们的一些模型之间的这种协同工作就可以实现这种复杂的这个任务。比如说在我们这种电力训练的场景里边，我们的这种多模态大模型它可以感知环境，然后能够发现问题，然后能够读表，然后能够让这个操作大模型然后去能够排除它相关的一些故障。同时呢，我们底层的这个运控呢能够保证它在一些复杂的路面沙石啊或者是山坡等等能够有个非常好的这种通过能力，这样的话协同工作就可以未来为我们的这个人类创造更大的一个价值。对，
1: 好的，谢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模型和大脑能力还有本体能力的不断的迭代，机器人的一脑多能和一脑多机的能力呢也会越来越增强。那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机器人开始逐步的走入一些生产和生活场景，开始服务于人。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机器人能力不断提升之后呀，我们未来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的智慧。好的，主播，我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我们共同期待着机器人成为为我们未来工作生活的好帮手、好伙伴啊！好的，谢谢佩玲发回的报道。那现在对于不少消费者而言，外卖早已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外卖消费的不断普及，幽灵外卖的乱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和实际配送门店不符。那么这类非法商家提供的餐品的质量就缺乏保障，威胁了公众的食品安全。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

0: 理规定正式实施，对平台管理、商户经营、部门监管划定了清晰的职责，提出了刚性要求。新规实施以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执法行动，重点查处幽灵外卖违法问题。
1: 近日，深圳市场监管人员查处一起外卖平台非法转单案。执法人员来到南山一家餐饮门店，该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
2: 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1: 这家店铺不营业，餐又是从哪里出的呢？执法人员经过摸排，发现实际出餐点为位于5公里外的另一家餐饮店，因涉嫌利用非法转单获取外卖订单，该餐饮店被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
0: 除了深圳，上海近日也陆续披露了多起幽灵外卖案件，其中一家线下烧烤店通过盗用他人证照等非法手段，陆续开出了30多个幽灵外卖账号，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1: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3: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1: 执法人员经核查发现，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显示为由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
3: 最远的一个订单和他实际的这个送餐距离至少是在10公里以上，从事的主要餐品是小龙虾的外卖和烧烤。
1: 市场监管人员表示，餐饮外卖长距离配送不仅会导致餐品口感下降，还可能会因温控不当引发食物变质，威胁消费者健康。锁定了实际出餐点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10几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3: 大致分为2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幽灵店铺。
1: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百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近期呢，上海推出了全国第一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的核验应用，从商户的申请到平台的亮证，做到了全程电子化的管理。平台可以依照授权，从我们市场监管的系统当中调取官方的电子营业执照和许可证，这样可以有效地确保入驻的商户它的一个真实有效性。
1: 市场监管部门提示消费者，点外卖时可核对平台上公示的商户资质、门店图片及经营环境信息，若发现信息不一致，可向平台或监管部门举报。
0: 记者注意到，除了烧烤品类之外，蛋糕也是容易被幽灵外卖不法分子盯上的热门餐饮品类。上海警方近日披露的一起案件显示，在外卖平台上，某连锁蛋糕品牌看似拥有10多个店铺账号，实际上所有这些店铺都没有对应的实体门店，是典型的幽灵外卖。
4: 近日，上海警方接到报案称，
1: 在某外卖平台上

0: 有一家显示为某品牌连锁蛋糕店，其登记的线下经营地址实际是一家快餐店，该快餐店从未制作也未对外销售过蛋糕。
1: 发现他实际送蛋糕的这个地址是和这个店铺完全不一致的，是一个商务楼里面的一家线下的蛋糕店。那这家蛋糕店我们事后也是去检查过，它里面的员工连健康证都没有。
0: 警方向外卖平台调取了涉案蛋糕店外卖账号注册信息后，发现了诸多可疑迹象。
1: 他这个证照我们比对里面，它里面的所谓的经营范围、蛋糕含有蛋糕的时候，这都批上去的。就后台的市场局的数据，这个经营执照没有这个经营范围的，它就原本就是一个小饭店。
0: 经过对涉案证照进行鉴定，警方认定该蛋糕店上传的每张证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伪造痕迹。随即，警方找到了涉案店铺注册人姚某。
1: 开设人姚某呢，跟我们反映，他当时这个品牌的实体店，他在西安是正儿八经开的，就相当于一个像旗舰店一样的一个店铺。那么开设了这个旗舰店之后，有一个刘某，就是我们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就跟他联系，说我来，你把店铺借我用用，我去拿这个店铺去开加盟店，对吧？给你一点好处。
0: 就这样，刘某以每开设一家加盟店支付300元好处费为条件，从姚某处获得了授权。之后再从网上下载他人已作废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图片，利用修图软件篡改证件上的有效期限和经营范围，骗取多个平台入驻资格，共计开设了40余家幽灵外卖店铺，其中上海涉案10余家。
1: 开设这些加盟店之后，他的再把这些店铺加价翻倍的价格卖出去，卖给徐某这些犯罪嫌疑人。
0: 经核查，这些店铺上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上标注的经营地址，线下均无对应的实体门店。
2: 外卖平台上那些看似诱人的蛋糕店，竟然是没有合法证照的幽灵店铺。随着警方调查的逐步深入，发现从这类店铺下单购买的这个蛋糕啊，质量着实堪忧。
0: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交代，幽灵外卖蛋糕店上线后，他们会通过转单软件将外卖订单低价分包出去。
1: 那么买了这些幽灵店铺的人呢，转单给那些线下门店，那些线下的蛋糕店就像打车软件一样，他会去接单，哎，看到这边有一笔单，他就把它接下来。
0: 所谓转单，就是将订单信息发布在转单软件上竞价派单，谁出价低，谁就能成功接单。有了这样的幽灵外卖，一个消费者花200元购买的蛋糕，实际制作成本可能只有几十元，而其中上百元的差价都进了不法分子的口袋。
1: 转单出去的这些实体店，大多都是没有执照，健康证也没有，本身这些制作蛋糕的，他能以那么低的价格来接了这笔单来制作，他本身的用料也好，成本也好，对吧？包括食品安全的也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所以说危害是很大的。
0: 目前涉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均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曾承接该品牌蛋糕制作的店铺，上海警方已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检查，对存在卫生条件不达标等问题的商家作出了行政处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未来3天，海南、广西南部、广东、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云南南部、贵州南部、川西高原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重庆、云南南部、贵州南部、陕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江苏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福建南部和东部、浙江中东部、

0: 湖北西部、河南北部和中部、山东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沿海、海南岛、台湾岛南部、浙江沿海、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多对流性降水，华南部分地区降雨较强，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
1: 15号晚上开始，四川出现了一轮强降雨天气。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昨天8点到今天8点，四川成都、自贡等地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眉山市东坡区舒林村6组，达118毫米。强降雨引发甘孜州九龙县、阿坝州汶川县出现地质灾害，其中九龙县受灾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汶川县境内国道 G350 中段目前已经初步抢通。截至今天7点，24小时内，四川13个市州、64个县市区共提前转移避险21784人，目前降雨已经趋于减弱。从16号开始，四川十方市迎来了强降雨，一直持续到18号晚。多个气象站点位监测到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十方市陆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山洪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并提前转移群众1576人次。
2: 自16号降雨以来，十方市每日发布降雨、山洪及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醒相关区域落实人员转移和安全防护工作。截至18号晚，已陆续转移群众1576人次。18号下午，在十方市洛水镇李冰村，部分此前转移至安置点的群众见雨势变小，返回家中喂养鸡鸭。村干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通过微信群通知这部分群众尽快返回安置点。
3: 我们李冰村呢是有10多年的这个避险转移的一个经验，会派出我们的这个村组干部去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排查，确保不漏一人。
1: 气温方面，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从黄淮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体感也十分闷热。33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加上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会超过35摄氏度，属于隐形高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方的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的高温不多，最高气温多在30度出头，东北多地甚至不足30度，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的最低气温更是在20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明显。前段时间受台风影响，江苏无锡的惠山出现了强降雨，有山体滑坡等安全隐患。为此，无锡市惠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中心发布了闭园公告，目前仍然处于闭园状态。连日来，部分市民通过走小路等方式登山，景区的工作人员提醒，闭园期间请勿登山。
4: 在无锡市惠山国家森林公园，记者看到，虽然大门紧闭，门口竖有闭园告示牌，喇叭里循环播放闭园通知，但仍有许多市民想要登山游玩。在征得景区同意后，记者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车上山。现在景区内的步道已经清理干净，但两旁山石依然存在隐患，多处路旁都竖有落石区域请勿靠近的警示牌。景区工作人员提醒，最近几天，无锡仍将有降雨天气，在公园尚未恢复开放前，请市民游客不要登山，以免发生危险。
1: 近日，在浙江温州龙湾区，一名男子在网络直播中为了博取流量，恶意拨打110报警电话，并且对接警人员进行骚扰。如此消费公共安全资源的行为，也让这名男子付出了代价。
5: 我有个朋友哦，你是不是昨天在抓他？
6: 什么事情 呀？你什么朋友啊？
5: 他是打架了，是不是？昨天有没有抓他？
6: 没有打架，那我这边也不方便给你透露啊。
4: 面对接警人员的拒绝，冯某又开始编造自己的身份。
5: 我是那个省局的。
6: 那你也不能知道呀。
5: 我没给面子，就是说我不要把他抓起来。
6: 你直接来我们所里了解情况吧。
4: 随后冯某突然话锋一转，开始骚扰接警人员。
5: 我们交个朋友也没关系，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美女，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4: 龙湾公安在网络巡查中也看到了冯某的直播。经查，冯某酒后为博取直播流量，恶意拨打110报警电话，
7: 在直播间里面使用不当的言语来骚扰我们接警人员。接报后，我们快速展开调查，依法将违法行为人冯某传唤到案。冯某到案后，对自己在网络上寻衅滋事的行为也供认不讳。
4: 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冯某作出行政拘留8日处罚。同时，龙湾公安分局联合区网信办对系列涉事网络平台账号采取封禁处置措施。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报告，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13，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13，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姆拜镇东北54公里处海域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没有引发海啸预警。本月15号，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曾发生7.7级强震，目前当地有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地震活动。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号披露，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在海上执行任务期间曾发生故障，失去动力，随后被拖往菲律宾进行维修。
2: 报道称，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马特·科莫表示，7月24号，本福尔德号驱逐舰的发电机发生工程故障，导致该舰失去动力，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7月28号，本福尔德号被拖到菲律宾苏比克湾，2天后恢复动力，直到8月7号才完成所有维修工作。失去动力的几天当中，本福尔德号的卫生间等基本生活设施均无法使用，饮用水也受到影响。该舰当时正跟随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航行，隶属于航母打击群的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巡洋舰为本福尔德号提供了餐食。本福尔德号8月8号离开苏比克湾，8月13号抵达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8月17号本福尔德号离开日本。目前尚不清楚该舰是否会前往中东与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会合。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关于为何直到近日才披露本福尔德号失去动力事件，美国海军目前尚未作出回应。报道指出，该事件是美国海军遭遇的又一次挫折。美国海军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已经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两项行动都迫使美军指挥官延长了部分军舰的部署时间。
1: 好，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俄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其中1人死亡，3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美国媒体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在内的两名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实施制裁。声明称，这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18号在加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针对各州指控，原公司律师辩称，其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美国媒体认为，这堪称一场里程碑式的审判。发起诉讼的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先例，在向原公司追索巨额赔偿的同时，通过法律途径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方式。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的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通报还表示，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北京时间昨晚，世卫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谭德赛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传播的风险仍然较高。目前已有近5000人感染，2300多人死亡，疫情远未得到控制，仍存在尚未发现的传播链。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临近开学，不少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对于相关知识也很关心。我们下面来进行了解。
9: 2025年10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事宜的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为什么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
10: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从感染风险来看呢，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哈，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接种疫苗 HPV 感染的这个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9: 研究表明，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促进健康公平，提升疫苗接种率。

0: 研究表明，至少 70% 的宫颈癌与 HPV16 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不需要重复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发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自费接种四价、九价疫苗。
1: 第一剂次和第二剂次间隔呢要满六个月。有些女孩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接种上，我们也特别强调要在距离第一针12月龄以内呢完成这个第二次的一个接种。国内外呢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研究结果证实呢，就是同时接种其他疫苗呢不影响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呢这个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呢同时能够接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接种的过程中，要在接种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打 HPV 疫苗，那么可以在左臂，接种其他疫苗呢，在右臂。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当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规定，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2: 如果错过了13岁免费接种时间，是否就可以补种呢？如果感染了 HPV 后，还需要接种疫苗吗？
0: 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补种。以自费接种部分剂次的人群可按原有程序完成全程接种。 HPV 有200多种型别，如个体检测发现感染了 HPV， 可能感染了其中某一种或几种型别的病毒。对于个体来讲，即使已感染某一种或几种特定型别的 HPV， 接种疫苗仍然可以有效预防未感染的其他 HPV 亚型疫苗包含型别。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如已发生病变也不能阻止病变的进展。即使接种疫苗，仍建议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部分人群因各种原因没有接种 HPV 疫苗，患病风险相对较高，需要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为未成年人，接种疫苗通常需要监护人，包括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陪同。接种前，建议孩子和家长提前了解 HPV 疫苗及其针对疾病的相关知识以及接种的流程。接种时，携带孩子及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如身份证、户口本、儿童预防接种证。要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详细提供孩子的健康状况以及既往的疾病史、过敏史、接种禁忌等情况，由接种医生来判断本次是否可以接种。

0: 果在学校设立的临时接种点接种疫苗，学生要提供监护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再进行疫苗接种。接种 HPV 疫苗后，可以用棉签轻轻按住接种部位，避免揉搓，并留观30分钟，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不适症状，需及时告知接种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回家后适当休息，保持接种部位清洁。如出现注射部位疼痛、红肿等局部反应，通常居家处理即可，如冷敷缓解疼痛等。如出现低热、乏力、食欲减退等情况，注意观察，多休息。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为15.1万例，死亡病例是5.6万例，严重威胁女性身心健康。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病因明确，主要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 持续感染导致的。感染高危型 HPV 并不等于得宫颈癌，但如果持续感染，就有可能发生上皮内瘤样病变，或者进一步发展为宫颈癌。
1: 就预防 HPV 导致相关病变的概率机会就更多，但仍然不是100%，大概是70%以及以上的一个宫颈癌的发生。所以打了疫苗，该筛查仍然要筛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约旦国王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也是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今天我们走进约旦南部的瓦迪拉姆，一个极具外星感的地方，人们叫它月亮谷。
4: 喂，喂，听得到吗？我好像跟地球失联了，开个玩笑。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一段跨星球式冒险，让我们一起漫游火星。
0: 这里是约旦南部的瓦迪拉姆，人们更习惯叫它月亮谷。数亿年的风沙雕刻造就了这里极具外星感的地貌，不少人第一次来都会发出同样的感叹，仿佛置身火星。事实上，大银幕上那些最震撼的科幻奇观原型就在这里。
4: 听到了吗？这是数亿年时间破碎的声音，这些红沙被大自然打磨，带着最原始的颗粒感。来火星的第一步，先学会放空。
0: 不过，真正让月亮谷充满魅力的并不仅仅是壮观的风景。几千年来，这里一直是贝都因人的家园。如今，他们依然守护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并用世代相传的热情迎接每一位踏入这片荒漠的地球来客。
5: أنا تقريباً صار لي 50 سنة في وادي رم. أنا من أهل وادي رم. لما يجوك ضيوف يعني بتقدم لهم القهوة ضيافة الشاي ضيافة تذبح له. أنت تساعد ناس مثلاً كانت يعني بدهم مساعدة تروح لهم وتساعدهم. وأنا أسعد إني شرفت فيك أخونا من الصين. أهلا وسهلا حياك الله.
4: 向导说晚饭就在我脚下，我还不相信。看，这就是贝都因传统的地坑烧烤。他们把肉和蔬菜放在铁架子上，再埋进沙地坑深处，把食物焖熟，原汁原味。看，这就是大漠版的地下盲盒。
0: 而真正难忘的，往往是夜晚，当最后一缕阳光消失，远离城市灯光的月亮谷，拥有着中东地区最纯净的夜空之一。
4: 在城市里，我们总是习惯了彻夜不眠的霓虹灯，但只有关掉身边的光源，你才能看到宇宙的底色。3、2、1。
0: 在这片被时间遗忘的荒原里，人类的喧嚣显得如此渺小。今晚我的手机依然没有信号，但我好像已经重新和宇宙连接了。谢谢你跟随我们的镜头，在地球上的火星山谷和我们一起枕着银河入眠。
3: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金弓，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2: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来一根竹竿。
1: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3: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1: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4: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1: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0: 早上八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
1: 按照三垂一远的测发模式，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1: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可以说为了确保垂直转运工作的安全稳妥，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火箭重心的变化，同时通过活动发射平台和火箭之间一直保持器液电的连接，可以尽可能地去保持产品技术状态的稳定，当然也可以减少进入到发射区之后的测发准备周期。
0: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1: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八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0: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八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2: 嫦娥七号肩负探月工程4期极地探测重任。中国探月工程自2004年实施以来，至2020年嫦娥5号采样返回，圆满完成绕、落、回1、2、3期目标任务。探月4期目前进展到哪儿，完成了什么，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3: 2021年12月，探月工程4期正式获批实施。工程规划包含嫦娥四号、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嫦娥八号4次任务，总体目标

0: 是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嫦娥四号于2018年发射，在四期规划中被回溯列为首次任务。嫦娥四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与巡视探测，攻克月背通信难题，为四期任务积累宝贵经验。2024年，嫦娥六号任务成功实施，依托鹊桥二号中继星保障通信，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带回1935.3克月背样品，拓展人类对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的科学认知。按照规划，嫦娥七号将奔赴月球南极开展综合探测，后续嫦娥八号将与嫦娥七号协同完成关键技术验证，共同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开展多维度科学实验与国际合作，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月球筑牢基础。从实现月背着陆到月背采样归来，再到南极勘察建站试验，探月四期开启中国月球探测筑月时代。
1: 自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嫦娥系列探测器接续奔赴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书写了属于中国的探月答卷。下面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从嫦娥一号到嫦娥六号的探月历程。
0: 嫦娥一号2007年发射，实现我国首次绕月探测，获取全月球影像图。2009年受控撞月，圆满完成一期绕月目标。嫦娥二号2010年出征，作为技术先导星，精细测绘后续着陆区域，完成拓展深空试验，飞抵更远深空，不断刷新我国航天器远距飞行记录。嫦娥三号2013年落月红湾，携玉兔号月球车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首次软着陆巡视勘察，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勘察的国家。嫦娥四号2018年发射，突破中继通信难题，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巡视探测，揭开月背神秘面纱，获取大量月背原始科学数据。嫦娥五号2020年任务收官，完成我国首次月球正面无人采样返回，带回1731克月壤、月球新矿物嫦娥石，标志绕落回三步走圆满完成。嫦娥六号2024年出征，挑战更高难度，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从南极艾特肯盆地取回月背样品，填补月背物质样本空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民进党当局举行所谓汉光42号演习，首度纳入移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岛内社会质疑，这种断网演练导致民众不能叫外卖，也无法使用支付卡消费，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3: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大肆推动以武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的社会安宁，严重影响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利益福祉。所谓的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维护和平安宁，实现安居乐业。
1: 日前，大陆海事局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陆委会回应称，此举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恶意炒

0: 做抹黑大陆，出卖台湾利益，丧失民族立场。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海峡

0: 台风期间对台湾海峡实施必要的交通管理，旨在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民进党当局一方面恶意炒作，借机抹黑攻击大陆，另一方面竭力的附和外部势力出卖台湾利益，丧失民族立场，包藏台独祸心，必将自食恶果。
1: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持续限缩两岸教育交流，台教育主管部门要求校方提供大陆研修生在台的每日行程、课程主题、参访地点等，并计划收紧审核大陆研修生和教师赴台申请。不少大陆研修生赴台项目被迫中断或彻底取消。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阻挠禁限两岸正常交流交往的又一恶行。
0: 两岸高校互派研修生呢，行之有年，是两岸教育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推动两岸学术成果互学互鉴，促进两岸教育共同发展。民进党当局滥权妄为，无视岛内高校参与两岸交流的强烈愿望与现实需求，频繁地将黑手伸向两岸教育交流，强行限缩大陆学生赴台研修，对台湾教育界威逼利诱，严重损害两岸教育交流和学生的正当权益，令人不齿。
1: 针对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其本质是惧怕越来越多台湾青年看清台独虚妄，惧怕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
0: 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他们无视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不断地编造谎言，刻意阻扰。他们不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炮制不实说法，恐吓打压台青。究其本质呢，他们就是惧怕两岸青年走进交心，增进了解，惧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虚妄，惧怕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我们对台湾青年的善意是真诚的，对台惠民政策措施是实在的，两岸交流交往的大事不可阻挡，台湾青年选择发展舞台的权利不可剥夺，任何人为的封锁都挡不住两岸走近走亲的民心民意。广大台湾青年心中呢，自有一杆秤，会自主做出选择。
1: 昨天，福建厦门市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包括对台经贸合作服务保障等方面。
2: 本次发布的12条措施包含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各方面。措施中提出，支持在厦门举办各类两岸农业经贸交流活动，积极推动台湾农渔产品与厦门相关企业、行业开展产销对接。
3: 近期我们也在整合相关的市场资源，进一步打造台湾农渔产品的集散中心，一是打造海峡两岸农产品的交易中心，助力台湾农渔产品进境集散分拨；二是组织产销对接，助力台农台企拓渠道推品牌。
2: 措施中还提出，要优化台湾地区渔船入境边防检查流程，提供便利通关服务保障，制定闽台特色工厦食品标准，开展两岸食品安全标准比对分析，搭建两岸视听产业交流合作服务平台，支持台资企业参与内容开发创作，推动台湾业者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等多项内容。
4: 厦门市立足对台交流前沿的优势，搭建了专业化的产业公共服务载体，集聚两岸视听产业资源。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台湾影视企业、台湾影视业者、青年创作者来到厦门，把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转化成今天的新故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下的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无限滚动、算法推荐、视频自动播放等功能，增强用户粘性和依赖性，诱导其在未成年时期过度使用，导致其出现抑郁、焦虑等症状及自残念头。据凯莉在庭审中描述，她六岁就开始使用 YouTube， 九岁使用照片墙。随着年龄增长，社交媒体逐渐占据了她生活的大量时间，她的睡眠、学习以及与家人面对面交流都受到影响。凯莉尤其迷恋社交媒体带来的及时反馈，每当社交媒体应用弹出新的通知，她都会产生一种兴奋感。为了查看这些通知，他甚至会在上课期间跑到学校厕所里看手机。凯莉的母亲曾试图通过没收手机控制他使用社交媒体，但凯莉说，每当手机被拿走，他都会变得愤怒和焦虑，即使他在网上遭到欺凌，他仍然无法离开，因为对他而言，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看到这些欺凌言论本身。日复一日，他开始感到焦虑、抑郁，并出现自残行为和自杀念头。凯莉还表示 ，YouTube 的自动播放功能影响了他的视频观看习惯。该功能会自动播放平台推荐的视频，这项功能会让他连续几个小时观看。最终，凯莉于2023年开始起诉原公司和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而这样的诉讼至今仍在不断增加。今年7月，美国四名自杀身亡青少年的家属在特拉华州起诉原公司、谷歌公司等多家公司。家属们表示，这些青少年长期使用相关社交媒体后，出现成瘾、睡眠不足、抑郁和焦虑等问题，并最终自杀身亡。相关平台明知风险，却仍采用容易使未成年人沉迷的产品设计，应对这些青少年的死亡负责。
1: 美国媒体认为，本次诉讼堪称一场里程碑式的审判。发起诉讼的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先例，在向原公司追索巨额赔偿的同时，通过法律途径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方式。
0: 美联社18号表示，在原公司面临的诸多与儿童安全相关的诉讼中，没有一起比当天开庭审理的案件影响更大。报道援引一名法学专家的话称，发起诉讼的美国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决定性的先例，要求获得巨额赔偿和结构性弥补措施。如果原公司败诉，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 1.4 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但是报道同时指出，该案的最终罚金总额不太可能达到这一数字。因为本次诉讼的核心是追究原公司违反各州和联邦法律的责任。一名原告方律师也在此前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报道还提到，如果该案的最终结果导致原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发生改变，可能将起到与巨额罚金一样显著的影响。美国多家媒体和法律专家分析认为，改变原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将直接触及该公司产品的商业模式、用户行为和长期竞争力。如果法院判决强制要求取消无限滚动、隐藏点赞技术、加强年龄验证、默认私密账户等措施，会直接干预相关产品的运营方式，在美国国内外产生连锁反应。此前，有美国媒体将该诉讼类比为社交媒体的烟草巨头时刻，也就是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误导公众被诉，最终支付巨额罚金，企业影响力下降。分析认为，罚金针对的是企业过去的行为，如果仅收取罚金，企业未来可能通过付费产品提价、成本转嫁或者业务调整继续运营，罚款的效果会随时间减弱，而迫使企业改变平台运营方式，针对的是未来可能产生更强的行业示范效应。
1: 青少年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美国独有，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0: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

0: 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二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四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六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六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九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联合军演将提前六天于本月21号结束。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六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4: 近日，俄罗斯和日本就争议岛屿问题发生外交纷争。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18号，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被传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就日方言论提出严正抗议。俄方指出，鉴于日本继续奉行追随西方对俄制裁政策，并向乌克兰方面提供支持，俄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其中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

0: 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在内的两名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实施制裁。声明称，这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点，10号发生的 7.5 级强震已造成312人遇难，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 29.4 万人。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的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通报还表示，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北京时间昨晚，世卫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谭德赛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传播的风险仍然较高。目前已有近5000人感染，2300多人死亡，疫情远未得到控制，仍存在尚未发现的传播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大屏幕上这款号称在香港生产的网红小药丸名叫汉马糖，它的外观呢和普通糖果没有区别，网上流传具有可以增强精力的神奇作用，一时间汉马糖的销量持续走高。然而这款网红糖的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和消费骗局。
3: 家住南京的张先生早就听说过这款神奇的汉马糖。2026年年初，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特意挑了一家全球购店铺下了单。然而没几天，张先生的身体就出现了异常反应。
4: 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报警。
3: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汉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5: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他达那非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3: 他达拉非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汉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非。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5: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3: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6: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3: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也不同寻常。
5: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类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

0: 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0: 我们发现汉马堂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2: 为尽快查清真相，警方兵分多路，奔赴湖北、广东等多地展开调查。
1: 2026年1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3: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汉马堂，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郊区。
3: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1: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都极易引起嫌疑人警觉。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进行了乔装侦查，
3: 把车子就停得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高，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1: 通过多天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他达拉菲等原料，再雇佣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作。汉马堂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4: 找到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啊，一单发货价格是6.5块，通过他们来进行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汉马堂直接着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云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儿邮寄过来的。
1: 汉马堂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4: 他是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是掩饰掉，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2: 警方历经3个月的深挖摸排，彻底厘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与犯罪模式，收网行动即刻展开。
1: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4名核心成员长期居住在湖北孝感，四人的住所分散，但平时会聚集在一处工作室活动。为了将4名主犯一网打尽，民警决定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实施统一抓捕，
3: 把他们控制在工作室，可以便于说是后期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为有很多电子证据的话，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工作室。
1: 民警破门而入时，4名犯罪嫌疑人正坐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经营着店铺。警方迅速将4人全部控制，当场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4: 整个的抓捕过程当中非常顺利，没有让他们销毁到一些就是关键性的证据。
1: 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汉马堂40000多粒。
0: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汉马堂，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等等一系列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3-5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

0: 我在运输时候就以这种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这个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1: 经过连续两天的持续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窝点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初步核查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致受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切勿盲目追捧所谓海外进口网红爆款商品，不要被各类夸大功效的宣传误导。一旦发现可疑商品遭遇消费骗局，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求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
4: 自2025年1月1日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将适宜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政策落地1年多以来，有效降低了不孕家庭的就医负担，医保支付始终聚焦群众最核心的诊疗需求。从全国数据来看，胚胎移植、精子优选处理、胚胎培养、取卵术、单精子注射为使用频次最高的5大项目，这些项目是辅助生殖治疗的刚需，充分体现了医保保基本惠民生的初衷。政策红利正在全国多点开花，广东、北京、浙江、江苏、山东5省份就诊人次位居前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诊人次同比增幅突破100%。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按此数量进行推算，2026年全年有望近30万名宝宝在医保政策的守护下顺利降生。
3: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医师队伍建设持续推进，人才总量稳步增长，执业医师已达529万人。而在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依然存在。
5: 今天，全国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通过义诊等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近年来，我国医疗质量安全持续向好，多个相关指标逐年改善。目前，我国医师队伍建设仍面临挑战，人口老龄化加速，慢病、老年病需求激增，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依然存在。精神卫生、康复、老年医学等专科医师仍存在短板，人才供给仍需持续发力。“十五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医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加强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优化医师队伍结构，引领医师珍惜职业荣誉，精心钻研业务，以高尚医德和精湛技术更好为人民健康服务。
3: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 陆金根。

0: 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接下来我们来认识最美医生其中的一位，来自贵州的百华丽。20多年来，村医百华丽一袭白衣，一只药箱，一个背兜，每天行走在山路上，被群众们亲切地称呼为背兜医生。
1: 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县城出发，大概还需要2小时的山路才能抵达敦操乡打赵村。过去这里交通更加不便，医疗条件落后，甚至许多小病、常见病都可能对村民健康造成威胁。
2: 就是有病不看，就是不到医院去看的啊，能够扛得住就扛，扛不住就没办法。我说那我一定要回来这里，就是改变一下，让他们相信科学，就是能够挽回生命。
1: 2002年，百华丽从黔南卫校社区医学专业毕业后，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打赵村，成为这里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村医。
2: 我就是来一个星期一个病人都没有啊，他们根本就不相信那个那什么的，他们也不知道这里有个医生。我就是开始入户，我说我是某某某，我是啊来做你们那个村医啦。
1: 打赵村地处麻山腹地，是苗族聚居村寨，共有23个村民组，散居着1698人，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百华丽定期走遍全村，谁该复诊了，谁家孩子该接种疫苗了，哪家老人的药快吃完了，他都一一记录在册。
2: 就是我去做随访，就是去出诊，我都要背上这个。
3: 这个看着还比较新哈。
2: 我是2020年已经用到现在了。
3: 以前是背过好多个了。
2: 就是背过4个了。刚开始是
3: 竹编的。
2: 到后来是那个像那个编织的那种。
1: 白医生的背兜里装着检测仪器、村民的就诊记录、午饭的餐盒、雨伞，有10多公斤。记者背上背兜，和白医生走在雨后湿滑的山路上。这样的山路，他平均每天要走18公里，一走就是20多年。
4: 我5、6岁的时候，他就来这边了，因为那边那时候这边路都还没通，都是山路，车子还是还过不了，就是还靠个人的走路啊什么的，还比较危险的，的确是真的很辛苦。
2: 就是最近的，从这里走到那个也是2个多小时、3个小时，有的更远的呢，7、8个小时。说我来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你一个女孩子是根本是干不了这个活的，我说我能行，
1: 摆在百医生面前的困难不只是路途艰险，由于当地经济条件有限，对于家庭困难的患者，百华丽总是先救治后收费，甚至免费治疗。每个月他都要自掏腰包垫不少钱。
2: 比如今天是有谁就诊，用什么药。未收费，我写个未收费或者是未付费，我跟他们说，病你们就是放心的治，让我治，你们放心交给我。至于就是，费用这个问题你们不用考虑，我会自己想办法。
1: 这些年，百医生已经积累了好几本这样的账本，记满之后就锁在柜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有一年村里发大水，不少本子都被泡坏了。
2: 很多就是已经很模糊了。
3: 那冲了你不找回来以后怎么办？还要吗？
2: 我不打算要了，只要他们能够村民健康，我感觉就是对我就是最好的回馈了。
1: 在过去20余年间，百华丽走过万里山路，治疗病人超过3万人次，累计垫付医药费近10万元。也正是在这20余年间，当地的疫苗接种率从不足20%到超过85%，慢性病管理走上正轨，村民们从不信医到把他当成最亲的人。
2: 对我来说，就是意味着还要继续把自己提升得更好，无论在业务上还有医术上，我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让我做得更完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由我。

0: 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合作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正式落地湖北武汉。
1: 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要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等额的余额，就能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扣除应付费用后，剩余押金自动解冻。同步落地的还有公积金租金及时直付服务。过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先自己垫钱，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将以武汉市11个联投新青年门店为核心试点，覆盖约1.5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相关要求的租客群体均可申请。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拉开帷幕。赛事组委会建设的人形机器人赛训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明天正式投入使用。
2: 我现在就在赛事专属的机器人之家，这里集存放、维修、充电、保养于一体，是所有参赛机器人赛前赛后的专属休息室和故障保修区。队员们在这里可以完成快速的检修故障、补满电量、调试参数，为接下来的比赛项目做好准备，使所有参赛机器人保持最佳的竞技状态，
3: 极大地解决了我们机器人在各项赛事中的这个电量的续航的问题。
1: 今年运动会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至51项，参赛队伍从首届的280支提升至666支，参赛机器人数量跃升至2056台。这一系列数据的攀升，对赛事的组织统筹与后勤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4: 机器人之家相当于人的运动员村，这个呢是我们，本届运动会的一个创新一个亮点，在机器人本体的存储以及电池的存储。都分别设置了各自的存储区域，区分了大小机器人活动的流线，方便于我们的机器人呢，进出场馆，动线上呢也非常的流畅，相比去年呢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
1: 据了解，今年特别设立的机器人之家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中存储区可同时存储约2000台参赛机器人，充电区配套200个充电柜，可同时为1200块机器人电池补给电量。除此之外，赛训基地周边另设专属充电点位，方便参与训练测试及预选赛的机器人随时就近补能。
0: 8月3号下午，辽宁营口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有市民遭遇虚拟货币诈骗，警方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闪电拦截随即展开。
1: 8月3号下午，市民罗某神色慌张地跑进营口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报案。罗某在网络平台结识了一个陌生人，被诱导参与所谓虚拟币线下交易。当面交付20万元现金后，对方随即失联，承诺的虚拟币也根本没到账。
5: 他当时来状态就是整个人神态非常的慌张，整个人说话的时候都在颤抖，已经没有能力去完整的叙述这个事情的详细过程了。我们当时第一反应，这个钱20万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1: 派出所立即启动快速处置机制，一边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紧盯嫌疑车辆轨迹，一边带上被害人驱车一路追赶嫌疑人。嫌疑人非常狡猾，收到现金后连续3次更换车辆，企图干扰警方侦查视线。民警一路追击，最终在一处道路交叉口，趁目标车辆在红灯路口停车的时候果断截停。此时嫌疑人正坐在车里与上线联系，完全没有料到民警会来得这么快。民警迅速控制车内嫌疑人，当场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罗某被骗的20万元现金。从接警出动到嫌疑人落网，全程仅用时20分钟。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20万元被骗资金已全部返还给受害人。 警方提示，面对宣称高额返利、大额返现的各类投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0: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十分钟，不抢积水一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8: 近一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9: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7: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3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我们来到福建漳州的华安县，恰逢七夕节，在土楼里，一场别开生面的传统文化奇妙游正在上演。这座土楼呢，叫做二姨楼，来头不小。它不仅是第一座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土楼，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单体规模最大的双环圆形土楼。这座200多岁高龄的古老建筑，此刻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土楼探访的总台记者李晶晶。晶晶你好，带我们到楼里转一转。
1: 好的，蝴蝶，我身后呢就是宏伟的二姨楼了。这个姨字寓意着宜山水、宜家事，寄托着土楼主人对于家族和睦生活美满的期盼。那今天

0: 天恰逢七夕啊，也给古老的土楼增添了一层浪漫的底色。因为土楼世世代代都崇尚忠贞不渝的爱情，在土楼里还有一些彩色壁画，里面就藏着成双成对的大雁，象征着一生一世一双人。那今天呢，我还特别请到了从小在土楼长大的春美。哎，春美，给我们讲一讲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土楼故事，分享一下土楼的七夕情缘。
1: 大家好，我是土楼姑娘，土生土长的土楼人。今天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淮安二一楼。今天啊，恰逢是七夕情人节，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活动。
0: 你看我们这么漂亮的七仙女儿，哎，就在门前迎客了。我们都知道七仙女的故事啊，是下凡来寻觅真爱。你们今天来把美丽的玫瑰送给客人们。
2: 鲜花送给您，祝您七夕快乐。
0: 好的，谢谢你，祝大家七夕快乐，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好，春美，那我们走进楼去瞧一瞧。
1: 好，咱往这边走。
0: 好，
1: 我们眼前这座土楼呢，就是二一楼，它建于清朝乾隆五年1740年，建了30年的时间，到了1770年才竣工完毕，所以到今天已经是286年的历史了。楼主呢姓蒋，叫蒋世雄，所以整个原楼里面居住都是蒋家的后代子孙。顶峰时期，这座楼里面住到600多人，那现在还有180位后人在楼里面生活。我们二一楼不光是一座建筑，它处处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统一。
0: 没错，而且我听说这里边有很多的像900多处的彩绘壁画，还有60多对楹联，内容呢涵盖了像耕读传家呀、待人接物啊等等等等。所以我感觉啊，咱们这个土楼它传承下来不光是一座建筑，更传下来的是为人处事的道理。
1: 对的，没错，这就是二一楼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比如楼内有一幅壁画，叫客自无不动，礼岂能食乎，意思就是说客人来了，咱们要动起来，比较热烈欢迎，热情的接待。就像咱们的牛郎织女年年都要相会，咱们土楼的这个待客处事之道也是一直都没有缺席。
0: 咱们土楼人的热情从不缺席啊。好，
1: 是的，
0: 咱们现在就来到了内院哈。
1: 这里是我们二一楼公共活动的一个大内院，也是族人公共活动的一个区域，整个占地有600多平方米，大园之中遍布小园，这是意味着多子多孙多福气，团团圆圆的意思。那么今天是七夕节，您看我们这个院子中间有很多的这个民俗体验活动。
0: 那我们问一下，哎，这位美丽的姑娘，你们在做什么呀？
3: 这是我们的沙哈带，畲族人自称沙哈，沙哈带是献给客人的最高礼仪，寓意着吉祥如意。
0: 今天是乞巧节嘛，也是祈求心灵手巧的意思。咱们的畲族姑娘带着游客在做这个沙哈带。那我问一下游客，你感觉这个带子做起来难不难？
4: 看起来简单，但是还是有点难度的，就是它压的力道要均匀，不然就容易变形。他们可厉害了，还能把那个畲族文字织进带子里。
0: 哦，这里面都是畲族的文字啊，真的是又好看又有文化味儿哈。那我把手里的玫瑰送给你，祝你越织越巧，
3: 谢谢，
0: 也祝你爱情甜蜜。
3: 谢谢，
0: 好，
1: 我们往这边请。我们这边还有畲族姑娘用我们的中草药制成的畲族香包，还有高山族的这个琉璃珠做成的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
0: 啊。这是我们美丽的高山族姑娘。你好，
2: 这些都是我们的文创产品。
0: 它
2: 的每一针刺绣，每一颗珠子都带着我们美好的祝福。今天我把这个情人带送给您。
0: 叫情人带哈，满满的情意，
2: 祝福吉祥。
0: 好了，谢谢，真是这个礼物非常的用心啊。
2: 我们还有传统体育项目抛陀螺，这是在我们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举行的传统体育项目。
0: 高山族的抛陀螺，我们看一看。
2: 我现在展示的是平地抛，它还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就是抛掉烦恼，收回快乐。陀螺转得越快呢，寓意着小米长得越高，来年必定是个丰收年。我们还有难度更高的掌上陀螺。
5: 接住我们的福气。
0: 哇，稳稳地接住了，大家看，把这份福气先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5: 谢谢，
0: 祝大家开心快乐。真好，你看在咱们这座土楼啊，这个多元文化共融的这个氛围特别高，不光是我们能够看，而且能够摸，还能够亲身去玩，我感觉真的是让这个传统文化重新又活过来了呢。
1: 是的，我们华安县居住着高山族、畲族、汉族多民族的一个聚居地。那么目前我们华安县有这个29个少数民族，那当然我们华安不仅

0: 是个小县城，它还拥有三大宝。这第一大宝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大地图楼群，第二宝是我们的环玉石九龙壁，那这第三宝就是我们的中国名茶铁观音了。
1: 哎，说到茶呀，我知道华安铁观音非常出名，从唐朝的时候就开始种茶制茶了。哇，真的。
2: 品尝一下我们华安铁观音的。
1: 好，谢谢。冷萃之后的铁观音更加的清冽回甘，你看啊，传统的茶叶啊变了样子，也变了新的体验方式，颜值非常的高，非常的精美，变成了尤其是受我们年轻人喜欢的新中式茶点和茶饮，大家不光喜欢品尝，还喜欢拍照分享。你看啊，传统它就变了一种语言，和我们这个时代进行一个新的对话。那今天春美啊带着我们逛了整个这个土楼一圈啊，我感觉是让我们深刻的体验到了什么叫做清新福建闽式生活，就是热情包容有人情味的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而且特别让我感到惊喜的就是说，咱们这个传统文化它的生命力啊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0: 对，欢迎大家来环，我在环土楼等你们。
1: 好的，也谢谢春美。好，那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蝴蝶。
3: 好的，谢谢晶晶。通过你的介绍，我觉得这个二一楼不光是宜山宜水宜家宜市，而且是宜古宜今宜俗宜雅，它既守住了东方智慧的根脉，又开出了时代新生的繁花。谢谢晶晶发回的报道，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关注国际热点，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的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声明中说，考虑到了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特别是多次进行假旗行动的历史，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了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了阿联酋领海以外，另外一枚落入其领海。19号的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了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这次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伊朗发言人提到了美以存在着假旗行动历史，这一表态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国际热评，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啊，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是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采取这种经济上的对伊朗的断交，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那么伊朗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5、6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止

0: 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

0: 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1: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2: No,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d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0: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
3: It's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n intermediary for peace.
4: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5: Of course not.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0: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6: گفتگوه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ا جدیت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مورد متن بیانیه مشترک دیدگاه ها تبادل میشه و هر دو طرف تا اینجای کار نشون دادن که مصمم هستن برای تدوین سازوکاری که تأمین کننده مصالح و نگرانی های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و همزمان ملاحظات مربوط ب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رو هم تأمین بکنه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7: 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于当地时间的8月17号到期，为何美国没有将枪口对准伊朗，反而威胁轰炸阿曼？国际热评来看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
8: 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六十天谈判窗口期已过。美国没有贸然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反而接连威胁要轰炸阿曼。这一举动背后反映出的实质是，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现在确实骑虎难下，所以美国迁怒于盟友。说到军事博弈，美国也对伊朗发出威胁，要求伊朗举白旗，而伊朗则强势回应，表示会主动出击。此时，美国必然要看到的是自身问题频出，包括弹药库存告急。航母出现状况，以及现在美国在评估中东美军基地的状况，损失是不是意味着防御能力的下降，后续是否要进一步的撤出。而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美国确实施加了更多制裁，但美国深知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摧垮伊朗的经济。在美国国内，多方分析认为，伊朗可能继续撑下去，撑几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美国等不起。那么现在在外交途径上，伊朗展现出更多的强势，提出更高要求，要求美国重返谅解备忘录，以落实谅解备忘录为前提，才能开启后续的谈判。而此时涉及到海峡，伊朗是与阿曼在进行直接沟通，将美国排除在外。即使美国认为自身能够影响阿曼的立场，但是现在显然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有更多的无力感。所以此时美国针对阿曼发出威胁，尤其涉及到海峡航运的问题，就成为了美国的无奈选择。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从美方的思路上来说，美国意识到对手和敌人是难以打败的，是必须要尊重的，反而是盟友和伙伴容易拿捏。尤其涉及到阿曼，现在美国国内的讨论其实指向的是美国是否能进一步的施压，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顾阿曼的处境。包括阿曼自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是海合会的成员，以及长期在外交方面试图发挥斡旋作用，保持相对的中立。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就美伊冲突，美国点名的不仅仅是阿曼，此前也对北约盟友发出威胁，近期也威胁亚太盟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不断的发出威胁是有可能让盟友来进行更多的迎合，而美国有机会进一步的进逼。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

0: 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0: 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的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经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报道，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的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的批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以本国维护国家统一做类比，表示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3: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0: 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

0: 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据报道，美政府拟致信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联署国，要求各方不得同时加入美方相关倡议和与美方倡议冲突的其他机制。美匿名官员称，此举旨在向各方明确指出不得同时加入美中两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
0: 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重点物资保障有力，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风度夏。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和21.4%。物流产品日益完善，国铁集团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化运输模式。一至七月份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化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一至七月份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长三角地区首次以物流总包模式组织开行中吉乌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班列，跨境运输稳定畅通，优化国际班列运输组织，提升口岸交接水平。一至七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1: 首列国铁冷鲜快线琼果跨海班列昨晚呢从海口站驶出，一路奔赴长沙北站，标志着这条鲜果冷链运输线路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为海南果蔬出岛新增了一条高效稳定的运输渠道。
3: 据了解，首批外运的水果主要是香蕉，为了保鲜，这批香蕉是在装车前20小时才从海南陵水的水果种植区采摘的。在采摘后，首先在产地完成分拣、预冷、装箱，装入背包式冷藏集装箱，由公路短驳至海口站集结，之后挂运到冷链班列上。据了解，这趟班列运行时间为26小时30分，列车从海口站出发，直达长沙北站，全程不开箱、不换装。在班列抵达长沙北站后，还将快速分拨至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多个省份。此前，海南新鲜果蔬出岛主要通过公路运输，长期面临运输耗时长、损耗率高等难题。随着冷鲜快线班列常态化开行，未来新鲜果蔬出岛运输时效减半，运价相对稳定，较公路节约成本30%以上。通过班列的冷藏箱温控，果蔬损耗率也可控制在2%以内。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今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全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一至七月，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昨天，集装箱船新福145轮在江苏海事局保障下，经拖带作业，缓缓驶离泰州港，前往指定码头开展西装作业。这是由泰州民营船企制造的首批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的其中一艘。该船总长 399.9 米，行宽 61.3 米，行深 33.5 米，单航次加注 LNG 可续航约20000海里。昨天，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黄桶大桥首片长 32.6 米、重约134吨的铁梁精准就位，误差控制在毫米级。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成为贵州至广西北部湾的便捷通道，对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沿线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去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及残疾类别等级的法定凭证，凭此证呢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然而有些人却打起了歪主意，伪造病历、代检作弊，骗领残疾人证，甚至形成了一条非法产业链。我们来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多起骗补案件，揭开假残疾真骗补的层层套路。
3: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的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存在造假嫌疑。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些蹊跷的材料会是冲着补贴去的吗？
4: 你只要确认是残疾人，他父母双方每人各给3000块，这就相当于是6000块钱，这一笔是一次性的，然后每个月根据你父母的年龄不同，就是给父亲给母亲每人700到800块钱一个月。
3: 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随即报了警，警方经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办案人员介绍，在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申请人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二步等审核通过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两人交代，他们就是在这两个环节中动了手脚。
4: 给你个真实测评报告，我再把我需要 P 成谁的，我把身份信息给你，然后有 P 图人帮他把这个名字，比如从张三改成李四，身份证也从张三的改成李四的，时间再换一换。
3: 办案人员介绍，他们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更改信息，移花接木成申请人的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步审核。等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残联指定医疗机构的听力检测评定环节，黄牛张某、段某则会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
4: 你戴个耳机，耳机里面放声音，医生跟你说，你听到声音就举手，他声音就是从轻到响，这样子。如果刚开始声音很轻，

0: 你就举手了，那你可能就是不符合这个残疾标准，也可能就是残疾等级比较低。这些黄牛就跟你说，你到里面等这个声音你响到耳朵实在受不了了，你再举手，其实就是一个伪造你的这个听力测评的结果。
1: 经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
2: 除了代办外，这条非法产业链呢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服务，就是把骗领到的残疾人证挂靠到用工企业，也骗取更多的福利。
1: 检察官称，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领残疾人证后，还会通过劳务中介将他们的证件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福利。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人开出的代办价格也水涨船高，每人收费高达50000元。
0: 就一条龙服务，不光是残疾人，还有挂靠单位，也是由这些黄牛去帮他们找到的。
1: 办案人员称，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缴纳社保外，还会给挂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
2: 本案当中，那些委托办证、申领补贴的涉案人员已经另案处理，对于违规接收挂靠的企业，相关部门也已开展核查。而在另一起骗补案中，被告人潘某从蹲点招揽客户到雇佣枪手全程代诊代评，摸索出了一套定制化的骗补手段。
3: 潘某呢，由他自己或者他组织人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门口蹲点等候这些咨询的客户，通过搭讪的方式去介绍自己这个业务，说你这个不符合条件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给你包办所有的材料，保证你能领到这个残疾证。
1: 检察官介绍，被告人潘某专门承接代办肢体残疾证的非法业务，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帮手，也就是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赵某。两人分工明确，潘某负责招揽客源、伪造病历和全套申请材料，赵某则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顶替客户身份到定点医院完成残疾检查评定。经查，2023年到2024年，潘某收取每人1.5万元到2万元不等的好处费，通过伪造病历、冒名顶替等方式，帮4人骗领残疾人证，骗领的补贴金额7万多元。2026年6月，法院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
2: 检察机关认为，通过黄牛潘某骗领到残疾人证并领取补贴的4人，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和潘某属于共同犯罪。鉴于这4人犯罪情节轻微，并主动投案退还了补贴，检察机关对这4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4: 相对不起诉仍然就是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只是犯罪情节轻微，那么其实对他的本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他有正当工作的话，做出相对不起诉之后，我们也是要将相关的这个情况告知他的工作单位的，那么可能单位也会依纪依规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1: 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这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时，上海市残联、民政、卫健委等部门对残疾人评定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加强残疾人证申领材料的核查和比对，在评残定点医疗机构加装人脸识别设备，防止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 对于案件中涉及

0: 的其他线索，公安机关正进一步深挖，持续打击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的违法行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8号，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了多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行为。声明称，此类挑衅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并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巴基斯坦坚定声援叙利亚人民，并重申全力支持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叙利亚的和平与繁荣。巴基斯坦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发挥作用，制止以军一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追究其破坏地区稳定的责任。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其中1人死亡，3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在内的2名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实施制裁。声明称，这2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美国媒体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的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通报还表示，2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点，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造成312人遇难，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4万人。北京时间昨晚，世卫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谭德赛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传播的风险仍然较高。目前已有近5000人感染，2300多人死亡，疫情远未得到控制，仍存在尚未发现的传播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随着2026东海小开鱼正式开启，东海渔场新鲜的海味陆续上岸，浙江温州的水产市场也迎来了交易高峰。
3: 在温州龙岗市趴槽中心渔港码头，挤满了等待渔获的市民和采购商。
4: 这个大鱿鱼很新鲜的，很漂亮。
5: 红鱿鱼啊，大概30来担，我们销售广东附近这一带的批发市场，销量还可以吗？
3: 在温州洞头区的各水产售卖点位，刚捕捞回港的梭子蟹摆满摊位。首轮上市的东海梭子蟹品相出

0: 重，鲜活度极佳，深受市民喜爱。
1: 买了两份螃蟹，一份给我妈妈，一份我自己烧。
2: 贝米这个颜色，要是它的叶深就越回了，还有看到了纹路，要是纹路越深的话，应该是硬硬的，它证明它回度已经很回了。
0: 在温州苍南县的水产市场，龙头鱼、鳗鱼、梅童鱼整齐摆放。龙头鱼分两大货源，舟山产，个头大，肉质厚，价格偏高。温州本地海域的龙头鱼个头偏小，性价比更高。随着小开鱼的持续推进，预计未来数周内，温州各地还将有更多优质鱼货上岸。
3: 北部湾开海后，出海捕捞的渔船日前满载而归，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一号码头，不少人凌晨便等候在此，只为第一时间品尝开海后最鲜活的海鲜。
0: 凌晨五点，企沙渔港一号码头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筐筐活蹦乱跳的皮皮虾、明虾、花蟹等鲜活海鲜从渔船卸下，码头上挤满了收购海鲜的商家和食客。
4: 然后我们从武汉过来的，然后也是昨天晚上九点多到的，然后今天晚上4点钟就起来了，然后就直接导航开车过来的。
5: 我们凌晨五点这边我们就来到这个海鲜码头这边，想要吃上就是开海后的一个新鲜海鲜。
0: 收购海鲜的商家则显得更为急迫，能否收到鲜活品相好的海鲜，直接决定了店铺当天的盈亏。
6: 开海后我们的海鲜品种越来越丰富了，主要就是大量的那个皮皮虾、花蟹啊、花虾、明虾，那些每天都有很多回来。
3: 暑期以来，文博游持续升温，位于宁夏银川的宁夏博物馆成为当地休闲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暑假以来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0万人次。
7: 暑期以来，可以说我们整体游客是呈一个井喷式的增长。在我们馆里呢，可以了解到宁夏整体的一个文化元素，咱们的黄河文化、红色文化，还有我们宁夏的历史文化。
8: 一方面就是满足孩子游玩的目的了。宁夏博物馆，我的感受就是它的特色很明显，主要是因为这里处于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界点，也让他们学习一下。不只是玩了。
9: 这个博物馆它一楼主要就是讲岩画之类的，它在文字之前它就找到画画这个技巧，表达它当时的感受，就觉得比较神奇。
0: 除常态化基础展陈外，宁夏博物馆还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观展体验。
7: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么在这个契机呢，我们也举办了比如长征知识大闯关，以及我们的这个匠心传承堂手工坊的一个制作体验。孩子们在通过一些手作的制作的过程当中，去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红色文化。
0: 面对暑期持续攀升的客流量，宁夏博物馆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停车场布局等一系列便民举措，提升游客的参观舒适度与满意度。馆内还增设了 AR 智慧导览设备，不少游客佩戴 AR 眼镜穿梭于展厅之间，借助动态演示、实景复原、数字互动演绎等智能化手段，沉浸式感知历史脉络。
10: 他会讲解，把一定的知识从这里面去体现出来。它内容是连到一块儿的，只要你过来，他知道就会打开这个内容。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0: 同时，这个暑期博物馆每天安排了15场次小小讲解员义务讲解，并免费提供智慧语音导览服务。
11: 我今年9岁，讲了8场，讲的是宁夏的革命历史。觉得我可以锻炼自己，我以前是很社恐的，我现在我发现锻炼自己之后，我一点也不社恐了。我想把这个我们宁夏的革命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3: 火热的客流之下，宁夏博物馆文创消费也持续升温，不少游客逛完博物馆之后都会来到文创展销区挑选几件心仪的文创好物，这也成为当地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0: 进入暑期以来，宁夏博物馆多款文创产品销量节节攀升，供不应求成为常态。
10: 我们每天都在一个补货的一个情况当中，然后卖的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产品里面的话，一共是六款小羊，它分别都是代表了我们宁夏的一些比较有地域性特征的，比如它抱着枸杞、红。

0: 有，然后还有这个带着岩画呀、滑沙的这样子的小羊，所以说游客也是比较喜欢。
1: 它这个岩画就挺有代表性的，就是刚刚那个一楼的展厅也正好是与这个相关的嘛，我觉得挺好看的。
2: 为持续丰富文创产品供给，宁夏文旅部门深挖宁夏地域特色，通过自主研发、与文创公司合作等方式，先后推出数百款文创产品，为游客提供更多选择。据了解，目前宁夏博物馆全年在售文创产品总量稳定达到450款，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
3: 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7，也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各地陆续开展集体婚礼等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节日，感受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
2: 上午9点，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烟台黄渤海新区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宣部文明实践局等部门主办。20对本地新人加上10对来自重庆巫山的新人面朝大海喜结连理，现场按照传统婚俗流程举行仪式，让新人们感受婚姻的庄重。
4: 在烟台我们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风俗文化，也感受到了大家的一个淳朴的热情。
2: 陕西西安华清宫里近1000名游客现场观赏一场完整复原的盛唐婚典，新人身着唐风传统婚服，把千年大唐婚俗的庄重雅致呈现在大家眼前。在河北邢台，一场七夕主题骑行活动热闹开场，770名情侣、夫妻还有单身青年一同出发，沿着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向前骑行。
5: 我们俩是特意选今天来的，今天的寓意特别好，今天正好七夕嘛，在里程也是77里，一路上风景也特别好，觉得挺幸福的。
2: 江苏南京以遇见爱为主线，串联起多处城市地标，大报恩寺琉璃塔也亮起七夕主题灯光，充满节日氛围。
6: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到现在最主张的就是家和万事兴，追求家庭和谐来建设和谐社会，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
3: 随着新疆塔里木河生态输水持续进行，在塔里木河沿岸轮台段公益林输水区域，水流漫过荒滩洼地，冲刷勾勒出了一处形似骆驼的自然地貌图案。
7: 从高空俯瘰，被水浸润的滩涂与积水水域相互交织，勾勒出一幅形似骆驼的图案。
8: 截至目前，本轮输水已向我县公益林片区输送生态水超3200立方米，补水面积达8万余亩，像骆驼这样的图案是水流在平缓沙滩自然漫溢形成，持续补水能够有效提升胡杨、荒漠灌木成活率，遏制土地沙化，一点点修复塔河沿岸荒漠生态系统。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约旦国王现在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今天我们走进约旦，领略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独特魅力。约旦的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也是约旦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片。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今天，既然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的镜头走进佩特拉，感受这座穿越2000多年岁月依然屹立在沙漠深处的古城。
10: 在地球上最干燥的沙漠峡谷中，隐藏着一座宏伟的古城。1812年，瑞士探险家伯克哈特孤身闯入沙漠腹地，在当地贝都因游牧民族的引领下，他来到隐匿的入口，走过宽度最窄只有1米却蜿蜒长达1.5公里的狭长走廊蛇道。蛇道的尽头通往人类建造史上最惊人也是最神秘的地方，那就是佩特拉。

0: 古城的核心也是这里最宏伟的建筑。卡兹尼呢，在阿拉伯语里面是宝藏的意思。这里宽30米，高40米，发现至今200年，许多考古学家都惊叹于这座神殿背后的工程学巧思。
1: 在贫瘠荒凉的沙漠，修建这样一座宏伟建筑，怎么看都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佩特拉的建造者们则另辟蹊径。卡兹尼神殿并不是以传统的方式由地面向上建造，而是从上而下，从悬崖岩石中凿刻而成。卡兹尼神殿的位置规划巧妙，悬崖一侧的天然轮廓形成一条狭窄通道，通往神殿的最顶端。以这里为起点，建造者们顺着岩面挖掘，凿去粗糙崖面，形成一块平滑的施工平面。直到这里，建造者们才刚刚开始大显身手。他们重新爬回神殿顶端，用手中的原始工具一丁一点地开凿佩特拉松软的砂岩，精心雕琢。如此浩大的工程持续多年，卡兹尼神殿的结构方才逐渐显现，宛如放下一大块石造帘幕，逐渐展现出幕后隐藏的杰作。这项巧夺天工的伟大工程，其背后的工程师是阿拉伯游牧民族纳巴泰人。公元前6世纪，纳巴泰人从阿拉伯半岛来到这里，之后建立王国并定都佩特拉。公元前2世纪，纳巴泰王国达到了全盛时期，版图最大时甚至延伸到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佩特拉位于亚欧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塞，更是丝绸香料贸易的必经之地，因此这座城市一度闻名于古代世界。无论何地，甚至远至中国，只要有骆驼商队、贸易团体，人们都听说过这座神话般的石头之城。
0: 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佩特拉也开始逐渐的衰落。公元6世纪的几场大地震呢，更是摧毁了城中大部分的建筑。因此，当100年后阿拉伯人来到这里之时，佩特拉已经变成了一座废弃的空城。
1: 随后的1000多年，佩特拉逐步被世人所遗忘，直到19世纪，探险家的发现才让这座隐匿千年的古城重见天日。如今的佩特拉已经成为中东小国约旦最重要的一张历史名片，每年都能吸引高达50万人次的游客来此参观。令我震惊的事物存在于东方风土之上，玫瑰红尘见证半数岁月长河。这是英国诗人约翰·威廉·伯根在游览佩特拉后写下的赞叹诗句，也让佩特拉有了玫瑰古城的别名。经历2000多年的岁月，佩特拉虽然表面已有风化痕迹，但仍难掩其宏伟之姿。玫瑰红尘仍旧矗立在沙漠之中，向往来的人们默默诉说着繁华衰落和岁月更迭。
2: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点火。
1: 起飞。
2: 起飞。
0: 酒泉一二级分离。
3: 我们看到一二级分离。
2: 一二级分离。
3: 着陆点火。翼子机正在缓缓的下降。着陆支腿展开。最后一百米。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4: 站住了，站住了。
5: 又是中国航天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北京时间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从发射到回收的全过程。在7点35分呢，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了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地落点的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着陆支腿稳定落地。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机着陆腿方式回收，也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

0: 于匹夫理想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子级装有栅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那对于可重复火箭来说，回收厂是确保火箭安全返回并快速复用的关键设施。朱雀三号的回收厂位于甘肃民勤，火箭落地靶心面积为900平方米，为防止落地时产生的高温，采用了防火水泥，并设有监控火箭状态的遥测方舱以及进行应急处置的机器人，全方位保障火箭回收。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到底有多难呢？这就好比啊，在100公里的高空要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而且要精准地进入笔筒里面，还要站着不能倒。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介绍。
1: 朱雀三号回收啊，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用一句话说，就是要让一栋15层的高楼在超高音速的飞行中，用300多秒，把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地降到零，轻盈地落地，稳稳地站住，并且保证完好无损。今天，当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啊稳稳站住，成功回收，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第一，标志着中国航天拥有了第二型回收的运载火箭；第二，随着复用次数的增多，它的发射成本啊也将降低70%。第三，卫星互联网组网也有了新的班车，它为了20吨级的运力，一次能够送几十颗卫星上天。畅想一下未来啊，当回收成为常态，您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运载火箭从太空归来，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
0: 下面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朱雀三号火箭平稳落地的核心装备，位于火箭底部的4个液压着陆腿。
1: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朱雀三号的这个着陆腿，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在火箭快接近地面的时候，这个着陆腿会用10秒钟的时间这样的展开，让火箭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上。
2: 我们认为最关键的动作就是着陆之腿呢能够展开这个动作，然后实现落地。看它的整个的长度啊，设计来讲，它是跟我这个火箭本身的质量、执行高度，还有落地时候我们那个姿态的控制水平，是息息相关的。主要作用，就是使得在落地的时候能够支撑住火箭，它的打开时机应该是在离地面大概70米高度的时候。
1: 那它展开的时候，我想象一下，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天女散花要啪打开花瓣一样？
2: 是这样，它是靠最上面那个锁，气动锁一解开的情况下，整个这个展开啊，其实就是靠重力往方向拉，10秒之内，整个这个支腿就会从现在这个状态直接全部展开。
0: 在去年的12月3号呢，朱雀三号遥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按程序完成了飞行任务，火箭二级进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同时开展了火箭一级回收验证，但是过程当中发生了异常燃烧，回收试验失败。在朱雀三号遥二发射之前，总台央视记者在它的总装厂房采访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他向记者独家披露了朱雀三号遥一回收失败的原因。
3: 朱雀三号遥一火箭回收前全部飞行环节表现达标，一子级返回过程中载入点火正常，高速气动滑行段舰体姿态、栅格舵控制全程稳定。相当一部分回收制导控制技术得到了实飞验证。
4: 距离地面3.3公里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急刹车，这时候要点火啊，叫着陆点火。这次点火呢，实际上点火动作是完成
5: 做出来了，
4: 做出来了，火也点起来了。那一点起来之后呢，出现了异常的燃烧，最后坠落在着陆场的一个边缘。实际上，如果说整个这个着陆点火的过程要比较正常的话，那这40米的偏差它是会做一定的修正啊，应该是能落到这个场面的中央，并且把速度减下来，实现一个软着陆。
3: 戴正介绍，尽管朱雀三号遥一未能成功实现回收，但是作为我国首次轨道级火箭一级回收试验，采集了返回段的遥测参数，摸清回收过程中的飞行环境，获取了大量一手实测数据，
4: 也提高了我们对整个这个回收过程的这样一个认识啊，包括飞行环境的这些认识，包括气动的载荷，包括加热的这些效应，都对我们团队获得很难得、很宝贵的一些第一手的实测的数据。那我们结合这些数据呢， 包括这个问题呢，我们去对产品做改进。
0: 而今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5: 早上八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
6: 按照三垂一远的测发模式，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5: 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6: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可以说为了确保垂直转运工作的安全稳妥，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火箭重心的变化，同时通过活动发射平台和火箭之间一直保持器液电的连接，可以尽可能地去保持产品技术状态的稳定，当然也可以减少进入到发射区之后的测发准备周期。
5: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6: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八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5: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5: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八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0: 嫦娥七号是我国探月4期核心任务，采用4器一星组合，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上已在轨的鹊桥二号中继星，形成绕、落、巡、飞跃一体化的南极探测体系。
7: 轨道器独立还原，承担南极全域遥感。

给月面三器提供协同保障。着陆器瞄准月球南纬85度附近南极极区，高精度软着陆后释放巡视器和飞跃器。

0: 分析仪找水冰，突破主动式着陆缓冲技术，可通过腿足规划、关节驱动实现整器移动，支持多次起飞着陆、阴影坑往复探测，是人类首个越级阴影坑多次飞越探测器。鹊桥二号2024年3月入轨，专解南极月背通信遮挡，全程保数据回传。四气一星分工协同，实现上空遥感、定点着陆、区域巡视、阴影坑纵深全覆盖，为找水冰、建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好，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声明中说，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特别是多次进行假旗行动的历史，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19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制的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这次反应的力度为什么加强了？伊朗发言人提到，美已存在假旗行动的历史，这一表态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啊，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采取这种经济上的对伊朗的断交，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那么伊朗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5、6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3: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以本国维护国家统一做类比，表示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否则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
2: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方对安瓦尔总理的表态表示赞赏。我想再次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大势。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将提议2027年房屋预算增长 16%， 使岛内房屋预算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民进党当局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必将遭到民意唾弃。
3: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呢，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变本加厉地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带向灾难的深渊，必将遭到民意唾弃。
1: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施行。台陆委会称，这类规定可能影响在大陆投资或工作的科技业及半导体业台商、台籍干部以及相关从业者，应做好风险评估。有少数台湾民众受其误导，担心进出大陆会有风险。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用心险恶，台湾民众来大陆完全不需要担心有什么风险。
3: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是为了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明确出境入境申请事由应当真实合法，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等。该规定有利于维护两岸民众往来的合法权益，为台湾同胞来大陆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那近期大家也看到，云南泸沽湖的一次偶遇，让同乡的晚辈找到了在台湾失联多年的堂叔。一天之内穿梭四川、青海、甘肃三个省，台湾女生骑着摩托平安地游历大好河山，畅游广东的 Vlog 走红，台湾学生用具体鲜活的细节记录真实的大陆。那么在新疆和田，台湾游客的一句中国台湾，让现场所有的同胞爆发出欢迎回家的呼声。这样子的场景只会越来越多，广大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探亲、参访、交流，一定会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民进党当局危言耸听，用心险恶，他们不遗余力进献两岸交流往来，千方百计地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花样百出，陆委会更是冲在前面，成为了两岸交流交往的绊脚石。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到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暑期来大陆观光参访的台湾同胞络绎于途，都是对民进党当局进献阻挠最明确的回应。面对两岸交流交往滚滚潮流，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是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所以才会如此的心口雌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由福建宁德制造的九艘海工船舶从宁德港出发，前往非洲几内亚，这也是今年福建发往非洲的最大一批工程船舶。随着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落地，中非经贸往来更加活跃，福建船舶企业抢抓机遇，深耕非洲市场。今年前七个月，福建船舶出口规模突破100亿元。
2: 在宁德港的观景洋锚地，记者看到九艘海工船舶依次完成装载。随着工作人员核验完毕，搭载这九艘海工船舶的半潜船正式起航。此次出口的船舶全部由宁德本土船厂建造，涵盖浮吊过驳船、拖船等多种工程船型，将用于几内亚沿海港口疏浚、码头搭建和海上物资转运等项目。
3: 这是我们在几内亚市场交付的第六批订单，尤其是今年非洲客户有意向订单明显增多，现在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下半年。
2: 承担此次运输任务的华阳龙半潜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5万吨级自航半潜船，装载能力强，可一次搭载多艘工程船舶进行远洋运输。与传统的船舶自航出海模式相比，整体周期可缩短2周。
4: 半潜船批量运输的核心优势是效率高，一艘母船一次能装8到10艘工程船，把原来分散交付的变成了集中发运。
2: 为保障此次批量船舶出口高效运转，当地海关、边检、海事等多部门提前联动，主动对接，实现船舶装载完成即可直接离港。
5: 我们实行预约查验、抵港直装，在锚地完成出口船舶的登临检查和清关手续，船舶装完就能走，不用再回码头等通关，整个出口周期可以压缩5到7天。
2: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福建出口船舶规模突破100亿元。而随着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全面零关税政策持续落地，中非贸易更加密切，中资企业在非投资力度也不断加大，福建船企进一步开拓非洲市场，船舶出口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前七个月累计对非出口船舶32.1亿元，同比增长83%。
1: 这两天，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在江苏昆山正式落地，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再进一步。
6: 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台胞何先生凭台胞证及台湾地区银行卡信息，经审核就完成公积金提取直付、省去中转汇款、多层申报等环节。何先生也成为了这项新业务的首位受益者。
7: 以前提起公积金，钱只能先汇到大陆银行卡，再自己跨境汇回台湾，汇款手续费比较高，到账也比较慢。没想到现在可以直接汇到我的台湾账户，省去好多麻烦。
6: 此次业务创新依托银行跨境结算平台新增境外账户直付通道，在确保资金合规可溯的前提下，打通公积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账户的最后一公里。如今这项直付业务已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键转出。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正银联动机制，拓展更多公积金高频事项的线上通办和跨境服务。
6: 近年来，昆山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6200个，10万名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昆山已落地远程帮办、异地查档、代押过户等多项汇台公积金业务。
1: 住房服务在创新，盖房子也在创新。在中国的一些智能工厂里啊，房子正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被制造出来，墙面、地板、水电、装修全部在车间里完成，最后运到现场只需要拼起来。下面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去深圳龙岗的工地现场看一看，这些大箱子是怎么拼成高楼的。
9: 在我身后的这个吊车呢，正在将我们模块化建筑给吊起来。这个大箱子呢，从地面到就位地点呢，大概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而模块吊下去的那一刻呢，工人们只需要完成2件事儿。

0: 拧螺丝、接线管，这层楼就算是拼完了。
1: 眼前的这个模块化建筑也被称为预制房。有人可能好奇，什么是预制房？简单说，就是把房子拆分成一个个独立的房间，在工厂里把结构、墙面、地板、水电、装修全部做好。
0: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内部，从这儿大家能够看到，所有的油漆呢都是已经刷好了，并且更厉害的是连地板是已经安装完成，并且铺上了我们这种地面的保护膜。整个建筑的所有的埋线呢都已经提前做好，然后呢这边是卫生间的区域，瓷砖也是已经铺好的。
2: 以前工期可能两三年，现在大概就几个月就可以完工。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模块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平均两天就能拼出一层楼。这栋16层高的建筑由298个模块拼接而成，从首次吊装开始仅需120天，模块化部分就可具备交付条件，相较于传统建设工期缩短了60%。
2: 每天要吊10多个模块，和传统工地比，施工环境干净，对周边影响也很小，而且工期短快。
1: 在深圳，这样的模块化建筑项目正在加速落地，而在福田，安居景新苑项目从首建模块吊装到30层近100米高楼精装封顶仅用了148天，800多个标准化模块提供了696套保障性住房。记者从深圳市住建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深圳市装配式建筑规模已突破1.5亿平方米，2026年新开工项目装配式建筑占比高达64.03%。
3: 好，看完了怎么拼，我们再来看看这些预制房模块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看看在工厂流水线上一堵墙一间房如何从零开始一步步变成精装交付的成品，它的安全又是如何保障的。我们继续来看，
1: 在深圳龙岗的这个智能超级工厂里，20万平方米的厂房，50米高，上下4层，3.5万平方米的生产区域里，一条全自动产线昼夜运转。这条产线就是我国自主打造的全球首条混凝土模块化集成建筑柔性智能制造生产线。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模块的生产车间，我们每天的产能大概是50个模块。每天相当于10栋大楼同时在工厂制造。
1: 产线投入了80多台机器人，集成了1000多个传感器，100多个工位工序串联起来，配合50吨级的重载运输线，从物料到模块一气呵成。每个模块都要经过结构焊接、管线预埋、室内装修等全工序施工，出厂时就是一个成品房间。隐蔽工程检测机器人用激光扫描模块内部，与设计图纸自动比对。模块的侧面还有一个二维码，手机一扫，这个模块的重量、体积、生产日期、每道工序的质检记录、操作责任人，从设计到生产、施工、运维，全过程可追溯。
4: 我们的生产过程，我们的质量的记录过程，目的是对我们的质量进行全过程的一个监管。
0: 像我们做出这样一个精装的房的话，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4: 我们需要大概12天到15天的时间。传统建筑，例如100米的30层的高楼，在工地来讲呢，需要2到3年才能完成精装交付。那么，如果说做模块化，在工厂来制造，我们可以缩短60%的工期，我们需要1年就能完成精装交付。
1: 交付时间短，效率高。那这些大箱子叠起来安全吗？负责人告诉记者，相邻两个模块拼在一起后，中间形成一个空腔，穿入钢筋，浇筑混凝土，就连成一个整体。
4: 我们这面墙上面有外生的行架钢筋，跟整个现场的钢筋呢穿上来过后啊，形成一个整体过后，再浇筑混凝土，就连成了一个整体。整个大楼是可以抗地震烈度啊，可以抗8度，这个只是等同于现浇的。
1: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地多种建筑场景应用。
4: 我们输出了不只是一个模块，而是一整套覆盖定制方案、智能制造、现场拼装、售后运维的全流程服务。截止到目前，全国有15个省、24个市完成了137个项目、16万个模块，建筑面积600多万平方米。现在正在建的项目有30多个，目前的境外业务已取得迪拜市场的准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18号，以色列军队空袭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对此，土耳其方面19号驳斥称，以方说辞是意图将以军对叙利亚的空袭合法化。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8号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和叙利亚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色列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18号，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半岛电视台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以色列此举除了向土耳其传递警告信号外，还希望借此削弱叙利亚的军事能力，特别是空军建设，以免影响以色列在叙利亚领空的活动能力。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4: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其中1人死亡，3人重伤。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布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乌克兰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在内的2名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实施制裁。声明称，这2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美国媒体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的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通报还表示，2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点，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造成312人遇难，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4万人。
2: 约旦国王现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约旦拥有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传统魅力，在拥有数千年马赛克文化的约旦小镇马达巴，小小的天然石子就像是人类最早的拼斗。下面我们就循着清脆的敲击声走进古老工坊，探寻这门流传千年的古法手艺。
3: 这是拼斗，这是千年前流行的镶嵌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赛克。同样的像素风创作，在约旦小镇马达巴，工匠们千年前就开始做这种石头拼斗。从出土的壁画、地砖到花瓶、家具、首饰，甚至是鸵鸟蛋上的精致点彩图案，这里万物皆可像素化，而实现这一切的密码就藏在工匠们的指尖。
5: 他们用的是天然石材，而这些五颜六色的小石子就是他们的豆子。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试试这石头拼斗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3: 要做出一幅马赛克，首先得化整为零。工匠们先用专用切割工具把大块天然石材切成薄厚均匀的石片，然后用剪钳把石片剪成一颗颗几毫米的小碎块。拼贴时用镊子夹起石头，蘸上胶水，将光滑的一面朝下，粗糙的一面朝上，对准草图上的位置，把石块精准镶嵌进去。等全部拼好并填缝晾干后，最后再把整幅画翻转过来，便大功告成。
6: انت ممكن تعمل آلام بالرقبة بالعين لأنه انت عمالك بتتفرج على إشي كتير صغير وبتعمل إشي كتير صغير
5: 这石头拼斗可比我想象的难多了，因为普通拼斗是塑料做的，但这石头拼斗夹起来既费力又沉，而且每一块的形状和厚度你都很难把握。另外用镊子夹起来石头站上去的时候，你得不停地旋转再找角度，才能找到最完美的那一块嵌进去。
3: 那天我没能完成那幅马赛克，从草图镶嵌到最终的成品，这门传统手工艺每幅作品都耗时数天甚至数周。正是这种极其需要耐心和专注力的手工，不仅成为了许多当地人的生计来源，也倾注着手艺人们大半辈子的青春。
7: بياخذ وقت أكثر أكيد راح نكون معهم أيدوا على الشغل هذا لأن الشغل هذا تراث عندنا إحنا
6: الهدف الأول هو إحياء تراث ونقل فكرة كانت قديمة وفن قديم والهدف الثاني هو مساعدة المجتمع المحلي مساعدة ذوي الاحتياجات الخاصة مساعدة اللاجئين الموجودين بالأردن 90% منهم من النساء
3: 在马达巴亲手体验过才知道，一枚枚坚硬的碎石不仅拼贴出千年的艺术与坚守，也让当地人用双手挣得了生计与尊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前两天，陕西铜川印台区广阳镇一名年过八旬、患有智力障碍的老人不慎走失，家属多方寻找无果后，向当地应急救援中心求助。
4: 接到求助后，四名救援人员携带搜救装备，联合当地村民展开地毯式搜索。由于老人走失区域周边玉米地密布，夜间能见度低，地形复杂，搜救难度较大。救援人员最终通过热成像无人机锁定了老人的位置，并找到了老人。经现场检查，老人身体状况良好，意识清醒，未出现受伤等情况。随后，老人被送回家中。救援人员提醒，家属需加强对高龄特殊体质老人的日常看护，尽量避免老人独自外出。家属可提前为老人佩戴定位手环，随身携带联系卡片，降低走失风险。如遇家人走失情况，应第一时间报警或联系专业救援力量，抢抓黄金搜救时机。
2: 近日，在陕西西安临潼区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老年代步车在桥上突然起火，危急时刻，一个小伙子挺身而出，成功救出两位老人。
3: 路过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当时桥上黑烟滚滚，一辆老年代步车发生了自燃。一位身穿深色

0: 上移的小伙正向后拖拽一名伤者，另一位老人自己爬了起来，也迅速向远处撤离。正当他们离开着火车辆仅五六米远的地方后，车辆发生爆燃，随后消防等救援人员也及时赶到现场，化解了这一险情。目前两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身体暂无大碍。后经了解，挺身而出的这位小伙子名叫陈天乐，是西安临潼区渭北新城发展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事发时他正在附近河道巡查汛情，
1: 巡查到前面南边的时候，突然发现桥中间有烟雾，黑色烟雾起来，过来了以后第一时间就过去先救人，因为我心里想很简单，就先把人救了。
2: 昨天湖南桂东县普乐镇遭遇暴雨天气，河水水位上涨，有人员被困在河对岸，接警后当地消防立即赶赴现场。
3: 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绳索、救生衣等装备到达现场后，发现五人被困河道对岸，河水湍急。随后救援人员使用救生抛投器将救援绳索抛送至对岸，搭建起临时救援通道，做好安全防护后逐步靠近对岸，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装备，依次护送五人转移至安全区域。据了解，五人在山间徒步返程时遇河水上涨被困，消防部门提醒户外登山徒步需密切关注天气情况，避免进入峡谷河道等危险区域，切勿擅自进入未开发山野路段，如遇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2: 今天民政部通报五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案释警。
4: 民政部通报的五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案，北京宜春企业商会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案，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案，项城防水协会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案，河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对代表机构疏于管理案。这五起案例中的社会团体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有的在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违规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有的违规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有的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不严，有关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私自发展会员并收取费用，侵害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民政部门对违法社会团体分别作出警告、停止活动六个月等行政处罚，并责令部分社会团体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撤换代表机构负责人。民政部提醒，严禁社会组织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社会团体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公众如有疑问，可以参考2026年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今年8月1号起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
0: 这50名组好少年是由学生自荐互荐、老师家长和社会推荐产生的，他们品学兼优，朝气蓬勃，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读书好学、热爱科学、乐于助人、自强不息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了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风采。
6: 我的心里是十分激动，也是十分光荣的，以后我也会好好表现，这么多新时代好少年他们身上的优点我也要好好学习，以长补短。
0: 活动现场，航天英雄杨利伟、全国38红旗手李晓霞等嘉宾与新时代好少年们面对面交流，勉励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成才，长大后做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6: 他们身上的这种坚持、善良、勇敢的

0: 这种品质，我也很深受鼓舞，向他们学习，在社会上争当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
1: 2018年以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主办单位已连续发布10批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的先进事迹，在未成年人中营造学先进、当先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浓厚氛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
3: 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四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食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CMG 金融街观察点同日换新上线，节目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
2: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是传统节日七夕，又称乞巧节，不仅寄托着人们对忠贞不渝爱情的向往，也承载着人们对劳动技能的追求。这两天，浙江宁波、江西兴余开展了多种活动，弘扬传统文化，展示非遗魅力。
1: 在浙江宁波，当地开展了传统习俗和非遗的体验活动。活动现场可以体验穿针乞巧、制作香盘等传统习俗，还能制作面塑、中国结、镇海缠花等非遗手作。丰富多彩的体验项目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和外国留学生来此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展示一下我们非遗的魅力。
1: 在江西新余，当地推出了一场情定仙女湖、幸福起新城为主题的国风集体婚礼。活动现场鼓乐悠扬，气氛热烈，77对新人共执红绸，踏着红毯依次入场，行三一之礼，共同签下婚书。
5: 感觉很新奇，独一无二的浪漫记忆，感觉很难忘的。
2: 非遗里有传统技艺，也有浪漫情谊。好了，本节新闻就是这样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共同关注。
6: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 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

0: 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历史新高，已经曝光的预算申请内容显示，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此举释放什么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方面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网友分享戴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经历引发热议，纯金首饰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实在摘不下来该如何处理？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怎么办？关注服务为您解答。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是我国传统的七夕佳节，航天领域也有捷报传来。今天的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里，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飞冲天，稳稳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试验任务圆满成功。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的表现犹如神兵，用着陆腿完成我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别人七夕晒花晒糖晒合影，咱中国航天直接晒朱雀归巢的硬核远行和前景，

0: 飞。
1: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2: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3: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5: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任务今天取得圆满成功，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也是可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突破。那火箭的回收到底有多难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材质，舰体是不锈钢的，就和我们平时喝水用的保温杯的材料差不多。此外呢，朱雀三号用的燃料是液氧甲烷，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天然气，燃烧干净不积碳，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天生适合重复使用的长途路线。再来看看归巢之路，火箭的回收打个比方，相当于在100公里的高空要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里，并且要精准地进入笔筒里面，还要站着不能倒，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在回收的时候，朱雀三号还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简单讲就是要让一栋15层的高楼在超音速飞行，把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降到零，落地还得轻盈，还要稳稳站住才行，并且保证完好无损。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一子级采取的是着陆腿方式实现陆地可控回收，也就是说火箭稳稳着陆最重要的是要靠火箭底部的4个液压着陆腿。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6: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朱雀三号的这个着陆腿，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在火箭快接近地面的时候，这个着陆腿会用10秒钟的时间这样的展开，让火箭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上。
7: 我们认为最关键的动作就是着陆之腿呢能够展开这个动作，然后实现落地。看它的整个的长度啊，设计来讲，它是跟我这个火箭本身的质量、执行高度，还有落地时候我们那个姿态的控制水平，是息息相关的。主要作用，就是使得在落地的时候能够支撑住火箭，它的打开时机应该是在离地面大概70米高度的时候。
6: 那它展开的时候，我想象一下，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天女散花要啪打开花瓣一样？
7: 是这样，它是靠最上面那个锁，气动锁一解开的情况下，整个这个展开啊，其实就是靠重力往往下拉，10秒之内，整个这个支腿就会从现在这个状态直接全部展开。
5: 那么朱雀三号究竟长什么样？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近距离探访。
6: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啊，就是蓄势待发的朱雀三号的遥二运载火箭啊。从外观上面看，真的非常的帅气啊。它的这个高度有66.1米，直径是4.5米。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有4个装置贴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之上啊。这个装置啊叫做三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的火箭必须具备的这个装备之一啊。那火箭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三格舵会打开，它起到一个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

0: 火箭着陆的时候靠什么呢？就靠火箭底部的这四个着陆支腿啊。它在距离地面大概是接近70米的时候，这个四个着陆支腿啊，会在10秒钟的时候打开，然后让火箭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之上。今天当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啊稳稳站住成功回收，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标志着中国航天拥有了第二型回收的运载火箭。随着复用次数的增多，它的发射成本啊也将降低 70% 以上，卫星互联网组网也有了新的班车。它为了20吨级的运力，一次能够送几十颗卫星上天。畅想一下未来啊，当回收成为常态，您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运载火箭从太空归来，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3: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2: 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从预算看，日本将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意欲何为？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目前这份防卫预算清单最核心的信号，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是在要求，那也这是为日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一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关于日本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的意图呢，我认为呢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使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

0: 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1: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

0: 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对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2: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将自9月20号起施行。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0: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嫦娥7号的探月使命。
2: 工程层面，嫦娥7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7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7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8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美伊局势，近期美国与伊朗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美国没有进行任何直接对话，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的会谈与美国无关。稍早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

0: 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此前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在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日趋激烈。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本月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
1: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2: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partner?
3: I don't think they behaved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0: 8月17号适逢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有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时间节点迁怒阿曼，表明特朗普对当前面对伊朗的僵局感到沮丧，把阿曼当成了出气筒。不过，分析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方确实要对阿曼采取行动。
4: 《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的报道称，白宫内部目前对阿曼存在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阿曼基本上支持伊朗，而非在美国与伊朗间寻求达成最佳协议。另一些人认为阿曼与伊朗的长期关系有助于推动调解进程，并断言阿曼是被特朗普当成了美伊未达成核协议而发泄愤怒的替罪羊。事实上，在战事和谈判进展不顺时，美方指责施压盟友已成常态。《华尔街日报》指出，此前特朗普还抱怨英国和西班牙等欧洲盟友在对抗伊朗方面做得不够。阿曼与伊朗分别位于全球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伊朗战事前，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去年以来，美伊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原因在于阿曼与两国均保持良好关系。不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近几个月来，美国与阿曼的关系恶化，而导火索就是伊朗战事。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战事爆发后，3月曾在斡旋中发挥作用的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态说，这场战争不是伊朗挑起的。今年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此后，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费，但阿曼多次断然否认。《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美方担忧阿曼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将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当前，美国更倾向于以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来调解美伊战事，而将最初的调解方阿曼推到一边。有分析认为，特朗普的威胁试图进一步迫使阿曼等海湾国家选边站。伊拉克拉夫德传媒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阿里穆萨表示，当前美军面临导弹库存不足、作战人员士气低落等困境，特朗普此时发出威胁，旨在威慑地区国家进一步加强海上封锁，切断伊朗的补给通道。不过，阿联酋迪拜海湾研究中心研究员艾哈迈德·阿里认为，这样的威胁外交无法解决伊朗问题的根源，也无异于重建美国在中东乃至国际社会日渐流失的公信力。如对阿曼采取军事行动，只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紧张局势，将美国拖入又一场难以脱身的战事。
0: 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

0: 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19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声明说，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分析认为，阿联酋切断与伊朗一切经贸金融联系，相当于经济断交，比一般的经济制裁力度更大。这种强硬反制手段背后有何考量？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采取这种经济上的对伊朗的断交，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0: 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的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报道，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知情人士强调，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尚未正式下令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态势，当前正在进行的评估属于审慎规划，美军在该地区军事态势的任何永久性改变仍很遥远，并需获得政府高层批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相比第一届，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拔河比赛，机器人之间较量，比的不光是力气啊，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机器人选手们准备的如何了？我们的记者提前进行了探访，一起去看一看。
3: 我面前的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SUV 汽车的。
4: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据了解，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5: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4: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

0: 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1: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包括它本身的脚与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因为这种都会影响到它本身输出的表现。
0: 在现场，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2: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3: 投壶作为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重点特色赛项，也同样是本届赛事首次设置的比赛项目。投壶集中检验的是机器人灵巧手精细操作和手眼协同等多方面的能力。当然，关于手部功能的赛项还包含了其他的场景赛，相关赛队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4: 投壶这项运动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想要投得准，要注意的细节还是挺多的。首先呢，要把箭拿得稳，然后呢，还要测算好箭和壶之间的物理距离。投掷的时候要把握好精准的力度和角度，整个过程中还要控制好身体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所以说，投壶这个赛项呢，对于机器人选手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投壶赛项中，壶的壶口内径13厘米，中心点距投掷线水平距离1.5米。机器人需要在3分钟内保持站立姿态，完成抓取、投掷全套动作。其核心就是考验机器人手眼协同、视觉目标识别、上肢轨迹规划、灵巧手稳定抓取、抛射力度与角度精准控制，集中检验灵巧手精细操作能力。同时考验静态站立平衡。
2: 投壶一共有3个难点，第一个就是要看得清，对周围的环境的距离进行明确的判断，第二个就是要拿得稳，手要很准确的稳定的拿住这个投壶的箭，第三个就是要投得准，它的发力和这个整个稳定性上要非常的好，需要有爆发力和相关的角度测算，这就需要有个聪明的大脑能测算出距离、力量、位置。
0: 此外，灵巧手专项赛中的粉末称量和电动工具装配同样是对灵巧手精细度的考验。粉末称量需要机器人使用勺子从容器中舀取粉末，放入电子秤的称量盘内，多次任务后直至称量盘上的粉末重量达到20克，完成时间即为比赛成绩。在此过程中，机器人要应对粉末易流动、粘粘等复杂物理特性，在摇取、转移、称量的全过程中实现毫克级精度的稳定操作。而电动工具装配需要机器人使用电动螺丝刀将标准螺丝拧入螺丝孔中，螺丝拧入到位、未明显歪斜且未损坏螺丝孔的，判定为有效装配，在5分钟内完成有效拧入的螺丝数量即为比赛成绩。
2: 把技术做到全面的提升，使我们进入千家万户的速度更快，然后也能够真正的下到工厂里服务我们的千行百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眼下立秋已过，但暑热尚未退场。据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年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会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水产养殖是高度依赖自然环境的产业，多日暴雨、高温热浪都可能给养殖生产带来

0: 来影响。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达3511.57万吨，其中海水养殖产量超1300万吨，同比增长5.95%。眼下这个季节，对于鲜活鲍鱼、海参、对虾来说，正是生长收获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中国气象局办公室也已经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水产养殖气象灾害防范工作的通知，要求多渠道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养殖一线。海上粮仓如何清粮度夏，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到福建看一看，东山湾是福建省重要的蓝色粮仓，东山鲍鱼养殖历史悠久，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不过鲍鱼天性喜冷怕热，收获运输保鲜最大的挑战就是抢时间。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1: 鲍鱼喜冷怕热，最适宜在水温为15至22摄氏度生长。这段时间东山湾海域水温一度达到了29摄氏度左右，对鲍鱼采收转运保鲜提出更高要求。在东山县铜陵镇海上养殖区，一大早工人们就将成品鲍鱼分拣装筐，有序运往码头上岸装车。
2: 现在水温比较高，鲍鱼容易出现损耗，所以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抢时间。鲍鱼从鱼排到码头装车，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
1: 当地海事部门设置了专用航道，保障鲍鱼运输船快速通行。下午1点多，运载鲜活鲍鱼的船舶陆续抵达码头，一筐筐鲍鱼直接装上活水车，车辆配备氧气和制冷设备，保障途中存活。大部分鲍鱼发往广州、深圳、浙江、上海等地，实现24小时以内到达。
2: 才能装个900多件吧，我们要控制这个水温的，都要控制的，控制14-15度吧。
1: 而在东山县西浦镇电商加工车间，工人们将速冻海产品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3: 我们一天的量的话大概在2000单左右，那最远的地方有销售到黑龙江啊、东北三省这一块。我们通过冷链物流去走，大概的话90%的话第二天就能到。
0: 今年夏季以来，全国近海海水温度持续偏高，容易造成养殖水产品出现大范围的减产。在浙江舟山，当地组织水产技术专家下沉养殖一线，开展技术帮扶指导，稳定水产品生产。
1: 在舟山这家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眼下正是生产销售旺季，每天销量在1000斤以上。针对近段时间海水温度偏高，专家建议适时抢收部分已达上市规格的白对虾，优化养殖密度，科学调控饵料投喂，同时在养殖大棚上覆盖遮阳网，稳定棚内水温。
4: 所以像我们这种大棚，你看上面它会放上遮阳网，然后适当的降低它的温度，这样的话它生长速度会更快一些。
1: 针对高温海水环境容易诱发各类养殖病害，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已对海水养殖场开展全程病源检测，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尽可能降低养殖风险。
4: 对于它这个养殖系统的虾来讲的话，它在放下去之前我们给它全面的做这个病害检测，然后基本上每隔15天到20天也要给它做一次那个病源送检。
0: 浙江舟山靠农技专家夏晨帮对虾稳稳扛过海水温度的上升，而在山东青岛，当地则用一套创新的气象指数保险机制给怕热的7.8万亩海参送上了自动理赔的兜底保障。一起来了解。
1: 海参养殖对水温环境极为敏感，在青岛即墨，每年7到9月是养殖海参关键期，水温超过32摄氏度，海参就可能化皮，一旦持续高温就会减产甚至绝收。今年夏季尽管持续高温，养殖户臧志远却没那么焦虑了。
5: 2024年刚推行海参高温指数保险的时候，我们半信半疑，觉着会不会理赔很麻烦，时间要等很久，没想到第一年就赔付了，赔付的非常及时。
1: 让臧志远更省心的是，今年当地对理赔系统全面升级，由人工核算被动理赔升级为数据自动累计、系统主动赔付的智能化模式，无需养殖户报案，无需现场查勘，实现数据触发。

0: 准兜底。
1: 今年不一样，金文刚达到赔付标准档，保险公司的短信就过来了，说已经启动理赔，让我们核对一下投保面积。没过几天，赔偿款就直接打到了账户上。我这168亩养殖池一共拿到了7万元赔偿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999足金手镯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引发关注。有网友提醒，做这类检查不能带金属物品，很危险。还有人说纯金也会发热，核磁共振为何对金属如此敏感呢？
0: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 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
4: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0: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4: 它主要是有三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伪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3: 金手镯戴久了，因为长胖无法摘下来，或者是我这个是足金手镯，不是铁的，应该没事吧？在核磁共振检查室的门口，这样的场景屡见不鲜。那么纯金饰品可以带进核磁检查室吗？遇到实在摘不下来的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
0: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
4: 黄金啊，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带了10年20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0: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还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
4: 有一些化妆粉啊，会也是有金属的啊，还有涂发胶的，有患者吃一些中药，那些中药也是含有一些金属的，所以我们在扫描的前呢，都会给一个知情同意书，上面写着一些注意事项，像女性就不要化妆了啊，不要贴那个假睫毛啊，还有一些戴假头罩的患者都要签这些知情同意书，让他逐字来确定他没有这些金属物啊，我们再给他进行扫描。
3: 进行核磁共振检查，除了不能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像玉石手镯需要摘吗？体内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怎么办？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
4: 我们磁体大家也都知道，它都是钢板啊，或者这种比较硬的东西，然后玉器就比较脆弱的。我们让患者躺的时候，患者往往都很紧张，所以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尽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摘在外面，保证患者的这个物品的安全。
0: 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 情况。

0: 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1: 像我们20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阿维塔 07L， 这一程用心出发，去看更美好的世界。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记者今天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分院获悉，近日检察机关经依法审查，对盘踞缅甸妙瓦底地区，以出卖人口为目的，以出国务工为诱饵，诱骗中国境内公民王某等被害人至境外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成员王某军、张某飞、吴某龙等17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以涉嫌拐卖妇女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绑架罪等，向上海市2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犯罪团伙依托武装人员，将王某等人强行押送至缅甸妙瓦底地区，并对众多被害人实施抢劫、殴打、非法拘禁，对其中部分女性被害人实施奸淫和强迫卖淫，并转卖至缅甸电诈园区从事电诈活动。来看天气，未来3天，海南、广西南部、广东、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云南南部、贵州南部、川西高原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

0: 东北部、黑龙江北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重庆、云南南部、贵州南部、陕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江苏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福建南部和东部、浙江中东部、湖北西部、河南北部和中部、山东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沿海、海南岛、台湾岛南部、浙江沿海、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6: 继续共同关注金西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与观众一起探寻七夕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精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买礼物上淘宝，
3: 天猫七夕礼遇季，
2: 天天有优惠。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

0: 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

0: 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1: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0: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已不到全国1/4000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3: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0: 李

0: 杨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维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5: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6: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

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1: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0: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舰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3: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0: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4: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5: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0: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6: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7: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

0: 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3: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4: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

0: 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 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

0: 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8: 买礼物上淘宝，
9: 天猫七夕礼遇季，
10: 天天有优惠。
11: 金龙鱼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3: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6: 健康好油，
17: 我选金龙鱼1:1:1。
1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0: 助力出行更智能，
2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国民粮油茯苓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2: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23: 你好，大自然。
24: 你好，伙伴。
25: 你好，银河。
26: 你好，梦想。
2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8: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从云图上看，目前在南海到台湾以东洋面有两个逆时针旋转的云团，它们是两个季风低压，未来呢，它们俩会像大型的涡轮传送带一样，将水汽源源不断地甩上来，从而给华东和华南地区带来频繁的降雨，局部地区短时强度大。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海南、广西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以及台湾、福建的东部、浙江东南部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球大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仍然是集中在华东和华南。那预计南海上的低压未来移动速度

0: 度缓慢，所以华南的强降雨持续时间也会更长一些。比如像海口，未来几天几乎每天都是暴雨倾盆的情况，低洼路段难免会出现积水，一定要注意远离。如果涉水而行呢，务必要多加观察，谨慎前行。放眼全国，明天在云南、西藏以及重庆、河南还有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将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出现。不过呢，对于西南和中东部的多数地方来讲，雨势比较弱，天气不但不凉快，反而会增加闷热的感受。我们从气温的情况来看呢，明天高温是寥寥无几，但是体感上的高温却能够覆盖从西南到华北甚至到东北这样的大片的区域。那预计这种从早到晚不分昼夜的闷热将会持续六七天的时间。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9到28度，长春多云，20到30度，沈阳多云，21到32度，天津阴，25到3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28度，银川晴，19到33度，西宁晴转多云，12到28度，兰州晴，18到35度，西安晴，21到31度，拉萨小雨转阴，12到23度，成都阵雨，23到32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8度，太原晴转小雨，20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南京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武汉阴，27到35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杭州小雨，26到32度，福州中雨，26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大雨，26到29度，南宁阵雨，26到35度，海口大雨转暴雨，26到31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香港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澳门中雨，28到31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
6: 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朱雀归来，硬核技术实现新突破，
2: 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
3: 三个阶段的点火都通过了验证，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4: 整个独轮腿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
0: 中国航天逐梦新天路，
5: 中国使用火箭最主要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
3: 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19日清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是我国首次采用着陆之腿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也是我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为这项技术走向工程化商业化打下关键基础。火箭回收这项硬核技术是如何实现突破的？技术成熟之后又将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7: 三、二、一，点火！
8: 8月19日7时35分，中国航天迎来关键刻度。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时41分，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在了甘肃民勤的预定着陆点。
9: 民勤报告，火箭已在场地着陆。
2: 我们的一子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载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10: 现在心情非常激动，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让我们所有在戈壁滩上的无数日夜没有白熬。
11: 我此时此刻呢，心情是无比的激动，感到无比的自豪，并且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8: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仅是我国首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
3: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地完成一次可重复用载，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长时以呢，这个是海上往昔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8: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的新格伦，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了轨道级火箭回收，而朱雀三号的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了全球第四家实现轨道级一子级回收的企业。
3: 证明了咱们航天这个企业呢，也具备可回收火箭的技术研发能力，特别是它这个呢是液体的轨道级的回收火箭的这个能力。
8: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突破。与长征十号乙的海上网捕回收不同，

0: 朱雀三号采用与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让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字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
1: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一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0: 朱雀三号一字级配备了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这个可回收利用的发动机在这次发射中经受住了考验。
2: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三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九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三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1: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机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是海量的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的磨砺。
3: 起飞。
0: 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在超音速载入、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仅最后的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回收厂中心仅约40米。
4: 最后那脚刹车没有踩好，它就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刹车的功能，最后可以认为是坠毁在这个铲平的这个边缘。
0: 那次回收失败后，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失落的遗憾。朱雀三号遥一回收失败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和着陆系统。
5: 我在想，我们团队终于扛住了压力，应该说其实对整个型号来说，这次算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啊。
0: 这次朱雀三号一字级火箭回收能否成功，临门一脚很关键。舰体下方几条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就是支撑这个临门一脚的关键所在。
6: 这里是位于四川广汉的一家装备企业的制造车间，我身旁呢就是朱雀三号火箭的着陆腿，每一组腿都分为主腿和辅腿，主腿用来扛住落地瞬间上百吨的冲击，而辅腿呢则是把舰身稳稳地扶住，这也是火箭回收最后一步能不能站稳的关键。
0: 眼前这条展开可达7米多的着陆主腿，是朱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紧贴舰体，抵御剧烈的气动与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瞬间，又要精准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
7: 我们整个主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0: 将飞机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苛刻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强，却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辅腿及连接部位采用了超高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4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既轻又强。
7: 这块地方是连接主主腿和辅腿的关节部位，然后在着陆的瞬间承受上百吨的载荷，是一个成立部件，所以我们又采用了一个整体的 3D 打印的钛合金的设计结构，对于整个主支腿重量会比普通钢材的设计降低20%到30%。
8: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从2018年朱雀一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朱雀二号成功入轨，到今天的朱雀三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走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至仅需要边际维护费用。
2: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啊，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1: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与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朱雀三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
3: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巨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1: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太空圈地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10000颗，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万级卫星星座。
2: 咱们国内呢，这个要建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这个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1: 除了战略意义，这样的回收成功还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
4: 4、3、2、1，点火！
1: 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运测控中心，于今天正式启用。并开展了此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舰测控。亦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
5: 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上游我们牵引了火箭设计、制造等技术的迭代创新，下游也可以带动卫星产业进一步的壮大。
1: 可复用也就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能像飞机一样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的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
2: 这个用力它不产生这些价值，但是它推动了例如太空算力、太空制造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比如太空旅游他们也在发展。这样的产业，上游产业发展起来了之后，整个商业链的闭环也就闭环了，就进入一个快速良性循环的一个发展态势。
1: 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而能否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回家后面临的现实考验。
6: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1: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随着可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1: 我觉得这个重复使用火箭就好像是在搭建一条天地往返高效运输的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天路，路通了，其实它潜在的能够去催生出很多现在难以想象的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模式来，所以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的。
2: 逐梦苍穹，步履不停，随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也越来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本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可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也将一步步照进现实。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旱涝急转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前期因降雨持续偏少而导致长时间干旱后，紧接着又在短期内出现强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这种极端且迅速的天气变化让农作物难以适应，因为久旱作物根系偏弱，突遇暴雨会自涝烂根，爆发病虫害，导致减产甚至绝收。而在城市中，持续干旱使排水管网、河道长期缺少雨水冲刷，容易淤积堵塞，排水效能下降。暴雨来袭时，低洼地段立交桥下极易形成积水。旱涝急转不仅推高水库、河道水位，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也将大幅上升。山区、低洼区域人员要听从安排，提前转移安置。雨后要对农田及时抢排积水，松土保根，防病护苗。各地要快速完成抗旱防汛工作，重心切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三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2: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3: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才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我这期爱你哦。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来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呢？一起来看。朱雀三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圆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是怎样做到稳稳落地回收的呢？回收究竟有多难？有哪些特殊的装备保障它实现平稳落地回收呢？稍后时空观察，我们来详细聚焦。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实行。新版的条例具体有哪些新的变化？此次公积金政策修订有什么样的意义？又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稍后详细聚焦。我们看到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为什么要确定13周岁的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为什么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如果说不接种的话，是否会影响孩子入学呢？更多详细内容来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来进入今天我们的时空观察。今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了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们注意到，此次任务呢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这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0: 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到底技术上难在哪儿啊？这次的回收成功是怎么样做到的？我们国家首次实现了火箭陆地回收的意义究竟有多大？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就来重点关注。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此次飞行任务。
1: 点火。起飞。
2: 起飞。
1: 酒泉一二级分离。
3: 我们看到一二级分离。
2: 一二级分离。
3: 着陆点火。一子机正在缓缓的下降。着陆支腿展开。最后一百米。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4: 站住了，站住了。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呢，是由国家航天局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态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这个火箭采用的是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那舰体的材料是以不锈钢为主。舰体全长是66.1米，直径是4.5米，起飞的重量是570吨。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哈，朱雀三号遥二起飞大概是137秒之后，一二级按程序分离，5秒之后，二子级将点火飞向太空，那继续承担着入轨任务。一子级呢，则由上升状态转入了返回状态，飞向了本次任务的着陆点。整次的回收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它的回收到底有多难呢？有人做过一个这样的比喻哈，就好比是在100公里高的高空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里，而且得是精准的进入到笔筒的里面，还得站着不能倒，这难度就可想而知了。那具体的程序我们一起通过短片详细了解。
5: 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用一句话说，就是要让一栋15层的高楼在超音速飞行中用300多秒把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并且保证完好无损。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铲平上。
0: 那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一子级的回家之路到底是怎么走的呢？有哪些特殊的装备保障了它实现平稳落地回收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的近距离探访。
7: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啊，就是蓄势待发的朱雀三号的遥二运载火箭。这个舰体呢是不锈钢的材质的，就和平时我们喝水用的保温杯的材料差不多啊。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有4个装置贴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之上啊。这个装置啊叫做山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的火箭必须具备的这个装备之一啊。那火箭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山格舵会打开，它起到一个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火箭着陆的时候靠什么呢？就靠火箭底部的这4个着陆支腿啊。它在距离地面大概是接近70米的时候，这个4个着陆支腿啊会在10秒钟的时候打开，然后让火箭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之上。朱雀三号用的燃料是液氧甲烷，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天然气，燃烧干净不积碳，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天生适合重复使用的长途路线。
0: 刚刚我们的记者也告诉我们呢，朱雀三号采用的是着陆腿陆地软着陆。那么除了这种方式，还有哪些火箭回收的方式呢？我们也来详细了解一下。根据了解呢，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呢，还有筷子夹、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同时呢还有一种叫做海上网系回收。就在1个多月之前呢，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就使用的是海上平台通过网系捕获这样的方式。那么这3种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不同的特点？这个回收方式的选择要依据什么呢？我们继续来详细了解。
7: 3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 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

0: 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加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1: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一个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三五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2: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1: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2: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1: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3: 我们知道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呢，还可以形成这种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未来我国进入太空的成本有望大幅度降低。
4: 朱雀三号翼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翼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
5: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4: 戴正介绍，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可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航班化发射建立快速响应体系。
3: 后续呢，朱雀三号将会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来持续的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那么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的飞行任务圆满成功了，首次实现了火箭陆地回收的意义究竟有多重大？我们特别采访了专家，专家告诉我们说，随着长征十号乙、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中国航天有望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6: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完成着陆腿陆上可控一子级回收，这次发射对于中国航天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中国航天发射的成本有望降低70%以上。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的火箭回收技术在两个方向上分别实现了突破，分别是海上的网系回收和陆上的着陆腿缓冲回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中国未来大规模的空间设施的建设需要火箭能够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运作，这些技术的突破为中国大规模空间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能力保障。另外一方面，在未来全球的商业航天发射市场上，随着中国火箭可回收技术以及重复使用技术的相继突破和发展，中国航天将在未来的商业航天市场上获得长足的竞争力。未来中国的火箭回收技术会向着精益化进一步推进，比如说我们会进一步的降低回收系统在火箭的自重中所占的重量比例，进一步的降低回收技术对火箭载荷的不利影响，使得中国的火箭回收和可重复技术逐步的迈向先进水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接下来我们来听来自外交部的声音。根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

0: 树立，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0: 乌林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来自国务院台办的声音。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日本防务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阁员在815日本投降纪念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台湾方面声称尊重。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举进行了驳斥。
2: 日本作为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的国家，应深刻反省历史，切实反思纠错，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民进党当局媚日恋职，让世人再度看清其背叛历史、背叛民族的丑恶嘴脸。
1: 民进党当局举行所谓汉光42号演习，首度纳入移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岛内社会质疑这种断网演练，导致民众不能叫外卖，也无法使用支付卡消费，正常生活受到影响。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台独分裂的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2: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大肆推动以武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的社会安宁，严重影响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利益福祉。所谓的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才能维护和平安宁，实现安居乐业。
1: 日前，大陆海事局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台陆委会回应称，此举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规范。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恶意炒作抹黑大陆，出卖台湾利益，丧失民族立场。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的国内法，台湾海峡水域分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大陆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在台风期间对台湾海峡实施必要的交通管理，旨在保障海上交通安全。民进党当局一方面恶意炒作，借机抹黑攻击大陆，另一方面竭力地附和外部势力出卖台湾利益，丧失民族立场，包藏台独祸心，必将自食恶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昨晚，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第三次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了，将会在9月20号实行。

0: 那具体都会有哪一些新的变化呢？我们要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九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租房提取方面，取消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扩大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尊重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考虑到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制定细则。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方面，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实现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信用约束。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公积金在可用于购买国债基础上，新增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券，提高增值收益，存入专户，作为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0: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修订当中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的变化。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提到了，修订以后呢，未来公积金的提取场景增加到了9种，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哈。首先有支付房租，然后购买、建造、翻修和大修自住的住房，然后同时还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以及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等等等，大概是9条这样的场景。那么我们有所可以看到，修订之后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确实拓展了，相信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便利。那此次修订不仅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同时呢还提升了管理服务的效能，进一步强化了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政策条款修订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深意，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此次修订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3: 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4: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3: 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2: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继续来扫描热点。临近开学了，有一些地方的家长呢收到了学校方面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和提示。 HPV 疫苗指的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那俗称叫宫颈癌疫苗，是一种用于预防 HPV 感染的疫苗。在近20年的时间当中，我国的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的病因明确，主要呢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持续感染所导致的。

0: 所以我们看到国家癌症中心特别发布了一份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是15.1万例，死亡病例是5.6万例，严重威胁着女性的身心健康。因此2025年10月，国家疾控局还有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事宜的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各地呢将会为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那可能很多人都会非常的关心，为什么要确定13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呢？为什么要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到整个国家的免疫规划当中？如果说不接种 HPV 疫苗，是不是会影响孩子们的入学？那接下来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一一解答。首先，我们要来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确定13周岁的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
1: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从感染风险来看呢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哈，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接种疫苗 HPV 感染的这个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0: 目前呢 ，HPV 疫苗有2价、4价、9价3种，均已在我国批准上市。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的免疫规划当中？那如果说已经接种4价、9价等其他价次的 HPV 疫苗，是不是还需要来接种免费的双价疫苗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不需要重复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发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
0: 同时还有一些家长会非常关心， HPV 疫苗可以和其他的疫苗一起接种吗？如果说不接种 HPV 疫苗，是否会影响孩子的入学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3: 研究结果证实呢，就是同时接种其他疫苗呢，不影响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接种的过程中要接种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打 HPV 疫苗，那么可以在左臂，接种其他疫苗呢，在右臂。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当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规定，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8月19号是传统七夕节，我们看到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都是迎来了登记的高峰。从2025年的5月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全面实施以来呢，新人领证就不再受户籍地的限制了。那户籍地如果不受限制的话，那旅行途中就可就地结婚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不少的城市和景区就顺势开始打造这个领证新地标，将婚姻登记从政务窗口前置到了山水风景当中。
2: 在浙江杭州，七夕当天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超过1000对，全市14个婚姻登记处已实现5A级景区全覆盖。坐落于西湖景区花巷观鱼公园内的杭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掩映在湖光山色之间，自2025年七夕揭牌以来，迅速成为了热门领证点。
5: 我觉得这里比较有特色嘛，然后就比较符合那种烟雨江南的感觉。
6: 因为我们俩第一次约会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选的领证的地方也是这边。
2: 登记结婚的法定程序完成后，新人们还会收到一份西湖景区限定的专属婚书，上面盖有西泠印社雕琢的定制爱情印章，6枚印章分别刻着琴瑟在御、与子偕老、鸾凤和鸣、秦晋之好、民冕同心、天作之合等美好祝福。
6: 多了一份就是我们俩的纪念物，说实话，是的。
7: 对，上面的祝福其实也挺好的，
6: 对，
7: 就是代表着我们的爱情都圆圆满满这样子。
8: 婚书和篆刻文化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希望能够在表达对于新人的祝福的同时呢，也能够让新人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
2: 有着100年历史的安娜别墅是青岛首家特色婚姻登记点，2023年正式投入使用。独具浪漫气息的巴洛克式建筑搭配玫瑰花铺，成为许多青年人心中的最美婚姻登记点。来自宁夏的梁子浩和金世玉专程预约在这里领取结婚证。
9: 恭喜你们两位，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正式的合法夫妻了，祝福你们，也欢迎你们来青岛。
10: 谢谢。
11: 头一次在沙滩那边游泳，对海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在青岛。就想的是未来以后有对象了，带他结婚来这里见，
12: 有点紧张
11: 啊。
13: 我也很开心，刚刚在签字盖章那一刻，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要为我们两个人的未来负责了，对，我觉得特别神圣。
2: 如今婚姻登记的仪式感还在不断延伸，不少新人会专门邀约摄影师记录领证全过程，定格下专属的幸福瞬间，让原本简短的领证流程变为一段完整的沉浸式体验。
13: 生活当中的这个情绪价值和仪式感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么浪漫的时刻，这么重要的时刻，还是希望就是来一些漂亮漂亮的地方来纪念一下。
2: 正值七夕佳节，位于上海长宁区幸福路上的婚姻登记处迎来一对对领证新人，现场精心布置荷花造景，清风和韵相映成趣，打造温馨浪漫的领证氛围。
14: 这边有幸福路嘛，感觉是通往幸福的下一站，想要两个人长长久久的话，我觉得这个寓意还是蛮好的，所以我们俩就来到这个地方。
2: 数据显示，上海这处婚姻登记新地标启用后，带动今年1月至7月长宁全区结婚登记数较去年同比增长26%。
0: 结婚证上刚印落下，一段婚姻就此开始。我们看到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的登记员邝亚楠啊，这12年来为近1万对新人办理了结婚登记，在他眼里，自己就像是站在幸福第一排的观众一样。
9: 恭喜你们两位，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正式的合法夫妻了，祝福你们。
2: 核材料、验身份、问意愿、盖章、颁证。邝亚楠说，工作内容虽然重复，但面对每一对新人都是一次新的感动。
15: 非常的感动，可能也更多的体会到这个婚姻登记它不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程序，也更是一种情感的具象化的表达。然后每一对新人呢，其实在婚姻的这个登记的背后呢，都有不一样的小故事，也有他们的坚持和期待。
2: 12年来，邝亚楠见证过无数

0: 祝新人的幸福瞬间。最让他难忘的是去年那对异地恋新人，男方是一位军人，预约领证当天临时有任务，不能确定到达婚登处的具体时间。
1: 那女生从四川连夜买的火车票，然后到了青岛，一大早我们一开门，她就来到了这个登记处，然后从在大厅里一直等一直等，姑娘就跟我们说在等她的对象来登记，说因为她是军人，她就要多等一会儿。那就是这样，她就一直等了一天的时间，然后到我们快下班的时候，这个男生才来到我们这里。然后当我把这个结婚证递到他们手里的时候，这个两个人的眼圈都红了。那男孩也是在拿到证的时候激动地对我说，谢谢您盖下了这个章，那从此以后我保卫国家，守护他。
0: 这些年邝阳南也感受到婚姻登记的变化，从单一窗口办公到多点位个性化服务，登记服务从办事大厅走向山海美景之间。以前新人带上证件填好资料15分钟左右就办完离开，如今越来越多新人会带上专业拍摄人员全程记录登记过程。邝阳南说，每对新人眼里都有不同的光，有修成正果的释然，有相互守护的笃定，自己就像守在幸福起点的见证者，为爱情郑重地盖上那枚章，然后把祝福连同结婚证一同递出去。
1: 我有的时候在心里啊，就默默地在想啊，就是说一定要幸福啊。那这个日子呢，有的时候就像潮水一样，有涨有落啊，只要牢记今天的幸福和甜蜜，也一定能开稳婚姻的小船。那希望每一对新人呢，能够记住今天这份满心的欢喜，那未来的日子里呢，多一份谅解，多一份包容，把短暂的甜蜜熬成长久的幸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收看系列报道健康中国十年之变。近十年来，我国医保基金稳健运行，夯实保障根基，基材改革持续深化，药品价格合理回归，服务网络不断下沉，家门口便捷医保服务越走越近。十年来，全民医保网更加公平更有效率，让健康中国的底盘更加坚实。健康老龄化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一环，为了破解失能老人家庭的照护难题，我国呢是从2016年启动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十年的探索，今年呢正式推向全国，目前参保规模已经达到了3.2亿人。长期照护师正是伴随着长护险的成长起来的全新职业。去年4月，全国首场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开考了，如今持证人员已经突破了50000人。
4: 在成都市金牛区一户居民家中，长期照护师刘维维正在耐心陪着102岁的周淑华老人开展肢体康复训练。就在去年，刘维维顺利通过首批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重要进阶。
5: 来弯一弯，我们再活动下我们的手掌啊，
4: 中不中？100岁高龄的周淑华老人已是5代同堂，老人行动不便，长期卧床。3年前开始享受长护险待遇。刘维维每周4次上门为他提供专业照护，
6: 减轻了家里面的很大的负担。他这个哈生活不能自理哈，老师上门对他的一种护理哈，也教会了我们怎样去护理，比如说起居生活啊，一些按摩啊，包括一些头部护理啊，口腔啊的。所以这个政策呢，对我们来说哈非常好。
4: 刘维维深耕老年照护行业已有近10年。回想入行之初，他还只是一名普通养老护理员，日常只能完成穿衣、喂饭、洗头、剪指甲等基础生活照料。一旦遇到老人呛食等突发状况，常常不知如何处置。随着长护险试点落地，各地陆续推出免费技能培训，伤口护理、科学康复等课程补齐了从业者的能力短板。
7: 比如说护理方面的一个要求越来越规范， 以前的话他做的基本上是一些基础护理方面的，现在的话他护理方面的项目也比较多了，有27个项目。
4: 我国现有

0: 有约3500万失能老人，专业照护人才缺口超千万。随着长护险从试点走向全国扩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投身长期照护事业。90后青年冉林丽原本是公立医院的护士，2年前转行成为一名长期照护师。扎实的临床护理基础让她在居家照护岗位上更加得心应手。
1: 因为平时我上门给我的婆婆爷爷做那个服务的时候，包括那个生命体征的监测、压疮的护理、用药的指导，我感觉自己有被需要到。
0: 因脑梗导致半身瘫痪的苏女士是冉林丽长期跟进的服务对象，她每个月上门10次，1对1为老人开展肢体康复训练。
2: 真的特别好，做得好，我高兴得很。
0: 随着全国统一的照护服务项目清单与技术规范落地，标准化有温度的照护服务正走进千家万户。
3: 现在呢，我们主要有医护人员的转型有一大部分，还有就是院校的大学生也参与到我们这个行业。现在80和90可能各占40%，还有一部分是20%的是00后。目前呢，我们的护理员也需要掌握基础的康复以及我们心理慰藉的一些能力，把专业带到了我们每一个家庭。
4: 健康中国战略实施10年以来，我国医疗保障事业以织密保障网、挤干药价水分、优化经办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为主线，推动全民医保从全覆盖迈向高质量发展。
5: 10年间，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保参保率长期巩固在95%以上。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居民医保达70%左右。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汇集超7.8亿人次，盘活沉淀资金超1000亿元。自2018年启动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以来，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覆盖555种药品，药品耗材集采累计节约医保基金约4400亿元。连续8年动态调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累计949种药品新增纳入医保，其中创新药、罕见病药占比逐年提升。10年间，异地就医结算从住院单一结算拓展到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全覆盖，实现全国县域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跨省直接结算。14-5期间，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超5亿人次，累计为群众减轻垫付负担超5500亿元。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生育保障红利直达群众手中。
4: 大屏幕上的孩子呢，叫做小石头，他今年8岁多了，是山东济南的一名小学生。今年呢，暑假过完，开学就上2年级了。但同时呢，他也是一名 SMA 患儿，也就是脊髓型肌萎缩症的罕见病患者。这些年呢，我们的镜头记录了这个罕见病患儿家庭从用不上药到有药可选，从艰难的康复训练到自己站立，一直到目送这个被疾病困住的孩子在各方的托举之下一步步地踏进了小学的校门。今年这个孩子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暑假，小石头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呢？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
6: 我还想着有了青春眼的，我还想装扮一下自己。我弄上关羽的绿袍。
7: 嗯。
6: 你在哪里才给把我脸涂红了？
7: 嗯，再拿上这个是吧？
6: 对，就成真正的关羽了。
8: 眼前这个挥舞着大刀的小朋友就是小石头，他正在享受人生的第一个暑假。再一次见到他，记者注意到他肢体力量明显比小时候好了很多，一年的学校生活也让他解锁了很多人生新体验。
6: 这三好学生
7: 哦，
6: 我也是。
7: 有证吗？
9: 在那装
6: 有证
7: 啊？是吗？
6: 2个了，因为我觉得我在学校里是 number one。
7: number one。
10: 你怎么那么不客气呢？
7: 哪种 number one？ 学习上？
6: 学习上。
11: 我们遇到的老师非常好，就是整个的他的融入度非常好有关系。
9: 但是你要是再往前倒，那就真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8: 早在小石头还不满一周岁的时候，家里人就发现抬头翻身这些简单的动作对这个孩子来说特别困难，经过多方检查，最终被确诊为罕见病 SMA。 当时只有国外的一种药叫诺西那生钠可以延缓疾病进程，70万一针，且需终身用药。第二年，药企将价格降到55万一针，石头爸爸一咬牙，砸锅卖铁，打上这第一针。但这个家庭已经无法负担接下来的第二针、第三针。然而，就是在这一年，小石头的救命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被列入当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名单。
12: 我觉得我们目标是一致的，从医保其实我们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8: 经过6轮报价，双方终于在价格上达成一致，每针降到3万多元。
12: 好的，成交。
8: 根据疗程，维持期患者每年打3针，一年药费不到10万元，还可以医保报销。另外，在济南市医保局的牵头下，城市定制型商业险齐鲁保也将相关药物纳入保障范围，像小石头这样的家庭基本不再需要为药费发愁。
7: 你现在还打针吗？
6: 打针呢。
7: 疼吗？
6: 不疼，有点疼。
7: 有点疼。
13: 6月份打针没哭。
8: 特效药和康复训练让小石头的状态越来越好。去年9月1号，他终于走进了心心念念的小学，开启了全新的生活篇章。新学期开学，小石头也画下了自己的愿望，要交10个好朋友。
7: 那你的第一年的目标达成了吗？
6: 我达成了。
7: 达成了。
6: 然后我还认识了几个3班的还是几班的。
7: 哦，其他班的小朋友、
9: 交朋友，这个基本上全班的同学都是他的朋友。上学之前会担心，比如说有的孩子问他你怎么不能走，或者你怎么坐轮椅。但是从石头的角度来说，他可能他对这个问题并不在意，他会告诉其他的孩子、他的同学，我生病了，我正在努力康复训练。他要比我们想的要更坦然。
8: 回望小石头的成长之路，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用爱和坚持接续托举。
9: 最早一开始，就我们了解到的其实还是药物方面，就治疗方面的这种，不管是价格也好，还是可及性，就是只是说在关注药。然后这两年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有像社会融入的问题，包括无障碍设施，再到这两年热搜比较多的这种罕见病的孩子考上大学，包括有一些有成就的，其实各个方面都是在往上，或者说更加的全面。
8: 小石头的第一个暑假里，爸妈还特地带他去体验了非遗的文化项目。
9: 然后今年暑假的主题是非遗，然后我就看了看，搜了搜，离我们家比较近的就有一个扎染。1年级的孩子来说，操作还比较简单。石头他因为受力量包括行动限制嘛，有很多步骤是，他自己操作一点，然后我们再帮他。当时我自己梳理的时候，我也想，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然后正好那一年石头出生，然后石头查出病来，然后慢慢的这个医保谈判整个的过程，就觉得，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生命和国家的整个还是真的是紧密相连。
7: 现在这个状态放在以前肯定也是不敢想。
9: 对，不敢想，不敢想。但是看这2年的科技发展，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去期待更长时间的未来。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来扫描国际热点。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声明中说，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特别是多次进行假旗行动的历史，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 19号凌晨，阿联酋外交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

0: 都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18号，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金龙鱼
7: 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
6: 1:1:1。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眼下暑期游呢依然热度不减，各地结合地方特色，推出了多种沉浸式文旅项目。
9: 这两天，湖北孝昌水乡曹寨推出主题游园活动，传统与潮流的结合，让大家在错落有致的布景里感受假日惬意。夜幕降临，星空草坪音乐会火热开唱，乐队和歌手轮番登台，流行金曲、抒情民谣、经典老歌接连唱响，台下游客哼唱互动，勾勒出一幅浪漫的乡村画卷。
10: 这里氛围特别浪漫，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这么精彩的活动，特别有幸福感。
11: 打造日间游园加夜间音乐节的沉浸式文旅场景，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我们将持续挖掘文旅资源，推出更多特色的主题活动。
9: 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西双湖湖光月色雅集火热开市，国风舞狮乐队演唱引得现场欢呼阵阵，网红美食、非遗文创更是让人体验感拉满。据了解，当地立足湖滨生态资源，以市集音乐会为载体，打造特色夜间文旅场景，让这里成为大家夜晚休闲的首选之地。
12: 晚上带着家人过来湖边吹吹风，听听乐队唱歌，逛逛市场，感觉咱们东海的夜晚越来越有气氛感了。
9: 在海南保亭，大型水幕光影秀绚丽绽放，光影流水交相辉映，美轮美奂，传统歌舞、民俗情景剧目轮番登台，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视听俱佳的民族文化盛宴。大家欢聚一堂，相互泼水，互送祝福，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当地

0: 通过白天全民亲水狂欢，夜间沉浸式水上演绎的全天候模式，持续释放雨林温泉文旅魅力。
1: 我觉得氛围特别的浓郁，我们一家人都玩得特别的开心。
2: 好了，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
6: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6: 买礼物上淘宝，
17: 天猫七夕礼遇季，
16: 天天有优惠。
1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3: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壶，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0: 日媒报道称，日执政联盟唱双簧，挑战无核三原则。日媒民调显示，自民党7月支持率跌至高市内阁去年10月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自民党支持率及高市内阁支持率双双下滑，是何原因？美国多州起诉原公司案在加州开庭，法庭内双方各执一词，法庭外大批未成年人家长讲述孩子遭遇。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

0: 独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0: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2: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

0: 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3: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5: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6: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8: 点火。
0: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9: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0: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

速再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

0: 通过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 66.1 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1: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3: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1: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4: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1: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5: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6: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1: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1: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 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

0: 场。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体制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

0: 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期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固独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8个月后再次试验，朱雀三号遥二火箭一子级首次实现陆地回收。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铲平上。
0: 陆地回收取得了哪些技术突破？回收之后又如何进一步实现复用？
2: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
0: 从产业创新到技术探索，从配套政策到实践检验，当商业航天正加速发展。新闻1+1今晚关注朱雀归来带来了什么。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呢是七夕节，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或者说非常浪漫的日子。天上呢有星河相会的浪漫，而地面我们今天有朱雀归航的赴约。在今天早晨的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的创新试验区成功的发射升空。那它的一子级舰呢是按照这个预定的目标，把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的送入了预定的轨道。而这个二子级呢是把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的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呢是按照预定的程序首次的实现了一个陆地的回收。那么可以说呢，这对于整个的这个技术来说，我们的重复使用火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又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那么这一次技术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哪里？接下来我们还要去验证什么？从海上的回收到陆地的回收，这一连串的技术的进步对于我们航天领域的这个发展来说又将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一百米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的一子级着陆支腿撑住，落在甘肃民勤县朱雀三号的着陆场坪上。这样一个瞬间，注定会给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发展历程写下重要的一笔。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其主结构为不锈钢材质，直径 4.5 米，高 66.1 米，装满推进计时，重达570吨。今天发射升空137秒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按照预定程序进入返回段。这也是此次需要验证的关键环节，这其中着陆支腿的验证又是重中之重。
1: 着陆支腿在地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在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有一个跌落实验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
2: 此次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缓冲系统是在我国运载火箭上首次出现并运用。除此之外，科研团队也对此次火箭的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包括进一步提升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等等。实际上，实现

0: 陆地回收只是完成我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火箭的再次使用。
1: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科研团队后续将根据遥二火箭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1: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
0: 去年12月3号，朱雀三号遥一运载火箭首飞，当时也是我国首次对入轨级运载火箭实施一子级回收技术验证。过程中，二子级火箭成功入轨，但一子级火箭在垂直回收验证阶段，因发动机末次点火异常，未能实现软着陆。尽管当时未成功实现回收，但是试验过程中采集了返回段的遥测参数，摸清了回收过程中的飞行环境，获取了大量一手实测数据，这也为今天实现回收提供了重要支撑。
2: 实际上我们朱雀三号的一个使命，它就是为了去推进验证我们火箭的可重复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来看呢，这个项目是2023年立项的，到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完成了遥一舰的首飞，那今天我们实现的是遥二舰的飞行试验，并且二级成功入轨，一级成功的回收。怎么来看待今天首次实现陆地回收背后的一个技术的突破，以及它为我们的这个火箭的复用到底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来连线一位嘉宾，那他是朱雀三号的总指挥戴正。那戴总指呢已经有3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我们非常的心痛，但此时此刻我们也真的必须来连线他。戴总指您好，听说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休息了，但是我们首先还是要借用这样的一个场合向您祝贺这个朱雀三号的这个遥二舰精准的落到了这个回收的位置。那首先想请问您的是，在从早上7点多到现在这10几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当中，你们都是在庆祝吗？还是说还是在完成一些相应后续的工作？包括你们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们当时是有多大的把握？
3: 就实际上从早上应该说是在7点45左右啊，因为我们7点35起飞，7点45左右呢，这个我们一子级已经是着陆在我们的民勤回收厂。那从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到火箭一子级的后处理的工作啊。因为火箭一子级着陆之后呢，我们还要对这个一子级残余的一些推进剂，我们要进行一个排放处理啊，包括把舰上的一些气瓶的这个压力给卸掉啊，就把这个气给放掉啊，然后还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啊，我们其实实际上在今天早上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天下午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推进剂啊，包括气瓶的这个气放掉之后呢，我们人员呢就前出到这个回收厂坪呢，对产品去做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检查和确认，包括舰上的一些自毁的这些火工品，我们要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啊。所以这些工作呢，都已经在是按照我们原来这样一个这个操作规程吧，这个设计的这样一个流程，就是稳步的在推进。那同时呢，我们实际上也在对这个飞行的这些数据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确认啊。那这些工作都在进行当中。那您刚才问到，就是说我们在飞行之前，实际上在飞行之前呢，我们在设计上我们是认为我们做到了100%，就是我们要做到绝对的放心，我们才会去做这一次飞行啊。这对航天工程来说都是这么一种航天工程师来说都是这样一种思路啊。那其实对航天这样一个高风险的事业来说，其实最大的短板仍然是来自于说你认知的盲区，而不是说在你认知范围内的所谓的这个短板啊。因为在认知范围内，我们都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工程手段 啊，去加强或者说去规避，或者说通过产品设计去保证这个产品的可靠性也好或功能性。但是在你认知的这个盲区，这个或者认知的范围之外啊，认知的盲区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的话，你实际上是认知不到的。那对产品来讲啊，那就有可能出现意外。那所以其实我们通过包括遥一的这个飞行，包括遥的飞行，都是在收集这些数据，也是在校准我们的这样一个认知的盲区，那使得我们对返回整个飞行的这个飞行环境，包括这个工作的过程，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认知啊，来提高我们后续飞行的这个可靠性和成功率啊。
2: 我的理解就是在您觉得在我们能够可控的范围内是要有100%的信心，但当然这个对于火箭的发射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的，所以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遥一去年12月份的这个遥一的失利，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也过去了8个月的时间。我想请问您的是，这8个月的攻关，我们在技术上实现了哪些改变、调整或者是突破？在这个期间当中，我们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哪里？
3: 就实际上在去年12月3号飞完之后呢，我们应该说是拿到了很宝贵的，就是一子级入轨级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一子级返回段的所有的这些飞行的数据，啊，这应该说是国内，啊，包括我们当时12月3号是国内第一次去做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的回收，那这些数据呢，啊，我们去做分析，那么去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对于返回的这个飞行段一些利热环境的这个参数啊，包括这个振动环境等等这一些数据啊，是不是有一些认知的盲区？那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发现有一些啊，包括流场的效应，包括一些这个热环境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跟我们原来设计的这个情况是有不一致的地方啊。我们也通过这些数据呢，去校准我们的设计。那么来这个形成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改进措施，再落实到我们的遥二的这个飞行舰上。那么其实最大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因为这个子样也仍然只有一个，那我们在很有限的子样情况下，是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认知盲区了？仍然是在这样一个问题点上。如果说我们如果有更多次的这个飞行的子样，那我们相对来说对这个飞行的问题呢，就会认知的更准确，我们就会有更大的信心和把握啊，去改进它，去保证它飞行的这样一个可靠性和安全性啊。
2: 还有今天早上整个的这个发射的过程呢，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也好，观众也好，他们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7:35发射的，不到7:45就完成这个回收了，为什么只飞了10分钟的时间？
3: 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回收是一子级啊，正常来讲一子级在一二级分离之后，一二级分离的这个高度距地面的高度应该是在65公里左右，然后之后呢它会惯性往上飘，会出大气层，到最高点到140公里，到最高点之后就会往下落，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抛物线，这个抛物线的这个轨迹呢，大致落到地面的这个时间呢，也就是在10分钟上下。那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140公里的高度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出大气层了，这时候你往地面看的话，着陆场坪是一个60米乘60米的一个场坪，这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于说你站在10层楼的楼顶啊，就是扔出一个铅笔，要让它落在楼底下的一个笔筒里啊。如果你在太空当中啊，去看地面的一个60米乘60米这个半个足球场大的一个场坪的话，你会发现，它甚至小到连一个点比一个点都还要小。那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通过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正你的轨迹啊，通过你的结构，包括结构机构啊，包括你的制导控制，还有包括你动力系统啊等等这些系统相互之间去不停的在协同修正它的轨迹，因为你在大气层过程中穿越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的风干扰，那不断的修正，那最终呢能够精准的啊落到这个场坪上，其实难度最大在这里。而且在最后的这个距离地面4公里左右的时候呢，它要进行最后的这个着陆点火，着陆点火的时候它的速度呢仍然超过音速啊，那么大家音速是多少？音速是300米每秒。那如果说距离地面4公里的话，它大概就是10秒左右的时间就会落到地面上，所以你需要精准的点火，而且在这个点火的过程中呢， 还需要修正这个轨迹的偏差，把这个位置偏差修正到最后，使得在落到地面的时候速度为零，高度为零啊，实现一个软着陆啊。这其实是一个这个只有一次机会啊，类似于说是我们开一个车

0: 在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司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1: 真的听起来真的是太难了，
0: 最大难点其实在
1: 太难了。对，但当然我们做所有的这些努力呢，最终把这个火箭稳稳的收回来，还是要为了让它再次的飞出去。那接下来比如在回收之后，我们下一步的这个拆解呀、检测呀，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包括要再次的复飞或者是复用，它要满足接下来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0: 就是我们的产品经过一次飞行的剖面之后呢，我们会对这个产品去检测它的状态数据。那么检测这个状态数据以后，这其实也是第一手的很难得的这样一个技术资产，或者说这个数据资产。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要去校准我们原来制定的这个包括载荷谱包括产品的这样一个经过这样一个飞行剖面之后它的状态的一个设计的预期，我们要去做一个校准。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实测的这个数据，包括地面的实验的一个验证啊，或者说对照，那么来形成我们对于产品经过这个飞行剖面之后它还能够经历几次飞行这样一个寿命的一个估计，我们要形成一个判断。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我们这个产品有哪些产品可能是相当于这个系统的短板，那我们可能说在这个短板上看看设计上是不是要能够去改进啊，让它不成为短板。那有一些这个产品上的这样一个短板呢，可能它就是制约说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系统的这样一个可靠性，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说这个制定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产品我们只能飞多少次我们就必须更换。那做哪些检测能够把这些潜在的这些可能的这样一个寿命的一些故障把它挑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形成一个整套的一个体系，那去检测，然后去维护去更换，然后使得它达到下一次飞行我们仍然能够达到足够的可靠性，能够满足我们再次飞行的这样一个一个要求啊，是这么一个技术体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这样整个一个技术体系。原来呢在一次性火箭的话是不需要考虑这些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运载火箭行业呢相当于是也是一片技术空白，我们需要去从头建立这样一个整个一整套的技术流程和技术体系。
1: 那戴总指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因为朱雀三号它本身呢有一个设计的目标，就是它重复使用的次数要大于等于20次，包括它的发射的成本可能要降低到每公斤2万元以下，那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0: 就是因为实际上液体火箭的这个成本发射成本里面啊，燃料的成本只占到1%到3%，所以很自然的想到大部分的这个成本实际上都是火箭本身的成本啊，燃料成本只占零头。所以呢从复用次数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复用次数越多，那么你的这个火箭本身成本可以通过多次使用去摊薄，那么这个降成本的空间就会越大。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需要平衡好，或者说我们需要去建立好刚才说的这样一个复用的技术体系，就是说我怎么去更准确地评估我这个火箭的这样一个啊系统的短板，以及它飞多少次哪些东西就要更换，做哪些检测可以把潜在的这样一个故障剔除出去啊。那么我们把这个技术体系如果说能够建立好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啊更可靠地去啊去复用啊，形成这个达到我们设计的预期的这样一个次数。所以从这个工程实践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预期说我们先复用2到3次，后面呢我们再通过这些数据去校准我们的认知之后呢，我们可能比如拓展到5到6次，最后拓展到10次，最后最终实现20次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大幅的降低成本。
1: 好的，谢谢戴总指，也希望今天晚上您能够好好的休息，谢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推动这个火箭的重复回收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对于我们整个航天领域的发展又将会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呢？
2: 根据科研团队介绍，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技术路线都是朝着能够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总体是要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今天实现陆地回收也为实现降低成本走出了关键一步。
0: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啊，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0: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实现了我国首次可控海上网系捕获回收，被誉为大网兜接火箭的技术路线也是创下了全球首例。不管是海上回收的实现，还是陆地回收的实现，技术的突破意味着我国航天有望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1: 一子级就是可重复使用，我们能够极大的这个降低整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成本。那么通过这个回收回来的火箭，我们进行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维修检测啊，那么后续的话也可以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
0: 火箭可复用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来说是促进也是必要。2025年底，我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发射需求。去年，我国商业发射50次，占全年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入轨卫星总数的84%。
2: 按现在市场的计划规划，那这个需求量非常大。但是呢，航天，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火箭、卫星、发射场三方如何能够同步，其实是个挑战。
0: 如今火箭技术发展不只需要单点技术的突破，背后也是需要我国商业航天整个产业体系的运行能力支撑。目前我国商业航天已形成建、星、网、端、测全产业链布局，相关企业数量超600家，覆盖全国的商业航天产业版图正在加速形成。在江苏南通这家企业里，生产一颗卫星的制造周期最快只需要3天。在上海一家卫星制造企业的工厂内，主要聚焦大型算力卫星、雷达遥感、商业气象等整星研制，目前在手订单有200多颗卫星。
3: 今年呢，我们要发大概18颗卫星左右，明年大概是发射50几颗卫星。目前整个订单已经排到了有28年的了，25年的这个营收呢，大概是在5000万左右啊。按照现在目前的发展呢，今年有希望可以翻一番啊，到1亿左右。
0: 目前，一大批商业航天初创公司也在细分领域进行着技术突破，与国家队及头部民营企业形成互补，共同推动整个产业生态的完善与技术瓶颈的突破。
4: 我们国家呢，目前是世界上这个工业门类和整个的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国家啊。那么这样的完整的一个工业的链条，对航天技术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它的这个成果转化，也会对我们其他的工业门类以及我们的整个的国民经济带来一个非常正向的作用。
5: 接下来相关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工信部赛地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的执行副主任杨科威。杨主任，您看今天的我们的朱雀三号的遥二舰的陆上的回收，跟上个月我们的长石乙的海上的回收，这两个验证的结果，您认为说明了什么？给我们的这个火箭回收的这个技术，您认为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
6: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里边呢，这个长石和这个朱雀三号呢，这两个成功最直观的突破呢，就是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了这个海上与陆地啊两条独立自主的这种回收技术路线，成为全球唯一啊同时掌握两种回收技术的国家。更层次的这个突破呢，就是我们国家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这种技术呢，已经密集向这种工程化的这种验证阶段啊，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技术空间的能力有望能够这个切实的这个提升。长久以来呢，这个发射成本下不来，发射频次上不去，一直是制约我国这个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这个瓶颈。回收技术的突破呢，恰好对准了这种降本与增效的两大核心痛点，有望加速推动商业航天产业一个提质升级。我们可以先算一个成本账。火箭的一子级呢，是整件成本的这个绝对大头，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咱们的这个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本都占到整件的70%左右。猎鹰九号的这种成熟实践呢，已经验证靠这个一子级反复的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比传统的这种一次性火箭

0: 大约能够降低85%左右。再从这个发射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火箭回收，这个火箭就是回收后，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检查维护，然后这个能够快速的进行再飞，整个的这个周期呢，比从零造这个一枚新的火箭会短非常的多，目前看朱雀九号这个猎鹰九号就是9天就能完成检验检测，然后通过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突破呢。
1: 好的，谢谢您，谢谢。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申请预算全貌曝光，从高超音速导弹到攻击型无人机，日本加速拥抱进攻型武器，暴露何种野心。新设防卫基盘局等三个部门，日本罕见大规模扩编有何意图？拼凑小圈子动作不断，又将给地区安全带来多大隐患？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日媒报道称，日执政联盟唱双簧，挑战无核三原则。民调显示，自民党支持率跌至高市内阁成立以来最低。据美媒报道，美总统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知情人士透露，美方正调整策略，逐步扼杀伊朗。美国多州起诉原公司案在加州开庭，受害者家长抗议，判法律严惩原公司。博物馆的奇妙夏系列报道，光影沉浸，古今交融，大埃及博物馆解码历史。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聚焦日本政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每日新闻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0: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探讨。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而在这背后，有着自民党的推波助澜。每日新闻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八月九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的致辞中，对无核三原则表态含糊，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2: 与此同时，日本与澳大利亚进一步加强军事勾连。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
0: 共同社报道称，澳大利亚方面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澳大利亚媒体称，这其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另外，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双方还称，日澳利用尖端激光技术开展的联合研发项目实地试验取得成功，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此外，双方还就地区形势以及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合作交换了意见。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今年四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此次双方又将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至远程导弹试射领域。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
2: 据日本每日新闻18号报道，该机构于7月进行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自民党的支持率较上月下降了4个百分点，降至23%，这也是高市内阁去年10月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另外，共同社今天报道说，多家日本媒体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下滑趋势明显。那么，自民党的支持率以及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何会双双下滑呢？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这主要与近期高市早苗在经济民生政策、扩军修宪动向等方面的争议做法有关。
0: 面对日元持续贬值、物价居高不下的经济困境，高市早苗拿出的是充满争议的下调消费税的招数，计划在2027年4月起的2年内，将食品饮料的消费税率从现在的8%降至1%，巨额减税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消费税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在日本的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由此产生的财政窟窿如何填补，替代财源来自哪里，这些高市早苗都没有清楚交代。批评者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抵消。另外，2年后如果按计划恢复原税率，可能会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都会造成重大影响。高市早苗的选举造假丑闻也让他的形象大受影响。另外，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设立国家情报局，这些扩武备战操作标志着日本正在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重塑战后军事框架，受到日本国内和平进步民众的持续抗议，越来越让日本民众感到不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该团队成员呢，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了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美总统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另外呢，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在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另外，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8号报道，随着伊朗战事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市场，且目前仍然看不到明确的结束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至少在3个伊朗战事问题上公开做出了与其部分高级顾问不同的表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呢，在战争目标上，美总统认为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他的部分顾问则认为首要任务应该是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汽油价格。而在外交路径上呢，美总统下令暂停对伊朗的外交接触，而部分顾问则主张保留谈判渠道。此外呢，部分顾问希望战事尽快收尾，避免战事无限期的持续，而美国总统则不急于结束冲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在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然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是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内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

0: 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
1: 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穿行这一关键水道，但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船舶追踪机构观察到南部航道的航运流量几乎为零。美伊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后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又起冲突，伊朗宣布再次关闭海峡。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伊朗希望船舶首选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另据美国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安迪·利波透露，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已租用超大型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驶离波斯湾，在海峡另一头的阿曼湾把原油转移到客户的油轮上。据海狮分析，这些油轮选择的是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航行，为躲避袭击，这些油轮关闭应答器，有时连续关闭数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经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本月11号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7天平均值为每天近900万桶，加上管道等其他出口方式，海湾地区出口石油规模达到平均每天1500万桶，接近伊朗战事前2000万桶的水平。业内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仍宣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眼下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制定通航新机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令特朗普感到沮丧。他17号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0: 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称，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视察了叙利亚南部由以军控制的缓冲区。报道称，扎米尔在多名高级军官的陪同下听取了当地安全形势简报，并与在该地区执行任务的预备役军人会面。18号，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了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强烈谴责，并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土耳其方面今天则驳斥称，以方的说辞是意图将以军对叙利亚的空袭合法化。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和叙利亚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也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行为。声明称，此类挑衅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并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巴方坚定声援叙利亚人民，并重申全力支持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叙利亚的和平与繁荣。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
0: 那么，以色列为何此时对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举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又将如何影响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以色列攻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是在向叙利亚施压。一方面，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开始逐渐出现了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在以色列看来，以色列更倾向于将叙利亚作为一个周边的重要缓冲区。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要考虑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叙利亚政

权也在多个场合要求啊，以色列归还被占领的叙利亚的这个国土，尤其是归还戈兰高地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以色列大选即将在11月末举行的背景下，以色列对外政策也呈现出了非常强硬的姿态，对于叙利亚的打击也就成为了展示以色列强硬姿态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当然了，这一次打击是有非常独特的背景，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0: 绑定了同海湾阿拉伯国家更多的军事合作纽带，那么在叙利亚地区进行的军事博弈很可能使得地区的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我们要考虑到叙利亚呢被称为传统的这个所谓的中东地区的十字路口，叙利亚当前的国内局势尽管日趋稳定，但是仍然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不仅有国内政治重建的挑战，还有各个军事派系的这种关系的复杂化，所以说叙利亚国内的稳定性也仍然非常的脆弱。如果说以色列对于叙利亚境内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军事打击，将会重新使得本就已经非常脆弱的局势受到破坏和冲击。而且考虑到叙利亚呢它是这个紧邻的东地中海，而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仍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进行冲突和博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也在围绕着曼德海峡和红海的这个航运通道进行博弈。而如果说东地中海也由于叙利亚问题的外溢或者叙利亚冲突的外溢受到新的冲击，将会对全球的航运贸易造成新的负面的挑战。所以叙利亚的局势未来将会是中东地区冲突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是不是会进一步延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在内的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告、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
3: 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还向陪审团展示了一封发给照片墙首席执行官莫塞里的内部电子邮件，其中包含让年轻人在这里花费时间是目标，以及原公司雇员认为照片墙是毒品，而他们自己是推动者等内容。奥尼尔表示，原公司发现一个孩子越早使用旗下的产品，对公司来说越好。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前脸书安全和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当天作为证人出庭，他作证称，尽管他在公司负责安全事务，却仍难以阻止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在照片墙遭遇不当内容。他强调，原公司将快速推进和推出新产品，置于安全之上。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不能证明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平台无需为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此外，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指控提供证据。据悉，本次审理预计至少持续6周，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2: 18号，联邦法院外聚集了不少前来抗议的家长，他们的子女大多因原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死亡。他们向媒体讲述了自己孩子的遭遇，希望法律能够惩罚原公司的不作为。
3: 现场聚集了不少家长，他们举着写有将近400名受害者姓名的横幅，玛丽·罗迪就是其中的一员。
4: He was almost 16 when he took his own life after a 5-hour encounter with an adult criminal posing as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3: 据悉，罗迪的孩子赖利在脸书邂逅这位所谓美女，并对她迅速产生好感，在对方的诱导下发送了自己的私密照片。随后，赖利被勒索3500美元，对方威胁如果不给钱，就将这些私密照片公诸于世。赖利最终自杀身亡。15岁的伊莱贾也因为在照片墙平台上的类似遭遇选择自杀，酿成悲剧。而整个过程仅用了20分钟。
4: I just knowing that within 20 minutes is all it took to get to my son. I just

0: We know these platforms are targeting them. If you look into sextortion and look at our children, they're all the same. They were playing sports. They were happy. And then in 20 minutes, life changed.
1: We know it was the predictable outcome of a platform Meta knew harmed children, while none of the rest of us had any idea. Our children should have grown up. Instead, we are left to speak for them. Let theirs be the last childhoods sacrificed to silence and inaction.
2: 今天，国际时讯继续推出《博物馆的奇妙夏》系列报道，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走进世界各地别具特色的博物馆。在埃及的吉萨高原，一座承载着数千年文明记忆的博物馆正在迎接世界游客。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从白天的数字沉浸体验到夜晚的光影艺术盛宴，大埃及博物馆正在用现代科技让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
3: 这里就是全球最大的展示单一文明的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十万件。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距今3000多年的拉美西斯二世巨型雕像，还有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修复后的胡夫太阳船等珍宝，等您来打卡。
4: 大埃及博物馆占地约50万平方米，涵盖埃及5000多年的历史，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12个展厅以时间与主题双线逻辑，展示了埃及从史前时代到罗马时期的大量珍贵文物，如今已然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新坐标。
3: 丰富的馆藏之外，博物馆还有很多精妙的巧思。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您可以看到一个小窗户，这并非通风井，而是建筑师以现代科技重现古埃及天文历法的创举。
4: 3000多年前，拉美西斯二世下令在埃及南部建造了举世闻名的阿布辛贝神庙。每年在他的生日2月21日和加冕日10月21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都会穿过神庙，照亮他的面庞。经过一年的天文研究与精密计算，大埃及博物馆这里的小窗户为的就是复现这一奇迹。在大埃及博物馆的混合现实体验区内，古老文明正在与现代数字技术迎面相遇。 AR 眼镜将数字信息叠加到眼前的文物之上，使之呈现出更丰富的细节。
3: 几千年的文物如何看出新意，戴上这副 AR 眼镜，眼前的文物便不再沉默。
5: I really enjoyed the part where they explained all the things about how the pyramid was bent and all the explanation was nice.
3: 当白天的喧嚣褪去，
4: 博物馆外墙灯光亮起，整座建筑化身为一件巨大的光影艺术品，为古埃及文明更添几分神秘。每周三和每周六，大埃及博物馆开放夜场，为游客打造博物馆奇妙夜的体验。夜间的博物馆外墙灯光也使整座楔形建筑通体明亮，在吉萨高原的夜色中熠熠生辉。
6: طيب كل كل الإضاءة خلت كل قطعة يعني هي أبرزت الجمال اللي موجود في كل قطعة ودي صراحة حاجة ساحرة جدا يعني إن أنا أعرف إزاي أبين من تفصيل صغيرة أبين أكبر كم من تفصيل ممكن يعني.
7: As you can see, it's beautiful lighting. Like I cannot say more. Like the camera can show everything. It's amazing. It's very beautiful.
8: The different world that the night.Time of the museum provides is the most enigmatic. It's the most ambiguous. It's the most mysterious, using your expression, and that adds to the excitement.
3: 无论是白天的数字沉浸，还是夜晚的灯火辉煌，大埃及博物馆总有一种方式让您爱上历史。如果您也是文博爱好者，不妨亲身前往，与千年前的文物面对面的聊聊天。
2: 当地时间19号，发生在比利时东部地区的野火已经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由于多处火势复燃，火情依然较为复杂。据悉，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3000公顷。在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的部分村庄，目前当地居民仍处于疏散状态。在毗邻比利时的德国城镇蒙绍，部分地区居民也已被疏散。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菲律宾民防局今天通报说，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已导致菲律宾全国约539万人受灾，已确认的遇难人数

0: 上升至27人，另有17人受伤，1人失踪。通报说，菲律宾全国约154万户受灾，受灾范围包括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等地。受到热带气旋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4: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0: 华西生物能做到今天世界的位置，是基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系统能力的强大。只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基础，才能支撑出强大的全球品牌。
1: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走向世界的品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商业全力推动全球化、数字化、低碳化发展战略，持续培育装备制造业新质生产力，矢志打造自立自强的世界级大国品牌。
3: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申请预算全貌曝光，从高超音速导弹到攻击型无人机，日本加速拥抱进攻型武器，暴露何种野心。新设防卫机盘局等三个部门，日本罕见大规模扩编有何意图？拼凑小圈子动作不断，又将给地区安全带来多大隐患？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6: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19号，多家日本媒体曝光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申请预算的全貌，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日本不断的扩张军备，突破限制，暗藏着何种军事野心？步步升级与盟友的勾连，搞拉帮结派的小圈子外交，日本此举将给地区安全埋下何种隐患？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和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两位。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一系列动向。
5: 多家日媒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要求整体内容曝光。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远程导弹发射试验开展合作达成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
7: If the Japan self-defense forces are able to conduct test launches of standoff missiles, such as hypersonic missiles in Australia, it would be a groundbreaking development, second only to similar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5: 此外，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继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东芝后，日本又一家大型企业电商与通信巨头乐天公司也将进入军用无人机领域。乐天计划将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的产品引入日本，并在日本实现本土化生产。
8: 念頭にあるのは、防衛省が掲げる南西諸島など島嶼部の防衛力強化。納入を目指すドローンには沿岸部に接近した敵の上陸を阻止する能力があるとされ、防衛省からの需要の取り込みを図ります。
5: 除了对外军事合作，日本防卫省在国内也没闲着，正在研讨组织架构调整。据日本朝日新闻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三个部门。报道称，该扩编计划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主导。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读卖新闻声称，推动增设机构的背景在于，随着安全环境发生变化，业务量持续上涨，但人员配置、组织架构却一直没有同步调整。共同社称，日本要应对无人机、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新型作战模式等课题，防卫省希望通过业务拆分，保障政策能够快速制定出台。财务省相关人士直言，一次性净增三个部门实在难以理解，很难让人

0: 相信方案经过充分审慎论证。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拟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因此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近年来，在右翼势力的推动下，日本防卫预算呈失控式增长。依据2022年出台的安保三文件，2023至2027财年日本防卫总预算定为43万亿日元，但实际上历年支出全部超标且一路飙升。如果2027财年防卫预算落地，将实现15年连涨。
1: 那回到演播室呢，我们首先来聚焦片子当中最末尾提到的日本防卫省的最新的年度预算哈。这份预算如果我们通读下来的话，会发现进攻这两个字是赫然的写在了明处。比方说呢，在列为重点的三大项目当中，最首要的一项就是像针对现在最热的像这个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和防御方式。而更加令人警惕的是呢，像这个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这样的先进武器也是赫然被列为了研发的重点。那从日本方面来看，如此置和平宪法于不顾，加速拥抱这一类的进攻性武器，阮相，您认为他们的战略图谋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反映出来日本啊，现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那么实际上刚才讲到，就是他的这个军费开支，而且可以说应该说达到一个新高。那么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反映出来，他其实从思想理念上有个根本的转变。以前日本叫这个专守防卫，那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是要打破撕掉这个专守防卫，而改成这个进攻。你看进攻这两字在字里行间到处都显示得出来。那么他这个进攻呢，我觉得这个一个他的战略上是一种进攻的态势，军费开支的增加也是一种进攻，还有就是要大力开展研发和配备这种进攻性的这个武器装备。你比如刚才讲到的这个潜射的这个武器，
1: 高超音速导弹，
2: 高超音速导弹，而且还有这个包括太空，它的这个上次白皮书也讲的，有几乎是一个立体性的，就是太空网络这个无处不在。所以他的这个进攻态势，我觉得显示出日本现在，我觉得他就是要完全把这个专守防卫扔在垃圾堆里，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动向。
1: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在自研装备这方面之外呢，片子当中也提到了日本还在拉拢这些外部力量为他铺路哈。刚才片子当中说到，日本共同社在18号报道，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两方面呢，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一事达成了一致。我们知道从地图上来看哈，日本和澳大利亚可以说相隔千里，而且现在日本方面已经明说了要开展什么呢？要开展高超音速导弹等防区外导弹的试射。从这种角度来看，这背后的野心真的不小。小辉你怎么看？
3: 说到这个近日时期日本防卫大臣对澳大利亚的访问以及日方的意图，我们看得很清楚，日本呢是要用军工方面的合作与澳大利亚进行深度的绑定。大家会注意到，在今年4月，当时小泉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的时候，双方确实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日本呢是有意向澳大利亚出口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如果根据更详细的计划，日本计划的是3艘舰艇在日本制造，那么8艘舰艇呢是要在澳大利亚组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的是，日本呢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防卫装备出口的限制，同时呢也以这种方式来进一步的和澳大利亚进行深度的合作。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大家都在关注日澳合作当中涉及到日本要用澳大利亚的试验场来发射远程导弹的问题。对于这样的一个动向，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同样呢日本一直强调的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经济攻击能力，其实呢是一种进攻性先发制人的能力，这一点呢是备受质疑的。但是呢如果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日本谋求的是至少在这样的一种突破方面，澳大利亚会对日本来进行支持甚至是背书。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一次日澳的互动，日本呢是要更深层次的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包括一些关键的议题。说到这个武器装备的出口，在对澳大利亚进行出口之后， 后，日本还瞄上的是新西兰以及南太的市场。那么另外呢，通过这种防务合作，日本要把触角进一步的伸到南太。那么不管是在南海还是南

0: 态等一系列的地区热点、安全和这个关键问题上，日本都希望有进一步的存在，是在追求军事大国的目标。
1: 好，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日本防卫预算申请当中的一些细节哈。其中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将利用民生用品开发低价格、短时间内可以大量生产的具有远程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这个表述很明显会引发广泛的担忧哈，就是要利用民生用品。阮先生，您认为日本防卫相为什么会再次打起了这种军民两用这样的擦边球？我们知道，如果说打着民用的幌子来加速练兵的话，是很危险的哈。那您觉得日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日本现在走的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就是明目张胆的军事方面，另一个呢，它是长军于民。我觉得现在他的做法就是所谓的军民融合，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就是长军于民以后呢，实际上军民混到了一起。那么他的对外他的一个表态就是说，如果日本比如说我的军费投资开支多的话，也可以带动这个民生的这个增长，但实际上呢，他的一个打算就是让这个民用的技术为今后需要的时候为日本的军工做出贡献。那就是说它一个价格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它就是用于这个民生方方面面都可以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它以后就要把日本变成一个一军一民，一民一军，就是军民完全混杂在一起。实际上这是绑架了日本的民众，也绑架了日本的这个民生经济，我觉得为它的这个军事优先服务。
1: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升级装备还有拉拢盟友之外，刚才片子当中也说到了日本的行政机构现在在急剧的扩张。怎么说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要实施一个大规模的扩编，要新设三个政府的机构。新设哪三个呢？叫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还有就是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而且这个相关的计划已经直接写到了本月底提交的这个防卫预算申请当中。小辉，你认为这三个部门啊，他们各自有着什么样的职能？在这场大规模的扩编的过程当中，你认为日本已经把触角伸向了什么领域？
0: 其实说到这个日本防卫省的扩编，我们看到它背后的实质是现在日本安全政策正在出现这种急剧的转向。那么日本呢，确实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一步又一步的摆脱战后秩序对日本的约束。说到这个日本的防卫省，大家记得是在2007年，在安倍执政时期，是把这个防卫厅已经升级为防卫省。那么这一次高市的扩编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扩编它并不是内部的调整，而是大规模的追加和扩大，这必然意味着日本在军事方面它的意图会进一步的增加，目标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说到进行扩编，日方呢是给出了一些所谓的基本的导向，但是呢，首先我们会看到，尤其涉及到日本国内防卫基盘局，它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日本最基本的这种防卫的需要，而涉及到的是后续武器装备的生产以及弹药库存，那么包括呢这个进行后勤补给等一系列相关的内容。那么说到这个国际政策局，说到国际政策，日本表面上来说这是合作，但是我们会看到涉及到的是军售，以及呢和其他国家进行联合演练更大的这种空间。而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所谓的设施，这个设施不仅仅是日本自卫队的基地，还是美军的基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预设一个场景，在战时状态之下，日本认为自身以及美军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如何来进行应对。所以这一次的扩编应该说隐含出的是日本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预设的是一种冲突的状态。
1: 刚才呢，我们是盘点了日本方面的很多的步骤哈，也提到了他今年的这个高额的预算。那要干这么多的事情，一个很直接很现实的问题就是钱究竟从哪儿来。根据这个最新的预算申请呢，防卫省预计的申请金额达到了是8.9万亿日元。我们知道大约有150多项这个项目，其实是不包含这个具体的金额的，也就是说最终的预算规模很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且这还是第一次提交的预算，有可能还有补充预算哈。阮先，您认为这么巨大的金额对于日本来说，对于日本的防卫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2: 因为就是军事优先，然后民生受损。它其实日本的这个军费刚才讲到，它有一些是显性的，有一些是这个隐藏的，所以最后呢，这个数字确实还等待下一步的这个观察。但就是现在

0: 爆出来的这个数字，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一个事件上来看，在前它都能排上前几名，就是六七百亿的这个美元的一个军费啊，所以这不是一笔小钱，而且还有一些隐形的，然后再加上它军民融合以后，你这个钱怎么去算清楚哪些是用于民，实际上它都是为它的军工服务，我觉得这一点是它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民生，实际上我们看到日本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特别是第二季度它的这个增长也就是0.3%，比第一季度0.5%又下降了零点二个百分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今年包括明年的经济状况是不容乐观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把军费提得这么之高，所以足以看到他把这个军事优先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民生的这一块我觉得不是他最重要的。
1: 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一点，就是日本右翼势力啊还在频频的试图撼动无核三原则，然而这样的倒行逆施真的就能够如愿以偿吗？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2: 日本每日新闻18号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此举是因为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报道称，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讨论之所以浮出水面，其背景之一是美国正在推进海基核巡航导弹的开发计划，该导弹射程估计约为2000至2500公里，预计将于2032年之后部署。搭载该导弹的潜艇可能会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并在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停靠。不过，近日美国将大幅缩减与韩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的消息，也让日本担忧了起来。共同社17号的报道称，日本政府担心美方此举可能会削弱对朝鲜的所谓威慑力，但日本外务省强调，日美韩团结不动摇。日本经济新闻的分析则认为，美国11月将迎来中期选举，美国政权的外交政策容易进一步倾向于美国优先，日本执政当局对来自美方施压正变得愈发警惕。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表示，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会引起严重担忧。就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
3: 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从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执政当局一方面是费尽心机的准备要突破无核三原则给自己画下的红线，甚至呢是要想拉上美国，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日本对于现在美国方面有可能会减少在亚太地区的投入，他感到有一些忧心忡忡。小辉，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的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啊？您觉得日方的企图能不能够得逞？
4: 其实您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当这个现在日本右翼有意突破无核三原则的时候，美国到底在发挥怎样的作用？日美之间的关系后续的走向如何？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针对无核三原则，日本在试图修改突破的同时，是要对日美同盟关系来进行调整，要实现这种战略上的重塑。说到这个日美之间，尤其涉及到核问题，此前我们一直关注的是延伸威慑的问题，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近年来在这个美国的核武器如何使用，跟日本有怎样的关系的问题上，美方是

0: 更多的承诺，比如说2021年4月，也就是拜登执政的初期，当时呢日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美方是再一次强调的承诺，甚至表示呢美国会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全部力量来对日本进行这种防卫方面的支持。而在这个2024年12月，也就是拜登执政的后期，大家看到的是日美发布的是日美延伸威慑指针，这个指针呢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这是日美签署安保条约之后第一次就延伸威慑问题是给出了所谓的这种官方的指导意见。那么这一份的指针当中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大家看到的是对于美国的核武器如何来使用，日本呢可以和美国进行沟通，这就意味着日方可能有一定的发言权。那么后续呢，就美国的核武器，日本呢是不是会拥有北约盟友的待遇，这是一种可能性。而另外呢，如果日本要求提升自己的地位，拥核也是一个目标，美国也有可能放行，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动向。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的是，在双方的关系当中，日本一直强调的是自身地位的提升。那么尤其是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尤其是近期美国接连对盟友进行指责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日本看到的似乎是美国对自己的对手认定的敌人是保持尊重，是在这个进行周旋，但是呢对于自己的盟友在这个肆意的拿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认为凸显自身的能力，进一步的突破，反而可以争取日美同盟关系日本更高的地位。
1: 可以说日本执政当局想法很多，搞了很多的政策，但是老百姓究竟买不买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日本各大媒体的舆论调查都显示，最近内阁支持率下滑的趋势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看看共同社最新的民调，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说，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比去年十月份他上台之初的时候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阮先生，您认为造成日本的执政当局这个支持率下滑这么明显啊，您觉得究竟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到高市内阁最近抛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一系列的政策的组合拳，您觉得这些政策能不能够止住支持率下滑的这样一个颓势？
2: 我觉得这个高市啊，他上来他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修宪要扩军，
1: 嗯，
2: 我觉得这是他的中心思想，也是中心工作。那么这个老百姓怎么接受呢？我们看到刚才你讲的这个民调的这个，我觉得反映了就是其实民众啊对他这个政策是不认同的，因为你从他的支持率这个一下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老百姓的这个抗议，虽然他在搞这个修宪扩军活动，我们看到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抗议，这是一个民众的一个反应。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要看到就是他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在绑架日本的这个民众，这些民众也是他认为觉得受到了这个政府的挟持，所以他的这些政策民众都有自己的这个不认同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要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割。那么还有呢，就是高市，我觉得他最近啊也有几个事情让他失分，比如说这个战犯神社，他还去遥祭，那么其实这个左右都不买他的账，都认为他做得不够，那他其实想取悦于这个一方，但实际上左右不讨好。还有一个最近这个普京啊登岛，我觉得登上南千岛群岛，这个他的反应我觉得做了一点反应，但是实际上是欲哭无泪的。普京这个登岛以后，刚才又讲到拉夫罗夫又强调敌国条款，这个对他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也让老百姓看到照这样路走下去是走不通的。
1: 没错，你也提到了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哈。拉夫罗夫说呢，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敌国条款，强调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而且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才加入联合国的。小辉，你认为俄罗斯的警告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0: 首先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敌国条款呢，它本身就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的内容，也是重要的规定。大家都知道联合国宪章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在二战之后要避免战火重燃，所以其中的条款包括敌国条款所涉及到的内容是一种有约束力的，是设置安全阀的这种设置。那么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战后针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这种可能性，可能会产生的风险，国际社会一直在高度关注。那么当俄罗斯提到敌国条款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当前日本已经出现的一系列危险的动向。说到敌国条款，这本身是约束，那么如果日本一味的突破，不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修

0: 修改安保三文件，后续呢还要推进修宪进程。在一系列突破之后，日本不仅仅是亚太地区可能会出现的重大的风险，也对国际秩序在造成重大的冲击。所以此时我们会注意到的是，国际社会关注日本的危险动向，不仅仅涉及到的是双边关系，更涉及到的是对战后秩序的维护。
1: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从狂飙的防卫预算到频繁的勾连挑衅，日本右翼势力冲撞和平宪法，企图强军扩武的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然而，背离和平发展道义、操弄灰色地带的政治冒险，难以换来真正的安全，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3: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4: 快点，快点，快点！
5: 我拉这个小孩子，
4: 现在
5: 需要床的。
3: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
5: 救命！救命！
3: 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6: 拉到一半，我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了一根竹竿。
3: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7: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过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3: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8: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3: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坚持所爱，

0: 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5: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7: 点火。起飞。
8: 起飞。
9: 7点35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10: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11: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9: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10: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9: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6: 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的说呢，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那么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下面就通过扩展现实技术一起来揭秘朱雀归巢的技术奥秘。
12: 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 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部分结构，还有这四个着陆支腿，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四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刚才我们看了火箭的脚，而在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舵，山格舵。朱雀三号的山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山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这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此刻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的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的开始减速。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9台发动机，那起飞的时候啊，9台全开，载入时先点火3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3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
5: 目前我国已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2种火箭回收技术，那么不同的回收技术应该用在怎样的场景下呢？火箭可重复使用对于中国航天又有着怎样的意义？一起来看。
9: 在掌握海上网系回收后，为何还要探索陆地支腿回收？除了朱雀三号采用的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还有海上网系回收和筷子夹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其中塔架回收效率高，但必须返回发射场，运力损失最大，适合超重型火箭。网系回收则在控制难度与场地适应性之间取得了平衡，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而着陆腿回收场地灵活，沿航际回收能耗更低，更适合中小型火箭。
13: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9: 成功回收后还要经过哪些流程实现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14: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9: 火箭可重复使用对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 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九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

0: 占据火箭总成本 70% 到 80%。 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
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0: 戴正介绍，未来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航班化发射，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4: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5: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八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
4: 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6: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3: 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从预算看，日本将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意欲何为？我们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7: 目前这份防卫预算清单最核心的信号，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这是为日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

0: 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一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的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一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关于日本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的意图呢，我认为呢，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说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使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2: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对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5: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

0: 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日本防务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阁员在815日本投降纪念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台湾方面声称尊重，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举进行了驳斥。
2: 日本作为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的国家，应深刻反省历史，切实反思纠错，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民进党当局媚日恋职，让世人再度看清其背叛历史、背叛民族的丑恶嘴脸。
3: 司法部今天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三条、第六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来看国内焦点，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医师队伍建设持续推进，人才总量稳步增长，职业医师已达到529万人。而在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依然存在。
5: 今天，全国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通过义诊等方式庆祝自己的节日。截至2025年底，全国职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近年来，我国医疗质量安全持续向好，多个相关指标逐年改善。目前，我国医师队伍建设仍面临挑战，人口老龄化加速，慢病、老年病需求激增，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依然存在，精神卫生、康复、老年医学等专科医师仍存在短板，人才供给仍需持续发力。十五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医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加强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优化医师队伍结构，引领医师珍惜职业荣誉，精心钻研业务， 以高尚医德和精湛技术更好为人民健康服务。
3: 今天，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具体有哪些亮点？一起来关注。
6: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指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7: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6: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10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特写，患者痊愈出院时，常常会将说不尽的感谢写在纸上，用感谢信传达自己的心意。见字如面的背后是病患的真心，家庭的希望，也是医患之间一次次的沟通织成的信任。
1: 今天是第9个医师节，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被珍藏的秘密。
8: 最争气的病人肯定是实至名归的，因为他确实是疾病情况最重、情况最危急、未来的这种预测最差的这么一个孩子。就说实话啊，就是我当时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我既希望这个孩子别来，就我又希望他隐隐的希望他能来。这个孩子希望不大，很危险，我折腾一下孩子和家长干啥呢？我又希望他来，因为就是看到这个资料和孩子之后，我总觉得这个孩子可能还有点希望。
9: 他画了一个我的画像，然后实际上我这个画像实际上不是我平时在医院那个门诊展示的画像。那我觉得他能画出这幅画来，他肯定也是去搜索过一些我的比较好看的一张照片去做一张或者画像。
10: 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画得太像了，我甚至连去找画师画都画不出来。然后他妈妈就跟我说，他已经把你的模样记在他的脑海里了。
11: 我一读起来我觉得暖心，你看，家一样的温暖，亲人般的呵护。我觉得他把我们就是说冷冰冰的技术最后用一种很有温度的这种感觉表现出来了。
10: 每一封感谢信或者每一面锦旗后面都代表着一个应该说是治疗成功的案例， 也是一个温暖的家庭。
12: 除了感谢信以外，他后面写了付了我当时的药房，这个药房上面现在还写着我的电话。所以说其实大姨的想法说，哎，我好了，然后我不光要付了这封信，我还把我当时的化验检查的检查单的结果，以及在检查单背面我给他写的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的又夹在这封信里了。所以我这么多年其实看过很多次，然后哎，当时的那个就是他进来的那个形象，就是会一辈子刻在我脑袋里面。
13: 我说如果你觉得信任我们，那我们先把这个身体给稳定住了，再来进行这个肿瘤的治疗，可以吗？他很坚定地说可以，他也愿意信任，所以我觉得这份信任特别珍贵。
11: 年龄大，他们觉得一个起搏器是个义务嘛，他就会觉得能不装就不装了。但是经过我这种解释和沟通，他就说那就听您的。然后真的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老人家他对我的这种信任和认可。
14: 他说主任，我跟我爱人商量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接受您的建议，任何风险我来承担。这是我最感动的一个时候，就是他能够无条件的信任你，然后让你去放下你所有的一些顾虑，然后去放手一搏，这是医生最大的一个幸福的时刻。
10: 嗯，他是会激励到我的，我会觉得非常的值得。然后这封信的话，基本上他也相当于是鼓舞我继续往前的一个路标，一个提示，像灯塔一样。
8: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成长了，就是这个最争气的病人，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给了我们一个推进。所以说他最争气的小朋友，他帮了他自己，他其实也帮了其他的患者。
13: 我们医患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一个亲密的合作的关系。我们的对手不是彼此，而应该是病魔。
10: 就是说的可能绝对一点，有点还像是镜子，就是你笑我也笑，你暖我也暖，你寒我也寒。
14: 对我们的患者来说，你想要获得让医生给你全力以赴的这种治疗，一定给予医生最大的信任。
11: 我要说很简单，多一份信任，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就多一次奇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朱雀三号陆地垂直回收成功，造手表零件、汽车零件的、做 3D 打印的都沸腾了。
1: 那么这一群原本跟航天不搭边的中国制造企业，靠什么也吃上了太空饭呢？今天的新闻所以然，我们就一起来扒一扒朱雀三号背后的跨界供应链。
15: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地着陆，
16: 朱雀三号回收成功了。很多人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与长时以的海上网系捕获方式不同，朱雀三号是陆地垂直着陆方式回收，且由民营航天企业研制。而这枚能反复飞的火箭在研制中，把许多本来好像跟航天没啥关系的中国企业拉进了太空产业链，让他们吃上了太空饭。咱们随手举几个例子。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曾告诉记者，朱雀三号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喷嘴是在国内找到的一家原本给手表行业做小零件精密加工的企业做的。这家企业不仅做出了他们想要的喷嘴，还创新生产方式，把成本由上千块降到了现在不足100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朱雀三号整流罩和翼机尾段等部分关键结构件，是由一家以前专门制造汽车精密零件的企业提供的。而发动机里的喷管和燃烧室的部分关键零部件，则是由一家金属 3D 打印企业打印的。甚至推力室的设计师袁宇还曾在湖州的一家小龙虾餐馆获得了发动机喷嘴清洗设备的灵感。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问，一枚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到底会有多少配套供应商呢？国际上 SpaceX 从未公开猎鹰9号外部供应商的准确数据，但一些行业分析机构估算这个数字大约在数千到上万家不等。应该说，一枚使用新材料新燃料的可重复使用火箭，从它的心脏到它的躯干、血液等等部件，会涉及到大大小小的众多外部供应商。蓝箭航天副总裁张静茹曾告诉媒体，蓝箭航天供应链600多家供应商覆盖全国90多个城市，民企占比近70%，国企30%。朱雀三号火箭其研制需要的零件多达10几万个，全国几百家供应商参与协作，这些企业覆盖新材料、精密制造、电子仪器等多个领域。这背后是一条全新发展、同步壮大的供应链。 而且已经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分享到了发展的红利。江苏一家焊接公司最早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0: 六位朱雀3号提供山格舵组件实战验证成功后，这家公司不仅收获了4项专利，更直接推动航天业务占公司收入超过40%。可回收火箭要求低成本加高可靠，当火箭像飞机一样可以反复起飞，天上飞的就不只是火箭，而是成千上万个精密零件。所以，造车 3D 打印企业突然吃上了太空饭，靠的可不是跟风，靠的是精密制造的底气。
1: 有这个底气的企业，才能走进这条全新的产业链，跟着商业航天一起飞。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及残疾类别等级的法定凭证，凭此证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
2: 然而，有些人却搭起了歪主意，伪造病例代建作弊，骗领残疾人证，甚至形成了一条非法产业链。我们来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多起骗补案件，揭开假残疾真骗补的层层套路。案件线索源于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的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 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存在造假嫌疑。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些蹊跷的材料会是冲着补贴去的吗？
3: 你只要确认是残疾人，他父母双方每人各给3000块。
2: 这就相当是6000块钱，这笔是一次性的。然后每个月根据你父母的年龄不同，就是给父亲给母亲每人700到800块钱一个月。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随即报了警，警方经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办案人员介绍，在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为2步。 第一步，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申请人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二步，等审核通过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两人交代，他们就是在这2个环节中动了手脚。给你个
3: 真实测评报告，我再把我需要批成谁的，我把身份信息给你。 然后由 P 图人帮他把这个名字，比如从张三改成李四，身份证也从张三的改成李四的时间再换一换。
2: 办案人员介绍，他们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更改信息、移花接木成申请人的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步审核。等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残联指定医疗机构的听力检测评定环节，黄牛张某段某则会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
3: 你戴个耳机，耳机里面放声音，一声跟你说，你听到声音就举手。他声音就是从轻音到响，这样子。如果刚开始声音很轻的时候你就举手了，那你可能就是不符合这个残疾标准，也可能就是残疾等级比较低。这些黄牛就跟你说，你到里面等这个声音你响到耳朵实在受不了了，你再举手。其实就是一个伪造你的这个听力测评的结果。
1: 经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除了代办外，这条非法产业链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服务，就是把骗领到的残疾人证挂靠到用工企业，以骗取更多的福利。
3: 检察官称，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领残疾人证后，还会通过劳务中介将他们的证件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福利。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人开出的代办价格也水涨船高，每人收费高达50000元。
1: 就一条龙服务，不光是残疾人，还有挂靠单位，也是由这些黄牛去帮他们找到的。
2: 办案人员称。 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缴纳社保外，还会给挂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2026年4月，法院。

0: 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
1: 本案中，那些委托办证、申领补贴的涉案人员已另案处理，对于违规接收挂靠的企业，相关部门也已开展核查。而在另一起骗补案中，被告人潘某从蹲点招揽客户到雇佣枪手全程代诊代评，摸索出一套定制化的骗补手段。
2: 潘某呢，由他自己或者他组织人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门口蹲点等候这些咨询的客户，通过搭讪的方式去介绍自己这个业务，说你这个不符合条件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给你包办所有的材料，保证你能领到这个残疾证。
0: 检察官介绍，被告人潘某专门承接代办肢体残疾证的非法业务，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帮手，也就是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赵某。两人分工明确，潘某负责招揽客源、伪造病历和全套申请材料，赵某则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顶替客户身份到定点医院完成残疾检查评定。经查，2023年到2024年，潘某收取每人1.5万元到2万元不等的好处费，通过伪造病历、冒名顶替等方式，帮四人骗领残疾人证，骗领的补贴金额7万多元。2026年6月，法院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
3: 检察机关认为，通过黄牛潘某骗领到残疾人证并领取补贴的四人，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和潘某属于共同犯罪。鉴于这四人犯罪情节轻微，并主动投案退还了补贴，检察机关对这四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4: 相对不起诉仍然就是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只是犯罪情节轻微。那么其实对他的本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他有正当工作的话，做出相对不起诉之后，我们也是要将相关的这个情况告知他的工作单位的，那么可能单位也会依纪依规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0: 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这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时，上海市残联、民政、卫健委等部门对残疾人评定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加强残疾人证申领材料的核查和比对，在评残定点医疗机构加装人脸识别设备，防止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其他线索，公安机关正进一步深挖，持续打击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的违法行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长镜头。近日，在浙江杭州，17岁的湖北女孩何怡飞捡到2万多元现金后，第一时间报警上交。
3: 这个选择的背后，有着来自社会陌生人的诚信善举，也有着家风的潜移默化。
6: 杭州警方出警画面里的女孩就是17岁的何一飞。这个暑期，在奶茶店兼职的她，在公共卫生间捡到了装有2万多元现金的塑料袋。现场没有目击者，也没有监控设备。而何一飞发现钱款后，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
7: 我觉得取了这么多现金出来应该是有急用吧，我想着怎么样能赶快联系失主，但是我上班嘛，我没办法在那里一直等，所以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6: 何一飞一家来自湖北襄阳农村，爷爷常年患病，父亲在一家公司当司机，还兼职跑外卖，尽力补贴家用。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何一飞平时很俭省，高考后暑假就在奶茶店打工，一天从早忙到晚。这次面对2万块钱，何一飞没有任何犹豫。这份善意首先来自儿时的一次经历，

0: 在他七岁时，把新买的平板电脑忘在了共享单车的车筐里，回家后急得直哭。回去找的时候，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正拿着平板电脑在原地等他。
1: 比我大几岁的一个小哥哥就一直在那儿等，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感动，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妈就想着给他点钱嘛，然后但是他不要，他热得满头大汗的，这件事给我童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我说你看你去年在电影院里面捡了一部手机是吧，你看你叫掉了，然后你看你今天这个小哥哥捡到你的平板，也一样在这边等着你回来拿，你是不是感觉特别暖心？他说对，他说我当时好感动啊，我差点就哭了。我说这就是一种善意的延续对吧啊。
0: 何一飞的父亲坐公交时，也曾不小心把装有4000多块钱现金和身份证的手提袋忘在了车上，被公交工作人员捡到归还。
3: 当时心里面反正那种感觉就说不出来，失而复得嘛，就是心里面很感动，很感动。我当时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当时也有好多人点赞。
0: 来自陌生人的一次次善举，温暖着何一飞一家。平日里看到网络上有人发起众筹帮助有困难的群体，他们都会力所能及的伸手相助。
2: 金额没有多少，肯定是十几块二十块一段时候，这个不需要有什么好处啊，自己做了感觉就是心里会很舒服很踏实。
3: 帮助了有100-200个家庭，就是说想让更多的人来看到你这个善举，这样的话就是社会会更加的美好。
0: 何一飞捡到20000块钱上交的事情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点赞。他做暑期工的公司还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和现金奖励。
4: 就是觉得这小姑娘挺正能量的，就是大家也向这个小姑娘学习，然后就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
0: 社会的暖意，父母的言传身教，这些像种子一样在何一飞心里生根发芽，让他把这份温暖持续地传递下去。
1: 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然后我也会就是跟着这样做。假如每个人都就是尽一份小小的善意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国际焦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本月21号结束。
7: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8: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号披露，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曾在南海发生故障，失去动力，随后被拖往菲律宾进行维修。
9: 报道称，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言人马特·科莫表示，7月24号，本福尔德号驱逐舰的发电机发生工程故障，导致该舰失去动力，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7月28号，本福尔德号被拖到菲律宾苏比克湾，2天后恢复动力，直到8月7号才完成所有维修工作。失去动力的几天当中， 本福尔德号的卫生间等基本生活设施均无法使用，饮用水也受到影响。该舰当时正跟随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航行。隶属于航母打击群的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巡洋舰为本福尔德号提供了餐食。本福尔德号8月8号离开苏比克湾，8月13号抵达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8月17号本福尔德号离开日本。目前尚不清楚该舰是否会前往中东与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会合。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关于为何直到近日才披露本福尔德号失去动力事件，美国海军目前尚未作出回应。报道指出，该事件是美国海军遭遇的又一次挫折。美国海军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已经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两项行动都迫使美军指挥官延长了部分军舰的部署时间。
6: 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经达到57.6万公顷。在欧洲多国，野火留下的破坏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
10: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6月持续至9月，目前还仍未结束。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三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8月19号，李强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9号，赵乐际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19号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

0: 女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4: 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那通俗的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那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下面就通过扩展现实技术揭秘朱雀归巢的技术奥秘。
6: 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部分结构，还有这4个着陆支腿。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4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刚才我们看了火箭的脚，而在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舵，山格舵。朱雀三号的山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山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这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此刻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地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地开始减速。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

0: 个叫做边条液，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九台发动机，它起飞的时候啊，九台全开，载入时先点火，三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三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
1: 此前我国已掌握海上网系火箭回收技术，那么为什么还要进行此次陆地支腿回收技术的探索？实现成功回收后还要经过哪些流程才能实现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呢？
2: 在掌握海上网系回收后，为何还要探索陆地支腿回收？除了朱雀三号采用的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还有海上网系回收和筷子夹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其中塔架回收效率高，但必须返回发射场，运力损失最大，适合超重型火箭。网系回收则在控制难度与场地适应性之间取得了平衡，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而着陆腿回收场地灵活，沿航际回收能耗更低，更适合中小型火箭。
3: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2: 成功回收后还要经过哪些流程实现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4: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吹两到三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四到五次甚至到十次啊，十次以上。
2: 火箭可重复使用对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九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
4: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四到五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2: 戴正介绍，未来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航班化发射，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
1: 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5: 早上8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6: 按照三垂一远的测发模式，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5: 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6: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

0: 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可以说，为了确保垂直转运工作的安全稳妥，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火箭重心的变化，同时通过活动发射平台和火箭之间一直保持气液电的连接，可以尽可能的去保持产品技术状态的稳定，当然也可以减少进入到发射区之后的测发准备周期。
1: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气箭组合体的前行。
0: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8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气箭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1: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无知情、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1-2个月前明显减弱。
4: 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穿行这一关键水道，但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这与1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船舶追踪机构观察到南部航道的航运流量几乎为零。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

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后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又起冲突，伊朗宣布再次关闭海峡。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伊朗希望船舶首选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另据美国利波石油

0: 游轮选择的是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航行，为躲避袭击，这些游轮关闭应答器，有时连续关闭数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经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本月11号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七天平均值为每天近900万桶，加上管道等其他出口方式，海湾地区出口石油规模达到平均每天1500万桶，接近伊朗战事前2000万桶的水平。业内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仍宣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眼下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制定通航新机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令特朗普感到沮丧。他17号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1: 18号，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强烈谴责，并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土耳其方面19号则驳斥称，以方说辞是意图将以军对叙利亚的空袭合法化。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和叙利亚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也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行为。声明称，此类挑衅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并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巴方坚定声援叙利亚人民，并重申全力支持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叙利亚的和平与繁荣。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
1: 那么，以色列为何此时对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举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将如何影响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以色列攻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是在向叙利亚施压。一方面，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开始逐渐出现了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在以色列看来，以色列更倾向于将叙利亚作为一个周边的重要缓冲区。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要考虑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叙利亚政权也在多个场合要求以色列归还被占领的叙利亚的这个国土，尤其是归还戈兰高地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以色列大选即将在11月末举行的背景下，以色列对外政策也呈现出了非常强硬的姿态，对于叙利亚的打击也就成为了展示以色列强硬姿态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当然了，这一次打击是有非常独特的背景，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各方在叙利亚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和争夺，尤其是土耳其以及以色列都纷纷加强在叙利亚的影响力。而考虑到不久之前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刚刚签署了新的军事合作协议，以及巴基斯坦绑定了同海湾阿拉伯国家更多的军事合作纽带，那么在叙利亚地区进行的军事博弈很可能使得地区的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我们要考虑到叙利亚呢被称为传统的这个所谓的中东地区的十字路口，叙利亚当前的国内局势尽管日趋稳定，但是仍然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不仅有国内政治重建的挑战，还有各个军事派系的这种关系的复杂化，所以说叙利亚国内的稳定性也仍然非常的脆弱。如果说以色列对于叙利亚境内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军事打击，将会重新使得本就已经非常脆弱的局势受到破坏和冲击。而且考虑到叙利亚呢，它是这个紧邻的东地中海，而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仍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进行冲突和博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也在围绕 绕着曼德海峡和红海的这个航运通道进行博弈。而如果说东地中海也由于叙利亚问题的外溢

0: 或者叙利亚冲突的万一受到新的冲击，将会对全球的航运贸易造成新的负面的挑战。所以叙利亚的局势未来将会是中东地区冲突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是不是会进一步延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每日新闻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3: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探讨。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而在这背后有着自民党的推波助澜。每日新闻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8月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的致辞中，对无核三原则表态含糊，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2: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
3: 共同社报道称，澳大利亚方面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澳大利亚媒体称，这其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另外，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双方还称，日澳利用尖端激光技术开展的联合研发项目实地试验取得成功，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此外，双方还就地区形势以及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合作交换了意见。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今年4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此次双方又将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至远程导弹试射领域。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本月21号结束。
4: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

0: 一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1: 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的问题，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告、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
2: 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还向陪审团展示了一封发给赵片强首席执行官莫塞里的内部电子邮件，其中包含让年轻人在这里花费时间是目标，以及原公司雇员认为赵片强是毒品，而他们自己是推动者等内容。奥尼尔表示，原公司发现一个孩子越早使用旗下的产品，对公司来说越好。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前脸书安全和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当天作为证人出庭，他作证称，尽管他在公司负责安全事务，却仍难以阻止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在赵片强遭遇不当内容。他强调，原公司将快速推进和推出新产品，置于安全之上。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不能证明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平台无需为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此外，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指控提供证据。据悉，本次审理预计至少持续6周，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时，哥伦比亚8月10号的7.5级地震已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强震过后，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的拉努比亚机场因受损一度暂停商业运营。目前制作当地空中枢纽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是马尼萨莱斯的拉努比亚机场。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机场一度暂停商业运营。如今经过安全检查，机场重新迎来商业航班。那虽然受损的空中管制设施仍在维修，但机场已经逐步恢复运行。
4: 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以及近一周的紧急抢修后，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该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
5: La idea es verificar que el aeropuerto se encuentre en perfecto estado, organizar lo que tenga pues así como deteriorado para organizar que no tenga riesgos.
6: Este es uno que le ha dado a la región pues un oxígeno para poder viajar y para que la gente pueda recuperarse un poco y visitar a sus familiares.
1: 巴西联邦公路警察局19号确认，巴西南部

0: 巴拉那州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巴士与卡车相撞事故，已造成22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涉事卡车司机已在事故中死亡，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巴西多部门的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展开救援工作，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记者19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重点物资保障有力，1至7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1至7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和21.4%。物流产品日益完善，国铁集团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化运输模式。1至7月份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化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1至7月份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长三角地区首次以物流总包模式组织开行中吉乌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班列，跨境运输稳定畅通，优化国际班列运输组织，提升口岸交接水平。1至7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0: 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医师队伍建设持续推进，人才总量稳步增长，执业医师已达529万人。而在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依然存在。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14-5”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近年来，我国医疗质量安全持续向好，多个相关指标逐年改善。目前，我国医师队伍建设仍面临挑战，人口老龄化加速，慢病、老年病需求激增，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依然存在。精神卫生、康复、老年医学等专科医师仍存在短板，人才供给仍需持续发力。15-5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医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加强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优化医师队伍结构，引领医师珍惜职业荣誉，精心钻研业务，以高尚医德和精湛技术更好为人民健康服务。
0: 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具体有哪些亮点，一起来关注。
4: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指出，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 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5: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4: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10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拉开帷幕。赛事组委会建设的人形机器人赛训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20号正式投入使用。
6: 我现在就在赛事专属的机器人之家，这里集存放、维修、充电保养于一体，是所有参赛机器人赛前赛后的专属休息室和故障保修区。队员们在这里可以完成快速的检修故障、补满电量、调试参数，为接下来的比赛项目做好准备，使所有参赛机器人保持最佳的竞技状态，
7: 极大的解决了我们机器人在各项赛事中的这个电量的续航的问题。
3: 今年运动会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至51项，参赛队伍从首届的280支提升至666支，参赛机器人数量跃升至2056台。这一系列数据的攀升，对赛事的组织统筹与后勤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8: 机器人之家相当于人的运动员村，这个呢是我们，本届运动会的一个创新一个亮点，在机器人本体的存储以及电池的存储。都分别设置了各自的存储区域，区分了大小机器人活动的流线，方便于我们的机器人呢，进出场馆，动线上呢也非常的流畅，相比去年呢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
3: 据了解，今年特别设立的机器人之家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中存储区可同时存储约2000台参赛机器人，充电区配套200个充电柜，可同时为1200块机器人电池补给电量。除此之外，赛训基地周边另设专属充电点位，方便参与训练测试及预选赛的机器人随时就近补能。
0: 那相比第一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拔河比赛较量比的不光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级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机器人选手们准备的如何了？来看记者的探访。
9: 我面前的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 SUV 汽车的。
3: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 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

0: 都将直接判负出局。据了解，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1: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0: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2: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包括他本身的脚与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因为这种都会影响到它本身输出的表现。
0: 在现场，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1: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3: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3: 对不少人而言，外卖早已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外卖消费的不断普及，幽灵外卖乱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和实际配送门店不符。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实施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执法行动，重点查处幽灵外卖违法问题。
0: 近日，深圳市场监管人员查处一起外卖平台非法转单案。执法人员来到南山一家餐饮门店，该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
5: 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0: 这家店铺不营业，餐又是从哪里出的呢？执法人员经过摸排，发现实际出餐点为位于5公里外的另一家餐饮店，因涉嫌利用非法转单获取外卖订单，该餐饮店被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
3: 上海近日也陆续披露了多起幽灵外卖案件，其中一家线下烧烤店通过盗用他人证照等非法手段，陆续开出了30多个幽灵外卖账号，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0: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6: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0: 执法人员经核查发现， 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显示为由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十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锁定了实际出餐点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十几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6: 大致分为两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有领店铺。
0: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今年夏天被称为东北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燃动了广袤的黑土地。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八座城市代表队参与的区域足球赛事，不仅是竞技比拼和体育交流，更汇聚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那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来了解一名征战东北超赛场的银行职员白冰。
1: 2026年7月，东北超沈阳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在暴雨中吹响哨声，4万人的铁西体育场座无虚席。39岁的白冰坐在替补席上，关注着赛场上焦灼的状况。就在前一天，身为银行职员的他还在办公室处理繁琐的数据报表。
2: 这边就是我的一个工作的一楼的一个营业区，因为国外市场比较近，所以说我们的客户基本都是国外的一个商户。
1: 白冰的日常被各种报表填满，严谨细致是他的职业标签，但在这间办公室里却藏着他的另一面。
2: 我们这个16年，哎，这话说都得10年前了。
3: 嗯，
2: 那时候我还有头发，你看能还能一眼找出来不？我们来做一个公益的足球赛，这也踢满全场。
1: 从小就开始踢球的白冰曾在足球体校度过了8年时光。大学时作为校足球队的队长，他曾带领队伍拿下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季军。
4: 说到这个球场，给我印象最深的，我最多应该有2万多人来看比赛。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了。
1: 毕业后白冰进入银行工作，工作之余也经常和伙伴们约着踢球。今年3月，东北超沈阳队面向社会招募草根球员的消息，让白冰的足球梦重新苏醒。
4: 这是我从来都没想过的啊！我感觉我的这个足球生涯已经结束了，但没想到在今年，我们这个东北组织了一个东北超的一个比赛，而且有幸能入选，而且还有机会代表沈阳在这么好的一个专业球场上来踢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非常的幸运。
1: 作为队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之一，39岁的白冰在体能上不如队里的年轻人。为了能够有机会上场比赛，他还把办公室变成了加练场。
2: 到单位的第一件事，我会来很早啊，我就会有这个啊，
3: 壶铃。
2: 对，这个健身器材啊，因为它这个比较便捷，所以说还不占用时间啊，还没有场地约束，所以说我随时随刻可能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练，早上这个空腹也可以练。这也是练这个内侧肌，因为我很珍惜这次比赛，一旦要拉伤的话可能一个月也好不了，会耽误训练。
1: 2个多月下来，白冰成功减重了10几斤，和参赛前的照片相比判若两人。为了能有更好的比赛状态，他还特意买了一双紫色的战靴。
2: 这个寓意指定型啊，所以我会选择带着这双这个球鞋来去比赛，一双

0: 足球鞋你可能也要跟他培养一种感情，跟不跟脚啊，啊，合不合适啊？对，我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现在
1: 从五月份的揭幕战开始，一场场的比赛过去，他始终没能迎来登场的机会。但为了保持备战状态，白冰毫不松懈，他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参加每周的固定训练，从不缺席。
2: 站到赛场是不是也有种重回到青春的感觉？
0: 对，就像追风少年，因为曾经我追风少年的是头发还在乱飘，现在如今就我自己跑没头发了。
2: 但是心还是这种跳动的火热。
0: 这个除了头发没有，剩下都在啊。
1: 白冰的汗水没有白流，这一次沈阳对阵哈尔滨，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替补球员的机会，走上梦想的赛场。看台上，他的家人和队友也在特意赶来为他加油。
3: 沈阳队加油！沈阳队加油！
4: 沈阳队国人，换下三号体育，换上15号白冰。
1: 7分钟是白冰在赛场上的全部比赛时间，对于39岁的他来说，这短短的几百秒，却是他用无数汗水和等待换来的高光时刻。
0: 这个年纪能踢这个比赛，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结果，对我来说的话，都是人生非常非常珍贵的一段经历。
1: 这个夏天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梦想没有门槛，它属于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依然心怀滚烫的普通人。
5: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2度。卡拉奇小雨，27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2度。开罗晴，23到35度。巴黎晴转小雨，15到25度。伦敦晴转小雨，15到24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2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3到23度。纽约晴转大雨，20到27度。
1: 旱涝急转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前期因降雨持续偏少而导致长时间干旱后，紧接着又在短期内出现强降水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这种极端且迅速的天气变化让农作物难以适应，因为久旱作物根系偏弱，突遇暴雨会自涝烂根，爆发病虫害，导致减产甚至绝收。而在城市中，持续干旱使排水管网、河道长期缺少雨水冲刷，容易淤积堵塞，排水效能下降。暴雨来袭时，低洼地段、立交桥下极易形成积水。旱涝急转不仅推高水库、河道水位，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也将大幅上升。山区、低洼区域人员要听从安排，提前转移安置，雨后要对农田及时抢排积水、松土保根、防病护苗。各地要快速完成抗旱防汛工作，重心切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9号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7点35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

0: 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之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之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铲平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 66.1 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气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3: 早上8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气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4: 按照三垂一远的侧翻模式，嫦娥七号气箭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转运过程中，为保持气箭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4: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地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可以说为了确保垂直转运工作的安全稳妥，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火箭重心的变化，同时通过活动发射平台和火箭之间一直保持气液电的连接，可以尽可能地去保持产品技术状态的稳定，当然也可以减少进入到发射区之后的测发准备周期。
3: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气箭组合体的前行。
4: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8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3: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气箭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智能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

0: 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而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
1: 这些机器人啊，他们呢正在进行着舞蹈的一个动作的表演。这三个机器人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年跑这个机器人马拉松的人形机器人天宫。他们现在呢可以通过群脑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啊，能够集体的整齐划一的来进行舞蹈的这样的灵巧的操作。同时您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他现在呢正要准备啊走这样的一个梅花桩。那这个梅花桩呢其实也会考验到我们机器人这样的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能力哈，还有它的一个平衡性。机器人的大脑比以前变得也更加聪明了，有了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肢体，机器人就可以在一些岗位上开始上岗工作了。您看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正在进行着一个温度测量仪的测量工作。这个质检的工作呀，据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已经在地方的产线当中开始落地了。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机器人能力不断提升之后呀，我们未来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的智慧。
2: 记者19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重点物资保障有力，1至7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1至7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和21.4%。物流产品日益完善，国铁集团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化运输模式。1至7月份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化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1至7月份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长三角地区首次以物流总包模式组织开行中吉乌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班列，跨境运输稳定畅通，优化国际班列运输组织，提升口岸交接水平。1至7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2: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
4: 自2025年1月1日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将适宜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政策落地一年多以来，有效降低了不孕家庭的就医负担，医保支付始终聚焦群众最核心的诊疗需求。从全国数据来看，胚胎移植、精子优选处理、胚胎培养、取卵术、单精子注射为使用频次最高的五大项目。这些项目是辅助生殖治疗的刚需，充分体现了医保保基本惠民生的初衷。政策红利正在全国多点开花，广东、北京、浙江、江苏、山东五省份就诊人次位居前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诊人次同比增幅突破100%。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按此数量进行推算，2026年全年有望近30万名宝宝在医保政策的守护下顺利降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

0: 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九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十多名平民受伤。声明要求停火协议的调解国和担保国，特别是美国政府摆明立场，迫使以色列遵守已达成的协议，避免地区重回战争和局势升级的恶性循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加沙地带中部打击了一名哈马斯军事分支指挥官。随后，以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在加沙城土法地区打击了另一名哈马斯指挥官，称其策划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消息说，德方当天在克罗地亚普拉通过当地警方逮捕了该乌克兰籍嫌疑人，此人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宪的破坏活动以及损毁建筑物，他将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
1: 共同社报道称，澳大利亚方面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澳大利亚媒体称，这其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另外，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双方还称，日澳利用尖端激光技术开展的联合研发项目实地试验取得成功，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此外，双方还就地区形势以及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合作交换了意见。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今年4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此次双方又将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至远程导弹试射领域。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
0: 18号，法国女宇航员索菲·阿德诺完成太空行走，成为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不过，在她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在国际空间站外执行天线更换维护任务时，接连遇到技术问题，最终未能完成新天线安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由于两名宇航员拆卸旧天线耗时超过预期，备用天线最终未能安装到位，后续将重新安排一次出舱任务，以完成这项维护工作。

0: 今年夏天被称为东北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燃动了广袤的黑土地。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八座城市代表队参与的区域足球赛事，不仅是竞技比拼和体育交流，更汇聚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那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来了解一名征战东北超赛场的银行职员白冰。
1: 2026年7月，东北超沈阳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在暴雨中吹响哨声，4万人的铁西体育场座无虚席。39岁的白冰坐在替补席上，关注着赛场上焦灼的状况。就在前一天，身为银行职员的他还在办公室处理繁琐的数据报表。
2: 这边就是我的一个工作的一楼的一个营业区，因为我爱市场比较近，所以说我们的客户基本都是我爱的一个商户。
1: 白冰的日常被各种报表填满，严谨细致是他的职业标签，但在这间办公室里却藏着他的另一面。
2: 我们这个16年，这话说都得10年前了，那时候我还有头发，你看能还能一眼找出来不？我们来做一个公益的

0: 足球赛，这也踢满全场。
1: 从小就开始踢球的白冰，曾在足球体校度过了八年时光。大学时作为校足球队的队长，他曾带领队伍拿下全国大学生足

0: 东北超沈阳队面向社会招募草根球员的消息，让白冰的足球梦重新苏醒。
1: 这是我从来都没想过的啊！我感觉我的这个足球生涯已经结束了，但没想到在今年，我们这个东北组织了一个东北超的一个比赛，而且有幸能入选，而且还有机会代表沈阳在这么好的一个专业球场上来踢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非常的幸运。
0: 作为队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之一，39岁的白冰在体能上不如队里的年轻人。为了能够有机会上场比赛，他还把办公室变成了加练场。
2: 到单位的第一件事，我会来很早啊，我就会有这个啊，
3: 壶铃。
2: 对，这个健身器材啊，因为它这个比较便捷，啊，所以说还不占用时间啊，还没有场地约束，所以说我随时随刻可能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练，早上这个空腹也可以练。这也是内练这个内侧肌，因为我很珍惜这次比赛，一旦拉伤的话可能一个月也好不了，会耽误训练。
0: 两个多月下来，白冰成功减重了10几斤，和参赛前的照片相比判若两人。为了能有更好的比赛状态，他还特意买了一双紫色的战靴。
2: 这个寓意指定型啊，所以我会选择带着这双这个球鞋来去比赛。一双足球鞋，你可能也要跟他培养一双感情，跟不跟脚啊？啊，合不合适啊？对，我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现在，
0: 从5月份的揭幕战开始，一场场的比赛过去，他始终没能迎来登场的机会。但为了保持备战状态，白冰毫不松懈，他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参加每周的固定训练，从不缺席。
4: 站到赛场上，是不是也有种重回到青春的感觉？
1: 对，就像追风少年，因为曾经我追风少年的是头发还在乱飘，现在如今就我自己跑没头发了。
4: 但是心还是这种
1: 啊，对对，这个除了头发没有，剩下都在啊。
0: 白冰的汗水没有白流，这一次沈阳对阵哈尔滨，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替补球员的机会，走上梦想的赛场。看台上，他的家人和队友也在特意赶来为他加油。
5: 沈阳队加油！沈阳队加油！
6: 沈阳队后人换下3号体育，换上15号白冰。
0: 7分钟是白冰在赛场上的全部比赛时间，对于39岁的他来说，这短短的几百秒却是他用无数汗水和等待换来的高光时刻。
1: 这个年纪能踢这个比赛，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结果，对我来说的话，都是人生非常非常珍贵的一段经历。
0: 这个夏天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梦想没有门槛，它属于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依然心怀滚烫的普通人。
7: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朱雀归来，硬核技术实现新突破。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
2: 三个阶段的点火都通过了验证，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3: 整个左轮腿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
0: 中国航天逐梦新天路。
4: 重复使用火箭最主要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
2: 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19日清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是我国首次采用着陆支腿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

0: 也是我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为这项技术走向工程化、商业化打下关键基础。火箭回收这项硬核技术是如何实现突破的？技术成熟之后又将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1: 三、二、一，点火！
2: 8月19日7时35分，中国航天迎来关键刻度。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时41分，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在了甘肃民勤的预定着陆点。
3: 民勤报告，火箭已在场地着陆。
4: 我们的一子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载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5: 现在心情非常激动，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让我们所有在戈壁滩上的无数日夜没有白熬。
6: 我此时此刻呢心情是无比的激动，感到无比的自豪，并且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2: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仅是我国首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
7: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地完成一次可重复用载，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长时以呢，这个是海上往西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的新格伦，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了轨道级火箭回收，而朱雀三号的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了全球第四家实现轨道级一子级回收的企业，
7: 证明了咱们航天这个企业呢，也具备可回收火箭的技术研发能力，特别是它这个呢是液体的轨道级的回收火箭的这个能力。
2: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突破。与长征十号乙的海上网捕回收不同，朱雀三号采用与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让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
8: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一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2: 朱雀三号一子级配备了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这个可回收利用的发动机在这次发射中经受住了考验，
7: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三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九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三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8: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级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是海量的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的磨砺。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

0: 火箭在超音速载入、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仅最后的三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回收厂中心仅约40米，
1: 最后那脚刹车没有踩好，它就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刹车的功能，最后可以认为是坠毁在这个铲平的这个边缘。
0: 那次回收失败后，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失落的遗憾。朱雀三号遥一回收失败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和着陆系统。
2: 我在想，我们团队终于扛住了压力，应该说其实对整个型号来说，这次算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啊。
0: 这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火箭回收能否成功，临门一脚很关键。舰体下方几条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就是支撑这个临门一脚的关键所在。
3: 这里是位于四川广汉的一家装备企业的制造车间，我身旁呢就是朱雀三号火箭的着陆腿，每一组腿都分为主腿和辅腿，主腿用来扛住落地瞬间上百吨的冲击，而辅腿呢则是把舰身稳稳地扶住，这也是火箭回收最后一步能不能站稳的关键。
0: 眼前这条展开可达7米多的着陆主腿，是朱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紧贴舰体抵御剧烈的气动与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瞬间又要精准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
4: 我们整个主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0: 将飞机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苛刻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强，却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辅腿及连接部位采用了超高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4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既轻又强。
4: 这块地方是连接主主腿和辅腿的关节部位，然后在着陆的瞬间承受上百吨的载荷，是一个成立部件，所以我们又采用了一个整体的 3D 打印的钛合金的设计结构，对于整个主支腿重量会比普通钢材的设计降低20%到30%。
5: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从2018年朱雀一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朱雀二号成功入轨，到今天的朱雀三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走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至仅需要边际维护费用。
7: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啊，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0: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与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朱雀三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
8: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巨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0: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太空圈地中

0: 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10000颗，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万级卫星星座。
1: 咱们国内呢，这个要建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这个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0: 除了战略意义，这样的回收成功还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
2: 4、3、2、1，点火。
0: 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运测控中心于今天正式启用，并开展了此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舰测控。亦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
3: 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上游我们牵引了火箭设计、制造等技术的迭代创新，下游也可以带动卫星产业进一步的壮大。
0: 可复用也就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能像飞机一样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的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
1: 这个用力它不产生这些价值，但是它推动了例如太空算力、太空制造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比如太空旅游他们也在发展。这样的产业，上游产业发展起来了之后，整个商业链的闭环也就闭环了，就进入一个快速良性循环的一个发展态势。
0: 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而能否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回家后面临的现实考验。
4: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0: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随着可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5: 我觉得这个重复使用火箭就好像是在搭建一条天地往返高效运输的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天路，路通了，其实它潜在的能够去催生出很多现在难以想象的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模式来，所以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的。
6: 逐梦苍穹，步履不停，随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也越来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本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可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也将一步步照进现实。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大屏幕上的这款号称在香港生产的网红小药丸名叫汉马糖，它的外观和普通糖果没有区别，靠着在网上流传的可以增强精力的神奇作用，汉马糖一时间在电商平台的销量持续走高。然而消费者并不知情的是，这款热销的网红糖果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和消费骗局。
1: 家住南京的张先生早就听说过这款神奇的汉马糖。2026年年初，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特意挑了一家全球购店铺下了单。然而没几天，张先生的身体就出现了异常反应。
2: 吃完了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报警。
1: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汉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3: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他达那非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1: 他达拉非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汉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非。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3: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1: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3: 使用一些美女的头像，同时呢，在店铺的名字上面也会标明保健食品、海外专营店、全球购等字样，在这些商品的具体名目也会标注海外直邮。
4: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1: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也不同寻常。
3: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人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3: 我们发现汉马糖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0: 在警方调查的同时，涉案店铺的销量仍在持续攀升。为了尽快查清真相，警方兵分多路，奔赴湖北、广东等多地展开调查。
1: 2026年1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4: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汉马糖，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郊区。
4: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1: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都极易引起嫌疑人警觉。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进行了乔装侦查，
4: 把车子就停得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

0: 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高，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1: 通过多天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他达拉菲等原料，再雇佣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作。
2: 他们基本上雇佣的工人都是附近的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的，这帮工人呢也不知道自己生产的是具体是什么东西，只是按照这个工厂负责人的要求生产此类的产品。
1: 汉马糖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3: 找到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啊，一单发货价格是6块5，通过他们来进行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汉马糖直接着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银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邮寄过来的。
1: 汉马糖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3: 他是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就是掩饰掉，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4: 警方历经了3个月的深挖摸排，彻底厘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与犯罪模式，收网行动即刻展开。
1: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4名核心成员长期居住在湖北孝感，4人的住所分散，但平时会聚集在一处工作室活动。为了将4名主犯一网打尽，民警决定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实施统一抓捕，
0: 把他们控制在工作室，可以便于说是后期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为有很多电子证据的话，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工作室。
1: 民警破门而入时，4名犯罪嫌疑人正坐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经营着店铺。警方迅速将4人全部控制，当场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3: 整个的抓捕过程当中非常顺利，没有让他们销毁到一些就是关键性的证据。
1: 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汉马糖4万多粒。
2: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汉马糖，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等等一系列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3无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在运输的时候就以这种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这个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1: 经过连续2天的持续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窝点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初步核查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致受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切勿盲目追捧所谓海外进口网红爆款商品，不要被各类夸大功效的宣传误导，一旦发现可疑商品遭遇消费骗局，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求助。
2: 如果身体出现不适，那么切勿呢自行购买这个保健品，购买一些偏方盲目的进补，我们应该前往正规的医院进行检查诊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切勿轻信网络上所谓的神奇好物。
4: 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及残疾类别等级的法定凭证，凭此证呢，可以享

0: 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然而有些人却打起了歪主意，伪造病例，代检作弊，骗领残疾人证，甚至形成了一条非法的产业链。来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多起骗补案件，揭开假残疾真骗补的层层套路。
1: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的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存在造假嫌疑。
2: 会有个听力检测，听力检测它其实反映出来是个 PDF， 但它是有个这种曲线值的嘛，但是很多人他们这个曲线值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不合理。因为你每个人去做听力，肯定你这个听力反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个名字这样换了。
1: 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些蹊跷的材料会是冲着补贴去的吗？
2: 你只要确认是残疾人，他父母双方每人各给3000块，这就相当于是6000块钱，这一笔是一次性的。然后每个月根据你父母的年龄不同，就是给父亲给母亲每人700到800块钱一个月。
1: 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随即报了警，警方经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办案人员介绍，在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申请人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二步等审核通过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两人交代，他们就是在这两个环节中动了手脚。
2: 给你个真实测评报告，我再把我需要批成谁的，我把身份信息给你，然后有 P 图人帮他把这个名字，比如从张三改成李四，身份证也从张三的改成李四的，时间再换一换。
1: 办案人员介绍，他们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更改信息，移花接木成申请人的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步审核。等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残联指定医疗机构的听力检测评定环节，黄牛张某、段某则会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
2: 你戴个耳机，耳机里面放声音，医生跟你说你听到声音就举手，他声音就是从轻音到响这样子。如果刚开始声音很轻的时候你就举手了，那你可能就是不符合这个残疾标准，也可能就是残疾等级比较低。这些黄牛就跟你说，你到里面等这个声音你响到耳朵实在受不了了，你再举手，其实就是一个伪造你的这个听力测评的结果。
1: 经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
0: 除了代办外，这条非法产业链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服务，就是把骗领到的残疾人证挂靠到用工企业，持证者无需真实上班就能获得福利。
1: 检察官称，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领残疾人证后，还会通过劳务中介将他们的证件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福利。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人开出的代办价格也水涨船高，每人收费高达50000元。
2: 就一条龙服务，不光是残疾人，还有挂靠单位，也是由这些黄牛去帮他们找到的。
1: 办案人员称，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缴纳社保外，还会给挂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
2: 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工作我帮你介绍好了，反正这个公司会帮你交金的，工资卡你就放在我这边。有的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把每个月工资全给黄牛，有的可能给一半。
1: 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
0: 本案中那些委托办证申领补贴的涉案人员已另案处理，对于违规接受

0: 挂靠的企业相关部门也已展开核查。而在另一起骗捕案中，被告人潘某从蹲点招揽客户到雇佣枪手全程带诊带评，摸索出了一套定制化的骗捕手段。
1: 潘某呢，由他自己或者他组织人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门口蹲点等候这些咨询的客户，通过搭讪的方式去介绍自己这个业务，说你这个不符合条件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给你包办所有的材料，保证你能领到这个残疾证。
2: 检察官介绍，被告人潘某专门承接代办肢体残疾证的非法业务，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帮手，也就是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赵某。两人分工明确，潘某负责招揽客源、伪造病历和全套申请材料，赵某则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顶替客户身份到定点医院完成残疾检查评定。
1: 他带评残的时候进入这个诊断室，由医生进行这个体征的这个检查，因为他这个先天小儿麻痹残疾特征比较明显，所以比较容易通过。此外呢，他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就医记录的这个诊断材料，以备这个医生的这个检查。
2: 经查，2023年到2024年，潘某收取每人1.5万元到2万元不等的好处费，通过伪造病历、冒名顶替等方式，帮4人骗领残疾人证，骗领的补贴金额7万多元。2026年6月，法院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检察机关认为，通过黄牛潘某骗领到残疾人证并领取补贴的4人，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和潘某属于共同犯罪。鉴于这4人犯罪情节轻微，并主动投案退还了补贴，检察机关对这4人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3: 相对不起诉仍然就是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只是犯罪情节轻微，那么其实对他的本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他有正当工作的话，做出相对不起诉之后，我们也是要将相关的这个情况告知他的工作单位的，那么可能单位也会依纪依规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2: 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这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
3: 我们国家对残疾人专门的这个补贴也好，优惠的政策也好，是针对残疾人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而这些人是不符合这样一个要求的，是对这个其他的真正的残疾人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补助的需求的人，他们的资源的一种侵占。
2: 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时，上海市残联、民政、卫健委等部门对残疾人评定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加强残疾人证申领材料的核查和比对，在评残定点医疗机构加装人脸识别设备，防止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其他线索，公安机关正进一步深挖，持续打击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的违法行为。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前不久，重庆警方接到预警，一名70岁的老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账户内的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
1: 我们多次拨打预警电话，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资金风险等级拉满。察觉到情况极度危险后，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并告知其老伴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
2: 情况紧急，民警王博文只用了6分钟便赶到了现场，发现诈骗分子正在通过远程控制操作老人的手机，准备输入验证码进行转账。
3: 他手机给我，手机给我，手机给我，不要再信了。

0: 个了。
1: 哎
0: 呀！十秒钟，真的是黑死。
2: 是哪个回事？我还没搞懂啊。
3: 没搞懂啊？
4: 前期菜全部没得了，没搞懂。
5: 搞啥兵的？
4: 前期菜全部没得了，我来看一下子来。
1: 哎呀，搞了个多钟头了。
4: 搞一个多钟头了。
3: 那还得那个打电话也不接。
2: 打你妈个电话，他说扣费了，喊维修一下。
0: 不要再去新那些了。
3: 他们一定注意到那些东西，不能乱去点。别跟刁娘娘操作莫操作。
6: 卸载掉当事人手机里面的屏幕共享软件，经查看流水，并没有资金损失。为了以防万一，我拨打银行人工客服，将当事人银行卡进行挂失。
4: 啊，我先把你们卡全部给你
3: 挂
4: 失
3: 了，
4: 以防万一。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过来的及时。如果说一把胭脂麻给出去，卡住1000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7: 经民警核查，老人手机绑定的两张银行卡内存款共计1421万余元，是他这么多年做生意所有的积蓄。幸亏民警快速拦截，才避免了这笔巨款被骗。
4: 你知道为啥我会接到那些电话不？
3: 都是
4: 那些
3: 软件。
4: 你过来看一下，下的好多。
2: 像我们这里大点眼睛看不到他，不然他个人跳出来一个。
4: 但是杨下载之后，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发现那个软件我从来不使用，杨在给他卸载了，对头，给他卸载了。以后遇到那种情况，如果说有诈骗分子，他就喊你屏幕共享，或者说喊你下载一些陌生软件，如果说杨确实操作出来了，立马把那个电话卡取出来之后，将手机关机，好，然后用家属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过来，立马过来，好，好不好杨？啊。
7: 警方提醒，凡是陌生来电号称核验账户、取消扣费、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电信网络诈骗，千万不要接听，更不能相信。
6: 这类骗局精准瞄准中老年群体，通过弹窗、垃圾短信等方式捆绑恶意软件，窃取个人信息后，诈骗分子会冒充平台客服，编造账户异常、逾期扣费、订单错误等虚假话术，精准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全程监控手机操作，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最终实施大额转账诈骗。
8: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9号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7点35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

0: 当年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下面就通过扩展现实技术揭秘朱雀归巢的技术奥秘。
3: 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部分结构，还有这4个着陆支腿，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4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刚才我们看了火箭的脚，而在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舵，山格舵。朱雀三号的山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山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这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此刻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的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的开始减速。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9台发动机，它起飞的时候啊9台全开，载入时先点火3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3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
2: 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4: 早上8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5: 按照3垂1远的测发模式，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4: 转运过程中，为保持

0: 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1: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可以说为了确保垂直转运工作的安全稳妥，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火箭重心的变化，同时通过活动发射平台和火箭之间一直保持器液电的连接，可以尽可能地去保持产品技术状态的稳定，当然也可以减少进入到发射区之后的测发准备周期。
0: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1: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5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8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嫦娥7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那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嫦娥7号的探月使命。
0: 工程层面，嫦娥7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7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19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4: 重点物资保障有力，1至7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风度夏。1至7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和21.4%。物流产品日益完善，国铁集团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化运输模式。1至7月份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化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1至7月份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长三角地区首次以物流总包模式组织开行中吉乌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班列，跨境运输稳定畅通，优化国际班列运输组织，提升口岸交接水平。1至7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

0: 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1: 19号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医师队伍建设持续推进，人才总量稳步增长，职业医师已达529万人。而在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依然存在。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职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近年来，我国医疗质量安全持续向好，多个相关指标逐年改善。目前，我国医师队伍建设仍面临挑战，人口老龄化加速，慢病、老年病需求激增，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依然存在。精神卫生、康复、老年医学等专科医师仍存在短板，人才供给仍需持续发力。十五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医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加强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优化医师队伍结构，引领医师珍惜职业荣誉，精心钻研业务，以高尚医德和精湛技术更好为人民健康服务。
1: 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具体有哪些亮点？一起来关注。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指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4: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3: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10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报道，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

0: 当时船舶追踪机构观察到南部航道的航运流量几乎为零。美伊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后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又起冲突，伊朗宣布再次关闭海峡。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伊朗希望船舶首选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另据美国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安迪·利波透露，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已租用超大型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驶离波斯湾，在海峡另一头的阿曼湾把原油转移到客户的油轮上。据海狮分析，这些油轮选择的是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航行，为躲避袭击，这些油轮关闭应答器，有时连续关闭数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经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本月11号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七天平均值为每天近900万桶，加上管道等其他出口方式，海湾地区出口石油规模达到平均每天1500万桶，接近伊朗战事前2000万桶的水平。业内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仍宣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眼下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制定通航新机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令特朗普感到沮丧。他17号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1: 18号，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强烈谴责，并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土耳其方面19号则驳斥称，以方说此是意图将以军对叙利亚的空袭合法化。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和叙利亚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也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行为。声明称，此类挑衅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并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巴方坚定声援叙利亚人民，并重申全力支持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叙利亚的和平与繁荣。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
1: 乌最高拉达议会19号通过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据乌媒报道，赫马拉是乌特种部队职业军人，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瑟比加1997年起在乌外交部工作，2024年9月首次出任乌克兰外交部长。2026年7月因前一届政府成员辞职，他暂时代理外交部长职务。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2: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と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0: 今年夏天被称为东北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燃动了广袤的黑土地。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八座城市代表队参与的区域足球赛事，不仅是竞技比拼和体育交流，更汇聚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来了解一名征战东北超赛场的银行职员白冰。
1: 2026年7月，东北超沈阳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在暴雨中吹。

0: 理想哨声，四万人的铁西体育场座无虚席，39岁的白冰坐在替补席上，关注着赛场上焦灼的状况。就在前一天，身为银行职员的他还在办公室处理繁琐的数据报表。
1: 这边就是我的一个工作的一楼的一个营业区，因为国外市场比较近，所以说我们的客户基本都是国外的一个商户。
0: 白冰的日常被各种报表填满，严谨细致是他的职业标签，但在这间办公室里却藏着他的另一面。
1: 我们这个2016年，哎，这话说都得10年前了。
2: 嗯，
1: 啊，那时候我还有头发，你看还能一眼找出来不？我们来做一个公益的足球赛，这也踢满全场。
0: 从小就开始踢球的白冰，曾在足球体校度过了8年时光。大学时，作为校足球队的队长，他曾带领队伍拿下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季军。
3: 说到这个球场，给我印象最深的，我最多应该有2万多人来看比赛。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了。
0: 毕业后，白冰进入银行工作，工作之余也经常和伙伴们约着踢球。今年3月，东北超沈阳队面向社会招募草根球员的消息，让白冰的足球梦重新苏醒。
3: 这是我从来都没想过的啊！我感觉我的这个足球生涯已经结束了，但没想到在今年，我们这个东北组织了一个东北超的一个比赛，而且有幸能入选，而且还有机会代表沈阳在这么好的一个专业球场上来踢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非常的幸运。
0: 作为队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之一，39岁的白冰在体能上不如队里的年轻人。为了能够有机会上场比赛，他还把办公室变成了加练场。
1: 到单位的第一件事，我会来很早啊，我就会有这个啊，
2: 壶铃。
1: 对，这个健身器材啊，因为它这个比较便捷啊，所以说还不占用时间啊，还没有场地约束，所以说我随时随刻可能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练，早上这个空腹也可以练。这也是内练这个内侧肌，因为我很珍惜这次比赛，一旦拉伤的话可能一个月也好不了，会耽误训练。
0: 2个多月下来，白冰成功减重了10几斤，和参赛前的照片相比判若两人。为了能有更好的比赛状态，他还特意买了一双紫色的战靴。
1: 这个寓意指定型啊，所以我会选择带着这双这个球鞋来去比赛。一双足球鞋你可能也要跟他培养一双感情，跟不跟脚啊合不合适啊。对，我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现在
0: 从5月份的揭幕战开始，一场场的比赛过去，他始终没能迎来登场的机会。但为了保持备战状态，白冰毫不松懈，他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参加每周的固定训练，从不缺席。
2: 站到赛场是不是也有种重回到青春的感觉？
3: 对，就像追风少年，因为曾经我追风少年的是头发还在乱飘，现在如今就我自己跑没头发了。
2: 但是心还是这种跳
3: 动的
2: 火热。对
3: 对，这个除了头发没有，剩下都在啊。
0: 白冰的汗水没有白流，这一次沈阳对阵哈尔滨，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替补球员的机会，走上梦想的赛场。看台上，他的家人和队友也在特意赶来为他加油。
4: 沈阳队加油！沈阳队加油！
5: 沈阳队国人，换下3号体育，换上55号白冰。
0: 7分钟是白冰在赛场上的全部比赛时间，对于39岁的他来说，这短短的几百秒，却是他用无数汗水和等待换来的高光时刻。
3: 这个年纪能踢这个比赛，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结果，对我来说的话，都是人生非常非常珍贵的一段经历。
0: 这个夏天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梦想没有门槛，它属于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依然心怀滚烫的普通人。
6: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8个月后再次试验，朱雀3号遥二火箭一子级首次实现陆地回收。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
0: 陆地回收取得了哪些技术突破？回收之后又如何进一步实现复用？
2: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
0: 从产业创新到技术探索，从配套政策到实践检验，当商业航天正加速发展。新闻1+1今晚关注朱雀归来带来了什么。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呢是七夕节，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或者说非常浪漫的日子。天上呢有星河相会的浪漫，而地面我们今天有朱雀归航的赴约。在今天早晨的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的创新试验区成功的发射升空。那它的一子级舰呢是按照这个预定的目标，把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的送入了预定的轨道。而这个二子级呢是把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的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呢是按照预定的程序首次的实现了一个陆地的回收。那么可以说呢，这对于整个的这个技术来说，我们的重复使用火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又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那么这一次技术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哪里？接下来我们还要去验证什么？从海上的回收到陆地的回收，这一连串的技术的进步对于我们航天领域的这个发展来说又将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的一子级着陆支腿撑住，落在甘肃民勤县朱雀三号的着陆场坪上。这样一个瞬间注定会给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发展历程写下重要的一笔。
1: 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其主结构为不锈钢材质，直径 4.5 米，高 66.1 米，装满推进计时，重达570吨。今天发射升空137秒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按照预定程序进入返回段。这也是此次需要验证的关键环节，这其中着陆支腿的验证又是重中之重。
1: 着陆支腿在地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在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有一个跌落实验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
2: 此次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缓冲系统是在我国运载火箭上首次出现并运用。除此之外，科研团队也对此次火箭的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包括进一步提升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等等。实际上，实现陆地回收只是完成我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火箭的再次使用。
1: 升上来之后，

0: 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1: 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科研团队后续将根据遥二火箭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0: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
1: 去年12月3号，朱雀三号遥一运载火箭首飞，当时也是我国首次对入轨级运载火箭实施一子级回收技术验证。过程中，二子级火箭成功入轨，但一子级火箭在垂直回收验证阶段，因发动机末次点火异常，未能实现软着陆。尽管当时未成功实现回收，但是试验过程中采集了返回段的遥测参数，摸清了回收过程中的飞行环境，获取了大量一手实测数据，这也为今天实现回收提供了重要支撑。
2: 实际上我们朱雀三号的一个使命，它就是为了去推进验证我们火箭的可重复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来看呢，这个项目是2023年立项的，到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完成了遥一舰的首飞，那今天我们实现的是遥二舰的飞行试验，并且二级成功入轨，一级成功的回收。怎么来看待今天首次实现陆地回收背后的一个技术的突破，以及它为我们的这个火箭的复用到底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来连线一位嘉宾，那他是朱雀三号的总指挥戴正。那戴总指呢已经有3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我们非常的心痛，但此时此刻我们也真的必须来连线他。戴总指您好，听说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休息了，但是我们首先还是要借用这样一个场合向您祝贺这个朱雀三号的这个遥二舰精准的落到了这个回收的位置。那首先想请问您的是，在从早上7点多到现在这10几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当中，你们都是在庆祝吗？还是说还是在完成一些相应后续的工作？包括你们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们当时是有多大的把握？
0: 就实际上从早上应该说是在7点45左右啊，因为我们7点35起飞，7点45左右呢，这个我们一子级已经是着陆在我们的民勤回收厂。那从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到火箭一子级的后处理的工作啊。因为火箭一子级着陆之后呢，我们还要对这个一子级残余的一些推进剂，我们要进行一个排放处理啊，包括把舰上的一些气瓶的这个压力给卸掉啊，就把这个气给放掉啊，然后还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啊，我们其实实际上在今天早上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天下午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推进剂啊，包括气瓶的这个气放掉之后呢，我们人员呢就前出到这个回收厂坪呢，对产品去做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检查和确认，包括舰上的一些自毁的这些火工品，我们要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啊。所以这些工作呢，都已经在是按照我们原来这样一个这个操作规程吧，这个设计的这样一个流程，就是稳步的在推进。那同时呢，我们实际上也在对这个飞行的这些数据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确认啊。那这些工作都在进行当中。那您刚才问到，就是说我们在飞行之前，实际上在飞行之前呢，我们在设计上我们是认为我们做到了100%，就是我们要做到绝对的放心，我们才会去做这一次飞行啊。这对航天工程来说都是这么一种航天工程师来说都是这样一种思路啊。那其实对航天这样一个高风险的事业来说，其实最大的短板仍然是来自于说你认知的盲区，而不是说在你认知范围内的所谓的这个短板啊。因为在认知范围内，我们都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工程手段啊去加强，或者说去规避，或者说通过产品设计去保证这个产品的可靠性也好或功能性。但是在你认知的这个盲区，这个或者认知的范围之外啊，认知的盲区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的话，你实际上是认知不到的。那对产品来讲， 那就有可能。

0: 出现意外。那所以其实我们通过包括遥一的这个飞行，包括遥的飞行，都是在收集这些数据，也是在校准我们的这样一个认知的盲区，那使得我们对返回整个飞行的这个飞行环境，包括这个工作的过程，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认知啊，来提高我们后续飞行的这个可靠性和成功率啊。
1: 我的理解就是在您觉得在我们能够可控的范围内是要有100%的信心，但当然这个对于火箭的发射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的，所以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遥一去年12月份的这个遥一的失利，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也过去了8个月的时间。我想请问您的是，这8个月的攻关，我们在技术上实现了哪些改变、调整或者是突破？在这个期间当中，我们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哪里？
0: 就实际上在去年12月3号飞完之后呢，我们应该说是拿到了很宝贵的，就是一子级入轨级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一子级返回段的所有的这些飞行的数据，啊，这应该说是国内，啊，包括我们当时12月3号是国内第一次去做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的回收，那这些数据呢，啊，我们去做分析，那么去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对于返回的这个飞行段一些利热环境的这个参数啊，包括这个振动环境等等这一些数据啊，是不是有一些认知的盲区？那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发现有一些啊，包括流场的效应，包括一些这个热环境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跟我们原来设计的这个情况是有不一致的地方啊。我们也通过这些数据呢去校准我们的设计，那么来这个形成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改进措施，再落实到我们的遥二的这个飞行舰上。那么其实最大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因为这个子样也仍然只有一个，那我们在很有限的子样情况下，是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认知盲区了？仍然是在这样一个问题点上。如果说我们如果有更多次的这个飞行的子样，那我们相对来说对这个飞行的问题呢，就会认知的更准确，我们就会有更大的信心和把握啊，去改进它，去保证它飞行的这样一个可靠性和安全性啊。
1: 还有今天早上整个的这个发射的过程呢，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也好，观众也好，他们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7:35发射的，不到7:45就完成这个回收了，为什么只飞了10分钟的时间？
0: 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回收是一子级啊，正常来讲一子级在一二级分离之后，一二级分离的这个高度距地面的高度应该是在65公里左右，然后之后呢它会惯性往上飘，会出大气层，到最高点到140公里，到最高点之后就会往下落，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抛物线，这个抛物线的这个轨迹呢，大致落到地面的这个时间呢，也就是在10分钟上下。那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140公里的高度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出大气层了，这时候你往地面看的话，着陆场坪是一个60米乘60米的一个场坪，这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于说你站在10层楼的楼顶啊，就是扔出一个铅笔，要让它落在楼底下的一个笔筒里啊。如果你在太空当中啊去看地面的一个60米乘60米的这个半个足球场大的这个场坪的话，你会发现它甚至小到连一个点比一个点都还要小。那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通过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正你的轨迹啊，通过你的结构，包括结构机构啊，包括你的制导控制，还有包括你动力系统啊等等，这些系统相互之间去不停的在协同修正它的轨迹，因为你在大气层过程中穿越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的风干扰，那不断的修正，然后最终呢能够精准的啊落到这个场坪上，其实难度最大在这里。而且在最后的这个距离地面4公里左右的时候呢，它要进行最后的这个着陆点火，着陆点火的时候它的速度呢仍然超过音速啊，那么大家音速是多少？音速是300米每秒，那如果说距离地面4公里的话，它大概就是10秒左右的时间就会落到地面上，所以你需要精准的点火，而且在这个点火的过程中呢还需要修正这个轨迹的偏差，把这个位置偏差修正到最后，使得在落到地面的时候速度为零，高度为零啊，实现一个软着陆啊，这其实是一个这个只有一次机会啊，类似于说是我们开一个车在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司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1: 真的听起来真的是太难了，
0: 最大难点其实在这
1: 太难了。对，但当然我们做

0: 所有的这些努力呢，最终把这个火箭稳稳的收回来，还是要为了让它再次的飞出去。那接下来比如在回收之后，我们下一步的这个拆解呀、检测呀，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包括要再次的复飞或者是复用，它要满足，接下来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我们的产品经过一次飞行的剖面之后呢，我们会对这个产品去检测它的状态数据。那么检测这个状态数据以后，这其实也是第一手的很难得的这样一个技术资产，或者说这个数据资产。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要去校准我们原来制定的这个包括载荷谱包括产品的这样一个经过这样一个飞行剖面之后它的状态的一个设计的预期，我们要去做一个校准。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实测的这个数据，包括地面的实验的一个验证啊，或者说对照，那么来形成我们对于产品经过这个飞行剖面之后它还能够经历几次飞行这样一个寿命的一个估计，我们要形成一个判断。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我们这个产品有哪些产品可能是相当于这个系统的短板，那我们可能说在这个短板上看看设计上是不是要能够去改进啊，让它不成为短板。那有一些这个产品上的这样一个短板呢，可能它就是制约说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系统的这样一个可靠性，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说这个制定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产品我们只能飞多少次我们就必须更换，那做哪些检测能够把这些潜在的这些可能的这样一个寿命的一些故障把它挑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形成一个整套的一个体系，那去检测，然后去维护去更换，然后使得它达到下一次飞行我们仍然能够达到足够的可靠性，能够满足我们再次飞行的这样一个一个要求啊，是这么一个技术体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这样整个一个技术体系。原来呢在一次性火箭的话是不需要考虑这些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运载火箭行业呢相当于是也是一片技术空白，我们需要去从头建立这样一个整个一整套的技术流程和技术体系。
0: 那戴总指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因为朱雀三号它本身呢有一个设计的目标，就是它重复使用的次数要大于等于20次，包括它的发射的成本可能要降低到每公斤2万元以下。那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1: 就是因为实际上液体火箭的这个成本发射成本里面啊，燃料的成本只占到1%到3%，所以很自然的想到大部分的这个成本实际上都是火箭本身的成本啊，燃料成本只占零头。所以呢从复用次数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复用次数越多，那么你的这个火箭本身成本可以通过多次使用去摊薄，那么这个降成本的空间就会越大。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需要平衡好，或者说我们需要去建立好刚才说的这样一个复用的技术体系，就是说我怎么去更准确地评估我这个火箭的这样一个系统的短板，以及它飞多少次哪些东西就要更换，做哪些检测可以把潜在的这样一个故障剔除出去啊。那么我们把这个技术体系如果说能够建立好的话，我们就能够去更可靠地去复用啊，形成这个达到我们设计的预期的这样一个次数。所以从这个工程实践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预期说我们先复用2到3次，后面呢我们再通过这些数据去校准我们的认知之后呢，我们可能比如拓展到5到6次，最后拓展到10次，最后最终实现20次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大幅的降低成本。
0: 好的，谢谢戴总指，也希望今天晚上您能够好好的休息，谢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推动这个火箭的重复回收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对于我们整个航天领域的发展又将会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呢？
2: 根据科研团队介绍，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技术路线都是朝着能够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总体是要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今天实现陆地回收也为实现降低成本走出了关键一步。
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2: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实现了我国首次可控海上网系捕获。

0: 回收，被誉为大网兜接火箭的技术路线也是创下了全球首例。不管是海上回收的实现还是陆地回收的实现，技术的突破意味着我国航天有望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1: 一子级就是可重复使用，我们能够极大的这个降低整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成本。那么通过这个回收回来的火箭，我们进行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维修检测啊，那么后续的话也可以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
0: 火箭可复用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来说是促进也是必要。2025年底，我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 20.3 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发射需求。去年，我国商业发射50次，占全年宇航发射总数的 54%， 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入轨卫星总数的 84%。
2: 按现在市场的计划规划，那这个需求量非常大，但是呢，航天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火箭、卫星、发射场三方如何能够同步，其实是个挑战。
0: 如今火箭技术发展不只需要单点技术的突破，背后也是需要我国商业航天整个产业体系的运行能力支撑。目前我国商业航天已形成建、星、网、端、测全产业链布局，相关企业数量超600家，覆盖全国的商业航天产业版图正在加速形成。在江苏南通这家企业里，生产一颗卫星的制造周期最快只需要三天。在上海一家卫星制造企业的工厂内，主要聚焦大型算力卫星、雷达遥感、商业气象等整星研制，目前在手订单有200多颗卫星。
3: 今年呢，我们要发大概18颗卫星左右，明年大概是发射50几颗卫星。目前整个订单已经排到了有28年的了，25年的这个营收呢，大概是在5000万左右啊。按照现在目前的发展呢，今年有希望可以翻一番啊，到1亿左右。
0: 目前，一大批商业航天初创公司也在细分领域进行着技术突破，与国家队及头部民营企业形成互补，共同推动整个产业生态的完善与技术瓶颈的突破。
4: 我们国家呢，目前是世界上这个工业门类和整个的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国家啊。那么这样的完整的一个工业的链条，对航天技术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它的这个成果转化，也会对我们其他的工业门类以及我们的整个的国民经济带来一个非常正向的作用。
5: 接下来相关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工信部赛地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的执行副主任杨科威。杨主任，您看今天的我们的朱雀三号的遥二舰的陆上的回收，跟上个月我们的长石乙的海上的回收，这两个验证的结果，您认为说明了什么？给我们的这个火箭回收的这个技术，您认为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
6: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里边呢，这个长石和这个朱雀三号呢，这两个成功最直观的突破呢，就是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了这个海上与陆地啊两条独立自主的这种回收技术路线，成为全球唯一啊同时掌握两种回收技术的国家。更层次的这个突破呢，就是我们国家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这种技术呢，已经密集向这种工程化的这种验证阶段啊，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技术空间的能力有望能够这个切实的这个提升。长久以来呢，这个发射成本下不来，发射频次上不去，一直是制约我国这个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这个瓶颈。回收技术的突破呢，恰好对准了这种降本与增效的两大核心痛点，有望加速推动商业航天产业一个提质升级。我们可以先算一个成本账。火箭的一子级呢是整件成本的这个绝对大头，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咱们的这个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本都占到整件的70%左右。猎鹰九号的这种成熟实践呢，已经验证靠这个一子级反复的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比传统的这种一次性火箭大约能够降低85%左右。再从这个发射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火箭回收。这个火箭就是。

0: 回收后，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检查维护啊，然后这个能够快速的进行再飞，整个的这个周期呢比从零造这个一枚新的火箭会短非常的多啊。目前看朱雀九号这个猎鹰九号就是9天就能完成检验检测啊，然后通过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突破呢。
1: 好的，谢谢您，谢谢。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9号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7点35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

0: 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下面就通过扩展现实技术揭秘朱雀归巢的技术奥秘。
1: 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发动机的部分结构，还有这4个着陆支腿。主支腿收起的时候啊长约3米，贴合在舰体之上。那展开之后呢，单个的支腿啊达到了7米，4条腿可以撑起近14米的跨度。那支腿展开之后，发动机喷管离地呢还有2米多，气流能够顺畅的排出，不会反冲舰体，这个就是让它能够落得稳的脚。可想要落得准啊，还得懂得转身。刚才我们看了火箭的脚，而在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舵，山格舵。朱雀三号的山格舵由钛合金制造，比钢轻40%，但它更坚固。上升的时候它折叠贴合舰体，那返回的时候它就会展开偏转控制俯仰，滚转偏航。同时啊它像弓箭的箭羽一样稳定舰体。在返回的过程中，火箭从每秒几千米的高超音速减速到几乎悬停，普通的平面舵无法应付这种大尺度的速度变化，所以朱雀三号采用了这种山格式的结构，这个就是能回来的火箭的灵魂之一。这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此刻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5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的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的开始减速。而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9台发动机，那起飞的时候啊，9台全开，载入时先点火3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3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
0: 此前，我国已掌握海上网系火箭回收技术，那么为什么还要进行此次陆地支腿回收技术的探索？实现成功回收后，还要经过哪些流程呢？下面才能实现火箭的可重复使用呢？
2: 在掌握海上网系回收后，为何还要探索陆地支腿回收？除了朱雀三号采用的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还有海上网系回收和筷子夹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其中塔架回收效率高，但必须返回发射场，运力损失最大，适合超重型火箭。网系回收则在控制难度与场地适应性之间取得了平衡，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而着陆腿回收场地灵活，沿航际回收能耗更低，更适合中小型火箭。
3: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2: 成功回收后，还要经过哪些流程实现火箭重复使用？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介绍，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他们将根据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4: 包括我们地

0: 里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吃了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1: 火箭可重复使用对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
0: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啊，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1: 戴正介绍，未来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航班化发射，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
2: 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3: 早上8点，由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4: 按照3垂1掩的测发模式，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4: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可以说为了确保垂直转运工作的安全稳妥，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火箭重心的变化，同时通过活动发射平台和火箭之间一直保持器液电的连接，可以尽可能地去保持产品技术状态的稳定，当然也可以减少进入到发射区之后的测发准备周期。
3: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4: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嫦娥5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8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3: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嫦娥7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接下来一起了解嫦娥7号的探月使命。
3: 工程层面，嫦娥7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 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

0: 一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组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美国有线电视新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
3: 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穿行这一关键水道，但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船舶追踪机构观察到南部航道的航运流量几乎为零。美伊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后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又起冲突，伊朗宣布再次关闭海峡。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伊朗希望船舶首选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另据美国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安迪·利波透露，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已租用超大型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驶离波斯湾，在海峡另一头的阿曼湾把原油转移到客户的油轮上。据海狮分析，这些油轮选择的是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航行，为躲避袭击，这些油轮关闭应答器，有时连续关闭数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经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本月11号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7天平均值为每天近900万桶，加上管道等其他出口方式，海湾地区出口石油规模达到平均每天1500万桶，接近伊朗战事前2000万桶的水平。业内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仍宣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眼下，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制定通航新机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令特朗普感到沮丧。他17号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2: 18号，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强烈谴责，并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土耳其方面19号则驳斥称，以方说辞是意图将以军对叙利亚的空袭合法化。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和叙利亚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也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以

军袭击行为。声明称，此类挑衅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并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巴方坚定声援叙利亚人民，并重申全力支持叙利亚的

0: 袭击，此举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将如何影响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 以色列攻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是在向叙利亚施压。一方面，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开始逐渐出现了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在以色列看来，以色列更倾向于将叙利亚作为一个周边的重要缓冲区。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要考虑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叙利亚政权也在多个场合要求以色列归还被占领的叙利亚的这个国土，尤其是归还戈兰高地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以色列大选即将在11月末举行的背景下，以色列对外政策也呈现出了非常强硬的姿态，对于叙利亚的打击也就成为了展示以色列强硬姿态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当然了，这一次打击是有非常独特的背景，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各方在叙利亚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和争夺，尤其是土耳其以及以色列都纷纷加强在叙利亚的影响力。而考虑到不久之前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刚刚签署了新的军事合作协议，以及巴基斯坦绑定了同海湾阿拉伯国家更多的军事合作纽带，那么在叙利亚地区进行的军事博弈很可能使得地区的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我们要考虑到叙利亚呢被称为传统的这个所谓的中东地区的十字路口，叙利亚当前的国内局势尽管日趋稳定，但是仍然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不仅有国内政治重建的挑战，还有各个军事派系的这种关系的复杂化，所以说叙利亚国内的稳定性也仍然非常的脆弱。如果说以色列对于叙利亚境内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军事打击，将会重新使得本就已经非常脆弱的局势受到破坏和冲击。而且考虑到叙利亚呢，它是这个紧邻的东地中海，而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仍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进行冲突和博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也在围绕着曼德海峡和红海的这个航运通道进行博弈。而如果说东地中海也由于叙利亚问题的外溢或者叙利亚冲突的外溢受到新的冲击，将会对全球的航运贸易造成新的负面的挑战。所以叙利亚的局势未来将会是中东地区冲突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是不是会进一步延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
0: 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气管道爆炸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消息说，德方当天在克罗地亚普拉通过当地警方逮捕了该乌克兰籍嫌疑人，此人涉嫌参与制造爆炸、实施违建的破坏活动以及损毁建筑物，他将从克罗地亚被引渡至德国并接受审判。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2: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3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0: 那如何看待这

0: 日本防卫预算，从预算看，日本将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意欲何为？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1: 目前这份防卫预算清单最核心的信号，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这是为日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一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关于日本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的意图呢，我认为呢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说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使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告、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
2: 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还向陪审团展示了一封发给赵片强首席执行官莫塞里的内部电子邮件，其中包含让年轻人在这里花费时间是目标，以及原公司雇员认为赵片强是毒品，而他们自己是推动者等内容。奥尼尔表示，原公司发现一个孩子越早使用旗下的产品，对公司来说越好。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前脸书安全和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当天作为证人出庭，他作证称，尽管他在公司负责安全事务，却仍难以阻止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在赵片强遭遇不当内容。他强调，原公司将快速推进和推出新产品，置于安全之上。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不能证明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平台无需为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此外，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指控提供证据。据悉，本次审理预计至少持续6周，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19时，哥伦比亚8月10号的7.5级地震已造成312人死亡、4611人受伤、290人失踪。强震过后，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的拉努比亚机场因受损一度暂停商业运营。目前这座当地空中枢纽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是马尼萨莱斯的拉努比亚机场。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机场一度

0: 暂停商业运营。如今经过安全检查，机场重新迎来商业航班。那虽然受损的空中管制设施仍在维修，但机场已经逐步恢复运行。
1: 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以及近一周的紧急抢修后，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该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
2: La idea es verificar que el aeropuerto se encuentre en perfecto estado, organizar lo que tenga pues así como deteriorado para organizar que no tenga riesgos.
3: Este es uno que le ha dado a la región pues un oxígeno para poder viajar y para que la gente pueda recuperarse un poco y visitar a sus familiares.
4: 据当地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已有107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正在进行，未来遇难人数可能进一步攀升。该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阿布莱交界。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埃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智能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而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
7: 这些机器人啊，他们呢正在进行着舞蹈的一个动作的表演。这3个机器人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年跑这个机器人马拉松的人形机器人天宫。他们现在呢可以通过群脑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啊，能够集体的整齐划一的来进行舞蹈的这样的灵巧的操作。同时您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他现在呢正要准备啊走这样的一个梅花桩。那这个梅花桩呢其实也会考验到我们机器人这样的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能力哈，还有它的一个平衡性。机器人的大脑比以前变得也更加聪明了，有了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肢体，机器人就可以在一些岗位上开始上岗工作了。您看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正在进行着一个温度测量仪的测量工作。这个质检的工作呀，据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已经在地方的产线当中开始落地了。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机器人能力不断提升之后呀，我们未来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的智慧。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拉开帷幕。赛事组委会建设的人形机器人赛训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20号正式投入使用。
8: 我现在就在赛事专属的机器人之家，这里集存放、维修、充电保养于一体，是所有参赛机器人赛前赛后的专属休息室和故障保修区。队员们在这里可以完成快速的检修故障、补满电量、调试参数，为接下来的比赛项目做好准备，使所有参赛机器人保持最佳的竞技状态，
9: 极大地解决了我们机器人在各项赛事中的这个电量的续航的问题。
10: 今年运动会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至51项，

0: 参赛队伍从首届的280支提升至666支，参赛机器人数量跃升至2056台。这一系列数据的攀升，对赛事的组织统筹与后勤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1: 机器人之家相当于人的运动员村，这个呢是我们本届运动会的一个创新一个亮点。在机器人本体的存储以及电池的存储，都分别设置了各自的存储区域，区分了大小机器人活动的流线，方便于我们的机器人呢进出场馆，动线上呢也非常的流畅，相比去年呢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
0: 据了解，今年特别设立的机器人之家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中存储区可同时存储约2000台参赛机器人，充电区配套200个充电柜，可同时为1200块机器人电池补给电量。除此之外，赛训基地周边另设专属充电点位，方便参与训练测试及预选赛的机器人随时就近补能。
2: 相比第一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那拔河比赛，机器人之间较量比的不光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机器人选手们准备的如何了？我们的记者提前进行了探访，一起去看一看。
3: 我面前的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SUV 汽车的。
0: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据了解，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4: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特别稳，要不然一把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0: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5: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包括它本身的脚与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因为这种都会影响到它本身输出的表现。
0: 在现场，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4: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今年夏天被称为东北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燃动了广袤的黑土地。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

0: 区八座城市代表队参与的区域足球赛事，不仅是竞技比拼和体育交流，更汇聚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来了解一名征战东北超赛场的银行职员白冰。
1: 2026年7月，东北超沈阳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在暴雨中吹响哨声，4万人的铁西体育场座无虚席。39岁的白冰坐在替补席上，关注着赛场上焦灼的状况。就在前一天，身为银行职员的他还在办公室处理繁琐的数据报表。
2: 这边就是我的一个工作的一楼的一个营业区，因为国外市场比较近，所以说我们的客户基本都是国外的一个商户。
1: 白冰的日常被各种报表填满，严谨细致是他的职业标签，但在这间办公室里却藏着他的另一面。
2: 我们这个2016年，哎，这话说都得10年前了。
3: 嗯，
2: 啊，那时候我还有头发，你看还能一眼找出来不？我们来做一个公益的足球赛，这也踢满全场。
1: 从小就开始踢球的白冰，曾在足球体校度过了8年时光。大学时，作为校足球队的队长，他曾带领队伍拿下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季军。
4: 说到这个球场，给我印象最深的，我最多应该有2万多人来看比赛。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了。
1: 毕业后，白冰进入银行工作，工作之余也经常和伙伴们约着踢球。今年3月，东北超沈阳队面向社会招募草根球员的消息，让白冰的足球梦重新苏醒。
4: 这是我从来都没想过的啊！我感觉我的这个足球生涯已经结束了，但没想到在今年，我们这个东北组织了一个东北超的一个比赛，而且有幸能入选，而且还有机会代表沈阳在这么好的一个专业球场上来踢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非常的幸运。
1: 作为队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之一，39岁的白冰在体能上不如队里的年轻人。为了能够有机会上场比赛，他还把办公室变成了加练场。
2: 到单位的第一件事，我会来很早啊，我就会有这个啊，
3: 壶铃。
2: 对，这个健身器材啊，因为它这个比较便捷，啊，所以说还不占用时间啊，还没有场地约束，所以说我随时随刻可能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练，早上这个空腹也可以练。这也是内练这个内侧肌，因为我很珍惜这次比赛，一旦拉伤的话可能一个月也好不了，会耽误训练。
1: 2个多月下来，白冰成功减重了10几斤，和参赛前的照片相比判若两人。为了能有更好的比赛状态，他还特意买了一双紫色的战靴。
2: 这个寓意指定型啊，所以我会选择带着这双这个球鞋来去比赛。一双足球鞋，你可能也要跟他培养一双感情，跟不跟脚啊？啊，合不合适啊？对，我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现在，
1: 从5月份的揭幕战开始，一场场的比赛过去，他始终没能迎来登场的机会。但为了保持备战状态，白冰毫不松懈。他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参加每周的固定训练，从不缺席。
3: 站到赛场上，是不是也有种重回到青春的感觉？
4: 对，就像追风少年，因为曾经我追风少年的是头发还在乱飘，现在如今就我自己跑没头发了。
3: 但是心还是这种
4: 啊，对对，这个除了头发没有，剩下都在啊。
1: 白冰的汗水没有白流，这一次沈阳对阵哈尔滨，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替补球员的机会，走上梦想的赛场。看台上，他的家人和队友也在特意赶来为他加油。
5: 沈阳队加油！沈阳队加油！
6: 沈阳队国人，换下3号体育，换上9号白冰。
1: 7分钟是白冰在赛场上的全部比赛时间，对于39岁的他来说，这短短的几百秒，却是他用无数汗水和等待换来的高光时刻。
4: 这个年纪能踢这个比赛，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结果，对我来说的话，都是人生非常非常珍贵的一段经历。
1: 这个夏天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梦想没有门槛，它属于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 依然心怀滚烫

0: 通人。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雀归来，硬核技术实现新突破。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
2: 三个阶段的叠火都通过了验证，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3: 整个左轮腿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
0: 中国航天逐梦新天路。
4: 中国使用火箭最主要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
2: 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19日清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是我国首次采用着陆支腿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也是我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为这项技术走向工程化商业化打下关键基础。火箭回收这项硬核技术是如何实现突破的？技术成熟之后又将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6: 3、2、1点火。
7: 8月19日7时35分，中国航天迎来关键刻度。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时41分，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在了甘肃民勤的预定着陆点。
8: 民勤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1: 我们的一子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再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9: 现在心情非常激动，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让我们所有在戈壁滩上的无数日夜没有白熬。
10: 我此时此刻呢，心情是无比的激动，感到无比的自豪，并且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7: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仅是我国首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
11: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的完成一次可重复用载，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长时以呢，这个是海上往昔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7: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的新格伦，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了轨道级火箭回收，而朱雀三号的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了全球第四家实现轨道级一子级回收的企业。
11: 证明了咱们航天这个企业呢，也具备可回收火箭的技术研发能力，特别是它这个呢是液体的轨道级的回收火箭的这个能力。
7: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突破。与长征十号乙的海上网捕回收不同，朱雀三号采用与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让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
4: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

0: 所不具备的。那么这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1: 朱雀三号一子级配备了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这个可回收利用的发动机在这次发射中经受住了考验。
2: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这个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三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9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3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0: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机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是海量的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的磨砺。
3: 起飞。
1: 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在超音速载入、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仅最后的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回收厂中心仅约40米。
4: 最后那脚刹车没有踩好，它就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刹车的功能，最后可以认为是坠毁在这个铲平的这个边缘。
1: 那次回收失败后，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失落的遗憾。朱雀三号遥一回收失败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和着陆系统。
5: 我在想，我们团队终于扛住了压力，应该说其实对整个型号来说，这次算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啊。
1: 这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火箭回收能否成功，临门一脚很关键。舰体下方几条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就是支撑这个临门一脚的关键所在。
6: 这里是位于四川广汉的一家装备企业的制造车间，我身旁呢就是朱雀三号火箭的着陆腿，每一组腿都分为主腿和辅腿，主腿用来扛住落地瞬间上百吨的冲击，而辅腿呢则是把舰身稳稳地扶住，这也是火箭回收最后一步能不能站稳的关键。
1: 眼前这条展开可达7米多的着陆主腿，是朱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紧贴舰体，抵御剧烈的气动与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瞬间，又要精准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
7: 我们整个主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1: 将飞机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苛刻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强，却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辅腿及连接部位采用了超高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4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既轻又强。
7: 这块地方是连接主主腿和辅腿的关节部位，然后在着陆的瞬间承受上百吨的载荷，是一个成立部件，所以我们又采用了一个整体的 3D 打印的钛合金的设计结构，对于整个主主腿重量会比普通钢材的设计降低20%到30%。
8: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从2018年朱雀1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朱雀2号成功入轨，到今天的

0: 朱雀三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走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至仅需要边际维护费用。
1: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啊，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0: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与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朱雀三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
2: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巨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0: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太空圈地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10000颗，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万级卫星星座。
1: 咱们国内呢，这个要借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这个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0: 除了战略意义，这样的回收成功还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
3: 4、3、2、1，点火！
0: 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运测控中心，于今天正式启用，并开展了此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舰测控。亦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
4: 100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上游我们牵引了火箭设计、制造等技术的迭代创新，下游也可以带动卫星产业进一步的壮大。
0: 可复用也就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能像飞机一样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的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
1: 这个用力它不产生这些价值，但是它推动了例如太空算力、太空制造这样的一些新型产业啊，比如太空旅游啊，他们也在发展。这样的产业，上游产业发展起来了之后，整个商业链的闭环也就闭环了，就进入一个快速良性循环的一个发展态势。
0: 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而能否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回家后面临的现实考验。
5: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0: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随着可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

0: 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1: 我觉得这个重复使用火箭就好像是在搭建一条天地往返高效运输的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天路，路通了，其实它潜在的能够去催生出很多现在难以想象的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模式来，所以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的。
2: 逐梦苍穹，步履不停，随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也越来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本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可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也将一步步照进现实。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19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1: 重点物资保障有力，1至7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1至7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和21.4%。物流产品日益完善。国铁集团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化运输模式。1至7月份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化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1至7月份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长三角地区首次以物流总包模式组织开行中吉乌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班列，跨境运输稳定畅通，优化国际班列运输组织，提升口岸交接水平。1至7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0: 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医师队伍建设持续推进，人才总量稳步增长，执业医师已达529万人。而在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依然存在。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近年来，我国医疗质量安全持续向好，多个相关指标逐年改善。目前，我国医师队伍建设仍面临挑战，人口老龄化加速，慢病、老年病需求激增，基层和欠发达地区人才缺口依然存在。精神卫生、康复、老年医学等专科医师仍存在短板，人才供给仍需持续发力。“十五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

0: 进一步推动医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加强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优化医师队伍结构，引领医师珍惜职业荣誉，精心钻研业务，以高尚医德和精湛技术更好为人民健康服务。
1: 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具体有哪些亮点，一起来关注。
2: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指出，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差距，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
3: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2: 规划提出，15-5期间，国家医保局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参保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10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15-5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可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
1: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
4: 自2025年1月1日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将适宜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政策落地一年多以来，有效降低了不孕家庭的就医负担，医保支付始终聚焦群众最核心的诊疗需求。从全国数据来看，胚胎移植、精子优选处理、胚胎培养、取卵术、单精子注射为使用频次最高的5大项目，这些项目是辅助生殖治疗的刚需，充分体现了医保保基本惠民生的初衷。政策红利正在全国多点开花，广东、北京、浙江、江苏、山东五省份就诊人次位居前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诊人次同比增幅突破100%。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按此数量进行推算，2026年全年有望近30万名宝宝在医保政策的守护下顺利降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有

0: 有线电视新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报道，过去两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一两个月前明显减弱。
1: 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穿行这一关键水道，但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这与一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船舶追踪机构观察到南部航道的航运流量几乎为零。美伊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后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又起冲突，伊朗宣布再次关闭海峡。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伊朗希望船舶首选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另据美国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安迪·利波透露，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已租用超大型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驶离波斯湾，在海峡另一头的阿曼湾把原油转移到客户的油轮上。据海狮分析，这些油轮选择的是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航行，为躲避袭击，这些油轮关闭应答器，有时连续关闭数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经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本月11号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七天平均值为每天近900万桶，加上管道等其他出口方式，海湾地区出口石油规模达到平均每天1500万桶，接近伊朗战事前2000万桶的水平。业内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仍宣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眼下，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制定通航新机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令特朗普感到沮丧。他17号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0: 18号，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强烈谴责，并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土耳其方面19号则驳斥称，以方说此时意图将以军对叙利亚的空袭合法化。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和叙利亚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也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行为。声明称，此类挑衅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并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巴方坚定声援叙利亚人民，并重申全力支持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叙利亚的和平与繁荣。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
0: 那么，以色列为何此时对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举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将如何影响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以色列攻击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是在向叙利亚施压， 一方面，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开始逐渐出现了土耳其的军事力量。在以色列看来，以色列更倾向于将叙利亚作为一个周边的重要缓冲区。另外一个方面呢，也要考虑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叙利亚政权也在多个场合要求以色列归还被占领的叙利亚的这个国土，尤其是归还戈兰高地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以色列大选即将在十一月末举行的被

0: 景下，以色列对外政策也呈现出了非常强硬的姿态，对于叙利亚的打击也就成为了展示以色列强硬姿态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当然了，这一次打击是有非常独特的背景，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各方在叙利亚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和争夺，尤其是土耳其以及以色列都纷纷加强在叙利亚的影响力。而考虑到不久之前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刚刚签署了新的军事合作协议，以及巴基斯坦绑定了同海湾阿拉伯国家更多的军事合作纽带，那么在叙利亚地区进行的军事博弈很可能使得地区的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我们要考虑到叙利亚呢被称为传统的这个所谓的中东地区的十字路口，叙利亚当前的国内局势尽管日趋稳定，但是仍然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不仅有国内政治重建的挑战，还有各个军事派系的这种关系的复杂化，所以说叙利亚国内的稳定性也仍然非常的脆弱。如果说以色列对于叙利亚境内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军事打击，将会重新使得本就已经非常脆弱的局势受到破坏和冲击。而且考虑到叙利亚呢，它是这个紧邻的东地中海，而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仍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进行冲突和博弈，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也在围绕着曼德海峡和红海的这个航运通道进行博弈。而如果说东地中海也由于叙利亚问题的外溢或者叙利亚冲突的外溢受到新的冲击，将会对全球的航运贸易造成新的负面的挑战。所以叙利亚的局势未来将会是中东地区冲突是不是会进一步升级，是不是会进一步延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每日新闻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2: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探讨。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而在这背后有着自民党的推波助澜。每日新闻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八月九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的致辞中，对无核三原则表态含糊，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
2: 共同社报道称，澳大利亚方面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澳大利亚媒体称，这其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另外，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

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双方还称，日澳利用尖端激光技术开展的联合研发项目实地试验取得成功，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此外，双方还就地区形势以及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合作交换了意见。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今年4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

0: 扩展至远程导弹试射领域，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本月21号结束。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1: 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当地时间18号，案件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告、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
0: 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还向陪审团展示了一封发给照片墙首席执行官莫塞里的内部电子邮件，其中包含让年轻人在这里花费时间是目标，以及原公司雇员认为照片墙是毒品，而他们自己是推动者等内容。奥尼尔表示，原公司发现一个孩子越早使用旗下的产品，对公司来说越好。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前脸书安全和工程主管阿图罗·贝哈尔当天作为证人出庭，他作证称，尽管他在公司负责安全事务，却仍难以阻止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在照片墙遭遇不当内容。他强调，原公司将快速推进和推出新产品，置于安全之上。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不能证明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平台无需为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此外，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指控提供证据。据悉，本次审理预计至少持续6周，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对不少人而言，外卖早已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外卖消费的不断普及，幽灵外卖乱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和实际配送门店不符。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实施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执法行动，重点查处幽灵外卖违法问题。
4: 近日，深圳市场监管人员查处一起外卖平台非法转单案。执法人员来到南山一家餐饮门店， 该店

0: 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
1: 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0: 这家店铺不营业，餐又是从哪里出的呢？执法人员经过摸排，发现实际出餐点为位于5公里外的另一家餐饮店，因涉嫌利用非法转单获取外卖订单，该餐饮店被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
2: 上海近日也陆续披露了多起幽灵外卖案件，其中一家线下烧烤店通过盗用他人证照等非法手段，陆续开出了30多个幽灵外卖账号，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0: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3: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0: 执法人员经核查发现，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显示为由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锁定了实际出餐点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还有10几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3: 大致分为2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幽灵店铺。
0: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百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今年夏天被称为东北超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燃动了广袤的黑土地，这项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八座城市代表队参与的区域足球赛事，不仅是竞技比拼和体育交流，更汇聚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来了解一名征战东北超赛场的银行职员白冰。
1: 2026年7月，东北超沈阳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在暴雨中吹响哨声，4万人的铁西体育场座无虚席。39岁的白冰坐在替补席上，关注着赛场上焦灼的状况。就在前一天，身为银行职员的他还在办公室处理繁琐的数据报表。
2: 这边就是我的一个工作的一楼的一个营业区，因为国外市场比较近，所以说我们的客户基本都是国外的一个商户。
1: 白冰的日常被各种报表填满，严谨细致是他的职业标签，但在这间办公室里却藏着他的另一面。
2: 我们这个16年，哎，这话说都得10年前了。
3: 嗯，
2: 啊，那时候我还有头发，你看还能一眼找出来不？我们来做一个公益的足球赛，这也踢满全场。
1: 从小就开始踢球的白冰曾在足球体校度过了8年时光。大学时作为校足球队的队长，他曾带领队伍拿下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季军。
4: 说到这个球场，给我印象最深的，我最多应该有2万多人来看比赛。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大学

0: 生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了。
1: 毕业后，白冰进入银行工作，工作之余也经常和伙伴们约着踢球。今年3月，东北超沈阳队面向社会招募草根球员的消息，让白冰的足球梦重新苏醒。
0: 这是我从来都没想过的啊！我感觉我的这个足球生涯已经结束了，但没想到在今年，我们这个东北组织了一个东北超的一个比赛，而且有幸能入选，而且还有机会代表沈阳在这么好的一个专业球场上来踢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非常的幸运。
1: 作为队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之一，39岁的白冰在体能上不如队里的年轻人。为了能够有机会上场比赛，他还把办公室变成了加练场。
2: 到单位的第一件事，我会来很早啊，我就会有这个啊，
3: 壶铃。
2: 对，这个健身器材啊，因为它这个比较便捷，啊，所以说还不占用时间，啊，还没有场地约束，所以说我随时随刻可能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练，早上这个空腹也可以练。这也是内练这个内侧肌，因为我很珍惜这次比赛，一旦拉伤的话，可能一个月也好不了，会耽误训练。
1: 两个多月下来，白冰成功减重了10几斤，和参赛前的照片相比判若两人。为了能有更好的比赛状态，他还特意买了一双紫色的战靴。
2: 这个寓意指定型啊，所以我会选择带着这双这个球鞋来去比赛。一双足球鞋你可能也要跟他培养一双感情，跟不跟脚啊合不合适啊。对，我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现在
1: 从5月份的揭幕战开始，一场场的比赛过去，他始终没能迎来登场的机会。但为了保持备战状态，白冰毫不松懈，他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参加每周的固定训练，从不缺席。
3: 站到赛场是不是也有种重回到青春的感觉？
0: 对，就像追风少年，因为曾经我追风少年的是头发还在乱飘，现在如今就我自己跑没头发了。
3: 但是心还是这种
0: 啊，对对，这个除了头发没有，剩下都在啊。
1: 白冰的汗水没有白流，这一次沈阳对阵哈尔滨，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替补球员的机会，走上梦想的赛场。看台上，他的家人和队友也在特意赶来为他加油。
4: 沈阳队加油！沈阳队加油！
5: 沈阳队过人，换下3号李睿，换上5号白冰。
1: 7分钟是白冰在赛场上的全部比赛时间。对于39岁的他来说，这短短的几百秒，却是他用无数汗水和等待换来的高光时刻。
0: 这个年纪能踢这个比赛，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结果，对我来说的话，都是人生非常非常珍贵的一段经历。
1: 这个夏天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梦想没有门槛，它属于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依然心怀滚烫的普通人。
6: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8个月后再次试验，朱雀三号遥二火箭一子级首次实现陆地回收。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
0: 陆地回收取得了哪些技术突破？回收之后又如何进一步实现复用？
2: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
0: 从产业创新到技术探索，从配套政策到实践检验，当商业航天正加速发展。新闻1+1今晚关注朱雀归来带来了什么。

0: 新闻一加一，今天呢是七夕节，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或者说非常浪漫的日子。天上呢有星河相会的浪漫，而地面我们今天有朱雀归航的赴约。在今天早晨的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的创新试验区成功的发射升空。那它的一子级舰呢是按照这个预定的目标，把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的送入了预定的轨道。而这个二子级呢是把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的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呢是按照预定的程序首次的实现了一个陆地的回收。那么可以说呢，这对于整个的这个技术来说，我们的重复使用火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又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突破。那么这一次技术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哪里？接下来我们还要去验证什么？从海上的回收到陆地的回收，这一连串的技术的进步对于我们航天领域的这个发展来说又将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稳稳落地，稳稳落地。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的一子级着陆支腿撑住，落在甘肃民勤县朱雀三号的着陆场坪上。这样一个瞬间注定会给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发展历程写下重要的一笔。
1: 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其主结构为不锈钢材质，直径 4.5 米高 66.1 米，装满推进计时，重达570吨。今天发射升空137秒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按照预定程序进入返回段。这也是此次需要验证的关键环节，这其中着陆支腿的验证又是重中之重。
1: 着陆支腿在地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在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
2: 此次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缓冲系统是在我国运载火箭上首次出现并运用。除此之外，科研团队也对此次火箭的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包括进一步提升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等等。实际上，实现陆地回收只是完成我国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火箭的再次使用。
1: 生下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2: 目前国内运载火箭行业还没有火箭的复用标准、检测流程、零部件更换规范等相关技术体系。科研团队后续将根据遥二火箭回收后的舰体检测数据逐步建立复用评估体系，
1: 包括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
2: 去年12月3号，朱雀三号遥一运载火箭首飞，当时也是我国首次对入轨级运载火箭实施一子级回收技术验证。过程中，二子级火箭成功入轨，但一子级火箭在垂直回收验证阶段，因发动机末次点火异常，未能实现软着陆。尽管当时未成功实现回收，但是

0: 制盐过程中采集了返回段的遥测参数，摸清了回收过程中的飞行环境，获取了大量一手实测数据，这也为今天实现回收提供了重要支撑。
1: 实际上我们朱雀三号的一个使命，它就是为了去推进验证我们火箭的可重复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来看呢，这个项目是2023年立项的，到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我们曾经完成了遥一舰的首飞，那今天我们实现的是遥二舰的飞行试验，并且二级成功入轨，一级成功的回收。怎么来看待今天首次实现陆地回收背后的一个技术的突破，以及它为我们的这个火箭的复用到底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来连线一位嘉宾，那他是朱雀三号的总指挥戴正，那戴总指呢已经有3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我们非常的心痛，但此时此刻我们也真的必须来连线他。戴总指您好，听说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休息了，但是我们首先还是要借用这样一个场合向您祝贺这个朱雀三号的这个遥二舰精准的落到了这个回收的位置。那首先想请问您的是，在从早上7点多到现在这10几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当中，你们都是在庆祝吗？还是说还是在完成一些相应后续的工作？包括你们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们当时是有多大的把握？
2: 就实际上从早上应该说是在7点45左右啊，因为我们7点35起飞，7点45左右呢，这个我们一子级已经是着陆在我们的民勤回收厂。那从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到火箭一子级的后处理的工作啊。因为火箭一子级着陆之后呢，我们还要对这个一子级残余的一些推进剂，我们要进行一个排放处理啊，包括把舰上的一些气瓶的这个压力给卸掉啊，就把这个气给放掉啊，然后还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啊，我们其实实际上在今天早上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天下午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推进剂啊，包括气瓶的这个气放掉之后呢，我们人员呢就前出到这个回收厂坪呢，对产品去做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检查和确认，包括舰上的一些自毁的这些火工品，我们要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啊。所以这些工作呢，都已经是按照我们原来这样一个这个操作规程吧，这个设计的这样一个流程，就是稳步的在推进。那同时呢，我们实际上也在对这个飞行的这些数据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确认啊。那这些工作都在进行当中。那您刚才问到，就是说我们在飞行之前，实际上在飞行之前呢，我们在设计上我们是认为我们做到了100%，就是我们要做到绝对的放心，我们才会去做这一次飞行啊。这对航天工程来说都是这么一种航天工程师来说都是这样一种思路啊。那其实对航天这样一个高风险的事业来说，其实最大的短板仍然是来自于说你认知的盲区，而不是说在你认知范围内的所谓的这个短板啊。因为在认知范围内，我们都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工程手段啊，去加强或者说去规避，或者说通过产品设计去保证这个产品的可靠性也好或功能性。但是在你认知的这个盲区，这个或者认知的范围之外啊，认知的盲区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的话，你实际上是认知不到的。那对产品来讲啊，那就有可能出现意外。那所以其实我们通过包括遥一的这个飞行，包括遥的飞行，都是在收集这些数据，也是在校准我们的这样一个认知的盲区，那使得我们对返回整个飞行的这个飞行环境，包括这个工作的过程，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认知啊，来提高我们后续飞行的这个可靠性和成功率啊。
1: 我的理解就是在您觉得在我们能够可控的范围内是要有100%的信心，但当然这个对于火箭的发射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的，所以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遥一，去年12月份的这个遥一的失利，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也过去了8个月的时间。我想请问您的是，这8个月的攻关，我们在技术上实现了哪些改变、调整或者是突破？在这个期间当中，我们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哪里？
2: 就实际上在去年12月3号飞完之后呢，我们应该说是拿到了很宝贵的，就是一子级入轨级的这样一个运载火箭一子级返回段的所有的这些飞行的数据啊。这应该说是国内 包括我们当时12月3号是国内第一次去做陆轨捷运来火箭一子级的。

0: 回收。那这些数据呢，啊，我们去做分析，那么去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对于返回的这个飞行段一些利热环境的这个参数啊，包括这个振动环境等等这一些数据啊，是不是有一些认知的盲区。那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发现有一些啊，包括流场的效应，包括一些这个热环境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跟我们原来设计的这个情况是有不一致的地方啊。我们也通过这些数据呢去校准我们的设计，那么来这个形成的一个优化的一个改进措施，再落实到我们的遥二的这个飞行舰上。那么其实最大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因为这个子样也仍然只有一个，那我们在很有限的子样情况下，是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认知盲区了，仍然是在这样一个问题点上。如果说我们如果有更多次的这个飞行的子样，那我们相对来说对这个飞行的问题呢就会认知得更准确，我们就会有更大的信心和把握啊，去改进它，去保证它飞行的这样一个可靠性和安全性啊。
1: 嗯，还有今天早上整个的这个发射的过程呢，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也好，观众也好，他们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7:35发射的，不到7:45就完成这个回收了，为什么只飞了10分钟的时间？
0: 嗯，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回收是一子级啊，正常来讲一子级在一二级分离之后，一二级分离的这个高度距地面的高度应该是在65公里左右，然后之后呢它会惯性往上飘，会出大气层，到最高点到140公里，到最高点之后就会往下落，它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抛物线。这个抛物线的这个轨迹呢，大致落到地面的这个时间呢，也就是在10分钟上下。那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140公里的高度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出大气层了，这时候你往地面看的话，着陆场坪是一个60米乘60米的一个场坪，这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于说你站在10层楼的楼顶啊，就是扔出一个铅笔，要让它落在楼底下的一个笔筒里啊。你如果你在太空当中啊，去看地面的一个60米乘60米这个半个足球场大的一个场坪的话，你会发现，它甚至小到连一个点比一个点都还要小。那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通过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正你的轨迹啊，通过你的结构，包括结构机构啊，包括你的制导控制，还有包括你动力系统啊等等这些系统相互之间去不停的在协同修正它的轨迹，因为你在大气层过程中穿越的过程中还会有很多的风干扰，那不断的修正，然后最终呢能够精准的啊落到这个场坪上，其实难度最大在这里。而且在最后的这个距离地面四公里左右的时候呢，它要进行最后的这个着陆点火，着陆点火的时候它的速度呢仍然超过音速啊，那么大家音速是多少？音速是300米每秒。那如果说距离地面4公里的话，它大概就是10秒左右的时间就会落到地面上，所以你需要精准的点火，而且在这个点火的过程中呢，还需要修正这个轨迹的偏差，把这个位置偏差修正到最后，使得在落到地面的时候速度为零，高度为零啊，实现一个软着陆啊。这其实是一个这个只有一次机会啊，类似于说是我们开一个车在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司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1: 真的听起来真的是太难了。
0: 最大难点其实在这，
1: 太难了。对，但当然我们做所有的这些努力呢，最终把这个火箭稳稳的收回来，还是要为了让它再次的飞出去。那接下来，比如在回收之后，我们下一步的这个拆解呀、检测呀，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包括要再次的复飞或者是复用，它要满足接下来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0: 嗯，就是我们的产品经过一次飞行的剖面之后呢，我们会对这个产品去检测它的状态数据。那么检测这个状态数据后，这其实也是第一手的很难得的这样一个技术资产，或者说这个数据资产。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要去校准我们原来制定的这个包括载荷谱包括产品的这样一个经过这样一个飞行剖面之后它的状态的一个设计的预期，我们要去做一个校准。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实测的这个数据，包括地面的实验的一个验证啊，或者说对照，那么来形成我们对于产品经过这个飞行剖面之后它还能够经历几次飞行这样一个寿命的一个估计，我们要形成一个判断。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

0: 这个我们这个产品有哪些产品可能是相当于这个系统的短板，那我们可能说在这个短板上看看设计上是不是要能够去改进啊，让它不成为短板。那有一些这个产品上的这样一个短板呢，可能它就是制约说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系统的这样一个可靠性，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说这个制定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产品我们只能飞多少次我们就必须更换，
1: 嗯
0: 啊，那做哪些检测能够把这些潜在的这些可能的这样一个寿命的一些故障把它挑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形成一个整套的一个体系，那去检测，
1: 嗯，
0: 然后去维护，去更换，然后使得它达到下一次飞行，我们仍然能够达到足够的可靠性，能够满足我们再次飞行的这样一个，一个要求啊，是这么一个技术体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去建立这样整个一个技术体系。原来呢，在一次性火箭的话是不需要考虑这些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运载火箭行业呢，相当于是。也是一片技术空白，我们需要去从头建立这样一个整个一整套的技术流程和技术体系。
1: 那戴总指可能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因为朱雀三号它本身呢有一个设计的目标，就是它重复使用的次数要大于等于20次，包括它的发射的成本呢要降低到每公斤2万元以下。那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0: 就是因为实际上液体火箭的这个成本，发射成本里面啊，燃料的成本只占到1%到3%，所以很自然的想到大部分的这个成本实际上都是火箭本身的成本啊，燃料成本只占零头。所以呢，从复用次数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复用次数越多，那么你的这个火箭本身成本可以通过多次使用去摊薄，那么这个降成本的空间就会越大。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需要平衡好，或者说我们需要去建立好刚才说的这样一个复用的技术体系，就是说我怎么去更准确地评估我这个火箭的这样一个啊系统的短板，以及它飞多少次，哪些东西就要更换，做哪些检测可以把潜在的这样一个故障剔除出去啊。那么我们把这个技术体系如果说能够建立好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啊更可靠地去啊去复用啊，形成这个达到我们设计的预期的这样一个次数。所以从这个工程实践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预期说我们先复用2到3次，后面呢我们再通过这些数据去校准我们的认知之后呢，
1: 嗯，
0: 我们可能比如拓展到5到6次，最后拓展到10次，最后最终实现20次的这样一个目标，来大幅的降低成本。
1: 好的，谢谢戴总指，也希望今天晚上您能够好好的休息，谢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推动这个火箭的重复回收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对于我们整个航天领域的发展又将会起到怎样的促进作用呢？
2: 根据科研团队介绍，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技术路线都是朝着能够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总体是要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今天实现陆地回收，也为实现降低成本走出了关键一步。
0: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啊，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2: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实现了我国首次可控海上网系捕获回收，被誉为大网兜接火箭的技术路线也是创下了全球首例。不管是海上回收的实现，还是陆地回收的实现，技术的突破意味着我国航天有望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3: 一子级就是可重复使用，我们能够极大的这个降低整个运载火箭的这个成本。那么通过这个回收回来的火箭，我们进行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维修检测啊，那么后续的话也可以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
2: 火箭可复用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来说是促进也是必要。2025年底，我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发射需求。去年，我国商业发射50次，占全年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入轨卫星总数的

0: 84%。
1: 按现在市场的计划规划，那这个需求量非常大。但是呢，航天，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火箭、卫星、发射场三方如何能够同步，其实是个挑战。
0: 如今，火箭技术发展不只需要单点技术的突破，背后也是需要我国商业航天整个产业体系的运行能力支撑。目前，我国商业航天已形成建、星、网、端、测全产业链布局，相关企业数量超600家，覆盖全国的商业航天产业版图正在加速形成。在江苏南通这家企业里，生产一颗卫星的制造周期最快只需要3天。在上海一家卫星制造企业的工厂内，主要聚焦大型算力卫星、雷达遥感、商业气象等整星研制，目前在手订单有200多颗卫星。
2: 今年呢，我们要发大概18颗卫星左右，明年大概是发射50几颗卫星。目前整个订单已经排到了有28年的了，25年的这个营收呢，大概是在5000万左右啊。按照现在目前的发展呢，今年有希望可以翻一番啊，到1亿左右。
0: 目前，一大批商业航天初创公司也在细分领域进行着技术突破，与国家队及头部民营企业形成互补，共同推动整个产业生态的完善与技术瓶颈的突破。
3: 我们国家呢，目前是世界上这个工业门类和整个的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国家啊。那么这样的完整的一个工业的链条，对航天技术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它的这个成果转化，也会对我们其他的工业门类以及我们的整个的国民经济带来一个非常正向的作用。
4: 接下来相关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的执行副主任杨科威。杨主任，您看今天的我们的朱雀三号的遥二舰的陆上的回收，跟上个月我们的长石乙的海上的回收，这两个验证的结果，您认为说明了什么？给我们的这个火箭回收的这个技术，您认为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
5: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里边呢，这个长石和这个朱雀三号呢，这两个成功最直观的突破呢，就是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了这个海上与陆地啊两条独立自主的这种回收技术路线，成为全球唯一啊同时掌握两种回收技术的国家。更层次的这个突破呢，就是我们国家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这种技术呢，已经密集向这种工程化的这种验证阶段啊，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技术空间的能力，有望能够这个切实的这个提升。长久以来呢，这个发射成本下不来，发射频次上不去，一直是制约我国这个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这个瓶颈。回收技术的突破呢，恰好对准了这种降本与增效的两大核心痛点，有望加速推动商业航天产业一个提质升级。我们可以先算一个成本账。火箭的一子级呢是整件成本的这个绝对大头，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咱们的这个朱雀三号，一子级的成本都占到整件的70%左右。猎鹰九号的这种成熟实践呢，已经验证靠这个一子级反复的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比传统的这种一次性火箭大约能够降低85%左右。再从这个发射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火箭回收。这个火箭就是回收后，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检查维护，然后这个能够快速的进行再飞，整个的这个周期呢，比从零造这个1枚新的火箭会短非常的多，目前看朱雀九号这个，那个猎鹰九号就是9天就能完成检验检测，然后通过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突破呢，
4: 好的，谢谢您，谢谢。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9号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7点35分，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际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得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气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7: 早上8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气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8: 按照三垂一远的侧发模式，嫦娥七号气箭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7: 转运过程中，为保持气箭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8: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二

0: 1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可以说，为了确保垂直转运工作的安全稳妥，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火箭重心的变化，同时通过活动发射平台和火箭之间一直保持气液电的连接，可以尽可能的去保持产品技术状态的稳定，当然也可以减少进入到发射区之后的测发准备周期。
1: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0: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八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为期5天的2026世界激情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记者19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重点物资保障有力，1至7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1至7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和21.4%，物流产品日益完善。国铁集团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化运输模式。1至7月份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化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1至7月份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长三角地区首次以物流总包模式组织开行中吉乌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班列，跨境运输稳定畅通，优化国际班列运输组织，提升口岸交接水平。1至7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报道，过去2周，超过80%的船只穿行霍尔木兹海峡时，选择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1-2个月前明显减弱。
5: 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发现，尽管存在风险，大多数船只最近选择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穿行这一关键水道，但报道未提及具体船只数据，这与1个月前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船舶追踪机构观察到南部航道的航运流量几乎为

0: 零，美伊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后来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又起冲突，伊朗宣布再次关闭海峡。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伊朗希望船舶首选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但这条航道的航运流量急剧减少。另据美国利波石油咨询公司总裁安迪·利波透露，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已租用超大型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驶离波斯湾，在海峡另一头的阿曼湾把原油转移到客户的油轮上。据海事分析，这些油轮选择的是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航行，为躲避袭击，这些油轮关闭应答器，有时连续关闭数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经成为伊朗战事焦点，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均声称占据上风。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本月11号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七天平均值为每天近900万桶，加上管道等其他出口方式，海湾地区出口石油规模达到平均每天1500万桶，接近伊朗战事前2000万桶的水平。业内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仍宣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眼下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制定通航新机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令特朗普感到沮丧。他17号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1: 18号，以色列战机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强烈谴责，并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土耳其方面19号则辩斥称，以方说此是意图将以军对叙利亚的空袭合法化。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和叙利亚已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利亚违反上述原则，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一处空军基地。以色列已就此多次警告叙利亚。土耳其通信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说，以方的无端指责旨在为以色列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谋求合法化。土耳其通信局敦促以当局放弃侵略和胁迫政策，尊重国际法。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也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行为。声明称，此类挑衅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并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巴方坚定声援叙利亚人民，并重申全力支持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叙利亚的和平与繁荣。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
1: 乌最高拉达议会19号通过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递交的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候选人提名，任命叶夫根尼·赫马拉为国防部长，任命安德烈·瑟比加为外交部长。据乌媒报道，赫马拉2026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瑟比加1997年起在乌外交部工作，2024年9月首次出任乌克兰外交部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每日新闻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0: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探讨，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而在这背后，有着自民党的推波助澜。 每日新闻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

0: 如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八月九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的致辞中，对无核三原则表态含糊，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七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以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缩短日程，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本月21号结束。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演习时间减少6天，调整为8月17号至21号进行。此次军演原计划分为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7号至21号，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持续至27号，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根据韩美的最新调整，本次演习仅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撤离，第二阶段演习被取消。除了联合军演的时间被缩短以外，原计划开展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将被缩减。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认为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朱雀归来，硬核技术实现新突破，
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
5: 3个阶段的点火都通过了验证，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6: 整个着陆腿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100吨级的。
3: 中国航天逐梦新天路，
7: 中国使用火箭最主要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
8: 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8月19日清晨，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是我国

首次采用着陆之腿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也是我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为这项技术走向工程化商

0: 8月19日7时35分，中国航天迎来关键刻度。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时41分，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在了甘肃民勤的预定着陆点。
1: 民勤报告，火箭已在场地着陆。
2: 我们的一子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载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3: 现在心情非常激动，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让我们所有在戈壁滩上的无数日夜没有白熬。
4: 我此时此刻呢，心情是无比的激动，感到无比的自豪，并且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0: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仅是我国首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
5: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的完成了一次可重复用在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长时以来，这个是海上往西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的新格伦，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了轨道级火箭回收，而朱雀三号的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了全球第四家实现轨道级一子级回收的企业。
5: 证明了咱们航天这个企业呢，也具备可回收火箭的技术研发能力，特别是它这个呢是液体的轨道级的回收火箭的这个能力。
0: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突破。与长征十号乙的海上网捕回收不同，朱雀三号采用与猎鹰九号类似的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让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子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
6: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一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0: 朱雀三号一子级配备了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这个可回收利用的发动机在这次发射中经受住了考验。
5: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减速。这三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九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三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6: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机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是海量的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的磨砺。
7: 起飞。
0: 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在超音速载入、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仅最后的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回收厂中心仅约40米。
8: 最后那脚刹车没有踩好，它就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刹车的功能，最后可以认为是坠毁在这个铲平的这个边缘。
0: 那次回收失败后，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0: 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失落的遗憾。朱雀三号遥一回收失败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和着陆系统。
1: 我在想，我们团队终于扛住了压力，应该说其实对整个型号来说，这一次算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啊。
0: 这次朱雀三号一子级火箭回收能否成功，临门一脚很关键。舰体下方几条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就是支撑这个临门一脚的关键所在。
2: 这里是位于四川广汉的一家装备企业的制造车间，我身旁呢就是朱雀三号火箭的着陆腿，每一组腿都分为主腿和辅腿，主腿用来扛住落地瞬间上百吨的冲击，而辅腿呢则是把舰身稳稳地扶住，这也是火箭回收最后一步能不能站稳的关键。
0: 眼前这条展开可达7米多的着陆主腿，是朱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紧贴舰体抵御剧烈的气动与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瞬间又要精准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
3: 我们整个主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0: 将飞机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苛刻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强，却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辅腿及连接部位采用了超高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4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既轻又强。
3: 这块地方是连接主柱腿和辅腿的关节部位，然后在着陆的瞬间承受上百吨的载荷，是一个成立部件，所以我们又采用了一个整体的 3D 打印的钛合金的设计结构，对于整个主支腿重量会比普通钢材的设计降低20%到30%。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从2018年朱雀一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朱雀二号成功入轨，到今天的朱雀三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走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至仅需要边际维护费用。
6: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啊，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0: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与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朱雀三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
7: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巨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0: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太空圈地中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链已超10000颗，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万级卫星星座。
6: 咱们国内呢，这个要建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这个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

0: 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1: 除了战略意义，这样的回收成功还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
2: 四、三、二、一，点火！
1: 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运测控中心，于今天正式启用，并开展了此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舰测控。亦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
3: 百余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产业集群加速壮大。上游我们牵引了火箭设计、制造等技术的迭代创新，下游也可以带动卫星产业进一步的壮大。
1: 可复用也就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能像飞机一样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的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
0: 这个运力它不产生这些价值，但是它推动了例如太空算力、太空制造这样的一些新型产业比如太空旅游他们也在发展。这样的产业，上游产业发展起来了之后，整个商业链的闭环也就闭环了，就进入一个快速良性循环的一个发展态势。
1: 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而能否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回家后面临的现实考验。
4: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1: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随着可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5: 我觉得这个重复使用火箭就好像是在搭建一条天地往返高效运输的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天路，路通了，其实它潜在的能够去催生出很多现在难以想象的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模式来，所以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的。
6: 逐梦苍穹，步履不停。随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也越来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本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可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也将一步步照进现实。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大屏幕上的这款号称在香港生产的网红小药丸名叫汉马糖，它的外观和普通糖果没有区别，靠着在网上流传的可以增强精力的神奇作用，汉马糖一时间在电商平台的销量持续走高。然而消费者并不知情的是，这款热销的网红糖果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

0: 健康隐患和消费骗局。
1: 家住南京的张先生早就听说过这款神奇的汉马糖。2026年年初，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特意挑了一家全球购店铺下了单。然而没几天，张先生的身体就出现了异常反应。
2: 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报警。
1: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汉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3: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他达拉菲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1: 他达拉菲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汉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菲。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3: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1: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3: 使用一些美女的头像，同时呢，在店铺的名字上面也会标明保健食品、海外专营店、全球购等字样，在这些商品的具体名目也会标注海外直邮。
4: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1: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也不同寻常。
3: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类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3: 我们发现汉马糖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0: 在警方调查的同时，涉案店铺的销量仍在持续攀升。为了尽快查清真相，警方兵分多路，奔赴湖北、广东等多地展开调查。
1: 2026年1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4: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汉马糖，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郊区。
4: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1: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都极易引起嫌疑人警觉。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进行了乔装侦查，
4: 把车子就停得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高，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1: 通过多天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他达拉菲等原料，再雇佣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

0: 作。
1: 他们基本上雇佣的工人都是附近的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的，这帮工人呢也不知道自己生产的是具体是什么东西，只是按照这个工厂负责人的要求生产此类的产品。
0: 汗马堂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2: 找到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啊，一单发货价格是6块5，通过他们来进行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汗马堂直接着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银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儿邮寄过来的。
0: 汗马堂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2: 他是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是掩饰掉，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3: 警方历经了3个月的深挖摸排，彻底厘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与犯罪模式，收网行动即刻展开。
0: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4名核心成员长期居住在湖北孝感，4人的住所分散，但平时会聚集在一处工作室活动。为了将4名主犯一网打尽，民警决定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实施统一抓捕，
4: 把他们控制在工作室，可以便于说是后期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为有很多电子证据的话，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工作室。
0: 民警破门而入时，4名犯罪嫌疑人正坐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经营着店铺，警方迅速将4人全部控制，当场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2: 整个的抓捕过程当中非常顺利，没有让他们销毁到一些就是关键性的证据。
0: 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汗马堂4万多粒。
1: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汗马堂，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等等一些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3无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在运输时候就以这种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这个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0: 经过连续2天的持续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窝点1个，查扣涉案汗马堂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初步核查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致受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切勿盲目追捧所谓海外进口网红爆款商品，不要被各类夸大功效的宣传误导，一旦发现可疑商品遭遇消费骗局，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求助。
1: 如果身体出现不适，那切勿呢自行购买这个保健品，购买一些偏方盲目的进补，我们应该前往正规的医院进行检查诊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切勿轻信网络上所谓的神奇好物。
3: 残疾人证是认定残疾人及残疾类别等级的法定凭证，凭此证呢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然而有些人却打起了歪主意，伪造病历、代检作弊、骗领残疾人证，甚至形成了一条非法的产业链。来看上海检察机关公布的多起骗补案件，揭开假残疾真骗补的层层套路。
5: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复核残。

0: 根据残疾人证申请鉴定材料时的发现，宝山区听力残疾人数量增长异常，其中多名申请人的听力检测报告数据雷同，存在造假嫌疑。
1: 会有个听力检测，听力检测它其实反映出来是个PDF，但它是有个这种曲线值的嘛，但是很多人他们这个曲线值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不合理，因为你每个人制作听力肯定你这个听力反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个名字这样换了。按照上海现行的残疾人补贴相关政策，持证残疾人可享受交通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等多项补助。如果残疾人是独生子女，
0: 其父母还可以申请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这些蹊跷的材料会是冲着补贴去的吗？
2: 你找确认是残疾人，他父母双方每人各给3000块，这就相当于6000块钱，这一笔是一次性的。然后每个月根据你父母的年龄不同，就是给父亲给母亲每人700到800块钱一个月。
0: 上海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随即报了警，警方经侦查，很快锁定了专门包办残疾人证的黄牛张某和段某。 办案人员介绍，在上海申领残疾人证的流程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交申请人在三甲医院的就诊记录、检查报告等材料；第二步等审核通过后，残联会通知申请人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残疾评定。两人交代，他们就是在这两个环节中动了手脚。
2: 给你个真实测评报告，我再把我需要P成谁的，我把身份信息给你，然后有 P
0: 图人帮他把这个名字，比如从张三改成李四，身份证也从张三的改成李四的时间再换一换。办案人员介绍，他们会把听力残疾人的检测报告通过修图更改信息，移花接木成申请人的就医材料，以此骗过初步审核。
2: 等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残联指定医疗机构的听力检测评定环节，黄牛张某段某则会向申请人传授作弊的手段蒙混过关。你戴个耳机，耳机里面放声音，医生跟你说，你听到声音就举手，他声音就是从轻音到响这样子。如果刚开始声音很清楚，你就举手了，那你可能就是不符合这个残疾标准，也可能就是残疾等级比较低。这些黄牛就跟你说，你到里面。
3: 等这个声音你响到耳朵实在受不了了，你再举手。其实就是一个伪造你的这个听力测评的结果。
4: 经查，张某、段某通过伪造病史病历检测作弊等手段，先后为30多名非残疾人员违规办理了残疾人证，骗取国家补贴近70万元。除了代办外，这条非法产业链还衍生出了证件挂靠服务，就是把骗领到的残疾人证挂靠到用工企业。
0: 持证者无需真实上班就能获得福利。检察官称，张某和段某帮申请人骗领残疾人证后，还会通过劳务中介将他们的证件挂靠在企业，伪造残疾人在职的假象，以骗取更多福利。而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两人开出的代办价格也水涨船高，每人收费高达5万元。
2: 就一条龙服务，不光是残疾人，还有挂靠单位。
0: 也是由这些黄牛去帮他们找到的。办案人员称，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可以获得一定的税收减免，因此个别企业甘愿接受黄牛的挂靠提议。这些企业除缴纳社保外，还会给挂靠人员发放工资，这些钱大多直接落入黄牛的口袋。
2: 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个工作我帮你。
0: 介绍好了，反正这个公司会帮你交金的，工资卡你就放在我这边。有的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把每个月工资全给黄牛，有的可能给一半。检察机关认为，段某、张某相互结伙或分别结伙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贴，应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4: 2026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判处被告人段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本案中那些委托办证申领补贴的涉案人员已另案处理，对于违规接受挂靠的企业，相关部门也已展开核查。而在另一起骗补案中， 被告人潘某从蹲点招揽客户到雇佣枪手全程带诊带评，摸索出了一套定制化的骗补手段。
5: 潘某呢，由他自己或者他组织人在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门口蹲点等候这些资讯。

0: 群的客户，通过搭讪的方式去介绍自己这个业务，说你这个不符合条件可以找我，我这边可以给你包办所有的材料，保证你能领到这个残疾证。
1: 检察官介绍，被告人潘某专门承接代办肢体残疾证的非法业务，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帮手，也就是患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的赵某。两人分工明确，潘某负责招揽客源，伪造病历和全套申请材料，赵某则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顶替客户身份到定点医院完成残疾检查评定。
0: 他带评残的时候进入这个诊断室，由医生进行这个体征的这个检查，因为他这个先天小儿麻痹残疾特征比较明显，所以比较容易通过。此外呢，他还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就医记录的这个诊断材料，以备这个医生的这个检查。
1: 经查，2023年到2024年，潘某收取每人1.5万元到2万元不等的好处费，通过伪造病历、冒名顶替等方式，帮4人骗领残疾人证，骗领的补贴金额7万多元。2026年6月，法院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检察机关认为，通过黄牛潘某骗领到残疾人证并领取补贴的4人，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和潘某属于共同犯罪。鉴于这4人犯罪情节轻微，并主动投案退还了补贴，检察机关对这4人做出了相对不起诉决定。
2: 相对不起诉，仍然就是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构成犯罪的，只是犯罪情节轻微。那么其实对他的本人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如果他有正当工作的话，做出相对不起诉之后，我们也是要将相关的这个情况告知他的工作单位的，那么可能单位也会依纪依规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
1: 检察官表示，残疾人专项补贴本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了照顾特殊群体、困难群体发放的补贴，被告人却将这些惠民政策补贴视为商机，谋取非法利益，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人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这直接造成了财政资金受损，影响了惠民政策的公信力，同时也侵害了残疾人群体的利益。
2: 我们国家对残疾人专门的这个补贴也好，优惠的政策也好，是针对残疾人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的，而这些人是不符合这样一个要求的，是对这个其他的真正的残疾人有这个方面的这个补助的需求的人，他们的资源的一种侵占。
1: 目前案件涉及的通过虚假方式骗领的残疾人证已经被注销，骗领的补贴追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时，上海市残联、民政、卫健委等部门对残疾人评定各个环节进行完善，加强残疾人证申领材料的核查和比对，在评残定点医疗机构加装人脸识别设备，防止出现冒名顶替的情况。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其他线索，公安机关正进一步深挖，持续打击骗领残疾证、骗领补贴的违法行为。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前不久，重庆警方接到预警，一名70岁的老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账户内的资金随时可能被转走。
1: 我们多次拨打预警电话，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资金风险等级拉满。察觉到情况极度危险后，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并告知其老伴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
2: 情况紧急，民警王博文只用了6分钟便赶到了现场，发现诈骗分子正在通过远程控制操作老人的手机，准备输入验证码进行转账。
3: 手机给我，不要再去拿个了。哎呀，十两张，
4: 真的是黑死。哎呀，是那个问题，我还
5: 没搞懂啊。
1: 前期差全部没得了，没搞懂。
6: 搞诈骗的。
1: 前期差全部没得了，我看一下子来。
4: 哎呀，搞了个多钟头了。
1: 搞了个多钟头了。
5: 那还得那个打电话也不接。
4: 打你妈个电话，他说扣费了，他回去一下。
1: 不要再去信那些了。
5: 他们一定注意到那些东西。

0: 不能乱去点，别跟交量上操作没操作。
1: 卸载掉当事人手机里面的屏幕共享软件，经查看流水，并没有资金损失。为了以防万一，我拨打银行人工客服，将当事人银行卡进行挂失。
2: 啊，我先把你们卡全部给你挂失了，以防万一。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过来的及时。如果说你把验证码一给出去，卡出去千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3: 经民警核查，老人手机绑定的两张银行卡内存款共计1421万余元，是他这么多年做生意所有的积蓄。幸亏民警快速拦截，才避免了这笔巨款被骗。
2: 你知道为啷个会接到那些电话不？
0: 都是那些软件。
2: 你过来看一下，下的好多。
4: 像我们年龄大点，眼睛看不到，还不是他个人的翘起来一个。
2: 但是杨下载之后，杨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发现那个软件我从来不使用，杨在给他卸载了，对头，给他卸载了。以后遇到那种情况，如果说有诈骗分子，他都喊你屏幕共享，或者说喊你下载一些陌生软件，如果说杨确实操作不来了，立马把那个电话卡取出来之后，将手机关机，好，然后用家属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过来，立马过来，好，好不好，杨？啊。
3: 警方提醒，凡是陌生来电号称核验账户、取消扣费、诱导下载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电信网络诈骗，千万不要接听，更不能相信。
1: 这类骗局精准瞄准中老年群体，通过弹窗、垃圾短信等方式捆绑恶意软件，窃取个人信息后，诈骗分子会冒充平台客服，编造账户异常、逾期扣费、订单错误等虚假话术，精准诱导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全程监控手机操作，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最终实施大额转账诈骗。
5: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8月19号，李强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9号，赵乐际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3: 8月19号，王毅在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8月19号，刘国中在天津调研。8月19号，何立峰在京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2: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5: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3: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1: 月球探测整装待发、运载回收也迎来突破。昨天上午7点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
0: 而8个月前，朱雀三号首飞并挑战回收时遗憾失利，从那天起，总指挥戴政带领团队以穷举法逐一归零，向未来重新发起挑战。
1: 发射前，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6: 又见面了，
7: 杨总好。
8: 8个月，我们又再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这次站在这个考场上
6: 和上一次站在这个考场上有什么不同吗？
8: 心情还是不一样，多了几分压力吧，也代表我们对他的这个期待拔高了啊。
6: 有几场

0: 的把握啊？
1: 从设计上讲，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100%的把握，但是从工程角度上来讲，我们仍然是会担心说有没有我们认知之外的事情啊，我们没有认知到的事情，因为其实真正短板永远来自于你未知的东西。
0: 未知的东西正是去年那场失利的根源。当朱雀三号首飞舰距离成功着陆只有3公里的高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当时应该说大家都愣住了啊，确实很快出现这个火光之后，出现爆燃之后，整个这个火箭就，因为那下已经是距离地面很近了，大概出现问题的时候距离地面只有3公里左右，所以很快它就坠落在地面上，所以其实大家来不及反应。
0: 当时你在想什么？
1: 当时我也是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回事，对，怎么回事啊，是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0: 回收失利之后基本成功这个表述曾一度被外界视为一种安慰，但对戴正和他的团队而言，这更像是一次冷静的自我审视。
2: 你觉得当时这仅仅是一个安慰的说法吗？
1: 第一次去做这件事情，大家团队心态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国内第一次，大家有这个认知有可能是不成功的，我们可能需要为这个试错去买单，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你反而会觉得所谓的基本成功差那一步反而是你更进一步的这个阶梯。第二次发射之前这个压力就是巨大的，这个心态就会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那你到底要试多少次错了？
0: 这一步之差开启了长达8个月的技术归零，这是一场与未知的博弈，也是一次对工程严谨性的极致考验。他们将所有可能的故障模式用穷举法一一的列出，再逐一的排查。
1: 我们把所有可能引发这个故障现象的故障模式，我们把它都列出来。
2: 大概列了多少种
1: 啊？我们列了几十项，逐一进行排查，相当于是穷举法，先把所有可能都列出来，通过飞行数据也好，通过反侦也好啊，甚至通过地面实验也好，去证明这个模式是不是会引发这个故障。
3: 此后，团队进行了多项改进，将着陆点火发动机从5台调整为3台，大幅降低了系统复杂程度。
4: 8个月的故障归零，不仅修复了火箭，更重塑了团队的信心。
1: 大家其实，在加入蓝箭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大家其实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加入进来。我举个例子，我们软件专业的主任设计师，我大概是晚上12:30走的时候呢，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这个桌子前面对着电脑在思考一动不动。我当时过去拍了一下他肩头，我说早点回去休息吧。第二天呢，这个我早上7:30我来发现他还坐那儿，然后我就问他，你是昨晚没回去吗？他说没有，昨晚后来回去了，但是这个早上这个清晨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可能在哪，又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支撑这个团队能走得更远，是真正在这个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还能够选择站在一起。
5: 咱们现在往上走是吧？
1: 绕到背后去，然后咱们到塔架上面看一看。
5: 那个视野相当开阔了。
1: 对。眼前的这个就是整流罩了。
5: 现在这个卫星已经在整流罩里头了。
1: 这个相当于我们已经站在这个火箭的这个最头部啊，头部的位置啊，
5: 非常的壮观的。
1: 对，非常壮观。从这个从头部往火箭下面看啊，这个感觉又是不一样。哇，
5: 66米高度的火箭在那儿，咱们现在基本上在60米的高度了吧？
1: 对，差不多。
5: 其实我们以前都是送火箭出征，然后从来没有期待过它回家。
1: 对。
5: 那这次应该跟以前您送任何一发火箭都不一样。
1: 它就像我的孩子啊，那么这孩子今天呢要去参加人生最重要的一场大考，心情还是多少是有点忐忑的。这一次呢，我们是

0: 他说我们还能再次见到他，再拥抱他一下，你终于回来了。
1: 带着这份经过失败淬炼的集体力量，今天朱雀三号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大考。
2: 3、2、1，点火。
3: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之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的飞行程序进入返回阶段。每个环节都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当画面最终定格在甘肃鸣琴的着陆场坪，火箭一子级稳稳矗立在靶心的时候，测控大厅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欢呼。
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我在想，我们团队终于扛住了压力，我觉得我们还是证明了我们自己。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也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从上一次的失败到稳稳的着陆，朱雀三号证明了比一次成功更重要的是跌倒之后敢于并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勇气与智慧。
5: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并实现一子级回收。
6: 这次任务中，一批消费级运动相机首次搭上火箭，为科研复盘记录下关键部件在天上的真实工作状态。
7: 现在距离发射啊，只有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了。在我身后，工作人员现在正在将12台消费级运动相机安装在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的舰体上。这些相机啊，将从发射一路拍摄到回收。这也是国产消费级运动相机第一次装到火箭上，取下来的高清画面会交给科研人员去研读，很期待火箭回来之后，这些相机会带给我们怎样震撼的画面。
8: 朱雀三号火箭能平稳回收，靠的是一级舰体上几个关键部件的精准动作。他们在高速高温下到底如何工作，直接关系到下一次飞行能否更进一步。
7: 其实这个从这个我们朱雀三号遥一在去年12月份飞行回来之后，然后呢我们发现，就是基于我们原本的这个工业摄像头比较受限，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去拍摄下这个高清的影像。但是其实在舰上，尤其是一级上面的这个山格舵和着陆支腿这些关键部件，整个飞行过程中它的这个工作的情况，非常期望可以通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设计把它给高清记录下来的。
8: 为了获取质量更好的画面，团队为此改变了影像的获取方式。他们把运动相机直接装在舰体上，定时开机拍摄，把 4K 高清原始画面存在相机内，等火箭回收后再取回。
9: 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相机，以一个更高清的视角来去录制我们火箭从发射升空，然后到最终回收的完整的清晰画面，来方便我们的科研人员进行一个后期的复盘，以及说对后续的一个发射工作进行迭代优化。
8: 说的很简单，但让消费级相机上火箭远不是装上去那么简单。火箭点火冲击、震动，再入大气的高温摩擦，都对相机提出了苛刻要求。团队的做法是相机本体不改，靠外部防护适应太空工况，连电池舱都增加了限位减震结构。经过多轮测试，12台相机才拿到太空船票。任务结束后，运动相机拍摄的高清影像将配合遥测数据交叉验证，为朱雀三号后续迭代优化提供第一手素材。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9: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8: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
10: 相较于2024版目录，2026版目录实现全方位扩容，关键测量参数由39个增至58个，检测标准方法从82种扩展至169种，测量仪器设备由108种增至229种，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从85项增至156项。2026版目录构建起更为系统完备、精准高效的碳排放计量技术框架，为各级计量技术机构、重点排放企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实施主体提供权威统一的技术遵循，从源头保障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溯源。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8: 记者昨天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随着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驶向淮北北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淮蚌高铁新线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过蚌埠南站衔接京沪高铁，通过淮北北站京萧淮萧联络线连接徐兰高铁，开通运营后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区域城际快速铁路网布局。
9: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汇聚了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和首发新品，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其中有一群希望能勇闯危险禁区的机器人。
8: 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
11: 走进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地展厅，不少观众被展台前这台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吸引，它身高约4米，随着灵巧手舒展张开，呈现出一种与普通人形机器人不同的力量感。这台首次公开展示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利用数字液压技术与电机相融合，可以突破从公斤级到千吨级的力量限制。而这位巨人瞄准的正是核电运维、深海作业、物流搬运等一些艰难险重的场景，
12: 比如说像深海的开发、像核的环境，这些呢都利用我们的灵巧手臂以及大负载的这个机器人来替代人。
11: 除了体型庞大的巨型机器人，身手灵巧的机器狗同样希望大显身手，承担起高危环境作业任务。在危险的矿山环境，这只机器狗相当于智能安全员，它搭载着激光雷达、红外摄像头、气体传感器等多种设备，可以进入人难以到达的高危空区和巷道，采集多维环境数据并综合处理，为矿山安全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13: 比如说我们有采控区，有可能引起这个地表塌陷，可以进去的时候拍摄这个图片，然后回传。

0: 让这个三维的信息，然后把这个整个采光区的这个形态给它建模出来。另一方面，它走的时候也起到一个这个布置通信节点的作用，机器狗去自动的在这个没网的地方去把这个节点放下来，来达到这个通信中继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市人工智能协会、上海市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AI 时代

0: 学安泰经管学院的 AI 加 X 实训营，学员们正在围绕产业真实难题进行全流程实战挑战。实训营采用学练赛模式，学员先学习 AI 与行业知识，再进入真实场景实操，最终以项目竞赛检验成果。
1: 以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可能都是偏理论性的，这次参加了相关的实训课程之后呢，企业的实际的业务场景下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工具解决工作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这个认识和实践，也更有助于我以后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好人工智能。
2: AI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是在众多的方案当中，如何去评判，如何去辨别，如何选择，其实是管理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0: 专家指出，从全国范围看，智能时代复合型商科人才紧缺已成共识，因此当算法成为新的生产力工具，定义方向，做出判断，这些无法被 AI 替代的能力才是管理者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3: 8月18号，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正式启动。自今年秋季学期起，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在课程资源方面，汇聚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AI 学习专栏优质内容，以及一批高校和企业的体系化课程资源，面向江苏全省中小学免费开放。此外，针对乡村学校，还同步推出送培上门、云端课堂和技术专员帮扶三项兜底举措，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齐上好人工智能通识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在产业、就业等一系列常态化帮扶举措下，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3: 贵州是全国最后一个宣布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省份。今年以来，全省已发放产业奖补5.8亿元，带动26.3万户帮扶对象增收。脱贫之后如何实现持续增收？我们来看记者在脱贫县贵州江口的探访。
6: 这些天，江口县洛巷村的茶农们正在抹茶园里开展除草管护工作，依靠卖茶和在附近茶园打零工，茶农们每年纯收入稳定在3万元以上。
7: 我说的那一些不少的那个施肥、除草、改网这些，我都给人哈。另外，我管采茶，生活的更加比人家好了。
6: 贵州江口县地处武陵山腹地，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当地的帮扶主导产业是抹茶、精深加工。农民阙远昌所在的洛巷村抹茶园，目前已有2000多人在这里务工。洛巷村还建起了6条生产线，每年可以生产100吨抹茶原料，送往县里的龙头企业进行精深加工。在抹茶产业的带动下，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脱贫当年的8000元左右增加到现在的接近18000元。
8: 我们现在呢，就是茶产业呢比较稳定，就近啊就业呢这个范围也比较广，就没有出现这个脱贫、返贫、止贫的这个现象。
6: 今年以来，江口县抹茶的产销量已经跃升到全国第一，光是上半年的产值就突破了4亿元。作为脱贫地区连农带农的主导产业，从抹茶种植、碾茶加工到市场拓展，贵州将全省26个县市区、82家茶叶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
9: 为了助推我们整个抹茶产业的这个快速发展，我们也做了一些布局，比如说我们在法国、德国、东南亚这些国家布局了全球抹茶销售中心，进一步提升我们中国抹茶在全球抹茶产业竞争中的话语权和硬实力。
6: 今年4月，贵州印发《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将进一步打造全球高品质抹茶原料基地，预计到2028年将建成抹茶基地20万亩以上，综合产值达80亿元左右。
5: 抹茶是绿茶的一种特殊制品，以采用覆盖栽培的茶树鲜叶杀青干燥制成的叶片为原料，再经研磨得到的

0: 微粉状茶产品，它有专门的国家标准。
1: 今年入夏以来，贵州江口的抹茶产业又有了新的延伸，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迎客，打开了当地百姓增收新渠道。
2: 这个暑期到范静抹茶小镇研学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茶艺师的指导下，手持茶筅击打调膏，然后再以茶汤作纸，茶膏为墨，点画山水，题词写字。在宋代，这样的点茶方式被称为茶百戏，
3: 亲身的去体验啊，然后来从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去了解我们的茶文化以及制作的过程当中的美学。
2: 依托江口抹茶全产业链，小镇汇集了餐饮、文化、休闲、旅拍等各类商户40余家，既有抹茶宴席、抹茶甜品等风味美食，也有抹茶面膜、护手霜等日化产品，搭配国风市集、主题晚会，打造可品、可观、可玩的沉浸式综合场景。七月以来，范静抹茶小镇平均每天接待游客3000人以上。在土家族传统村落，抹茶面条、抹茶米豆腐既是村民们的日常口粮，也是备受游客喜爱的特色小吃。在绵绵茶山上和喀斯特溶洞里，手捧一杯抹茶咖啡拍下打卡照也成了一种新潮。
4: 我们全县抹茶系列经营主体累计是96家，我们研发了涵盖食品、饮品、美妆、文创、酒水等5大类别，我们实现抹茶家的跨界创新。
5: 我们也将继续的探索尝试，努力把抹茶和文旅两个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开创更多的就业创业的机会，带动我们群众更好的致富增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遭遇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降雨，太湖及河网水位普遍超警，形成流域性较大洪水，并已经持续多日。
1: 水利部昨天召开专题会商，研判部署太湖防汛工作。
10: 水利部会商分析，太湖流域7日累计降水量达341.9毫米，为1951年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值。强降雨导致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快速上涨，并于14号发展为流域性较大洪水。19号8时，太湖水位为4.46米，虽呈缓慢回落态势，但仍处于高位。
11: 水利部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精细调度水工程，加大太湖和河网区排水力度。截至目前，流域已累计排水38亿立方米，避免了太湖发生流域性大洪水。下一步，我们将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和流域有关省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动态分析太湖及周边河网水位变化，调度太湖河、望渝河、新孟河和流域沿长江、沿海、沿杭州湾口门全力排水，尽快降低太湖及河网区水位，强化地方巡查防守，确保流域防护安全。
10: 据水利部

0: 太湖流域管理局预测，八月底太湖水位可降至4.20米左右，预计九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当前，尽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但是全国仍处于主汛期。
2: 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淮河流域支流沙颍河、东北黑龙江干流等仍处超警状态，全国汛情总体呈现高风险态势。
3: 目前啊，整个东北地区的东北冷涡啊比较这个频繁，沿海地区的热带云团呢也比较活跃，后续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南退，预计呢东北地区的松花江流域、东南的太湖及浙闽地区、华南的珠江流域、西南长江流域的上游将出现明显的这种暴雨洪水，需重点关注暴雨区内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防御以及中小水库的安全度汛等。
0: 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未来一两个月台风仍处活跃期，后续还会有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主要影响区集中在华南、东南沿海，目前判断强度可能偏强。
1: 随着汛情趋稳，河南漯河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日前紧急转移避险集中安置的群众于昨天有序撤离并返回家中。
4: 在江甸乡实验学校安置点，村民们收拾好随身行李，乘坐由政府统一调配的转运大巴，每辆车上都安排工作人员随行，为村民细致讲解回迁后房屋安全排查、帮扶政策申报等事项，并在途中解答村民提出的各类问题。针对老人、病患等行动不便人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对一协助，帮助搬运行李、搀扶上下车辆，保障每一个群众平安返家。
5: 发大水以后，乡里就会拿送到安置点，是不是？我们非常理解。当天晚上就我们发了被子，第二天又发了毛毯，生活上每天不充裕了，又是卤面、大盘鸡，水下去以后又大巴车将我们安全地送回家，只要人安全比啥都强。
4: 为让村民返乡后能够安心居住，舞阳县对照回迁标准提前开展全域整治工作，工作人员对各村道路开展清淤修缮，检查电力、燃气、通信、广播电视设备，恢复村庄基础生活配套，同步开展房屋结构安全排查，对村内公共区域和农户庭院进行消杀，清运淤泥与杂物，
6: 做好灾情核查，落实好相关补偿政策，同步抓好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管护，推动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1: 日前的持续强降雨造成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多处路段小区出现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
2: 截至昨天上午，河南周口中心城区所有积水点位、积水小区、积水面已经全部清理完毕，恢复工作正全面有序推进。
7: 中原社区是本次积水较严重的小区之一，积水发生后，中原社区迅速开展积水排涝、居民帮扶、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8月19号，记者在现场看到路面积水已经全部排干，工作人员正加紧开展环境消杀作业。
8: 现在路面积水全部清理，现在呢，我们的工作重心也是在安全消杀、隐患排查。
7: 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城区积水，周口市城市管理局统筹各方资源，调集专业队伍与机械设备，全力开展积水排涝处置。截至8月19号上午10时，中心城区25处积水点、30个积水小区，共计55.3万平方米积水面全部清理完毕，城市道路交通、居民生活基本恢复正常。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海南岛、广西南部、浙江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河南中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海南岛西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水利。

0: 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四川中部、重庆中北部、西藏西部和南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重庆中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0: 气温方面，受副热带高压控制的中东部多地未来几天闷热天气持续，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35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虽然高温强度不强，但是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从黄淮到华南的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摄氏度高温线，体感也十分闷热。33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加上较大的湿度，体感温度会超过35摄氏度，属于隐形高温，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北方高温炎热天气主要出现在新疆和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不多，最高气温多在30摄氏度出头，东北多地甚至不足30摄氏度。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最低气温更是在20摄氏度上下，一早一晚凉意显现。
0: 夏日炎炎，爱心清甜。在四川，经过4年的爱心接力，为户外劳动者提供爱心饮用水的爱心冰柜已经发展到1000多个，
1: 累计为户外劳动者送出饮用水超330万瓶。
2: 爱心冰柜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的夏天说起。当时成都一家火锅店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慢慢的，这里成为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近日，当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店铺里已摆上了藿香正气液和葡萄糖，店门外老冰柜旁还新增了个新冰柜。
3: 我们原来就是一直就是冰的嘛，夏天呢，有的就是我发现我们的环卫工人呢，他有的是那些大姐些肠胃啊，我担心他们也不好，所以说呢，就装上了常温的，然后也冻上了那个冰冻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4: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我们在这领取，很免费的，很方便。就暖心嘛。
2: 4年过去了，一家店铺的善举已延伸为四川各地人们的公益接力，爱心冰柜活动逐渐覆盖到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点位。今年6月，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的指导下，爱心冰柜在成都、攀枝花、泸州、绵阳等11个城市工会驿站落地，有的还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目前，四川全省的爱心冰柜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覆盖城市核心区、交通枢纽、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易受高温影响的区域。
0: 放眼全国，爱心冰柜、爱心驿站正在不少城市落地生根。一瓶传递清凉的爱心饮用水，是一座城市对户外劳动者的尊重和体恤。
1: 从普通人的举手之劳发展成全社会的爱心接力，送出的不仅是解暑的甘泉，更是对烈日下辛勤奋斗的致敬。
0: 爱心接力的故事也在江苏泰州温情上演。今年3月，江苏泰州海陵区的一家烧烤店因意外发生火灾，损失严重。困境之中，当地的16子工作室伸出了援手，帮助这家烧烤店重新开业。
2: 今年3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伊米提·阿迪利经营多年的烧烤店。就在他感到无助之时，16子工作室伸出了援手。
5: 我当时这个烧火的时间，我第一次想怎么样，现在咋弄啊？回来他们帮我们很多的忙。现在把这个店开下来了，才比以前好得多。
2: 16子工作室是泰州公安创新设立的服务各民族群众的机构，寓意各民族同胞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火灾发生之后呢，我和同事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主动捐款给店铺应急，同时呢迅速对接相关单位，为他们争取到帮扶资金3.55万元。
2: 在帮扶伊米提阿迪利一家的同时，16子工作室还组织人员开展了隐患排。

0: 排查、安全培训等工作，从源头上消除火灾隐患。
1: 21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推行好事常办、简事急办、难事连办、特事特办的机制。截止目前，泰州市已建成16子工作室6处，16子工作驿站117处。
2: 记者昨天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获悉，近日全国680多家新闻媒体在所属网站、客户端等平台公开发布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包括20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58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600多家地方媒体，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等9方面，对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梳理展示。据了解，今年是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第13年。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2: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3: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4: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って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5: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よね。もう

0: ねえ、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
1: 部分参加集会的民众对于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相关动向也表示反对。
2: まあ基本的には戦争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ね。憲法九条を守りたいということと、日本はまあかつて侵略した国でありますから、その反省のもとに今の憲法の九条を組んだ平和憲法。方はいろいろと言葉のあやみたいなもので、日本のかつての侵略戦争については侵略と認めてないというかつ発言もそういう発言もされてますので、まあ首相になってはいけ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感じですね。ですからなるべく早く退陣してもらい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基本的な考え方ですね。
3: 人として嘘つきだし、それで私たちと対話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ない総理大臣のくせに国民のことをバカにしてますよね、すごく。でもう、もともとは戦争を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私は孫が2人いて、でその孫2人が兵士になる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っていうので来てます。
4: 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
5: 共同社报道称，澳大利亚方面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澳大利亚媒体称，这其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另外，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双方还称，日澳利用尖端激光技术开展的联合研发项目实地试验取得成功，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此外，双方还就地区形势以及与其他地区国家的合作交换了意见。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今年四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此次双方又将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至远程导弹试射领域，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
6: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并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9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6: 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
4: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消灭30到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予以谴责。
7: זה לא סוד, אני חלקתי על ראש הממשלה, אני חושב שצריך לעשות סיכולים ממוקדים בעזה, כל לילה להוריד 30-40. לא רק אלה שמסכנים אותך באותו רגע. אין, יש שם אנשים שהם לא בני חיים, הם לא צריכים לחיות, הם לא אנשים, גם אני נותן להם אכבה שאני קורא להם אנשים.
1: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19号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发表的不人道言论，相关言论违反了国际法并不可接受。同时，德国政府表示，

0: 以色列不得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本格维尔的言论必然会产生后果，欧洲层面正在讨论制裁措施。19号，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期有关加沙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格维尔实施了制裁。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当地时间19号深夜，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表示，基辅市遭到导弹袭击。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
0: 多家媒体19号援引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报道称，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从2017年9月至2022年1月，美债规模从20万亿美元升至30万亿美元。2025年10月，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8万亿美元。2026年3月，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9万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布，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314人遇难，262人失踪。强震过后，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的拉努比亚机场因受损一度暂停商业运营。目前，这座当地空中枢纽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是马尼萨莱斯的拉努比亚机场。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机场一度暂停商业运营。如今经过安全检查，机场重新迎来商业航班。那虽然受损的空中管制设施仍在维修，但机场已经逐步恢复运行。
4: 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以及近一周的紧急抢修后，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该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
5: La idea es verificar que el aeropuerto se encuentre en perfecto estado, organizar lo que tenga pues así como deteriorado para organizar que no tenga riesgos.
6: Este es uno que le ha dado a la región pues un oxígeno para poder viajar y para que la gente pueda recuperarse un poco y visitar a sus familiares.
2: 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西部突发森林火灾，受浓烟与火势逼近影响，当地相关部门已紧急指令弗雷斯诺和比利亚曼蒂利亚两座城镇的居民实施居家隔离，禁止随意外出。马德里紧急服务部门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下午在住宅区附近的山上出现林火，由于高温和大风，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严重影响周边区域的视野与空气质量，对附近居民区构成直接安全威胁。马德里应急救援部门随即启动灭火预案，调集多支消防分队以及多架灭火直升机赶赴现场展开处置。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7: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刘超，这几天南方比较闷热哈，那接下来的情况如何呢？
7: 接下来闷热的天气还会继续。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可以说今天呢，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分布广泛，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广西、广东这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

0: 你想呢，在黄河以南大片地区，乍一看呢，高温分布的范围并不是特别广泛，但是很多地方是属于气温达不到35度以上的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是比较大的，最小空气相对湿度可能是在60%左右，会出现这种隐形的高温。所谓隐形高温，就是温度达不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呢，因为湿度是比较高的，我们举个例子，可能气温是在32度，相对的湿度呢是在80%左右，湿度是非常高的，那它的体感温度就相当于43度左右，这样的一种隐形的高温天气，其实带来的这种中暑风险是非常高的。尤其注意户外工作者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还有就是，通风不良以及密闭空间的这种环境当中，也要格外的提高警惕。因此，在预防上呢，我们不仅要控制温度，还要调控湿度，正确补水，加倍关照重点人群，比如说老人、儿童、户外工作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等。主持人，
1: 那今后几天降水情况怎么样？
0: 经过几天降水分布的广泛，大部地区雨势不强，但是呢，受到热带系统和季风气流的影响，在华南和华东沿海多强降雨。像今天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东部、海南大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台湾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再来看明天，像是广西、海南、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仍然多强降雨天气，以上这一带地区要格外注意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天气就说到这里，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8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通辽阵雨转晴，22到32度；兰州晴，18到35度；西安晴，23到30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30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曲靖多云，18到27度；太原晴，19到32度；威海小雨，23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25到32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泰州小雨，26到33度；武汉阴转晴，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8月19号，李强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9号，赵乐际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3: 8月19号，王毅在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8月19号，刘国中在天津调研。8月19号，何立峰在京会见智利外长佩雷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
0: 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有哪些具体要求？我们来一同了解。
3: 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5: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得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3: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3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
6: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施行后，我国的数据安全保障将得到怎样的加强？
0: 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风险时如何处置？我们继续来了解。
3: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涉及部门行业广泛，需要统筹协调，以更好地保障数据安全。办法明确提出，在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指导下，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电信、公安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专项工作机制，指导监督风险评估工作。
6: 数据安全领域过去多头监管、重复检查的问题在实践中较为突出，办法实施后建立跨部门专项工作机制，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谁管业务、谁管业务数据、谁管数据安全的原则，组织开展本行业、本领域风险评估及相应检查，从监管体制上推动了统筹协调与效能提升。同时，办法规定对同一风险不得重复评估，从制度层面化解多头监管、重复检查问题，实现监管资源集约化配置，保障企业的正常发展经营。
3: 办法规定，网络数据处理者既可以自行开展风险评估，也可以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风险评估。但是，当出现网络数据处理活动存在较大安全风险，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发生网络数据安全事件，导致重要数据或者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被窃取等情况。

0: 表示，有关部门可以要求网络数据处理者委托通过认证的评估机构开展风险评估。
1: 当风险已经上升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高度时，仅靠企业自评估可能不够。个别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可能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此时引入外部独立力量才能进行客观判断。其次，要求评估机构通过认证，是为了确保评估的专业性、权威性和一致性，防止评估流于形式或者标准不一。将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作为监管部门介入的一个补充和支撑，既保障了评估的质量，也体现了程序正当性。
2: 如今大家的生活已经和网络密不可分，衣食住行产生的大量个人数据也都被各类平台收集存储。
3: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施行后，个人信息会更加安全吗？
4: 会的，个人信息属于网络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办法要求对网络数据安全进行评估，实际上涵盖了个人信息从收集、存储、使用到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全链条。这样，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的每个节点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管控。
0: 专家也提醒，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1: 个人信息保护呢，仅靠风险评估是不够的，它需要与告知同意、最小必要、匿名化、跨境传输规则等等的制度要协同发力，也需要技术手段、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它的共同的提升。可以说，风险评估呢，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重要防线，但后续的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不可或缺。
2: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特区政府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编制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未来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推进35规划落实，带领澳门不断前行。
0: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的编制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推进特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实践。规划立足澳门实际，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贯穿始终。
5: 在编制方面立足澳门实际呢，体现行政主导，完善行政主导，所以我们行政、立法、司法共同协调。我们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按照我们澳门自己本身的特色去设置，我们有一国两制的优势。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我们编制三五规划里面要贯穿始终的，结合国家给我们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结合我们澳门的独特地位优势，所以在内容方面我们必须考虑这个。
0: 岑浩辉说，特区政府始终坚持国家所需、澳门所长原则，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全方位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我们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呢，一个总体原则就是两个对标。第一，对标我们国家第15规划里面对我们港澳的要求，对我们澳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要求。澳门特别行政区未来5年规划里面呢，要对标好国家的发展规划。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员，我们编制规划的时候呢，希望呢，在这个任务的设施还有重点项目的保障措施方面呢，对标邻近地区联动起来。
0: 岑浩辉强调，特区政府始终将居民福祉作为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未来5年将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做好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带领澳门不断前行，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幸福澳门，就是民生社会保障、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我们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27年了，我们必须有愿景，特区政府跟大家一起，我们共同编制一个计划，共同去落实和推进。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1: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构建起更为系统完备、精准高效的碳排放计量技术框架，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
1: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期发布了由我国牵头的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客船涂装技术的国际标准《船舶与海洋技术客船上舰涂装技术要求》。该国际标准的发布是我国船舶行业联动全球产业链力量深耕高端装备绿色升级的重要实践成果。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410亿澳大利亚元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460亿澳大利亚元，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拉开帷幕。赛事组委会建设的人形机器人赛训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今天正式投入使用。机器人之家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中存储区可同时存储约2000台参赛机器人，充电区配套200个充电柜，可同时为1200块机器人电池补给电量。
0: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画、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4: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大闸蟹，我就选蟹太太。
2: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令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
5: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

0: 在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近期，日本媒体爆出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预算申请方案中，防卫费相关总体预算预计将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规模。19号，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增加防卫支出。
2: 戦争へつながるいろんな政策がみんな嫌です。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お金を使うんでは戦争にまっしぐらという気がします。それはやめてほしい。もう雨だとか地震だとか災害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にお金を使わないで、軍備とかそこにつながる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のは本当に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3: とんでもないですよね。もう

作。此次双方将合作范围从护卫舰进一步拓展至远程导弹试射领域。专家分析指出，日本正系统性地撕毁战后专守防卫原则，加速导向

0: 扩编它并不是内部的调整，而是大规模的追加和扩大，这必然意味着日本在军事方面它的意图会进一步的增加，目标会进一步的扩大，尤其涉及到日本国内防卫基盘局，它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日本最基本的这种防卫的需要，而涉及到的是后续武器装备的生产以及弹药库存，那么包括呢这个进行后勤补给等一系列相关的内容。那么说到这个国际政策局，说到国际政策，日本表面上来说这是合作，但是我们会看到涉及到的是军售以及呢和其他国家进行联合演练更大的这种空间。而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所谓的设施不仅仅是日本自卫队的基地，还是美军的基地，所以这一次的扩编应该说隐含出的是日本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预设的是一种冲突的状态。
1: 日本啊，现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它的这个军费开支应该说达到一个新高，那么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反映出来，他其实从思想理念上有个根本的转变。以前日本叫这个专守防卫，那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是要打破撕掉这个专守防卫，而改成这个进攻，一个他的战略上是一种进攻的态势，军费开支的增加也是一种进攻，还有就是要大力开展研发和配备这种进攻性的这个武器装备。
0: 近一时期日本防卫大臣对澳大利亚的访问以及日方的意图，我们看得很清楚，日本呢是要用军工方面的合作与澳大利亚进行深度的绑定。大家会注意到，在今年四月当时小泉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的时候，双方确实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日本呢是有意向澳大利亚出口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如果根据更详细的计划，日本计划的是三艘舰艇在日本制造，那么八艘舰艇呢是要在澳大利亚组装，日本呢是要进一步的突破防卫装备出口的限制，同时呢也以这种方式来进一步的和澳大利亚进行深度的合作。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一次日澳的互动，日本呢是要更深层次的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包括一些关键的议题。在对澳大利亚进行出口之后，日本还瞄上的是新西兰以及南太的市场。那么另外呢，通过这种防务合作，日本要把触角进一步的伸到南太，希望有进一步的存在是在追求军事大国的目标。
2: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乐天集团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后者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并争取未来在日本国内实现量产。对此，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18号对日本乐天集团的这一做法表示反对，并取消入驻日本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该企业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九条的不战誓言。此外，也有日本网民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据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对此，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

0: 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多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阿卜杜拉希表示，波斯湾南岸各国虽曾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
1: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2: 随后，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两国官员相继表示，本国不会被卷入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中。北约方面则宣称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
3: 金融时报以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方将可能考虑打击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打击英国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海湾国家高度依赖该光缆传输跨境数据。此前，保加利亚7月同意让美军在其东南部的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对此警告称，任何被美军用作攻打伊朗的军事基地将被伊朗视作合法打击目标。针对相关报道，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亚诺夫19号对媒体表示，内部情报显示，当前保国家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胁，公众没必要因媒体的报道而恐慌。他同时指出，保加利亚不会卷入这场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保内政部长德梅尔吉埃夫当天早些时候则表示，保内政部已与国防部协调行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来保障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的安全。塞浦路斯政府官员也于19号对媒体表示，塞方不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塞方与伊方保持着外交层面的沟通，并持续致力于冲突的降级和外交解决。另外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并将始终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所有北约盟国。
1: 针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声称以军应每晚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消灭30到40人的言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外长巴罗发声予以谴责。
4: זה לא סוד, אני חלקתי על ראש הממשלה, אני חושב שצריך לעשות סיכולים ממוקדים בעזה, כל לילה להוריד 30-40. לא רק אלה שמסכנים אותך באותו רגע. אין, יש שם אנשים שהם לא בני חיים, הם לא צריכים לחיות, הם לא אנשים, גם אני נותן להם אחבא שאני קורא להם אנשים.
3: 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19号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强烈谴责本格维尔发表的不人道言论，相关言论违反了国际法并不可接受。同时，德国政府表示，以色列不得进一步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此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贝尔表示，本格维尔的言论必然会产生后果，欧洲层面正在讨论制裁措施。19号，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期有关加沙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格维尔实施了制裁。
2: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领土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

0: 生存性威胁。
1: 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全球人道主义工作者正面临不断上升的安全风险，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国际规则正频繁遭到违反。联合国同时呼吁成员国采取实际行动，加强调查问责和对国际人道法的维护。
2: 在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遇袭23周年纪念活动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23年前遇难同事所代表的人道主义精神，今天仍延续在世界各地身处冲突、灾难和危机环境中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身上。
3: Around the world, humanitarians face escalating dangers, attacks, detained, injured, and killed. Meanwhile.The rules designed to protect civilians, including humanitarian personnel, are being violated with alarming frequency and impunity.
2: 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遇害、受伤或被绑架，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加沙地带连续第3年成为援助人员遇难人数最多的地区，共有186人。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汤姆·弗莱彻表示，过去3年间已有超过1000名援助人员遇难，这完全不可接受。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暴力并非短期上升，而是正在呈现常态化趋势。
0: 2003年8月19号，联合国驻巴格达办事处遭汽车炸弹袭击，造成20余人死亡，150多人受伤。为纪念在此次袭击事件中献身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大会2008年12月通过决议，决定将每年8月19号定为世界人道主义日。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市遭到导弹袭击。
0: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的弹道导弹正在向乌首都基辅市方向移动。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2: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称，与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相比，美国财政部的回购规模相对较小，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即美国财政部愿意动用工具缓解国债市场所面临的压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继续来看蹲点重点实验室系列报道，从千家万户灶台的火苗、水龙头的清流，到工厂园区的稳定生产、城市系统的平稳运转，纵横交错的地下管网如同支撑社会运行的生命线。
0: 截至目前，我国仅城市市政管线总里程已经突破100万公里，加上跨区域能源常输管线，共同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下管网体系。
1: 这张规模庞大的地下管网，每1公里的平稳运行都离不开硬核技术的托举。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

0: 者的镜头走进位于河北廊坊的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看他们如何把千里管道焊牢、守住、护好。
1: 这里呢，就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我们日常生活的用水用气都和这些管道密不可分。那这么庞大的地下管网该如何保障它们的安全呢？接下来咱们就去实验室看看一条条优秀的管道是如何炼成的。
2: 焊接是管网工程的核心工序，无论是跨区域的能源传输管线，还是城市里的供水、热力、燃气管网，一道焊缝的缺陷都可能引发泄漏、断裂等安全事故。走进实验室的力学试验场，记者就被眼前的一幕吸引住了。管道式样在机器巨大的拉力下一点点被拉长变形，可出乎意料的是，连钢条都变形了，焊缝却纹丝不动。
3: 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在母材这儿发生了变形，而焊缝是一个完好，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形，这说明这个焊缝的强度本身呢高于母材的，这个焊接工艺是没有问题的。
2: 母材变形了，焊缝完好无损，这就是焊得好的最高评价。可这究竟用了什么焊接工艺才能焊出比管子本身还结实的焊缝呢？
1: 这个实验室啊，攻克的就是焊接难题。我身旁这个巨大的管道呢，它的直径达到了1.4米，是我国目前口径最大的天然气运输管道。我手上拿的呢就是焊丝，在焊接的时候呢，就是高温把它融化，然后呢补在两个管道中间，完成焊接。那其实啊，此时此刻焊接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了，但焊机在哪儿呢？我们往里看，里边这个大家伙呢就是内焊机，它工作起来呀非常的安静，而且都看不到什么火花。
4: 这是世界首台套，也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的雅湖内焊机。你看它内部搭载了8把焊枪，非常高效，焊完这么大一个管圈也仅需要8分钟。它特别适用于对焊缝平整度、平滑度、耐腐蚀性要求特别高的管道工程。
1: 现在呢，我们已经钻到了这个管道里啊，里边还是挺宽敞的。哎，刘工，咱们俩人在这儿承重没问题吧？这个管道？
5: 没有问题。这个管道在实际中都承受召唤级的压力，再来几个人也没有问题。
1: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两个管道中间这个银色的部分，就是刚刚内焊机焊接的位置。
5: 像这道焊缝，我们手摸上去，然后外观看上去都非常的平整圆滑。这在业内就属于非常高的水平了。
2: 焊缝光肉眼看着完美还不够，还得经过透视级的无损检测把关。实验室自主研发的检测设备如同给管道做高精度 B 超，保障每一道焊缝的出厂质量。
6: 这个是完全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装备，它会根据我们的算法去精准的去打到焊缝的切面的每一个位置，然后反射回来信号，实时成像图。我们看到每个带状图上都干干净净的，那就是我们刚才雅湖焊焊接出来的结果，说明它里边焊的质量非常好，没有缺陷，精度非常高，能达到亚毫米级。
2: 到这里考试还没结束，管道还得经历一场场更严苛的测试，拉伸、弯曲、冲击、紫外线、温度、老化，每一项都在模拟管道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只有检测合格后才能被放行到千里管线上。
3: 我们有100多项的检测，包括呢200多项的检测标准，包括冷热啦、延误啦、红外、紫外、老化啦等等，这种对材料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性能的检测，保证传输管道的一个质量。
0: 我国百万公里级的地下管网纵横穿越山地、江河、城市与农田，既要防范第三方施工误挖、地质灾害侵袭，也要应对长期服役带来的腐蚀、漏损与老化。
7: 怎么在管道生病之前就发现隐患，在它受伤之时不中断供应就能完全修复呢？实验室打造的全链条智能运维体系正在给出答案。
1: 我手上拿的呢就是光纤，别看它这么纤细啊，它相当于是守护管道安全的听诊器，它呢就随管道一起铺设，可以敏锐地感知到管道受到的一些破坏震动。你看啊，我旁边就是一个模拟的试验装置，当我这样轻轻地一踏，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屏幕上几乎就实时显示出了我踩踏的受力的位置和强度。
8: 那我们利用了光纤这个传感的一个技术，能实现精准的一个定位，而且可以实现我们整个管道沿线7×24小时动态的一个监测。
2: 谁在管道附近动土，光纤都感知得一清二楚。可光盯住外面还不够，管道内壁会不会出现腐蚀、裂纹，这些内部的隐患就要靠实验室研发的超高清复合检测器来保障。此刻在实验场就正在对它进行着一次模拟考试。
9: 它可以在不影响管道生产的情况下对在役管道进行检测，其原理是先将管壁进行

0: 行磁化，然后通过磁感线的变化来进行管道缺陷检测。
1: 研究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事先在管道表面布设了多处人工缺陷，并将缺陷内容位置标注在了图纸上。这次测试就是考验检测器检测缺陷全不全、准不准。检测结果实时回传，记者把机器检测的结果和预设的缺陷图一一对应。这次考试，检测器拿了满分。
2: 经过我们多次的验证呢，我们这个缺陷的拾取率可以达到100%，我们的量化精度、长度精度可以达到正负7毫米以内。
1: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对民生供水、供气、工业生产用能而言，管线供应一刻也不能停。如何在不停输的情况下给管道做手术，是管网运维领域的另一核心难题。
3: 我们现在就有这种开孔封堵的这种设备，就是这种工艺。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开孔封堵设备，都是由我们自己自研研制完成的。
1: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这项技术就好比做一场搭桥手术，先在破损位置的前后管段上开孔，借助开孔封堵设备接入旁通管道，让天然气改走旁通管继续输送，随后用封堵装置把破损管段的两端封住，将故障管段隔离出来，切断天然气输送，维修工作就可以在这处隔离的故障段上安全开展，实现了维修与供应两不误，适用于各类压力管线的应急抢修与升级改造。从光纤的站岗、检测器的巡逻到抢修的搭桥手术，这支完全自主研发的全科医疗队把千里能源大动脉的安全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4: 除了筑牢传统市政与能源管网的安全底线，实验室还在面向能源绿色转型布局前沿探索，让现有管网不只输送天然气自来水，还能承载未来能源氢能的输送需求。
5: 依托既有管网掺氢输送，可大幅降低氢能推广的基础设施成本，但氢气分子小、易泄漏等特性给管道安全带来了全新挑战。
1: 中午时分，山东潍坊市民蔡鹏辉正在厨房做饭，拧开燃气灶，蓝色的火苗腾地跳了起来，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可今年4月起，他家的天然气里就掺了一种新东西——氢气。
6: 现在氢的这个天然气用起来也特别方便，火力现在也是特别的足。
1: 氢能要送进千家万户，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直接掺进现成的天然气管道，省去了新建管道的巨大投入。可安全是第一道关，氢气分子小，爱钻爱跑，管材受不受得了，阀门会不会漏，这些制约氢能长距离传输的难题都得靠实验破解。
7: 从管材上我们选用这种钢，它比较耐腐蚀。还有一个是大家关心的，就是泄漏，我们也是经过了大量的实验，开发了专门用于耐泄漏的 O 型圈，对这个密封件进行泄漏测试，1.8 ppm 远远低于国家标准，然后也无限趋近零，说明这个密封件这个密封效果非常好。
1: 在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研人员专门搭建了一个氢能微网实证平台，为氢能从生产到使用的全过程保驾护航。
7: 利用这个平台，我们测试了电解水制氢、固态储氢、调节阀、阀门、流量计、参混装置、燃气终端设施等，为氢氢管家大规模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
1: 如今这项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在山东潍坊落地为我国首个10万户级天然气掺氢规模化示范应用项目。这条管道连接的不只是10万户的灶台，更是能源绿色转型的一条新路，而支撑这一切的正是管道安全技术的长期积累。
8: 持续攻关取得了一系列自主创新成果，14五以来我们累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54项，推进了我国能源储用设施建设和运行技术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海南岛、广西南部、浙江中东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河南中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其中，海南岛西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西南部和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

0: 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四川中部、重庆中北部、西藏西部和南部、海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中部、海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重庆中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据中央气象台台风公报，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于昨天生成。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台风沙德尔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于昨天生成，目前呢，它是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由于它的路径变数是比较大的，后期对我国的影响也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也是随时保持对它的关注。眼下海上的热带系统是非常活跃的，那目前对于我国影响比较大的是在海南东部有一个热带低压，在台湾东部有一个热带扰动，在这些热带系统以及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在华南、华东沿海多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广西南部、海南大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台湾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明天以上地区仍然多强降雨，像是广西、海南、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仍然要注意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谢谢刘超的介绍。海南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晚23点发布提示，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下午4点起停运。
0: 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是气象情况而定。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航时段过海。
1: 现在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2: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30度以上的区域啊，还是分布的比较广泛的。那其中呢，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特别注意，在黄河以南大片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很多地方的天气是比较闷热的。夜间最低气温呢，不少地方也是在25度或以上。根据我们的统计，在常年的8月份，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的这一带地区呢，夜间暑热的情况仍然是处在多发期，可以看到常年8月份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5度的日数还是比较多的，仍然要注意夜间的防暑降温。明天起副热带高压会有所东撤，那以上这一带高温的区域会有所缩减，但是闷热天气还会继续，仍然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1: 高温持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谢谢刘超的介绍，稍后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峰水源，大美青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里亚表示，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经造成314人遇难，262人失踪。强震过后，重灾区马尼萨莱斯市的拉努比亚机场因受损一度暂停了商业运营。目前这座当地空中枢纽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是马尼萨莱斯的拉努比亚机场。8月10日地震发生后，这座机场一度暂停商业运营。

0: 经过安全检查，机场重新迎来商业航班。那虽然受损的空中管制设施仍在维修，但机场已经逐步恢复运行。
1: 拉努比亚机场是连接马尼萨莱斯与哥伦比亚其他主要城市的重要空中枢纽。经过对跑道、航站楼和空管设施的全面排查，以及近一周的紧急抢修后，哥伦比亚民航局宣布，该机场可在受控运营状态下恢复服务。
2: La idea es verificar que el aeropuerto se encuentre en perfecto estado, organizar lo que tenga pues así como deteriorado para organizar que no tenga riesgos.
3: Este es uno que le ha dado a la región pues un oxígeno para poder viajar y para que la gente pueda recuperarse un poco y visitar a sus familiares.
4: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影响。
5: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七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本月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南北纬60度之间及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北大西洋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岸沿线90%的海域以及80%的西地中海海域出现海洋热浪，但若排除人类活动因素，只有40%左右的区域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撰写报告的气候科学家克莱尔·伯金表示，这有可能彻底重塑沿海社区赖以获取食物和收入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在陆地上引发破坏性的极端天气。有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珊瑚等物种大规模死亡，扰乱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食物供应，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另外，海水升温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还会使极端高温的极值更加剧烈。
6: 视线转向法国。法国卫生部19号表示，7月3号至22号法国热浪期间，全国共出现1243例超额死亡。此前，法国卫生部数据显示，在6月17号至7月2号的热浪期间，法国出现了5764例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2%，是法国自2003年以来在热浪期间记录到的最高超额死亡人数。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4: 今年夏季，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叠加降水偏少，导致农作物生长受阻，菜农因此遭受经济损失，农作物供应也大幅减少。
5: 阿德林在法国北部经营着家庭农场，今年夏季伊始，他们就已经播种了生菜幼苗，然而由于热浪带来的极端高温，生菜幼苗全部枯萎。
7: Déjà, on a planté juste avant les canicules de les grosses canicules de juin.Et on n'avait pas prévu que ça cramerait dès la plantation. C'est qu'on a planté la semaine et tout a brûlé sur place. On a essayé de replanter au frais le matin, mais pareil, dans la journée, ça a rebrûlé. Donc pendant un mois, on n'a pas planté, on a laissé tomber, on a attendu que les grosses chaleurs elles, se passent.
5: 像阿德林一样的菜农们种植的生菜因天气原因无法正常生长，菜农们就没有收成，从而也导致市场上的生菜供应大幅减少。
8: L'offre de salade globalement pour le pays a été réduite de 30% à 50%, et cela peut durer, même si maintenant, comme la pluie revient, on va avoir dans un mois et demi, deux mois, on aura un retour peut-être à la normale. Mais il va falloir du temps.

0: 当前阿德林正试图再次种植生菜，他计划在本周之内完成播种，并希望能够有良好的收获，以弥补高温天气带来的损失。
1: Alors ici c'est les restes de la canicule, c'est un peu un coin abandonné, on va bientôt tout broyer, mais on voit tout avec cramé et le peu de salades qui ont résisté sont tout de suite montées à graines parce que il faisait beaucoup beaucoup trop chaud et on n'a même pas pu les récolter, elles étaient invendables. Donc voilà. Donc là on va venir tout broyer cette semaine.
2: 当地时间19号，发生在比利时东部地区的野火已经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由于多处火势复燃，火情依然较为复杂。据悉，自十四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3000公顷。在比利时东部靠近德国边境的部分村庄，目前当地居民仍处于疏散状态。在毗邻比利时的德国城镇蒙绍，部分地区居民也已被疏散。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消防部门已加强地面消防力量。
3: 展望天象，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17到29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3到27度。鄂尔多斯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银川晴，20到33度。西宁多云，12到28度。拉萨小雨，12到22度。达州阵雨转阴，24到32度。雅安多云转中雨，22到30度。遵义阴，22到31度。曲靖多云，18到27度。大同晴转多云，14到31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烟台小雨，23到31度。潍坊小雨，23到30度。青岛小雨，26到29度。三门峡小雨，22到30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32度。淮安小雨，26到32度。盐城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8月19号，李强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9号，赵乐际在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2: 8月19号，王毅在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8月19号，刘国中在天津调研。